费活活挡在了线内。

党员网再推，霍国富的抽球界外，好球！现在在拿到前场球形成下压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落点啊！那翁宏阳也是碰到这样的机会球，要去提醒自己，不然容易看到这样的机会形成惯性啊，就直接形成下压。所以很多球都是中路。都往前，进攻机会，这个反拍分出去之后，直线的长杀，其实双方在前面两局一直都在紧绷的这种情况之下，现在终于是刚才看到一方露出了这种笑脸啊，露出笑脸了，这个体能上的消耗也已经很大了，所以现在双方是形成了这种多拍。翁宏阳现在需要在此情此景之下打出一些自己后场的锋芒，告诉对手啊，我方的体能没问题。推到底线，好球，漂亮，非常好，是给到波波夫的这个头顶啊，他的进攻也没有那么强的杀伤力了。11-9，翁宏阳领先2分，双方在决胜局交换场地。

这个比赛这一场打了得有快一个半小时了。

是要减少对方在抓前场球的这些简单的分数。直线球杀在界内，李世峰啊，也在为翁宏扬加油。看看能不能够抓住这一段啊，把比分拉开。霍伯夫的点杀，球还是不到位，在双打的发球线起跳。好球，再给到头顶。这几分波波夫也是在后场全速的进攻，这个因为我们是在这个比赛当中的一个其他的一个视角来关注这个比赛，但是运动员是在比赛当中啊，所以当波波夫开始追分开始进攻的时候，可能翁宏扬也能够感受到一些压力啊，这种压力可能会在场上被他放大，所以会出现一些没有那么坚决的这个情况。这个球波波夫要挑战，所以在心态上会出现一种这个此消彼长的状况啊。挑战没有成功，在决胜局啊，波波夫已经没有挑战机会了。后场推得不错，杀中路。哇，这球回放的质量超高，孟宏扬也是顶住了压力啊，一个高质量的回放，再来欣赏一下，也是低点的一个贴网的回放。进攻，快速分一个小对角，再进攻，漂亮！翁宏扬在决胜局率先拉开比分，15-12，也是抓了对方的推球，抓推突击。

这个球发球上啊想要去变，但是发完球之后下一拍的这个准备上稍有不足啊，最终还是将这个球杀下来了。对手又连追了两分，哇，幸运先把球推出去，然后抓推突击，这白球其实挺悬的啊，但是翁虹阳攻得很坚决。这个时候想拼就得拼得出去啊！现在感觉翁虹阳在场上还是挺果断的。小波波夫在一上来的第一场是1-2输给了石宇奇。波波夫的接发球直接失误，翁虹阳再次拉开比分。这个时候，比分是最关键的，谁领先啊，谁就有心理上的优势。吊球。再回放，半场机会，再突击对角线，这个球被波波夫在头顶区啊反击了。抢网漂亮，这也是提前都想好了，很坚决。小心翼翼的啊，来够往前。抓腿突击，封网，着急了。可能下一次在面对这种场景的时候啊，他就有经验了。嗯，现在波波夫把比分追成了18-18。这是一场非常艰苦的比赛，两位从踏上赛场的那一刻，

0: 就在经受各种各样的考验，其实更多的都是心态，面对关键场次的心态。连续进攻，还是最熟悉的进攻。在这个时候作用最大，19-18，温宏扬领先一分。强网，温宏扬拿到长点，20-18。现在中国选手温宏扬在第三场，现在手握两个长点。这两分温宏扬还是要沉住气啊，要想清楚，尤其是第三排在放网，对方的脚下有点站不住。这个球在界内，波波夫的推球，他也是想到了温宏扬可能想去抓这个前场，这个球推得比较靠边，波波夫挽救了一个长点。往往在这个时候，这一分是最漫长的。接发球直接推出去了，温宏扬决胜局21-19。哇，终于从这场艰苦的比赛当中走出去了，每一局都是只差两分。好样的温宏扬，不管怎么样坚持到了最后。现在在这场决赛当中，中国队是2-1领先法国队，接下来就要看我们的第二双打何济婷和任翔宇，他们将会来对阵伊劳埃和里奥。恭喜温宏扬，这场比赛你肯定也能够从中体会到很多，也会成长很多，这就是这场残酷的比赛的意义，也是团体比赛的意义。再次祝贺温宏扬。
1: 谢谢谢谢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哎，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9: 到家
10: 了。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2: 这那都得干嘛？
13: 收养吧，
14: 孝敬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6: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4: 在前面三场的单打激烈角逐当中，中国队是拿下了一单和三单，目前2-1领先法国队。接下来第四场，何继廷和任翔宇来对阵伊劳埃和里奥。伊劳埃来发球，强网，半场进攻。

先挑起来，分对角，这个球出界了。好球，速度跟上。如果说中国队是1-2进入到这一场的话，即便是何济婷和任翔宇再成熟，可能一上来都会有点紧啊。并且对手如果2-1，这场肯定会冲得更凶啊。因为是一场遭遇战，对对手也没有那么熟悉，所以一上来还是需要有时间去思考，去阅读比赛，去阅读对手。法国队这个实力，整体的实力确实不容小觑，尤其是

他这三个单打，难怪在小组赛对阵印尼，包括四分之一决赛啊对阵日本，再到半决赛对阵印度，他们真的是很难扛过这三个单啊。你看今天的这场决赛，不管是石宇奇还是翁虹洋，哇，这两场赢得多么的艰难。再发后场，任翔宇还是有准备。现在是我们在进攻的时候容易连贯不上啊，这个问题两个人沟通一下。抢推，好球！8-8。何基廷来发球，就这种球很难打出去。现在看看能不能慢慢的有一些软挡。接得好啊，接发球接得好，9-9。弹得不错，快速分一个对角线的空当，11-9，何基廷和任翔宇领先2分。

哇，防得漂亮。这个球我们现在是能防住，但是转入到反击的时候，有的时候容易在站位上出现问题。男双的比赛都是从发接发中前场开始打起的，所以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何继平和任翔宇是绝对的优势啊。目前15-11。节奏打得不错。这也是比分拉开之后啊，现在有了一些轻球，这种轻球让对手很难受。16-11。对手在后场的进攻上还是有些实力的。接发球直接下压。陈金球教练啊，弹后场弹得不错，判断准确，这个球出界。何继平和任翔宇现在已经把比分给拉开了，18-12。对手都是这种全速的进攻，所以你想在小组赛的时候，印尼队那是不容有失的一场比赛啊。所以卡纳曼和伊斯巴哈尼在面对这一队进攻比较凶的法国组合，就2-19-21输球了。但是何继廷和任翔宇是2-1领先上场的。我们在后边也还有梁王啊，所以这是团队一起的这种力量给了何继廷和任翔宇信心啊，他们带着一份从容上场。20-12，第一局的局点。现在对手的这种进攻啊，打不乱我们。假动作的接发球。21-13，何继廷和任翔宇拿下第一局。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顺泽了多姿的湖泊。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第一局21-13啊，何继廷和任翔宇赢得比较轻松。

这个球出界了。对，第二局上来还是不能保守啊，那对手开始在发接发上有变化，通过一些平射球和后场的发球啊，想要去影响我们的接发球。何继廷来发球，罗西来接发球。接发球确实有实力，也要注意对手这个第三拍现在其实要得很凶啊，他们也知道如果没有发接发的优势的话，这个比赛会和第一局一样。哎，接的不错。现场的中国观众这个时候很兴奋，哦，挡网，挡网挡得漂亮，对手这个时候一旦形成多拍了啊，他们就会着急。这也是脚下没有站定之后的出手，7-7。打了一个攻锋，石宇奇在这场决赛当中2-1战胜小波波夫，为中国队开了一个好头，那场胜利太关键了。

9-7。刘毅还是很有活力，很有激情。虽然没有上场啊，但是他们也可以想象，当此时此刻站在场上的是他们的时候，他们如何来面对这个比赛。何丽婷和任翔宇确实经验非常的丰富，非常的成熟啊，所以其实对手一上来攻得很凶的时候，他们并没有乱。

在第二局开局比分落后的时候啊，也能够沉得住气，在比赛当中去想办法。对手现在有的时候攻不死啊，有的时候在分球的时候出现失误，所以这个阶段打得没有那么的自信。

汉姆斯杯有两支欧洲的队伍打进了四强啊，东道主丹麦队和法国队，所以现在我们也是需要对欧洲的队伍，尤其是在汤姆斯杯的赛场上啊，加以重视。落点好，这前场确实是快啊，对手完全跟不住，对手一直在招架。间歇回到场上之后，亚当和罗西还是没有放弃啊。我们也要注意比分。弹网，何继平，这白球要了一个落点。当对手不管怎么冲，不管怎么提速，我们都不乱的时候，对手可能这种气势会越来越弱，所以这场比赛关键还是何继平和任翔宇要做好自己。弹网了，进攻机会，后杀前锋，14-10。对手这场男双一上来也是想去冲啊，但是他们真正能够给到我们的威胁还是要比单打差了很多。罗西这段时间的进攻失误还是挺多的，现在对手的气势越来越弱，终于是把法国队的这口气啊给打下去了。杀直线，半场进攻，再攻，开线打断了。哇，好身手，不要着急。

反击。判断准确，这个球对方的快速勾对角出界。

0: 19-12，中国队在第二局领先7分。何基廷来发球，球发的有点高。现场给中国队加油助威的声音，响彻整个体育馆，大家都在等待这个冠军点，属于中国队的冠军点。发球有点着急，现在第二局的比分是20-15，对手发一个后场，也是想抓我们一个心态的起伏，下压，擦擦场地啊，平复一下，如何来兑现这个冠军点？我们强大的阵容现在已经准备好了，这个球挺过去了，21-13，21-16，何基廷和任翔宇2-0战胜了法国队的亚当和罗西。中国队在这场和法国队的巅峰对决当中，3-1战胜了对手，获得了2026年汤姆斯杯的冠军。中国羽毛球队第12次捧起了汤姆斯杯，我们也实现了卫冕，在丹麦的霍森斯，我们男队守住了汤杯，再次由衷的祝贺中国羽毛球队，也祝贺这帮有血性、有担当的队员们。这场决赛实属不易，面对来势汹汹的法国队，面对法国队前3场单打，应该说我们单打组也顶住了。石宇奇在这场决赛为中国队开了一个好头，抢了一个士气。在翁宏扬的这场第3单打的对决当中，极其艰苦的一场比赛，翁宏扬咬牙顶住了，所以何基廷和任翔宇是带着2-1的比分优势来到了第4场。他们凭借他们的成熟，他们的冷静，他们没有辜负队伍对于他们的这种期望，再次祝贺中国队获得了2026年汤姆斯杯的冠军。
1: 伤停补时的第2分钟，这会是比赛的绝杀球了。

0: 传中断球之后直接向前推进，打门球进了，还是直接起球后点头球攻门，卡塞米罗助巴西队扳平了比分，
1: 打门球进了，
0: 巴西队伤停补时阶段完成了绝杀，
2: 头球呀，巴拉圭队领先了，头球进了，
3: 五轮点球都是主罚三中，卡达莱助跑打门，
4: 第一波快速前插，扎克波就完成了结果
5: 了，哎呦，
4: 这是一个绝平啊！你的助跑打门，摩洛哥的点球大战3-2获胜。

0: 弧线球打门球进了。哈马德自己个人能力漂亮，打到门前，哈兰德推射破门，
1: 横向拉开打门。姆巴佩继续向最佳射手的位置挺进，
2: 打门漂亮，单骑闯关，一气呵成，往里边送，劳尔·希门蒂斯打门球进了。

0: 有机会，右脚直接打门，球进了。
1: 比利时队呢，最终呢是逆转的塞内加尔队。
2: 82分钟的时候，美国队任意球的直接攻门，这个球就这么进了。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的第三场争夺，由巴西队对阵挪威队，双方的上半场比赛现在开始了。本场比赛接下来由技战术分析师董武志和佳远为大家做出介绍。今天呢，巴西队身穿的是黄色战袍、蓝色短裤，挪威队红色上衣、白色短裤。我们刚才介绍了两队啊首发阵容变动

0: 不大，都各调了一个人。其实进入淘汰赛呢，打完一轮之后呢，在这个阶段双方的教练组主要工作还是保证队员的转场过程当中有充足的休息和好的恢复，另外呢尽量减少伤病，还有就是任意球啊、定位球的战术去打磨打磨。这个阶段球员的状态是最重要的。今天我们看看开场之后，阿里松观察了一下，这长传发动进攻是他擅长的。但挪威队啊，也算是防守的准备很充分，他知道巴西队进攻当中有这么一手绝活，所以两个后卫呢站位并不是很压上。
1: 第一分钟，两支球队都是各自利用一个长传啊进行了试探。
0: 哎，这边挪威也来了。尼兰这球呢是往两个边路发，因为挪威他前面呢有两个高个子，一个斯洛特，一个哈兰德，所以呢对于后场门将发球选落点呢，他的变化呢可能要比阿里松这边呢更丰富一点。阿里松主要是得打出空当，让巴西队边路两匹快马能跑起来。
1: 开场之后挪威队压迫的位置很提得很高。
0: 这个比赛一开场感觉挪威队今天整体心态比较松弛哈，因为巴西国家队呢，在巴西队的队史战绩上，以往面对的88个对手，只有挪威队是他们没有击败过的。双方交手4次，他们和挪威队的战绩是2平2负，上一次打平还是2006年德国世界杯前的热身赛。所以这场比赛对挪威人来说，心理上至少他们应该是有点优势。
1: 对。一个是历史交锋战绩上的心理上的暗示，还有一个呢是本届比赛挪威队在前面比赛当中打出来的信心。
0: 赖尔森过来，上一场比赛赖尔森此前呢其实在挪威队的边路进攻体系当中一直是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呢他突然间出现肌肉拉伤，导致彼得森上来，但是彼得森上来以后表现也不错。
1: 这球有没有越位？
0: 这个球过来之后扣回来，倒三角，中间空了，挪威队射门
1: 啊，还是先越位了。
0: 但边路呢，看来助理裁判已经示意了。这个球呢是帕特里克贝格，这个球呢应该也是巴西的后卫队员，可能余光扫到了助理裁判举旗，所以最后的防守没有再全力去顶了。
1: 没错，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在赛前也分析到了这一点，就是贝格他作为一个中前卫，他的肋部插上的能力是很强的。
0: 你看这个位置感觉巴西队员呢，因为那边马尔基尼奥斯已经看到助理裁判的示意了，所以呢他又看到旁边有后卫队员有队友坐在地上受伤倒地，所以好像巴西队已经提前看到助理裁判的反应了，就放弃了这次最终的防守抵抗。贝格这个球打得倒是挺轻松，角度也找得很准，热了热脚感。
1: 对，佳元，你看贝格出现了这个区域啊，像不像上轮比赛贝格插上之后给哈兰德送出的那个助攻？
0: 所以今天挪威队首发继续让帕特里克贝格搭档着拖后的桑德尔贝格，其实教练的心思也能看得出来，可能他们想跟巴西队在进攻上掰掰手腕，他们不想纯粹担任被动防守去打反击的那个角色。
1: 现代足球的起源呢是在英国，但是呢这里面的再追根溯源的话，其实有着维京人的作用，
0: 主要还是划船的活动范围大。
1: 对，当时呢这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呢确实是资源比较匮乏，他们必须要南下，所以呢也是通过这种战争当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足球的雏形。所以向前啊，敢进攻，有侵略性的防守，也是挪威足球当中的元素。
0: 斯洛特开场之后在边路已经频繁的拿球，他面对着巴西队的边后卫道格拉斯桑托斯，在这侧至少接高球的时候斯洛特有他的优势。努萨在此前的比赛当中打进了非常漂亮的那些进球。赖尔森边路斯洛特的传中啊，脚下如果和桑托斯去拼的话他会频率上稍微吃亏点，但是今天把他这个支点拉到右路啊，对着巴西队相对比较灵的边后卫，这是挪威队在战术上能够打出来这个错位优势，
1: 而且呢也是以攻代守啊，先是抢一个比赛当中的

0: 前十五分钟的开局，用进攻呢去遏制住巴西队两侧的向前的推进。
1: 没错，当然这场比赛呢最大的看点呢就是加布里尔怎么样去限制哈兰德啊。两人在英超联赛已经非常熟悉了，而且是两家争冠俱乐部的主力啊，有双方球发出来之前的推搡，所以主裁判呢把双方的队员叫过来口头警告一下。刚才这个角球呢，加布里尔倒没有去防他，拉扬去跟着哈兰德。
0: 嗯，
1: 那是今天巴西队在防守战术当中，看来加布里尔和马基尼奥斯他们俩应该是得控制区域。
0: 拉扬呢是1.85米的身高，19岁，他的这个脚下可能会更加灵活一些，
1: 能跟住哈。
0: 嗯，
1: 这下头球先控制下来，巴西队没有顶远，但是第二点还在他们的范围内。努萨点过来。今天巴西的这个首发啊，帕克达没有上，马丁内利首发。实际上在反击当中，能够提速的人一下有四个，
0: 是
1: 维尼修斯、拉扬、马丁内利，加上前面的库尼亚。
0: 嗯，马丁内利的风格呢，我们很熟悉，他打边锋比较多，他愿意拿球啊，包括组织进攻啊。但是边路的踢法呢，和这种处理球的思路和居中的前腰还是不太一样的。帕克塔他的作用呢，自己的绝对速度并不快，但是他能够让同伴更快，
1: 他能让球跑起来。
0: 对，他支配球的能力呢，可能会比马丁内利在这场比赛当中是不一样的。之前呢，帕克塔也送出过破线的身后的助攻，看看今天马丁内利能不能更好的衔接起这个角色。
1: 两队在边路啊都有一个高个，挪威队右边是斯洛特，巴西队呢右边是拉扬。今天拉扬可能在巴西队整个战术当中，安切洛蒂给他设计的角色呢会要完成的任务会更多一点。在运动战当中呢，他需要在边路扯开空当，在对抗当中呢，他得发挥他有一定身高的优势，定位球防守呢，他得去盯哈兰德，至少开场的布置我们观察呢是这么个情况。拉扬交给队友传过来之后，这个球不太好射门啊，马丁内利。挪威队队员在中路保护得很到位。
0: 哎，在这个区域挪威队的队员就不敢轻易的伸脚了。
1: 布隆诺吉马良斯转到另外一侧。
0: 维尼修斯的这个核心能力很强啊，
1: 漂亮啊，这一下维尼修斯出过来，但最后还是出界了。这两下摆脱看得出来今天他状态还是不错的。
0: 被对方压迫着转身的，然后从外线一个非常灵巧的转身再衔接踩单车，
1: 这个单车踩得非常舒服，节奏感很好。中后卫阿耶尔过来伸腿想绊他，明显在频率上是吃亏的，偏慢了一点。
0: 维尼修斯1.76米的身高呢，其实对抗能力并不弱，关键是高大的挪威后卫想撞他，有点撞不着的感觉，
1: 对不上位置。
0: 对，这个肩膀啊是错位的。
1: 开场时候，维尼修斯呢经常跑到中间，他是反击当中顶在最前面的那个点。库尼亚呢还是回到自己相对更熟悉的边路。
0: 巴西队今天在防守的时候呈现出的是一个1-4-4-2的基本阵型。当然了，拉扬他要顶上去的话可能也是一个4-3-3，看看巴西队今天是一个怎么样的，至少4-4-2是比较清晰的。
1: 我现在感觉桑德尔贝格还有阿耶尔赫根这三个大个啊，面对维尼修斯可能突然间启动的压迫啊会有点危险。啊，巴西队这下抢下来，吉马良斯，好的，直塞切进来，不好转身，马丁内里给到后点。这下主裁判第一时间呢示意不是点球，但是呢库尼亚非常激动的在申诉。
0: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巴西队队员脚下的频率和挪威队人高马大他们的脚下的速率的一个对比。
1: 刚才阿耶尔的转身已经非常快了，
0: 应该是接触到
1: 阿耶尔明显慢了，而且非常明显的扫倒了库尼亚，所以库尼亚是带着认为自己带着充足的证据过来向主裁判申诉的。
0: 没错。

0: 看看视频裁判组的复核。主要是横向转移这下，可能得查看一下存不存在越位的情况。这个犯规呢，画面交代的是非常清楚的。拉菲尼亚虽然有伤，但是对这个情况他的状态还是很敏感的。
1: 双方场上场下都在给主裁判和第四官员在不同程度的施压。
0: 主裁判阿尔法特呢，先安抚库尼亚，说你等等，我得听视频裁判组给我的反馈，最终肯定会给你一个公正的裁决啊。主裁判阿尔法特要去查看一下。索尔巴肯可能在申诉说巴西队会不会有越位，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进攻的过程。
1: 如果没有越位，这个点球基本上确凿无疑、
0: 就是、如果前面都没问题，画面会直接定格到犯规的现场这儿，
1: 是的，
0: 就不需要往前倒了。库尼亚呢先碰到球。
2: After review, attacking defender number 3 committed tripping foul, final decision。
0: 点球，巴西队凭借刚才这次快攻当中的连续一脚传递，库尼亚的突破，最终呢造成挪威队后卫犯规。阿伊尔其实开场在边路防维尼修斯的时候啊，就已经比较被动，这个球就是挪威队的后场出球给努萨的时候被抢了下来。
1: 拉扬的这个卡身位绕前一个断球啊、嗯、非常漂亮，很关
0: 键。安切洛蒂今天安排的首发的这四个人在防守，尤其是第一条线反抢的时候呢，能够保证最大宽度的去掐住挪威队后场向前出球，所以这个反抢的执行位置和他随后要打出来的快，在这个点球的制造过程当中吧，体现得淋漓尽致。
1: 佳云，你感觉没有安切洛蒂这比赛排出的这个4-3-3改为4-4-2，我觉得想起了他执教那不勒斯的时候、嗯、把之前死亡三小的卡列红从右边锋拉回到了右边前卫、嗯、这个是完全安切洛蒂战术标签的一个在国家队当中层面的运用，
0: 就是他只是把进攻队员挪了个位置，但是把自己的围抢的发起位置做了一个更好的调整。
1: 对，
0: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点球，吉马良斯来处理，他没有看门将，在调整着自己的呼吸，看来他已经想好要罚的方向了，轻轻地瞄了一眼球门的下角，吉马良斯调整射门，这个球还是没有骗过门将啊，这个球被挪威队的门将尼兰扑了出来。这一扑很关键，帮助挪威队保住了开场阶段的平衡。
1: 这个球打了一个守门员最喜欢的球速和半高球的高度。
0: 巴西队错过了一个完美开局，因为这次进攻呢是吉马良斯刚才完成了很关键的一传，结果这个球呢看来他的肢体动作还是给尼兰透露了信号，他身体的瞄向啊，暴露出了自己射门方向。
1: 嗯，
0: 虽然他没有和门将有眼神交流，
1: 但是这个被判罚点球应该给挪威队的防守线提个醒了，不要轻易的伸脚。
0: 哎，就是不要把防守的最关键的任务留给最后那条线。
1: 是。所以中场的拦截呢就显得更加重要。
0: 其实今天挪威队派上帕特里克加上桑德尔，来看一下。尼兰判断非常准，
1: 而且他的右脚啊，在对方触球的同时没有提前的越线、嗯、这个尺寸时机蹬地的这种拿捏非常非常到位。
0: 武志，我想请教一下，吉马良斯刚才在罚球的这个过程当中，从他的支撑脚踩的点的位置来讲，如果他要往他眼睛扫一眼的左下角打的话、嗯、是不是这个转体的角度有点不太够？
1: 是的，
0: 所以导致尼兰就得打尼兰左手边这一次。
1: 没错。
0: 哎，努萨这下又丢了，看看这个反击，2-2，过了半场。
1: 维尼修斯那一边故意拉开，
0: 库尼亚选择强突，
1: 对，
0: 生吃后卫，进了禁区呢，还想继续造点球，但是这次啊，库尼亚在身位对抗上没有占优，而且防他的后卫队员好像是沃尔费啊，转身这下

0: 还挺快的。
1: 二打二创造一对一的方式有很多，而这次呢，维尼修斯选择的是拉开，我远离同伴的持球人，然后让对方的盯防自己的人呢，也要往自己这一侧去靠，破坏对方的协防保护的距离，
0: 给队友创造一对一。
1: 所以看似维尼修斯他怎么往那儿跑，离得那么远，其实他有他的作用。
0: 维尼修斯呢，像磁铁一样，想把这两个后卫吸过去。
1: 对。
0: 但是感觉效果还不足够，还不足够。就是库尼亚在突的时候，挪威队这边的这名后卫贴他贴的也够快，
1: 因为
0: 挪威队的队员也有经验。
1: 对，因为维尼修斯呢拉的有点太开了。
0: 维尼修斯他过早的跑得太远了。
1: 就是你拉开可以，但是不能让自己失去威胁。
0: 有点高。除了开场阶段造了个点球，这段时间挪威队的防守啊，警惕性已经上来了。在控球情况下，面对巴西队无球人的靠近，也选择尽快的把球处理掉了。桑德尔贝格不往前走了，再往前库尼亚离他越来越近了，所以现在后场如果要走脚下，挪威队怎么过中场？好像现在还没有找到很好的方式。巴特里克贝格回来想接，门将尼兰都不打算出，直接长传找斯洛特，
1: 看看什么死球啊！
0: 这是今天挪威队化解后场压力的一个办法，就是门将尼兰找斯洛特，但是老固定给这边，我估计巴西队这边也开始防出经验了。你可以拿，但不能转身。
1: 对。
0: 马基尼奥斯，加布雷尔，巴西队这两个中卫啊，踢了25分钟了，慢慢的推上来了。拉扬，做小了，反抢下来还有。努萨，今天努萨突破状态不错，他开场之后还是比较兴奋的。从上半场比赛的第一节来看，布鲁诺·吉马良斯罚丢了点球，但是巴西队今天上半场比赛采取的战术啊，是和大家印象当中传统的桑巴军团完全不一样的，带着意大利防反哲学的安切洛蒂布置的这套精准的低控球率战术啊，针对性比较强，在中场呢几次抢了挪威队的控球，然后打反击。上半场比赛的前半段呢，巴西队的控球率只有30%，另外还有10%的球权呢，双方在争夺。挪威队的控球比重呢，占到了60%。但是这个数据反映出来的问题，恰恰是现在哈兰德拿不到球。哈兰德甚至可以在巴西队防线后面架个火锅先吃一会儿，因为在前半个小时确实都没看到他。这次巴西队顺着底线突了，扫门前第一下扑门的时候没有人打进去，这脚球呢射门的时候又踢呲了，
1: 三人的围墙啊，这个
0: 就是对着努萨。
1: 这个犯规有点不太理智，已经把努萨逼向了边路，而且占据明显的人数上的优势
0: 啊，边路应该没有越位。这一下下底突破非常犀利啊，要不是尼兰挡着一下，这是刚才马丁内利突过来想给扫门前的吉马良斯一个机会，这球是穿了门将的两腿之间摁了个反弹球。尼兰今天发挥的还是非常神勇的，扑出了吉马良斯的点球啊，刚才又挡住了传给他的一个必进球机会。
1: 但是总靠尼兰的发挥，其实也可以反映出挪威队今天在防守端，特别是阿耶尔和瑞尔森这一点，
0: 对，
1: 比较
0: 阿里松啊，阿里松出来的这下很关键的、巴西队两个后卫没站稳，哈兰德已经准备饿虎扑食了。
1: 哎，哈兰德等的就是这样的机会。
0: 对，是不是安切洛蒂觉得刚才哈兰德有犯规呢？67岁的安切洛蒂啊，比对面的索尔巴肯大了将近10岁。
1: 你看今天安切洛蒂站着指挥时候的多，对吧？打日本队的时候，包括之前小组赛，他都是闲庭信步，稳坐钓鱼台。今天巴西队对于努萨可能拿到球之前的这个抢身位，直接断球。
0: 吉马良斯看到右边队友了，

0: 场上的转换节奏很快，拉扬给维尼修斯，球没有丢，这个解围让挪威的队员非常难受，前场攻击手一直在顶着后卫，后卫很难调整出舒服的角度解围。拉扬他登陆英超的前四场比赛都参与进球，主教练伊劳拉对他非常认可，认为他适应能力很强，下个赛季伊劳拉将会执教利物浦队。
1: 哎，这是挪威队喜欢的比赛的节奏啊，打起反击来。但是呢，你看巴西队，我不扑你，对吧，我踢退，延缓你的速度。
0: 努萨得倒到自己能射门的角度，
1: 有没有脚后跟
0: 饿得高。
1: 努萨刚才
0: 双方今天啊没有太多在中场的纠缠，通过中场速度都极快，所以呢造成上半场比赛就出现了双方前后都脱节的情况，就是进攻的人呢也不回来了，就靠后面的人防，然后这边进攻的呢也不指望队友后插上了，就靠打上来的这哥几个配合。
1: 两支球队都有打反击的快速能力，但是呢如果更多后插上，也就意味着一旦丢球你后面是空的，
0: 对，都留了人手在后面蹲防线，所以中场空间被迅速拉大。
1: 今天双方各自的逻辑就是不让对方快起来，
0: 现在是两边都不太容易慢下来。哦，这个球出的不太好，
1: 给了一个二分之一球，球
0: 抢下来，挪威队断的不错，帕特里克贝格交给边路队友，瑟洛特交给后上来的赖尔森，这是桑德尔贝格。挪威队呢重新在巴西队的半场开始控制打阵地战，这下两个边路的队友配合有点不默契啊，差点丢球了，回给赫根，努萨很少选择下底，他都是横切，所以现在内切呢就得哈兰德斜着跑，刚才这是双方配合出来的一个线路，哈兰德先往远端然后突然折返，
1: 这种配合的方式其实努萨可以多选择一些。
0: 这个球的处理呢倒是个思路，但是最后的射门哈兰德端着一下既打不出力量，线路也没有太大突然性，阿里松很轻松地把球没收了。但是这个阶段双方都在磨，都在看新的线路怎么出现。
1: 我印象当中这是努萨上半时第一次传中，
0: 哎，哈兰德为数不多的触球，吉马良斯给继续抢二点，好像有灯塔啊，球权落到巴西这边，主裁判吹停了。抢了桑德尔贝格，这是马丁内利刚才上去的犯规。虽然内马尔的体力已经基本上恢复了，但是考虑到这场比赛首发出来可能出现了很多变数，所以安切洛蒂还是把他今天当作后手。这球莱尔森又被驱赶回来了。挪威队上半场比赛控球占优，但是没什么射门，哈兰德刚才那脚算是打了一脚，上半场比赛打了半个多小时，挪威队有威胁的射门是那是第一脚，所以这个局面发展下去，哎，这个局面发展下去挪威队怎么能找到机会呢？武志，你觉得？
1: 哈兰德的这点呢是需要用，但是怎么用，对吧？哈兰德现在脚下他没球，如果哈兰德能够像凯恩那样在英格兰阵中高空啊地面，他能够接到同伴，哪怕是长传球，他能够护一下、做一下，然后呢利用同伴

0: 身后的靠近去进行一些第三人的反切可能会好些，但是挪威队欠缺就欠缺给哈兰德精准为脚下球的能力。
1: 嗯，哈兰德往回跑会不会有帮助呢？
0: 嗯，但是他往回跑谁往前插呢？对吧，他带出一个防守队员，谁去利用他身后的这个纵深？两个贝格包括厄德高都不是这样的人，所以他缺少，既缺少凯恩那儿接到球的线路，也缺少贝林厄姆这样的能够反差型的二前锋。
1: 挪威队呢也很清楚，如果他们反差或者是防线上来更多的套边，他有可能像小组赛第三场打法国那样，
0: 没错，
1: 身后就被打穿了。
0: 所以挪威队宁可牺牲哈兰德脚没有球，我也不能先把前卫线的这个位置让他失去。
1: 这个球巴西队前场又抢下来，维尼修斯摆脱射门，帮助巴西队获得一个角球。
0: 安杰洛蒂不仅仅给巴西队带来了防守上的冷静睿智，空中的变化能力，也增加了前场的反抢的力度。
1: 刚才又是挪威队防守队员非常被动的转身被维尼修斯断球，然后补位的赖尔森呢扑空了，在近角尼兰用腿把这球挡了出来，给了个穿裆努萨出不来啊。
0: 打日本那场比赛刚刚开局第一分钟，巴西队就利用前场反抢获得了一个射门的机会，最后时刻也是前场反抢获得了一个绝杀。
1: 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因素，我觉得今天安切洛蒂选择低位防守，在帕克塔缺阵的情况下呢，他这样能让卡塞米罗啊上半场比赛在这个转换当中少消耗点，
0: 不是那么前后奔波，
1: 不需要大幅度的冲刺折返。
0: 你看对日本队的第一个失球就是双方两次来回的球权转换瞬间，
1: 就把卡塞米罗跑得有点盯不住了。
0: 其实最危险的不是说双方拉开阵势不好这个防守的阵型，这时候都很难打，最怕的就是双方各自刚要准备进攻都在进攻拉开的位置上丢球了，来不及组织好防线。
1: 现在的局面，卡塞米罗他在外侧可以很轻易的观察提前移动，他就不会有太多折返过程当中的体力消耗。
0: 对，
1: 哈兰德靠个人能力去冲，巴西队这两个后卫配合起来，你看遇到老冤家加布里埃尔了，哈兰德一抬头，哎，你过来了，
0: 又是你。
1: 这两名球员呢，分别效力于兵工厂阿森纳和蓝月亮曼城，
0: 而且今天巴西
1: 在联赛里已经经常多次对位了。
0: 今天巴西队的两个中后卫啊，距离横向比较近。哎，这次哈兰德
1: 是不是分给队友呢？厄德高最后啊没有速度去摆脱，闪不出角度。
0: 这应该是咱们上半时第一次看到哈兰德作为支点，对吧？
1: 对，
0: 支点的分球。
1: 如果摆脱不掉，厄德高刚才回敲，可能哈兰德还能有机会直接打，抽冷打一脚，
0: 那就打出巴西队的风格了。
1: 挪威队获得一个角球，
0: 所以呢，挪威队
1: 大个子都奔着后点来了。
0: 对，挪威队打到前场啊，他没有来回球，
1: 对，
0: 就是打到哪儿他就快速结束进攻，
1: 对，缺少层次。
0: 对。
1: 再给莱尔森，身体姿态都没调整好，所以球呢只能仓促的处理掉了。
0: 北欧球队的后卫队员呢身体还是相对的僵硬一些，
1: 块头大，关节活动度呢不像巴西的这些队员活动范围啊，活动度大，韧劲儿强，
0: 柔韧性差一些。
1: 三个巴西队员扎堆了，球也不好传，所以只能靠盘带。上半场比赛快到伤停补时了，双方的比分还是0-0。
0: 哈兰德刚才往前跑的时候有一个左手的一个小动作，就是示意努萨你来到我的这个区域，
1: 你跟我打打配合啊，咱们俩一高一一高快，
0: 对，
1: 和一快。现在哈兰德也发现自己得有个帮手，从上半场比赛双方的进攻趋势图来看呢，其实真的 这场比赛上半场

0: 从攻防转换的角度来说呢，算是个五五开。虽然控球比重巴西队偏低，让出了一些控球比例给挪威队，但是双方的回合呢打得很丰富。米兰他在俱乐部上个赛季获得的机会并不多，但是这次世界杯状态调整得非常好，今天还上半场扑出了挪威队防守造的点球啊，帮助球队呢保持住了比赛的这种和巴西队掰手腕的态势。
1: 维尼修斯在驱赶，
0: 又要找瑟洛特了。现在巴西队防线有经验了，只要前场抢的挪威队没地儿传，他肯定得长传找瑟洛特。哈兰德回来，哈兰德回接就是挪威队变化的信号。
1: 但是要这么踢啊，他长距离的回来帮助同伴前卫线去控制第二点，再反差落位，会消耗很多的体能。
0: 上半场有六分钟伤停补时，
1: 由于挪威队两侧的队员呢拿球之后突破当中缺少速度上的变化，因此呢防守端很容易防守他们的传中的这种选择。看啊，角球当中，
0: 今天角球挪威队进攻队员都埋伏在后点，但是这个落点找的威胁还没出来。
1: 加布里埃尔说我们队就是这么踢的。
0: 挪威队这次落点还是奔着后面来，这个反击呢巴西队的出球线路也不是很好，没有找到维尼修斯，刚才两个挪威队员一关门，出球的线路只有中间这一条了。两队其实在反击的过程当中很多细节上半场还可以再雕琢，虽然来回的穿插多，但是呢在高速过程当中配合的细节做的都不是那么好。
1: 你看挪威队的这个三个前卫组成的前卫线的中场呢和哈兰德以及瑟洛特以及努萨这边的距离太远了，中间这个区域都是被巴西队的四个前卫线割裂切割的非常的严重，但是前卫线要往前顶，厄德高脚下也没球。
0: 你说的这个区域恰恰是挪威队最依赖的，
1: 对
0: 持球人厄德高活动的区域，但是今天把他孤立了，这是安切洛蒂的设计的整套战术的思路。
1: 尼兰可能都是上半时出球这个次数占据一半的人啊。哈兰德冲起来
0: 抢出来，这下调整射门，阿里松，阿里松的临场反应非常冷静，没有先做动作，他在最关键的这下他在观察厄德高接下来要往什么方向打，这是第一下扛身体没扛住被哈兰德冲乱了，然后厄德高上来呢看着他的身体倾斜位置，阿里松呢站定了。
1: 这次是加布里埃尔扛住了哈兰德，但是马基尼奥斯有点远，来不及回防补位，要是一对一单打哈兰德一点吃亏都不会吃，而且会占据明显的便宜。
0: 主要是刚才呢挪威队终于让哈兰德能跑起来，
1: 对
0: 他一跑起来冲击力和站原地就完全不一样了。
1: 急转急停啊，你看
0: 调整过来远射，哎呀打在队友脑袋上了。好的，小斜线中路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传跑配合啊，心领神会，马丁内利已经过来了，但这球还是高了一点，
1: 这球应该是卡塞米罗还是谁传的，
0: 卡塞米罗比较擅长这种一脚出球小斜线，兜的这个线路非常舒服了。

0: 马丁内利就差这么一点点，
1: 马丁内利这球没有完全跳起来啊，
0: 他可能为了加速啊，最后起跳的步点。
1: 哈兰德太聪明了，他不要球，我先扛人，
0: 扛开你，先把我拿球的区域创造出来。
1: 对。
0: 但是最后厄德高这个调整的身体倾斜太明显，所以阿里松也没再动。阿里松本来以为他要打另外一侧，打他右手边进角，但是一看身体都斜到那边去，估计要够着踢进角比较费劲。
1: 所以射手对吧，哈里凯恩经过马拉多纳的那个眼神欺骗的指引之后，射术马上就精湛了，
0: 就是你不能过早的通过身体姿态暴露你的意图。
1: 没错，就是排球对吧，里边也有拐手腕的这种小技术嘛，是足球比赛一样。
0: 纽萨，桑德尔贝格长传掉身后，这个区域没有太够的纵深，必须有很强的身体对抗能力才能挤出空间。
1: 快发，
0: 这次挪威队已经回来六个人了，帕特里克贝格呢在保护弧顶，巴西队边路再突，维尼修斯做了个手势向裁判员申诉，求求了，你看看他都把我踢成啥样了。但是这个球啊，主要是拉拽球衣这一下，
1: 维尼修斯这个手势越来越有点意大利队的感觉了，托蒂当年那个经典的手势。
0: 阿约尔过来拉他，你起来起来，咱俩又没缠你，只是拽了一下。阿约尔出现了对库尼亚那个犯规之后，现在很小心，轻易能不下脚不下脚，尽量用手上去解决问题。这样上半场比赛呢，两队激战了45分钟，巴西队吉马良斯错失了点球机会，比分定格在0-0。
2: 其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在经过中场休息之后，挪威队下半场比赛一开场就做出了换人调整，换下了瑟洛特和努萨两个边路都做了调整。这个调整呢，对于挪威队上半场比赛的进攻也算是一个总结了，换上了希尔德鲁普和22号鲍勃。但是瑟洛特换下去的话，挪威队下半场比赛后场尼兰长传球找谁呢？直接找哈兰德吗？
7: 少了一个边路的高点，但是瑟洛特上半时存在感确实是比较的低。
6: 好，巴西队要调整了。恩德里克，这可是进攻端的一名很有特点的前锋。换下了库尼亚，恩德里克的穿插跑动会比库尼亚更加直接，
7: 他结合球的能力更强。
6: 上个赛季皇家马德里队把他租借到法甲联赛的里昂队，恩德里克外租的这一年适应的也不错。
7: 挪威的后卫啊，他不怕直线你跟我冲刺，但是怕什么？结合球来回的变向变速。所以恩德里克的上场呢，在突破这方面呢，可能会给挪威队的后卫带来更大的体能上的消耗。好球。今天巴西队的两个后腰对于挪威队内部，你看内部的向里输送遏制得非常的缜密。
6: 对，维尼修斯这下就是要变线过来，
7: 上来
6: 斜线给刚刚替补登场的恩德里克，这步带大了，但是调整过来之后捅射偏出了。这个配合呢，还是巴西队换人之后马上打出来的特点，但是小伙子刚上来啊，脚下还没有跟上节奏呢。这个内部断完之后啊，就像此前小组赛巴西队打海地打苏格兰那样，这是他们想要的进攻空间。恩德里克刚才的这两脚处理啊，第一下没停舒服，
7: 第二下再调呢就
6: 在调的时候这个球速又不能降，所以在调的时候啊，他没办法用比较小的步子去调，只能大步跟着去够着完成射门。这要是当年贝利啊，贝利都不调了，让球先滚着人球分过了，
7: 让个
6: 啊，这是贝利一战成名的绝技。
7: 那个球也是画面左侧的球门。
6: 对，上半场呢，巴西队采取低位防守，打反击转换，这样的踢法让卡塞米罗呢在中场减少了消耗，所以下半场比赛呢，卡塞米罗的身体状态应该是能够相比上一场他上半场那种过度消耗的，这场比赛的下半场可能卡塞米罗状态还能维持得不错，所以看看巴西队会在什么时段呢，把整个中后场的位置往前提，往前推。现在挪威队的防线逐渐推上来，刚才已经出现了一次险情，虽然有三个人在后面，但是侧向的空当全露出来了，而且维尼修斯已经提前看到，所以他第一下停球呢就把球停到了变向的这一侧，为方便接下来传球。鲍勃，换上的这两个想要打灵巧的挪威队员，其实面对巴西的边后卫的时候不太容易占便宜。他不像瑟洛特好歹有力量有身高。左边有维尼修斯。

0: 安德里克这是要自己打呀，这是想把刚才没处理好的球自己找补回来，但是这个球打得更加勉强了。他打完以后也跟队友抱歉了，这个球打得确实不是太好。
1: 按照巴西队的进攻风格来说，这个球处理得比较草率。

那个球本身就倒得不是很顺。后点被尼兰先打了出来，今天挪威队的门将尼兰状态非常出色，上半场比赛化解了点球，并且破坏了维尼修斯在底线的横传。这次又是尼兰封堵了巴西队拉扬的射门。哈兰德今天知道自己的战术任务，所以他的情绪很稳定，没有什么抱怨，也没有在对抗当中或者拿不到球的沮丧。

0: 现在要考虑的一点是，这场比赛从战术的心态上，挪威队应该也考虑到会怎么样能把巴西拖到点球大战。啊，这次中路，因为巴西队最近的三届世界杯在点球当中的战绩并不出色，所以巴西队下半场比赛恐怕得在进攻当中啊去想办法强攻了。刚才可能是越位，这下给的时候呢身体往前探了半个身位。
1: 挪威队的整体防线往前这一提很关键，而卡塞米罗今天在外围巴西队支起的这张网的里面，他是重要的向对方防线弱侧身后去输送炮弹的这个人，
0: 他是发牌的那个角色。你看拉扬刚才这脚球是很有威胁的，因为这个射门穿两腿之间，往往穿两腿之间的射门容易折射。尼兰今天啊他的扑救注意力非常好。挪威队又换人了，换下了赖尔森，换上了中场的奥尔斯内斯。奥尔斯内斯上来呢能够帮助挪威队比较好的梳理一下球路，他的一些脚下的衔接频率会更快。所以现在挪威队在中场有奥尔斯内斯，有厄德高，有鲍勃，他在中场可能这个换人调完以后，这几个队员上来他的脚下控制能力在中场的传接能力会有所提升的。
1: 看看阿尔斯内斯的位置啊，
0: 他是客串右后卫，
1: 他之前打过后腰，
0: 那就是当成边后腰这么踢。
1: 进攻时候我想阿尔斯内斯的位置可能会稍微前提，对吧，打边后腰，但是防守端呢还是回到右边后卫。
0: 索尔巴肯挺有想法的，这边维尼修斯突的凶，他就反其道而行，
1: 是
0: 让奥尔斯内斯上来呢跑维尼修斯的身后以攻代守啊。既然这赖尔森这边盯维尼修斯也不太容易盯得住，但是这样一来呢防守当中补防的压力全到了三号阿耶尔这儿，上半场比赛就是他造的点球，所以这是挪威队很冒险的一步。
1: 挪威队换上奥尔斯内斯之后，后场建立进攻阶段从四后卫变成了三中卫。
0: 奥尔斯内斯呢盘带不多，但是他的传球很快，
1: 对梳理球能力很强，他也是在中场帮助同伴形成一个更多的人数上的优势。你看进攻的时候他就是一个边后腰，
0: 哦呦，这个球漏了过来，阿里松出击，但是挪威队刚才边路啊看起来威胁不大的一脚传球，居然巴西队的两个后卫啊出现了位置上的问题。加布雷尔因为一直盯着哈兰德，这一下被带开之后丢掉了本来能解围的位置，然后阿里松出来幸亏他拍着一巴掌，哈兰德感觉我的机会快来了。
1: 这个球的球这球球速很快，而且呢马上有一个下坠，挪威队还是要想办法把球横向输送到对方的罚球区内，就算不能第一时间射门但是也制造混乱。
0: 下半场啊两队啊都不直来直去了，都尽量的给斜向传球去切割对方的防守阵线，
1: 直线输送呢打对方的直面防守当中的投手上呢，其实防守起来很容易，让对方调转身体去防呢就会比较困难。

0: 好球，内部，
1: 嗯，这是个不错的线路，后点，哈兰德，哈兰德差点能用他擅长的外脚背把球挡进远角。这是挪威队比赛踢到现在最好的机会，比赛打到66分半，哈兰德在后点，
0: 那内部阿耶尔调转身体，
1: 突然冲击后卫身后，这个球要让他碰到的话，巴西队还真麻烦。你看，已经在门柱边了，
0: 好像还真的蹭到了啊！
1: 阿耶尔外脚背传的，就差这一点
0: 了。蹭到了，
1: 这是挪威队最好的机会。
0: 所以今天哈兰德他在中路，巴西队的两个中后卫不敢向两侧边后卫的身后去补防，所以内部是挪威队最需要去利用的。
1: 马丁内里和拉扬都被换下来，内马尔上了，这是巴西队真正的杀招。
0: 嗯，
1: 和达尼洛上场。这次呢，内马尔的伤情管理啊，是巴西队最核心的秘密，也是巴西队最重要的事情。因为呢，从之前的比赛状态来看呢，内马尔在受伤之后，尤其是他25年做了右脚的踝关节伤，恢复了18个月，所以呢，在那之后，内马尔在世界杯前又有了小伤，导致他的肌肉的这个疲劳程度呢，在小组赛第三场上场之前也只能保证15分钟的比赛时段。他的盘带、他的控制、他的分球，是现在面对挪威队防线巴西队最依赖的办法了。
0: 随着内马尔的上场，包括达尼洛、桑托斯，巴西队应该是把4-3-3的阵型调整，4-4-2的阵型调整为了4-3-3。
1: 嗯，
0: 卡塞米罗在前卫线居中，左右两边分别是达尼洛、桑托斯和吉马良斯。
1: 赫德高交给哈兰德，哈兰德往中间走，哎呀，这一下撞了个满怀。5个人在围着挪威队控球的球员。
0: 前锋线上呢，内马尔居中打中锋，右边是恩德里克，左边是维尼修斯。巴西队随着下半时换人之后呢，变阵了。
1: 恩德里克上场浪费了2个机会，安切洛蒂可能也不太想等了。
0: 嗯，
1: 这个小家伙刚一上来，跟巴西队现在需要的节奏啊，对的不是很好。
0: 对，
1: 需要内马尔上来，一方面靠他个人能力，另一方面呢，也是内马尔的经验，在这个时候看看能不能够帮助巴西队。因为在他此前6次世界杯淘汰赛出场当中，内马尔参与了巴西队5粒进球，3球2助攻。
0: 包括内马尔他个人的能力以及现在的战术价值，他可能也是跟哈兰德一样，是一个中锋上的，不一定是高中锋的支点，但是他的牵制作用同样存在。
1: 嗯，
0: 所以内马尔的上场呢，可能会更大程度换来维尼修斯和恩德里克会获得更好的机会。
1: 维尼修斯，现在巴西队前场还得加快反抢的速度。基本良斯犯规了，
0: 可能双方主教练也都在思考，是不是我宁可在进攻端没有那么机会的获得，但是也不能把自己的中后场过早的暴露出来。
1: 嗯，
0: 厄德高这场比赛跟之前的4场比赛相比，更多的是回射到中卫身前去拿球了，要不然他太没有球权了。但是厄德高更多的回射呢，你看跟前面哈兰德的距离就非常远。
1: 嗯，
0: 所以球都到不了哈兰德这一边呢，就被断了。
1: 因为现在巴西队员呢，一看挪威队中场控球，他主要是想传哈兰德，所以呢能够掐住这出球的方向，
0: 对，
1: 反过来呢也能够更好的断球。维尼修斯迅速转移过来，吉瓦良斯再分，第一下传中没有打进来。
0: 卡塞米罗，
1: 哎，哈兰德扛住，这下扛住非常关键啊！进攻还能往下发展。鲍勃这边，奥尔斯内斯呢在套边拉开宽度，赫德高、哈兰德两个人做一个配合，左边调整射门，阿里松再次完成了一次关键扑救啊！挪威队的队员。

0: 射门之后看来是抽筋了，是不是？
1: 你看哈兰德这是第一次在中圈附近背身拿球，然后给同伴去做球，打了75分钟之后这是第一次，但是有了这一次，后面的过程就会非常的顺畅。
0: 刚才鲍勃、厄德高、哈兰德、希尔德鲁普，挪威队前场新的进攻四人组啊，终于串联配合了一次。这场比赛接下来说不定双方得在定位球上面做做文章，运动战都不太容易打破僵局。没有给角球，马基尼奥斯踢了出来。
1: 这个球给内马尔太困难了，内马尔也不是这儿的类型，而且呢，给到即便给到他的身下，他的这个脚下身前，他拿球也可能会受到挪威队后面的这种盯防，也可能会受伤。所以这儿的反击球呢，给维尼修斯的身前，让他跑起来去打。
0: 安切洛蒂应该是考虑到今天比赛发展到现在，巴西队控球不占优，不占优的情况下，你把内马尔更早的换上来，他其实就是被消耗。
1: 对。
0: 但现在换上内马尔之后呢，巴西队就得想办法把球权更多的往他这儿集中，由他来完成前场进攻方向的梳理。
1: 内马尔上来之后，巴西队的进攻是要打控球了，这时候才能有内马尔的战术价值。如果靠他去反击，靠他去跑，靠他去冲，其实是更大的消耗。
0: 阿尔斯内斯还是回给中后卫赫根，巴西队慢慢的把阵型推上来了。挪威队这场比赛传了503脚，挪威队自己可能都挺意外的，巴西队传了230脚。
1: 这在以往的比赛当中，巴西队这样的传球的数据是根本不可能看到的。
0: 中场看来是要绞杀了，在世界杯前转会曼联的埃德森准备上场，他是不是会换卡塞米罗呢？埃德森换了吉马良斯，看来今天吉马良斯的状态安帅不是太满意，罚丢了那个点球。这样一来的话，在这个战术当中，卡塞米罗今天倒续航能力还可以。现在换上埃德森和卡塞米罗这两个队员，在中场的拦截和绞杀能力会非常强，尤其是埃德森。那么他断球之后，他的任务应该是第一时间要把球交给内马尔。这等于巴西队啊，给内马尔配了个打手。
1: 对。
0: 好的，挪威队这次突过来，边路有机会传中，头球，哈兰德！哈兰德在巴西队换完后腰之后，利用挪威队边路的传中，准确地找到落点，打破了场上僵局。比赛来到将近80分钟的时候，挪威队领先了。
1: 还是利用了巴西队的侧向的防守，只要把球给到哈兰德的头上呢，他总是能够找到办法。
0: 哈兰德打进了本届世界杯个人的第六球。这个球的进球时间啊，让巴西队接下来陷入非常困难的局面了。
1: 有一点值得提到的，就是挪威队进球之后马上围在一起，不是大肆的庆祝，而是更加冷静的去准备后面的进程，
0: 因为这意味着他们将会彻底激怒巴西队。
1: 没错，看啊，
0: 这个球传的真好。

0: 这个球呢是逆足方向带过来以后，但是弧线是往里转，所以哈兰德呢有很舒服的借到了谢尔德鲁普给的球，哈兰德很舒服的压制住了加布里尔，而且跳的时机把握得很好，从后向前。加布里尔这个球呢是人球两侧，
1: 对，
0: 他很难判断。
1: 跟哈里凯恩近两个头球的攻门方式如出一辙，都是先跑盲区，让你无法做到人球兼顾。
0: 这种方式啊，是传统中锋的基本技能。
1: 对。
0: 那哈兰德，你看我这等了整场，我终于等到机会了吧？给我一个机会，我就能进球啊！哈兰德这场比赛又开张了。
1: 这是哈兰德本场比赛第一个头球攻门。
0: 对，除了小组赛第三场轮休，这场场开张啊。
1: 巴西队友提速了，但首先是要解决后面向前推进的问题。
0: 巴西队刚才这个边路的防守右边换完人以后啊，换上来的队员今天感觉不管是恩德里克还是换上来的防守的状态都不太能跟住。
1: 咱们其实可以讨论一个问题，就是换上内马尔之后的这个4-3-3的阵型，其实呢是失去了横向前卫线拦截的屏障。这个问题不在内马尔，而是在阵型的变化。他囤积于中场的三个人，但是呢，
0: 因为
1: 右侧两线
0: 4-4-2或者4-2-4变成4-3-3以后，中场的两侧宽度一下流出来。
1: 对啊。
0: 索尔巴肯是先换的，但是他的前置的换人预设的环境，巴西队反倒给他调出来了。所以现在巴西队随着时间的推移啊，越来越靠近悬崖边了。面对巴西国家队历史上的苦主挪威队，安切洛蒂会不会有灵丹妙药？内马尔，还是内马尔，再罚一次。
1: 节奏上的变化，虚虚实实，真真假假，都以为他有内线用右脚去传中了，突然的这一扣，左脚获得了一个机会。
0: 这边反击又来了，
1: 前场3-3，双方都脱节了，
0: 鲍勃。再给过来厄德高，
1: 刚才要是挪威队的传奇的左边后卫里瑟要在场，可能就来一个爆杆了。
0: 对，里瑟是重炮啊，脚头非常硬。
1: 哎，挪威队现在1-0垫底之后，他们可以有更好的节奏上的控制，但是巴西队需要尽快的夺回球权，需要增加中前场压迫的力度了。

0: 现在巴西队的苗头还没有体现出来，就是他该快的这个节奏还没有体现出来，
1: 就看不到孤注一掷的那一种气势。
0: 这个让我们有点疑惑，到底巴西队自己能不能够紧张起来呢？哎呀，这是个，这可是个神仙球啊！
1: 误打误撞，
0: 尼兰反应非常的神勇，注意力集中，

0: 看看侧向传中，
1: 好球，这个机会不错，横扫传高了，卡塞米罗把他保留在场上呢，就是要在最后的进攻阶段，在关键时刻维持住巴西队的进攻的稳定性。卡塞米罗但是这脚球最后脚法没有扣住，没有掰过来，
2: 其实左脚脚内侧向中路一推已经有内马尔和维尼修斯两个点了。
0: 现在这段时间啊，巴西队逐渐把进攻压力释放出来了，这个球尼兰的回身太快了，
2: 哎呦，
0: 要不是他这一下，这个球还真就掉进去了，所以刚才撞了以后看来还是受伤了，
2: 这真的是飞身救险。
0: 主裁判示意我这儿停着表呢，没问题。
2: 尼兰今天对方的传中、球点球的扑救啊、出击这种偶然的时间球的回撤当中的飞身，注意力很集中，而且呢脚下调整步点的能力，包括这个灵活性太强了。
0: 注意力是他的临场状态，另外就是赛前的准备应该功课做得很到位。
2: 是。
0: 所以这场比赛尼兰的整体的发挥呢，不仅仅是神勇，而且是很稳健，就是在后防线很少看到他一些乱中救险的情况。
2: 帕兰德的支点，贝格，
0: 帕特里克贝格上来之后，等等挪威其他队员上来，厄德高，奥尔斯内斯，等鲍勃给他跑位置。
2: 哎，奥尔斯内斯的回射呢，换来的是厄德高在内部的一个前插，就是挪威队这一届挪威队打得很有层次，
0: 这是鲍勃的特点。
2: 嗯，
0: 差点钻了过去，厄德高在虚晃，
2: 哎，右脚还是有点不太自信啊。
0: 他的脚留在后面，身体往前面的太明显，所以防守队员已经都跟过去了。
2: 对，厄德高的传球隐蔽性很强，但是突破隐蔽性不是他的特长。
0: 不管他突破之后射门还是传球，他意图都过早的被判断了。挪威球迷看来已经准备划船了，但是比赛还没有结束，任何可能都存在，这个时候才是淘汰赛啊，场上最微妙的时候，注意力依然需要保持住。对巴西队来说呢，巴西球迷也不能在这个时候过早的绝望，刚才已经连续出现两个机会了。
2: 直线的输送呢，对于防守方来说是比较的容易和争顶，可以给到哈兰德的两个肋部让他斜线跑，对方的中后卫呢也必须要斜线去防，这时候难度就比较大了。
0: 巴西队和挪威队的胜者将会对阵墨西哥和英格兰的胜者。维尼修斯，
2: 阿尔斯内斯协防补位存在的距离啊，上抢的时机啊，这是刚才巴西队在内部的一个第三人的跑动。
0: 在内马尔参加的此前三届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巴西队有三次，三届内马尔参加的世界杯当中，巴西队有两次是倒在了八强的争夺战。
2: 哈兰德
0: 低射，哇，这球锁定胜局了，没有人上去限制他，哈兰德从容不迫的完成了绝杀。比赛马上要到下半场的伤停补时，居然巴西人就这么眼睁睁的看着哈兰德发出了致命的子弹，这是一脚无解的射门啊！这样射手榜上哈兰德也打进七球，追平了姆巴佩和梅西。这个球维尼修斯
2: 有点不解，
0: 也看不懂巴西队的防线是怎么了。哈兰德在下半场比赛关键时刻彻底爆发了，又是来自谢尔德鲁普，哈兰德停得非常舒服，停在原地看了看

0: 门将和后卫没有人上去，像训练一样轻松的打了个死角，
1: 停波摆腿，
0: 正好打穿了防守队员的两腿之间。达尼洛，这个防守变成了眼神防守。
1: 挪威队这次的进攻就是希尔德勒普和哈兰德两个人，但是巴西队以多防少的情况下，对于持球人的压迫和距离，让哈兰德太轻松的起脚了。
0: 这样的话，局面对巴西队来说近乎绝望。挪威队领先两个球，并且这两个球有极大的希望延续挪威队在不仅仅是世界杯历史上，而是在两支国家队历史上对巴西队的不败战绩。
1: 没错，
0: 挪威队28年前在世界杯的小组赛当中和巴西队相遇的时候，他们就战胜过巴西队。
1: 希尔德勒普下面是上场之后送出的两个助攻呢，都是发生在巴西队把4-4-2阵型调整为4-3-3之后，右边路暴露出了很大的防守的缺口。
0: 中路没有过来。要知道美国可是巴西国家队的福地啊，
1: 94年
0: 他们第四次夺得世界杯冠军就是在美国。
1: 对，
0: 但本届赛是在将要举办决赛的球场，巴西队现在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0: 看看伤停补时剩下的这不到五分钟的时间，巴西队能不能够完成连扳两球这样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内马尔
1: 先抛开这场比赛的结果不谈，从北欧球队的风格来说，其实是技术的变革，对于技术能力的重视始于丹麦，包括对于阵型上的改革。但是呢，这届比赛挪威队又把北欧足球的技术和整体以及非常完美的结合的这种效果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0: 巴西队现在进攻当中啊，不仅仅要多创造机会，还得尽量避免死球，因为场边挪威队的四号厄斯蒂高随时准备上场。
2: 对，
0: 挪威队还打算利用换人呢，消耗一下时间。在中路，内马尔两个人上来堵他，这条远射呢被挡了回来。
1: 啊，
0: 怕什么来什么，球没挺好，并且给了死球机会。再来看一下哈兰德的这脚高质量的射门，这就是世界级射手的能力，
1: 就是这一道缝隙啊，
0: 在阿里松的左手和球门远端立柱中间，皮球精准的像带着激光制导一样飞进了死角。关键是这脚球哈兰德打得轻而易举，像练习一样，毫无难度。四号厄斯蒂高替补登场，挪威队完成了下半场比赛伤停补时的换人。
1: 今天比赛巴西队在防守端确实是前面的七十分钟表现得非常的睿智冷静，但是在比分落后的时候的这种提速能力和精神的对精神的亢奋能力显得不足。就是你看到血性的这一面了。
0: 桑德尔贝格，刚才挪威队替补登场的厄斯蒂高呢换下了中卫阿耶尔，

0: 鲍勃。
1: 哎，今天挪威换上了这几个队员是真管用啊，帮助球队在前场很好的把球权控制住了。厄德高被踢倒了，内马尔脸上的表情也很无奈。
2: 两个十号之间的身体对抗，啊，厄德高这个变向，
1: 这个球内马尔自己脚下就不太顺，
2: 是，
1: 他是右腿先踢到了厄德高，然后左脚再过去。
2: 你看这种对抗之后，挪威队的这种亢奋，
1: 这也反映出来内马尔现在身体体能可能恢复了，但是比赛感觉并不太好，
2: 是，
1: 和哈兰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为球员的状态是随着比赛逐渐打出来的，他不是单纯靠恢复就能够恢复回来的。射手榜的竞争非常的激烈啊，而且这三位射手目前都还在淘汰赛的赛场上。扩军之后的世界杯呢，打破单届射手榜的射手记录指日可待了。
2: 以往都是六个球可能就是一个封顶了，
1: 对，
2: 除了方丹那一届，
1: 方丹是单届13球。
2: 嗯，
1: 巴西队员的情绪要控制。厄德高呢是刚才被踢倒之后，现在主要是压力之下，巴西队的队员要控制好情绪。挪威队这边厄德高呢把队友都推开，他不希望在比赛的最后阶段节外生枝，因为挪威队的队员现在要考虑接下来淘汰赛，他们也尽量要避免吃牌。厄德高非常冷静，把队友都第一时间推开了。对内马尔来说，他的世界杯之旅还有十几秒时间。后场长团打下来之后，还是被挪威队很快把球权抢了回来，反而安切洛蒂下半场调整完以后，巴西队的节奏没了。
2: 对，
1: 首发的策略一度让他们获得了领先的机会，但吉马良斯错过了那个点球，恩德里克上场之后，球队的一个神仙球又被尼兰奋勇化解。
2: 这次给了点球吧，
1: 这是最后时刻啊，最后时刻
2: 应该是判了肘击的犯规。
1: 奥尔斯内斯，卡塞米罗很痛苦地躺在了地上，
2: 又是一个点球。
1: 这次巴西队能不能够这是肘击了，巴西队这次能不能够打入带有尊严性质的点球呢？这个点球应该会交给内马尔来罚。
2: 是，
1: 尼兰不把球给巴西队员想拖拖时间，所以主裁判第一时间发现这边有情绪波动的苗头，阿尔法特过来控制了场上的局面。
2: 挪威队员现在在跟主裁判再去理论，其实就是在破坏巴西队主罚点球的节奏。
1: 这是刚才奥尔斯内斯起跳之后胳膊肘打到了卡塞米罗。
2: 卡塞米罗今天比赛当中的攻防两端的作用非常非常明显，
1: 对，而且最后时刻就是因为他这场比赛续航能力保持得不错，最后在进攻当中他还能够参与。内马尔来到了点球点，让我想起10年前在里约奥运会的决赛面对德国队的时候，最后一个点球就是内马尔罚的，那个点球罚中，巴西队就拿到了他们梦寐以求从未获得的奥运金牌。而今天内马尔又站在了相似的责任的节点，虽然这个球可能很难改变巴西队接下来的命运，但是对巴西队球迷的心情应该是个安慰的机会。
2: 主罚前啊，那两个一攻一守，两个人在斗嘴，
1: 因为所有巴西球迷都希望内马尔至少能够以进球的方式啊来完成他的世界杯征程。内马尔助跑，节奏变化，尼兰也在变化，内马尔非常轻巧的以大师方式完成了点球。他跑去向尼兰宣告，我仍然是那个最华丽的巴西天才。虽然这个进球很难让巴西队从悬崖边爬回来，但是在这次两个人之间的斗法当中，内马尔完胜了。
2: 节奏上的变化。你看打的同样是尼兰的左侧，
1: 尼兰也不再计较，因为我扑出了吉马良斯那个点球。
2: 尼兰这个时候是以所谓的他心里边的那个胜利者的角色。
1: 内马尔自己赢了，但挪威全队越来越接近胜利。但比赛一刻没有结束，主裁判都要告诉双方的队员不要把注意力放在情绪上，人不是被事情打败的，人是被情绪打败的。还是要听裁判员的哨音。
2: 看看还有没有奇迹出现。
1: 巴西队得尽快发动最后一波攻势。内马尔第一时间把球打到前面，巴西队抢了下来，斜传，这球被尼兰没收了。比赛随时会结束。马基尼奥斯，比赛结束了，挪威队晋级了。凭借哈兰德的两粒进球，挪威队以2-1的比分战胜了巴西队。时隔28年重回世界杯舞台，挪威队继续昂首向前。不仅仅哈兰德在射手榜上并列领跑，而且挪威队在时隔28年之后在世界杯遇到了他们在国家队历史上一直保持战绩优势的五星巴西，这可能是一种宿命。巴西队在国家队历史上从来没有战胜过挪威队，没想到在美加墨世界杯，在即将举办决赛的场地，在欧洲第一名帅安切洛蒂的带领下，他们倒在了宿命面前。好了，这场比赛我们的评论部分就到这里，感谢武志带来的精彩的点评。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我们只能送别巴西了。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这里是英国的伦敦，我们现在正在温布利竞技场的现场。2026年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今天呢已经是来到了整个赛事的倒数第二比赛日，中国男女团都将在今天来进行半决赛。目前我们看到的这场比赛呢是女子团体上半区中国队对阵罗马尼亚队的比赛。今天的排兵布阵是这样的，第一盘呢中国队派上一单孙颖莎来对阵对方的二单，也是老将萨马拉。第二盘比赛呢王曼玉出场，将要对阵对方的一单斯索克斯。今天三单上中国队是启用了小将蒯曼，面对的是德拉戈曼。双方呢此前有过两次交手记录，孙颖莎是两战全胜，目前孙颖莎是世界排名第一位。萨马拉呢今年37岁了，目前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44位。其实在小组赛当中呢，中国队和罗马尼亚队曾经有过交手，不过两支队伍的阵容都不太一样。
1: 是的，
0: 小组赛当中中国队是派上了孙颖莎、蒯曼和王艺迪的组合，那么在小组赛当中呢，萨马拉和斯佐克斯罗马尼亚队他们的绝对核心都没有上场，但是今天呢对手也是主力进出。
1: 好球，
0: 孙颖莎在抢攻，反手抢上旋，
1: 对萨马拉的接发球调打还是有准备的。其实罗马尼亚队也是有可能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进入过世乒赛女团的前四名的这种比赛当中了。
0: 他们上一次拿到世乒赛的团体奖牌还要追溯到2000年的吉隆坡世乒赛，已经整整26年了。但是这支队伍呢相较来说还是比较有这种奖牌榜和冠军榜的底蕴的。他们在女团的世乒赛历史上奖牌榜是排在第3位，曾经5次获得过金牌。但是都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
1: 萨马拉还是一个经验非常非常丰富的老将。4-2。好球，这个球也是变了一个下旋。发球就直接得分，第一局的开局还是不错的，5-2领先。好球，
0: 前三板上优势非常大。
1: 萨马拉的这种台内的进攻手段还是很多的，孙颖莎上来还是有准备萨马拉在接发球上的一些调打。
0: 勾手发球，
1: 好球，
0: 孙颖莎直接拧了。
1: 上一个球虽然吃了发球，但这一分在接发球上还是没有手软啊，果断的去调动对方的正手位。
0: 好的，到目前为止其实双方也没有太多的回合球。孙颖莎在前三板当中的优势巨大。
1: 这个长球的变化，
0: 中间位也是缩小动作宽了一板。 哦，转攻。
1: 好球。
0: 连扛了三板之后啊，所以他站住之后转进攻了。嗯，
1: 萨马拉的正手还是相对他整体技术里边的得分手段是可能给我们威胁最大的一个点。
0: 这名选手以前还获得过女子单打世界杯的亚军。嗯。11-3，所以他赢下第一局，目前是1-0领先萨马拉。
2: Second game, China to serve, level.
0: 好，双方的第二局。
1: 萨马拉在接发球端更多的还是喜欢率先挑打起来。

0: 去的上旋相持当中，要注意萨马拉的一些变化。好球！
1: 突然开长球，直接变线。因为这场比赛呢，双方也是左右手之间的较量，所以进入到上旋球之后呢，打开线路很重要。对方也是换了一下发球了，
0: 发球的变化也确实很多，包括这个球也是比想象中要转一些。
1: 好
0: 球！这球整个人的这种注意力非常集中，这个半场台盯得很死。
1: 是的。腿搓。
0: 其实，在台内球的控制上，孙颖莎还是有明显的优势的。相对来说，萨马拉更喜欢直接形成到这种上旋球的相持对抗当中。好球！
1: 对手还是接发球的挑打，孙颖莎这边也是有所准备了。
0: 虽然对方其实这个球挑的速度很快啊，所以说孙颖莎的准备非常充分。
1: 然后一个发球失误，萨马拉这个时候显得也不太有信心。
0: 好球！基本上现在打了快两局了，萨马拉的一些发球上的变化，现在孙颖莎已经吃得很准了。
1: 这个也是萨马拉作为左手选手啊，比较有威胁的一条线路，就是他的反手撕斜线。
0: 要注意，可能跟左手打两个自己斜线的保护。
1: 打球直接得了一分。中国队和罗马尼亚队球迷之间也不甘示弱。一板。萨马拉的进攻更多还是通过他的正手。
0: 是的。
1: 这一球角度很大了。这球盯住对方的发球出台，直接得分。
0: 这局有两个正手接发球的半出台抢攻了。
1: 调节一下，把这个擦网球也拉回去。
0: 现在发完球就等着萨马拉去这种推挑或者搓长，自己在这个发抢这个轮次上其实现在是控制的比较好的。应该是这局第三个发球直接得分了。
1: 是的。前四板非常强势啊，接发球就占据主动。1-4，孙颖莎又赢下了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罗马尼亚名将萨马拉。 在考比伦杯的夺冠历史上呢，中国女团是曾经24

0: 三次举起考比伦杯，也是傲视群芳的一个战绩。排在冠军榜第二位的是日本队，曾经获得过8次冠军；排在第3的就是罗马尼亚队，5次夺冠。
1: 这5次夺冠全都是发生在上世纪的50年代。嗯。其实两个人今天并没有很多这种多板的相持，更多的都是在这种前三板上。
2: 还是很有威慑力。是的，所以我觉得给到萨马拉的正手还是要有一些速度，因为他相对来说现在可能移动速度上会慢一些，所以要跟萨马拉打，我觉得更多的是要先去把摄影杀速度提上来。
0: 之后又换了一种发球，又换回了勾手，就是拧拉得分。在这个旋转上，
1: 拧拉的效果是不错的。
2: 好球！还是在台面球的环节要高出对手。嗯，
1: 孙颖莎牢牢地控制住局面，主动抢攻。好球！你看孙颖莎的这个。 速度提上来之后，其实萨马拉没有办法在前台站住位。连续的正手进攻得分。
0: 这球其实是算住了，想要打一个劈场反拉。
1: 球，还是果断的拧拉，包括直接给到了萨马拉。漂亮！好球，这个球是在发完球之后算住了萨马拉推挑的这个落点。 侧身的一板斜线进攻得分。
0: 比分继续拉开。
1: 这个侧身其实虽然是2次启动的，但是这个

0: 上手的质量还是很高，包括这个落点拉得也很开。
1: 我们看这场比赛，罗马尼亚组合也没有叫暂停。
0: 现在比分也是被孙颖莎进一步的拉

0: 搓长，反拉，拉住对手反手位。哦，这球比较拱啊，
1: 嗯，有点可惜。
0: 嗯。
1: 但是其实萨马拉的这种包括可能后续的这个罗马尼亚队的运动员，他们的这种中远台的周旋能力，包括他们的这种手感和调节球都是不错的。
0: 嗯，尤其是接下来第二号这个第二场比赛要上场的斯索克斯，
1: 是的，
0: 他的球还是非常黏的。又是一个强势的发抢，
1: 嗯，
0: 让斯里莎现在是拿到第一场比赛的赛点。
1: 自己发球轮的这个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0: 嗯。又是一个发球抢攻，正手的爆冲。
1: 好球。
0: 11-5，3-0，中国选手孙颖莎战胜了罗马尼亚老将萨马拉，为中国队获得第一分。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应该萨马拉也是在肯定孙颖莎的发挥啊。
1: 嗯，
0: 那么现在这场半决赛里，中国队是11-0领先罗马尼亚队。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回来呢是王曼玉对阵斯索克斯的较量。欢迎回来，接下来是双方第二盘的较量。那么此前王曼玉和斯索克斯五次交手当中呢是保持全胜的记录，
1: 嗯，
0: 最近的一次交手是在去年的多哈世乒赛上，当时王曼玉是4-0击败了对手。好，比赛马上开始。斯索克斯还是欧洲女乒当中对中国队包括对整个亚洲女乒比较有威胁的一位选手。
1: 是的，
0: 我们也请延安指导帮我们来分析一下他的打法特点。
1: 他还是非常有这种自己的，嗯，好球，还是非常有他自己的特点的。一个是他的发球，还有一个是他的反手。
0: 嗯，
1: 在这种节奏上，包括在旋转上，可能还有一些在关键时刻的一些出手，其实还是很有威胁的。
0: 对，他的发球也是以砍式发球为主。
1: 好球，
0: 漂亮。
1: 上来开局的三分也是打出了气势。
0: 嗯，一上来也都是主动用正手。
1: Look break， 要注意他的发球。
0: 是的，跳过来拧，
1: 好球。其实他的这个发球的旋转就很像咱们的这种右侧旋勾手，或者说逆侧。好球，
0: 发球也直接得了一分。
1: 嗯，第一局的开局非常的不错，5-0领先。好球，包括斯索克斯发球也有一个这种下蹲的长球。
0: 嗯，
1: 好球，相持当中，从王曼玉拧拉之后啊，这个反手一直也是持续的给斯索克斯施压，包括这个球也是通过旋转最后得分。
0: 嗯，斯索克斯的反手还是比较有威胁。
1: 对，所以要小心斯索克斯可能在反手这条线上的一些变化，就像刚才他有这种反手的弹击，他也有反手的这种摩擦。
0: 哦，这个球就是严刚刚说过的斯托克斯反手的弹击。
1: 对，

0: 还是有一些他自己的这种特点的。相对来说，我觉得他的这种球风在现在欧洲女线还算是比较凶狠的。
1: 连续的擦网重发。
0: 嗯。
1: 摆段摆的好。
0: 好球。
1: 赛事当中的王曼玉也有一些压住斯索克斯中间位这个落点的变化。
0: 是的，包括你看王曼玉的速度一直都是压着斯索克斯的。
1: 直接第一板就变线，跳又压左。
0: 在反手位这条线上，王曼玉表现的要比斯佐克斯要更全面。
1: 拿到第一局的局点。刚刚我们还看到的是奥运冠军李宁。
0: 嗯。
1: 第一局11-4，王曼玉轻松获胜。双方的第二局。
0: 要注意这个斯佐克斯在反手的这个变化。
1: 嗯。
0: 明显也是有一些提速，或者说有一些这种主动的变线了。One love。
1: 哦，好球！
0: 好球！
1: 跳过来直接拧到对方的正手。
0: 这球也是算到了对方的这种发球的落点，包括这个拧斜线的时候，这个出手还是很果断的。
1: 对，连续给到斯索克斯的中间位，
0: 是的，
1: 让他的反手质量和变线都出不来。
0: 包括这个球，其实王曼玉反手的旋转还是很强的。好球！
1: 哦，又是一个落点的变化，不和对方对反手了，直接变到斯索克斯的正手位。
0: 是的。相对来说，斯佐克斯还算是在欧洲女线，正反手比较均衡的，这么一个运动员。
1: 连续控短，哎呀，滚了一个死网。
0: 球
1: 中台的一板强势反拉，
0: 站住位置之后的这个反手还是敢果断的出手。好球，
1: 打得很流畅。
0: 这个球还是有套路的，发完长球之后主动的变直线，然后再调回反手。
1: 斯佐克斯呢，也是中国队的主要对手，也是罗马尼亚队当中其实实力最强的一位，能够感觉得出来这场比赛整个中国队准备得很充分。
0: 因为确实斯佐克斯还是有一些这种可能，我觉得和传统欧洲女线打法不太一样的这种点，所以可能给中国队确实可能在

0: 赛前的准备上肯定要更充分一些。
1: 报告。
2: 另外就是这名运动员其实打球非常动脑子，球商很高。王曼玉要注意对方的反手变直线。这阶段斯索克斯连得了三分，现在将比分反超了。机会球，
0: 这分稍微有点着急，脚下没有完全到位。别着急啊，这个时候还是稍微显得有点太着急，想要通过这种强势的拧拉得分。这两分其实都是稍微有一点太想要直接拧拉得分了。
2: 加了旋转，还是通过中间偏反手的这个落点。
0: 看看罗马尼亚会不会暂停。
2: 王曼玉又咬回了一分。
0: 是的。好球。
2: 王曼玉的反手撅了高吊。斯索克斯刚刚用球拍磕了一下地板。
0: 这球拉的还是很转的，而且相对来说斯索克斯他还是反手要强于他的正手，他的正手还是会有一些无谓失误。
2: 球对手推台了。球斯索克斯推到中台之后反手还是很稳定。白德板的好。
0: 好球。这一分其实斯索克斯搓长的质量很高啊。
2: 是的。挺突然的。
0: 对，就这一板。下意识的这种反手的下旋拉的质量同样也非常高。
2: 王曼玉的发球轮得分率高达75%，每发四个球就能拿三分。
0: 关键时刻的自己的发球，9-9。
2: 算了，
0: 漂亮！这个球还是非常果断的。
2: 没错。
0: 其实这个球发到这个位置，就是想让你拧拉的。然后你拧拉完之后，这个球我侧身算你的这杆球。
2: 你看看台上，我们也看到了中国选手何卓佳和韩菲尔。
0: 好球！
2: 两个强势的前三板抢上旋，将11-9，王曼玉赢下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斯索克斯。
0: 是的，这两分真的是完全都算住了斯索克斯。连续的两分都是给到对方先去拧拉，然后我抢攻你的拧拉。
2: 刚刚暂停的时候，我们也能听到王曼玉和马林指导在交流对方的反手，这个尤其退台之后球很转。
0: 对
2: 马林指导说点要再早一点。我们也请袁指导帮我们来解读一下。
0: 因为相对来说球很转，你还是要处理它的这种上升初期的时候，这个球相对来说你好处理一些，你让它的旋转完全出来，可能相对处理起来就难度大一些。所以马林指导让 让王曼昱在防守的时候点尽量早一点，就是。

0: 找这个球刚起跳的这个点去防。这个球斯托克斯接发球擦边了。
1: 换成一个平的转不转的发球。
0: 这个球斯托克斯拉的落点也比较大呀。好球，这个球拧得转，包括这个落点拧得很好。现在这个落点给到斯托克斯中间这个位置的时候，其实他没有很好的这种办法去处理。
1: 回短之后踢长，
0: 好球，这个球很有耐心。
1: 连续的出现失误，也能看到斯索克斯现在在场上也出现了一些情绪。
0: 也没看到刚才斯索克斯因为什么
1: 对
0: 给了一张黄牌，
1: 可能还是刚刚球拍去砸地胶的这一下，没有看到裁判什么时候掏的牌。这个开局斯索克斯的正手有一些发动，
0: 对，这个球想摆短，没有控制好弧线。
1: 王曼玉率先的变线调动了斯索克斯的正手位，但是对方正手位也是有一个护台的快带，这球快带回头了。好，那个发球，
0: 好球
1: 啊！
0: 换了一个发球之后，这个发球的效果非常不错的，发完之后中间位置的这个反手拧拉斜线得分。
1: 斯托克斯的这个砍式发球发了一个侧上，
0: 包括这个时候其实发了一个长球。确实斯托克斯打球还是非常聪明的，
1: 变化很多。
0: 是的，今天王曼玉在接发球这个轮次拧拉起来效果是非常不错的。
1: 是的，而且跳过来拧呢也是能拧出好几条线啊，刚刚是拧了中间，前面也拧了对方好几个正手大脚。
0: 是的，
1: 女生反超了一分。
0: 这分稍微有点着急啊，想拉的有点勉强了。
1: 现在感觉斯索克斯相持当中稍稍退到中台对起来，王曼玉反而节奏上好像不那么舒服。
0: 对，他有意识的想要去放慢一些节奏，进入到他可能主动拉的这个阶段。好球，还是继续拧拉。
1: 接发球非常的坚定。比分继续打平。

0: 好球
1: 啊！王曼玉也是一个发球的变化啊，勾手发了一个侧上。
2: 拿着，
0: 稍微有点着急这一分。其实主动上手之后，斯托克斯的防守没有给王曼玉太大的威胁，这一分太着急，想在这一分去确立优势，或者说是想要去主动的得分了。9-9，
1: 长球。其实我们前面提到了斯托克斯打球还是很动脑筋，变化很多啊。
0: 突然发了一个，其实中间正所谓的长球，从来没有发过的。王曼玉想跳过来拧拉的时候，这个球发现也是有点顶住了。
1: 是的。
0: 球
1: 扛住了这一分。
0: 对啊，进入到这种上旋球相持，我觉得王曼玉的这种优势还是很明显的。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有耐心，
1: 是的，
0: 并不用太着急，在前三板就要去这个得分。
1: 10-10，
0: 好球。
1: 发球轮还是非常有优势。
0: 是的，
1: 发完球之后呢，也能够衔接自己第三板强势的上手，让王曼玉现在是拿到第二场比赛的赛点。
0: 包括这个球在快速当中还是要给到斯托克斯的正手。好球，
1: 摆得好。12-10，王曼玉赢下第三局，从而以3-0击败罗马尼亚选手斯索克斯，为中国队赢下了第二分。
0: 是的。
1: 那么在这一场半决赛当中呢，中国队现在是2-0领先罗马尼亚队。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是双方三单的较量，由凯曼来对阵德拉戈曼，稍后见。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接下来是中国队和罗马尼亚队女子团体半决赛的第三盘比赛，由蒯曼来对阵安德烈亚德拉戈曼。今天这场比赛对蒯曼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啊，在世乒赛的淘汰赛半决赛当中来登场。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中国选手蒯曼，目前的世界排名呢是排在第七位，这位是德拉戈曼，德拉戈曼今年25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57位。

0: 两人在小组赛当中就交过手啊，当时是在第二盘比赛，快慢是3-0战胜了对手。
1: 所以可能在排兵布阵上，我们都会针对我们的对手，然后有一些这种不同的这个排兵布阵。
0: 今天的两场女团半决赛呢，第一场是日本队3-0击败了德国队。
1: 好球，
0: 开局的节奏还是很不错的。直接挑打。
1: 好球，
0: 黑分卡纳也是完成了由守转攻的过程，表现的还是相当的稳健。
1: 这个球打的也是非常有耐心，看到对方退台了之后也没有太着急去发力。德拉戈曼的这种可能整体的节奏上，主要我觉得还是可能会相对偏慢一些，他还是需要一些这种空间去击球，而且他可能速度没有那么快。好球，
0: 5-2的开局。
1: 这个球也是没有想到直接会发到快慢的正手位长球。要注意，其实德拉戈曼他的这种单板的质量还是挺高的。
0: 这是一个正手反拉直线，
1: 是的，
0: 这条线路也是很有威胁。要小心对方的正手。
1: 对，这一分其实同样也是通过这板直线啊。德拉戈曼也是把这个在相持对拉当中找到了这个转攻的机会，所以可能快慢要注意一下落点，或者说这个球要有一些速度。
0: 哦，这几分德拉戈曼的单板质量都很高啊。
1: 是的，
0: 现在对于罗马尼亚队来说，因为他们是0-2落后，可能这场比赛也没有任何的包袱了。
1: 好球，对，快慢要出一些速度，因为当他的速度能够压制住德拉戈曼，你看德拉戈曼相对来说他就要去退台了，所以在前三板可以打得再积极主动一些。

0: 好球。
1: 给到对方的正正守卫的话，一定要把角度给出来，而且最好给一些速度。
0: 对。这一分想发一个反手长球，对方还是有所准备的。好球。这一分在进攻当中还是有准备对方在中远台的这种反攻的。嗯，还是接发球的质量不够啊。
1: 是德拉冈曼现在在前三板当中发动的非常快啊，抢得很凶，而且我们看他正反手都有一些直线的出手。
0: 是的。
1: 德拉戈曼还是给了凯曼不小的压力啊。
0: 当他站住位之后，你看他在中远台的这个单板的质量还是挺高的，
1: 而且现在可能速度上给对手的压迫不够，所以对方都是充分的引拍两面退出来去发力。
0: 是的。好球。在这一分上凯曼就有速度对对方保持持续的压制。对，因为你给对方太好的这种发力的空间的话，确实德拉戈曼是有这个能力啊去进行这种高质量的单板进攻的。
1: 哦，这是个机会球。现在罗马尼亚选手德拉戈曼拿到局点。
0: 嗯，这分有点可惜啊，其实摆短之后盯住了这个半出台的机会球没有拉到。好球。
1: 摆短摆得好，控制住了对手。
0: 这个球摆短之后的反手的上手出手还是很果断的。哎，运气
1: 啊，这个球擦边了。
0: 对，虽然擦了一点点，但还是擦边了。
1: 目前是1-0领先，罗马尼亚选手德拉戈曼。
0: 嗯，拿下第一局的胜利还是非常关键的。
2: Second game, Romania to serve level.
1: 第一局的胜负还是至关重要的啊，凯曼是12-10拿下，这会给他后续的比赛带来更多的信心。
0: 在接发球搓长之后，我觉得凯曼还是要准备，因为德拉戈曼第一板上手的质量是不低的。
1: 嗯，球出手也是有点犹豫了。
0: 我觉得现在其实凯曼要做到的还是要更多的去这种释放。
1: 嗯，
0: 现在打的还是稍微有点紧。
1: 对，
0: 确实也在这种半决赛的赛场上，我觉得作为年轻小将来说还是要去还是要去想办法去可能

0: 释放掉自己的这种紧张的情绪，还是要去重新的调动。
1: 其实对于款曼来说呢，打过单项的世乒赛，在单打的世界杯当中也打到过决赛，但是团体世乒赛毕竟是第一次参加。
0: 对，这个等于上来之后可能还是背负着整个团体的这种压力，确实和单项是不太一样的。
1: 上手的质量还是轻了一点。到目前为止，德拉戈曼他正反手的反拉都很准。
0: 是，我觉得其实德拉戈曼他的这种打法风格相对，你看他站的比较远，他怕的是速度，所以看看快慢怎么样去做出一些这种应变和调整。好球！
1: 罚球！好球！
0: 今天现场的这个中国球迷也比昨天更多了，随着比赛的这种进行，能看到我们为国乒加油的球迷朋友们也是越来越多。
1: 好球！
0: 好球！
1: 这球卡曼果一反下意识的防守。这是罗马尼亚队的球迷。出手还是一定要有点速度，
0: 对，或者说在落点上看看能不能先给到德拉戈曼的中间位啊，因为他无论是正手位和反手位，还是这种单板的质量还是不错的。连续的两个长球，
1: 对，
0: 第一个发到反手位，第二个这球发到快慢的中间位了。
1: 球盯住了，看看这个高球，又放了一个横拱，第四板高球，
0: 好球！
1: 哦，好聪明啊！这个球卡曼最后没有完全的发力，但是选择扣了一个落点。
0: 对，其实在这一板球，德拉戈曼就已经想要找机会准备反攻了。
1: 卡曼直接控到了对方的空当，
0: 这一分也是非常的提振士气。
1: 德拉戈曼的手感也很不错啊，连续放了四个高球。还是对方的正手很有威胁。正手的穿直线，
0: 对，其实可能他的这种习惯线路是比较喜欢正手拉直线的。
1: 漂亮！
0: 好球！你看这一分其实也是奔着直线去的，所以凯曼当给到德拉戈曼的正手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要有准备自己的这个正手位的保护和衔接。
1: 又是扣高球，哇、
0: 哦！好球，
1: 好漂亮！
0: 相比于，这个斯佐克斯，我们看到其实德拉戈曼的整个的打法风格就算是非常传统的欧洲的女线的打法，
1: 她更有力量。
0: 对，
1: 10-6，
0: 罚球的直接得分。
1: 其实五平之后的那一个高球啊，
0: 是
1: 这场比赛这一局比赛的一个转折。
0: 那一分也是非常的关键。注意对方发球的变化。
1: 好的，11-6，他们赢下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对手。我们看到了奥运冠军刘诗雯

0: 这一次伦敦团体世乒赛期间也是连任了国际乒联运动委员会的主席。双方的第三局，
1: 上来的长球。这个长球的质量发得非常不错，好球，
0: 完全打开了。
1: 长球之后，你看，其实你把对方的注意力引到了这个长球，再来发这个正手短球的时候，这个效果就要好很多。这一分对方的接发球质量不高，快慢也是可以直接高质量上手得分。
0: 形成对拉，3-0。
1: 好球。今天罗马尼亚队这三场比赛都没有要叫暂停的意思。
0: 是的，也不太常见啊。
1: 对。
0: 哦，好的。前面有一板下意识的快带护台，
1: 这分其实有点可惜，已经转过来了。这板正手如果拉过去的话，可能这个局势就转过来了。还是显得可能有时候出手的时候，稍微有一点苗啊。不是特别的果断，这分也是一个机会球的失误。
0: 哦，这会儿要稍微缓一缓节奏。
1: 对。推到德拉戈曼的中间位。
0: 哇，这一板确实拉的质量很棒。
1: 其实我觉得像你看这个落点相对来说就没有刚才那一板的落点那么好。
0: 搓得有点太正了。
1: 对。
0: 这局的开局，凯门自己有一些误位失误。
1: 好球！
0: 这是一个很轻巧的防守。
1: 其实凯曼对对方落点的这种提前的预判都是做得非常不错的，现在就是可能减少一些自己进攻的主动失误就更好了。
0: 这个球摆短也摆得非常细腻。
1: 只要控制住德拉戈曼第一板上手的质量，我觉得进入到相持阶段，快慢就压力要小了很多。
0: 6-6。
1: 好球，发完侧上之后，这个球是看出了对方要推到自己的中间位。这个侧身的上手是非常果断的。

0: 球，连续正手进攻得分。现在我觉得其实自己的发球轮做得还不错，在接发球轮想办法两分搏一分就可以。我觉得我们现在有比分的优势。
1: 德拉刚刚又是一个搏杀，我们看确实他的正反手两条直线是很有威胁。吃了一个发球。8-8。
0: 好球。
1: 卡纳还是站在近台锁住速度。发球也直接拿了一分，这样中国队现在是拿到了这场半决赛的赛点。
0: 马林指导也在场边在提醒啊，一般发这个德拉戈曼的勾手都是上旋更多。
1: 挑打，正手带住。德拉戈曼还是通过自己的勾手发球持续保持进攻，还是正手直线啊。他的正反手的直线球能够为他在相持当中打开局面。发球之后的一个爆冲。德拉戈曼将第三局追到了10-10。
0: 好球、
1: 好球好球，
0: 这一板直线防回来了、非常关键啊。
1: 通过弧线和旋转又周旋回来了。
0: 这一分非常关键。
1: 中国队叫暂停了。
0: 更多的我觉得还是要去组织一下现在的这个接发球、因为可能已经连续有2到3轮接发球都没有得分了。
2: 这站太斜了，给我站过来一点，就这样能摆着吗？能摆就更好，好吗？刚发那个半侧一点的正好摆着了，有点点可以摆着，这头子能摆着更好了。他实在太好摆着，脑袋也是，然后把大家全自己看没问题，好吗？啊，自己看没关系，没关系，这都看一次，想摆就摆，没问题。摆别的，那你就往这走。不过他就是短的，好。然后
3: 他们后卫咱们吃了套一套。
2: 快，吃完饭一场，对。
3: 这种接完球他这么短。
2: 后面跟他们衔接就完了，对吧？没关系，胆大一点，现在都领先了，怕什么？没问题。啊，这放来自己发球嘛，往车放可以。他过来顶了，你很不错。如果说这一轻推轻跑，往后再一点，把我吃你就算我来吃。走的直线到这里。先把接完球讲好，没关系啊。
0: 其实这个暂停的布置已经细致到每一个球的这种衔接了。这个球，这个对方发拱的怎么接，然后接完之后要怎么衔接，如果对方发侧旋或者对方发长球接到哪个落点之后要怎么去保护自己的正手。所以这个看看暂停之后的这一分啊，
1: 中国队的第三个赛点。德拉戈曼发球，
0: 好球、
1: 搓完之后就在正手等着了啊，防了一个直线的回头球，这样快慢是3-0击败了罗马尼亚选手德拉戈曼，在这一场半决赛当中呢为中国队拿下了第三分。这一场半决赛中国队是3-0完胜了罗马尼亚女团，闯进到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的决赛当中。那么在决赛里，中国队和日本队也是连续6次在团体世乒赛的决赛当中相遇，我们也相信到时候势必也会是一场巅峰对决。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那么接下来上演的是女子团体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迎战韩国队。
8: 相对你看朴佳贤的反手就只有速度，你看王艺迪他这个球他有旋转，他有这种节奏上的调整，他就显得要更全面一些。在反手位的相持上，其实王艺迪他也是属于我能快，然后我并且我也能防，我还可以有一些这种节奏和旋转上的这么一个调整。好球，这个落点给的非常好。
7: 漂亮。
8: 上旋球的实力上，王艺迪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7: 韩国队叫暂停了。
9: 내생각해봐내가지금짧게놓고푸는게좋은지그냥아니단조롭게오게만들어서지금처럼길게깎는거나회전이나짧게내척하다가길게넣어서같이네가이렇게맞붙어서하는게이것저것하다보면이것저것기다리니까조금더단조롭게네가업데이트할수있는그상태를만들어서그건기다려봐어
10: 아나세게칠때왔다
9: 세게칠때왔다잘하고있어확실히확실히확실히확실히확실히확실히확실히확실히확실히확실히확실히확실히확실히확실히확실히확실히확실히확실히확실히확실히확실히확실히확실히확실히확실히확실히확실히확실히확실히확실히확실히확실히확실히확실히확실히확실히확실히확실히확실히확실히확실히확실히확실히확실히확실히확실히확실히확실히확실히확실히확실히확실히확실히확실히확실히확실히확실히확실히확실히확실히확실히확실히확실히확실히확실히확실히확실히확실히확실히확실히확실히확실히확실히확실히확실히확실히확실히확실히확실히확실히확실히확실히확실히확실히확실히확실히확실히확실히확실히확실히확실히확실히확실히확실히확실히확실히확실히확실히확실히확실히확실히확실히확실히확실히확실히확실히확실히확실히확실히확실히확실히확실히확실히확실히확실히확실히확실히확실히확실히확실히확실히확실히확실히확실히확실히확실히확실히확실히

0: 1, 3. 2, 3.
1: 发球擦网了吧？
2: 擦网重发。转换也打得很舒服，
1: 因为确实他的进攻没有办法给王艺迪造成太大的这种压力。上旋相持也是越打越顺。有机会还是要给到对方的正手啊，因为我觉得他可能整个的注意力有可能三分之二台都是在用反手去处理的，明显在正手的转换和整个速度上要慢一些。但你看他的反手还是
2: 有一定速度。
1: 对，这个球其实也是算住他要拧拉了。王艺迪已经先侧身了。
2: 还是在掌控当中的。尤其对起上拳来，无论是这种速度的力量还是线路的变化啊，王艺迪都可以牵制着对手去打。拧起来，对反手用旋转，那是帮助对手。
1: 相对来说，我觉得朴嘉贤可能手上的调节能力要相对于前两个韩国队出场的运动员要相对差一些。
2: 9-5。
1: 而且我觉得整个韩国队的打法更多的还是倾向于打借力球。这球有点可惜啊。
2: 无谓失误。
1: 算到了这个落点。有点太着急了，没关系。
2: 这会儿不要着急。
1: 或者说这会儿不要侥幸啊。要想可能等对方失误，或者说一两板就直接得分。暂停了。
2: 中国队这边叫了暂停。

0: Marlin now, 2008 Olympic champion.
1: 其实这个时候对于王一迪来说，主要也是缓一缓节奏，调整一下心态。
2: 其实整个战术上是没有什么太多问题的。
3: 那个难受，不难受的话，你就这把反应短，找出来，反应短。

0: 局面很好，没有问题啊，可以坚决啊。对对对，不着急不着急啊，没关系啊。别往前，没问题，走，这节的节奏啊，先好了啊，
1: 幺幺幺幺，
2: 拜拜。
3: 其实刚才也能看到，虽然我们现在大比分2-0领先，
1: 嗯，
3: 孙颖莎还是在场边在坐着，为有可能上场的这个第四场做着准备。
1: 对，这个是中国队一以贯之的习惯和优良的传统啊。
3: 这两分还是在相持的时候显得准备不足啊，还是要对，这个时候还是要去集中，不要太着急去想着太轻易的拿下比赛。
1: 两人在发球轮的得分率37%对66%，其实整场比赛差距还是比较大的，9-9。
3: 这几个球都是自己的无谓失误。
1: 现在朴嘉贤是拿到了这一局局点。
3: 嗯，变了一个旋转。
1: 嗯，10-10。
3: 给正手，
1: 对，
3: 这个球又回到反手了。
1: 退台之后，朴嘉贤在中这个中台也是有一定的出手质量。
3: 嗯，看这球其实
1: 持续拉正手就好
3: 了，对，一给反手他又转回来了。
1: 嗯，这样12-10，朴嘉贤是逆转了第三局，双方现在是打成2-1。第三局的局末其实还是王一迪自己出了一些波动。
3: 对。
2: Fourth game, back to serve. Level.
1: 好，我们来看看第四局比赛。嗯，对王一迪来说，就是要重新的发动和调动一下自己。
3: 对，其实我觉得整个战术，包括其实整个的发挥没什么太大问题，可能就是在最后的那几分出手上，多少有一些犹豫和侥幸了。
1: 球，
3: 对，这个时候还是要耐下心来。嗯，意识是好的，这个球可能在，嗯，这下有点勉强了。嗯，这个球二次的这个出手还是不错的啊。
1: 有一个非常规的动作，但是把这个球调节了过去，弧线控制的还是比较低。漂亮，
3: 好球，
1: 好球，抢攻。
3: 相对来说，对方正手接发球的这几个落点还是比较死的，王一迪大概率都是能够算准的。嗯，

0: 第四局也是没有受上一局的影响，
1: 是的，
0: 开局也是不错，5-1领先。对，你看耐下心来的话，正常在这种综合的实力上，王一迪还是有着很大的优势的。
1: 漂亮，是完成了攻防的转换。哎，扛住一板，第二板就转攻了。哇，局面在第四局也是一边倒了。
0: 嗯，没关系，没关系，这个都是正常的。
1: 嗯。好，赛点出现了，11-2，王一迪赢下第四局，从而以3-1击败韩国选手朴嘉贤。那么在这场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呢，中国队是3-0击败了韩国队，挺进到女子团体的四强当中。在半决赛，中国队将迎战法国队和罗马尼亚队之间的胜者。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严指导的精彩点评。
2: 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那个夏天，你正跟你的女朋友一起在大排档喝着啤酒看世界杯，激情四射，而这个最爱的人可能现在已经离开了你。在我上大学高考那天听到这首歌，都是你在世上经过的眼泪和激动，那是一个时代的脉搏，这点美好的时光就随着体育的热血和精神永远留在你的心里。

0: 刚才这熟悉的乐曲声响起，瞬间把我们的记忆拉回到了亚平宁，仿佛又看到了巴乔忧郁的眼睛，看到了马拉多纳奔跑的身影。这就是1990年的意大利世界杯。那今天呢，我们跟随着《意大利之夏》这首歌，重温热血的赛场，来感受体育和音乐跨时空的共鸣。看到嘉宾名单的时候，我没想到是位女生，怎么就跟足球结缘了？
1: 还是得益于我的爸爸。我6岁看球，那个时候90年《意大利之夏》这首歌也是相当于我跟足球。

0: 有一个缘分的一个起点。我爸带着我看球，给我讲解，包括战术。
1: 你六岁给你讲战术，
2: 六岁给你讲战术，
0: 对阵型啊什么的，反正就是开始熏陶我。
2: 父亲抱着这六岁的姑娘，可能这还有一瓶啤酒、西瓜什么的，然后一边看。这个啊，这叫四四二啊，
0: 很有画面感。
3: 那越位啊，哎，
0: 对，这个叫越位，
2: 太有画面感。
0: 对，他会给我讲一些，所以说到现在已经这个足球啊，已经陪伴我走入了36个春秋了。
4: 足球不仅仅是足球本身，它是一个文化的载体，包括音乐的载体，包括一些就是父子的关系，包括情侣之间的关系。
2: 这首歌有什么独特之处，让它能够被那么多人记住？
4: 客观来讲，这首歌的旋律性还是比较排在很前面的，就是那种非常本能的一种记忆。然后这首歌让我当时比较强烈的一个记忆点，就是之前这种大型的体育活动，那些歌曲可能是非常严肃、非常高雅、高端，非常的可能是世俗化，甚至是街头化。包括那个摇滚女王纳尼尼的演唱，就完全是一个路人，包括穿着、气质，是一个路人，非常的能够共鸣。

0: 甚至有人当时说它是最像流行歌曲，
1: 它就是一首流行歌曲，
0: 就是流行歌，
1: 而且是一种很有摇滚气的流行歌。嗯，而且歌手你想唱都是一个很好一个乐队，
2: 对对对，
1: 然后他唱的是非常的有激情，非常的昂扬，非常的给有动力吧。那种动力其实正好适合球场，跟球场非常完美的一个融合。过去我们很习惯听的一些主题歌就是进行曲了，那种感觉是一个非常肃穆的，很像一个庄严宏伟。意大利之下，你不但是个非常好的流行歌，因为它从意大利而来，也融合了很多意大利的元素，地中海的风情，
2: 对对，
1: 有一种歌剧的感觉，
2: 对，
1: 这都是融合在里面的高亢的一些音区。它就算不是主题歌，就是我们只要单拿出来做一首歌的来评价，它也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0: 流行音乐史的角度来讲，这首歌您认为它具有怎样的地位？
1: 我觉得这首歌就算放流行音乐史，不谈世界杯而言，单放流行史，它也是意义深刻的一首歌，非常的有力量感和共鸣感，而且非常适合这个时代的一些东西，呼唤着和平，呼唤着一些世界大同这种感觉。那这首歌正好是契合那个时代的那种一种精神。
2: 它的编曲其实是用了一个合成器的元素。
1: 对对。
2: 那90年代左右，其实，流行音乐有一种风格叫新世纪音乐。
1: New Age。
2: 对，然后当时有范吉利斯，当时的很多人就已经开始用合成器烘托一些非常红丽的，然后又有一些非常温暖的音色，这也是一个时代的一个潮流。
0: 但我觉得李培还是作为一个纯粹的球迷，嗯，虽然那时候也6岁，但是这首旋律当中，你一听到它闪现出来的有什么样的影子呢？
3: 一听这个歌就立马就思绪给刷就带回来
0: 就回去了，
3: 就回来了。然后你能想象那会儿这个经典的戏全都回来，像那个马拉多纳带领这个阿根廷险胜巴西，米拉大叔这个狂奔，90年米拉大叔已经
2: 38岁，
3: 而且还有进球。
0: 如果要用一个画面来定格90世界杯，你会选哪个？
3: 科耶奇啊，
2: 科耶奇，
3: 他就是扑点球很厉害，他应该是扑了2场点球。还有一个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意大利的那个球员。斯基拉奇，没有人知道他是谁。然后这个最
1: 后来也不见了啊，
2: 对，
3: 后来也没了。
2: 就是微光时刻，就是留给的世界杯。
3: 就世界杯一灵光一现，没人知道他是谁。就是，它是一个深度绑定的一个画面，是在你脑海里，它是永久存在的，它不会说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会消失的。所以我觉得给人特别美好的一个回忆。
0: 90年这个意大利世界杯的所有的记忆好像都有一种梦幻般的感受，
2: 当时黑白电视还没完全淘汰，
0: 对，官方的电影里边也是用的胶片，这样把它集合在一起，然后再配上这首歌，特别有一种年代感，
2: 而且有一种史诗的感觉。当时可能会做一些比较宏大的命题，90年刚好也是走到一个流行音乐的拐点，开始出现了很多跨界的音乐，
1: 对，
2: 会把传统和现代的一些融合，包括后来的那个重金属乐团，那个金属乐团还和那个交响乐团去合作，这是之前人类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一些举动。
0: 然后紧接着就是英文的改编版。

0: 英语版本是会给人更明亮高亢，
1: 对，
0: 嘹亮的那种感觉，和意大利语的那种就是很摇滚的感觉，还是会有一定的差别，跟演唱歌手的气质可能会不一样。
1: 声音气质的。
0: 然后其实 To Be Number One 那首英文版本更适合做官方，比较严肃的一些场合去推广这首歌曲。他推出了不同的版本，可能也是对于这个推广有关。
1: 这首歌其实磁带反而都没怎么太听。
0: 英文版都不是通过磁带，
2: 英文版我都
0: 通过电台那些，
1: 对对对，没怎么样，
0: 电视啊。
2: 李培呢？
3: 是我主要是通过那个磁带，基本应该是我爸爸买的，我爸爸会听。上小学了嘛，然后我同学来家做客，会给他讲，我说这个是这个世界杯的主题曲，我说这个很好听，我说我推荐你听一听，最后把他们都发展成了球迷。
2: 他为什么会成为一首非常成功的流行音乐？
1: 我觉得这首歌吧，之所以能达到那样一个高的历史地位和那么流行的一种程度，它不是单哪个部分是特别好，而是每个部分其实都好。这尤其这首歌作者，我就一定要提乔治莫洛德尔
0: 嘛，莫洛德尔，
1: 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音乐大师，特别擅长写这种体育歌曲。他就是意大利人，享誉全球的作曲家、音乐家、编曲大师。他主要音乐风格其实就是更现代化、更电子化，
0: 包括 disco 啊这些合成器方面都是比较
1: 都是。大师
0: 开创
1: 风世纪的
0: 人，对
1: 这首歌集合了意大利的风情，加一些现代摇滚乐的音色，加一些非常牛的演唱。
0: 他音乐功底也好，对古典音乐都是
1: 非常非常
0: 好
1: 的，所以他是非常擅长写大气恢宏，要这样又有流行的主题歌，主题歌之父也有人叫他，所以他写了很多的非常非常像世界杯的歌、奥运会的歌啊，好像北京是我印象非常深。之后他又做了我们奥运会的原来是朋友，他非常的对中国有很深的感情。
0: 这首歌曲你说它简单也简单，但其实它细节上它还融入了一些歌剧啊，
1: 对，
0: 包括一些交响乐，用电子去模拟交响乐的一些氛围感。
1: 其实这个歌它是超越了语言的魅力，它可以用不同语言来诠释它的歌、它的音乐、它的编曲带来的氛围感，特别出色，而且特别适合那个时代和那个情境的。
0: 对，歌曲的核心灵魂就是旋律性，纳尼尼就是偏摇滚，
2: 它的音色极有特点。
0: 后来我们知道这种叫烟熏嗓，然后英文版那个 To Be Number One 又是一个非常的明亮、非常恢宏的那个感觉。谭咏麟的那个广东话的那个版本又显得特别的温暖大气。
1: 意大利之下不是有一个粤语版吗？叫《理想与和平》。

0: 梁与和平的词是香港的著名词人林振强先生写的。其实梁与和平其实要比鸭梨之下要更动人，跟人结合特别好，
1: 嗯，
0: 跟那个时代结合的特别好，跟那个歌的本身的氛围也特别结合特别好。
2: 对，
0: 很有意思的，很多人拿普通话来唱这个粤语版，
1: 嗯，
0: 那个词是不带变的，其实是挺神奇的，我觉得这是。
2: 但是林振强先生那个词写的确实好，飞奔摘晚星，
1: 对，为理想为和平。
2: 就体育歌曲，你不要写的过于复杂，你可以把它写的非常的通俗，
0: 好听
2: 易懂。
1: 莫洛多尔先生可能不知道，这首歌在今天又有新的版本出来了，
3: 叫什么？
1: 小了鲜活
3: 在永州，
1: 它是方言，
0: 非常的本乡本土，非常 local， 但是非常又打动人的一种东西。
1: 对。
0: 然后尤其在那个情境之下，其实它很适合现场的煽动性，
1: 嗯，
0: 然后当地的球迷唱起来是非常嗨的，
1: 嗯，
0: 而这歌由于很好听，所以它也具备了一些破圈的潜力。
1: 我的感受就是它必须就是听一遍你就能跟着唱。
0: 所谓的我们的流行音乐的创里面，就是副歌的就叫钩子，就是整的副歌第一句钩子，就是要不你勾住，那不是勾本地人，不就更手拿把掐了吗？
2: 当年那个陈秀南老师就说，副歌第一句
0: 对
2: 非常关键，
1: 节奏强，然后朗朗上口的，基本都被当成他们叫战歌，
0: 就是一个大型体育赛事会有相对应的歌曲来配合的宣传推广，而且第一是宣传推广传播上非常有好处，那第二就是现场的话也非常有煽动性。
4: 有人问我，什么是永州？

可以说小了弦火在永州这首歌曲，除了同样旋律简单上口之外，说明一首体育歌曲不仅可以达到在有限的空间里体现出无限的情绪放大器的作用，也让群众联赛真正从赛场走向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西班牙队对阵比利时队。现在上半场已经开始了，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是西班牙队。上半场比赛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而比利时队在上半场比赛从右向左来攻。开场之后一个斜线，直接打到底线附近，但这个球已经出底线了。
1: 双方球队的这个首发应该都是一个4-2-3-1的阵型。
0: 我们看到的这是德拉夫恩特，带领西班牙队在2年之前拿到了队史的第四座欧洲杯的冠军奖杯，而且呢，他和现在球队当中的骨干成员可以说是相当的熟悉。从 U19开始啊，一直带领着在各个年龄段。德拉芬特可以说是把他最得力的这一批手下的干将，从年轻球员一直带到了现在国家队。而另外一边，比利时队的主教练是吕迪加西亚，自从去年的1月份上任成为球队主教练以来，到目前为止已经是连续18场比赛不败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是比利时队的中场20号范纳肯，今天他是临时啊，在比赛开始之前临时比利时队更改了一员首发，由他换下了8号迪莱曼斯。那上一场比赛呢，比利时队的首发中场奥纳纳，没踢多一会儿就因为十字韧带的伤病被换下，当时替上来的就是法纳肯。今天法纳肯登场的时间要比上一场还早一些啊，比赛还没开始就已经替换上来了。
1: 对，而且呢，上场比赛法纳肯还进了一个球。
0: 对。西班牙队呢，在进入到淘汰赛之后啊，2场比赛先是3-0淘汰了奥地利队，随后是1-0淘汰了葡萄牙队。而比利时队呢，是先3-2逆转击败塞内加尔，随后上一轮4-1击败美国队。先来看西班牙队进攻到了禁区里，库库雷利亚越位了啊，助理裁判举旗了啊。在后面呢，这就是蒂莱曼斯，现在还不太清楚他究竟是

0: 什么情况啊？很有可能是在赛前热身的时候出了一些问题，否则的话，比利时队应该不会这么临时的调整自己的首发。好，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双方在这场比赛当中的详细首发。西班牙队这边的守门员是23号乌奈西蒙，两个中后卫22号库瓦西搭配着14号拉波特，两个边后卫是12号波罗，还有24号库库雷利亚。在中场的位置，两个后腰16号罗德里以及8号法维安·鲁伊斯。攻击线上，顶在最前面的是21号奥亚萨瓦尔，两个边路是19号亚马尔，还有15号巴埃纳。前腰是10号奥尔莫。今天呢，西班牙队的首发是选择在中场上了鲁伊斯，把佩德里放在了替补席上，这是他们唯一的调整。比利时队的首发是这样，守门员是1号库尔图瓦，两个中后卫25号恩格伊以及4号梅赫莱，两个边后卫是21号卡斯塔涅，还有5号德克伊珀。先来看西班牙队的进攻，这是奥尔莫，
1: 这奥尔莫这线打得非常漂亮。
0: 罗德里，库库雷利亚，鲁伊斯给到禁区里，2点球，梅赫莱把球解围了。他在比利时队的中场呢，今天是23号拉斯坎搭配着20号法纳肯居中。攻击线上顶在最前面的是17号德凯特拉雷，两个边路是11号多库，还有10号特罗萨德，前腰是7号德布劳内。开场之后，西班牙队在两个边路这种斜线往禁区里的地面输送打得还是很多的。
1: 对，开场这右路的亚马尔相当活跃。
0: 罗德里给到内部，这球亚马尔在越位的位置啊，所以干脆没有拿。奥尔莫转身了，亚马尔局部呢，比利时队是形成了防守上的人数优势。多库非常漂亮的摆脱，还能不能过？
1: 哇，这多库1对4啊！
0: 对，球权还在比利时队脚下，多库把球分到右侧，
1: 看看这次反击，
0: 降速了啊，没有着急。杨指导怎么来看今天比利时队目前比较火爆的进攻线来面对西班牙队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丢过球的防线？
1: 我觉得呢，从开场来看的位置啊，像多库啊跟亚马尔这俩整个一个对决了啊，一个是在左边，一个在右边，两人正好碰撞上了。
0: 对，
1: 所以今天咱们看这一路，其实来讲呢，啊，包括他们个人的这种突破是大家的看点。
0: 在比赛开始之前，我们也介绍了西班牙队不仅仅是这届世界杯到目前没丢球，算上上届世界杤，其实已经是6场世界杯的比赛没丢过球了。
1: 对，所以主教练对这个球队啊，尤其是防守，打造得非常好。很多时候大家都认为西班牙呢更多的是这种传控的球队，
0: 对，
1: 其实他的防守是大家更应该关注的。
0: 奥亚萨瓦尔，罗德里，亚马尔，这球没挺好。西班牙的传控呢，其实在08年到12年，这是第一个巅峰啊，2届欧洲杯冠军加1届世界杯的冠军。但是现在呢，从上一届欧洲杯开始，西班牙队整体的传控其实风格是进行了升级换代，也开始在传控当中讲求一些转换，讲求一些速度。另外呢，在德拉芬特他的执教理念和思路当中，两个边路的传中球其实也是相当的重要。
1: 对，现在的足球趋势呢，尤其我们看这届世界杯，边路的爆点是很重要的。
0: 对，
1: 所以呢，现在西班牙也是边中结合，边路这个靠两个边，包括亚马尔这边，然后把边路拉开，然后其中呢，内部的这个内就是很好的利用。
0: 是的，两个内锋的角色也非常关键。所以从西班牙队的角度来说呢，他们有控球的情况之下，对手其实想要组织进攻，机会就本身就不是特别多。
1: 对，
0: 因为球更多的时候是在西班牙队的脚下。
1: 没错，但是呢，咱们反观比利时啊，

0: 他这两边其实也挺厉害。
1: 对，
0: 包括11号多库，还有10号，特罗萨德。
1: 后场的长传球，两名西班牙队的后卫把球保护给了守门员。那比利时队的进攻其实值得一提的一点啊，他们到目前为止在这届世界杯打进了13个球，但是他们的期望进球数只有10.28个，也就是说这支球队他们是非常擅长，我们说白了非常擅长无中生有的，有的时候看着不是好机会，比利时队也能把球送到对方的球门里。
0: 确实是，而且呢他现在打得比较实用。
1: 对
0: 啊，所以我们也经常看到比利时经常也打点长传中吊。
1: 对啊，所以今天双方在场上如何来博弈，其实是有着非常强的看点。
0: 对，另外比利时呢还有一个替补杀手锏啊，卢卡库。
1: 对
0: 啊，他作为替补来讲，他得分能力也是非常强的，
1: 而且这届世界杯他效率极高，三角射门3次得分啊。最近的3次尝试转化得分率是100%。
0: 对，不光是能得分，而且呢他同时呢谁要是防他的时候身体接触，我觉得对这个防守队员也是很大考验。
1: 对，亚马尔把球转移出来，库库雷利亚，亚马尔去到左边了，手上有个动作拉拽，
0: 手上动作，
1: 奥利弗吹了犯规。
0: 这下启动这下确实快。
1: 对，今天开场之后明显是能够感受到啊，替补席上的佩德里今天明显能够感受到，在比利时队的两个边路多库和特罗萨德他们承担了更多的防守责任。开场之后两个人其实参与防守的次数还都挺多的。
0: 对，
1: 任意球的位置不错，看看西班牙队怎么来设计。低球前点，
0: 还是打的是4传4射的球。
1: 路易斯，
0: 看这
1: 机会，罗德里的射门被挡出来。
0: 刚才罗德里有一个特别明显的回撤，
1: 对，
0: 跑位，然后呢得到了这种倒三角传球。

0: 建立进攻的时候，后腰拉斯坎是回撤到两个中卫的中间来接应，背后犯规了。
1: 啊，这个十二号防守队员波罗呀，绝对不能让这个多库转身啊。
0: 嗯，这些球员呢，平时在英超赛场之上都非常的熟悉。
1: 嗯。
0: 再加上今天的执哨主裁迈克尔奥利弗，所以可能很多人啊，不管是英超赛场上的对手还是队友，在今天这场比赛里边，应该都会感到相对比较熟悉的一个作战环境。
1: 对。
0: 梅赫莱的长传，德凯特拉雷一点顶下来，但那个球法拉肯没领。
1: 对，法拉肯以为身后有人呢，所以他这下第一点没接。啊，其实这球头球回做已经难度很大了。
0: 对。德凯特拉雷在上一场比赛里的发挥是相当的出色。
1: 嗯。
0: 两个得分，一次助攻。
1: 对。
0: 西班牙队还是在高位。拉斯坎直传想打身后，
1: 对，
0: 哦，这个球拉波特提前倒地啊，
1: 嗯，
0: 把这个球回传交给门将还是很关键。
1: 所以说我们看这三下传球啊，也是比利时队的一个特点，打得比较务实。
0: 是

漂漂亮，这个球给到禁区里，转身打门。这个球西班牙队突然在中场的位置给了一个半高球。

0: 小过顶。
1: 他呢进攻的时候呢已经把那个比利时的防守线拉得很扁，
0: 对、
1: 就是压得很扁，这样的话呢他中路就是形成了空当。
0: 这个球呢是德克伊珀拖在了防线的最后，让对方反越位成功了。
1: 嗯，而且射门那一刹那还有点防守队员手球的感觉。
0: 嗯，但是呢这个球视频助理裁判组也没有介入、应该是在手臂在自然位置，
1: 看着多库啊，传了个身后球。嗯，
0: 奥亚萨瓦尔都已经回到后腰的位置上来衔接了。
1: 这个后腰这个罗德里啊，这个传球成功率非常高。
0: 对，还是奥亚萨瓦尔，库库雷利亚
1: 啊，这前场反抢非常及时。
0: 奥尔莫面前比较空，给到右侧亚马尔，这个球感觉稍微有点着急，自己没站稳、就是想追求一脚出球的这个速度。多库过掉一个，还在向中路切、德凯特拉雷射门被打下来。
1: 嗯，现在比利时队十七号德凯特拉雷，他的射门欲望相当强的。
0: 对，卡斯塔尼。现在呢，西班牙队整体也撤回去了。两支球队在场上这个整体性，阵型的三条线整体移动做的还都是挺不错。
1: 对。啊，西班牙防守的一个阵型就是四四二。
0: 哎，亚马尔单断了多库，
1: 这俩对决了。
0: 对，又摆脱掉了对手。
1: 这下踩得特别漂亮，看这下，
0: 亚马尔射门被挡下来。这是传球被挡下来啊。转移到左侧，横传到禁区里，奥尔莫还在调整、
1: 其实呢他第一下的重心有点靠前了，
0: 对
1: 啊，但是第二下连接很快。我们看呢，其实西班牙的三条线呢，尤其是后腰这位置，更多的是靠罗德里的调度。但是呢在中前场，那就是奥尔莫他来调度了。
0: 对，来看一看，这是刚刚亚马尔和多库两个人的对决啊。一对一，完全是一对一。年轻的亚马尔，吹了西班牙队在边路防守的犯规。多库，法纳肯，还是多库面对两个人，拉斯坎。没有太好的机会啊，只能往回。西班牙队趁机呢也把整体的阵型往外扩了扩。
1: 对，这下差点被抢了。就是双方的三条线啊，其实他们互相之间这距离保持特别好。所以我们有时候看这整个这个三条线这个移动啊，其实呢是在一个区域是很集中的。
0: 对，而且很同步。波罗，亚马尔直传，波罗斜插，横传，好机会，扑出来
1: 了，
0: 不错！西班牙队取得1-0的领先。比赛打到第30分钟的时候， 巴比安·路易斯，哇，真对得起今天德拉芬特把他放到首发里啊！
1: 对，而且呢，这个算是出了奇兵啊！今天呢，先打入一球，但是这个进球之前的这几个配合呀，是相当漂亮，而且都是一脚传球。
0: 再来看一下。
1: 对，塞了一个内部，然后倒三角。
0: 其实攻破比利时队防线还是从比利时队自己防区的左路来攻破的。
1: 对，
0: 这也是之前我们最担心比利时队的一侧。后点跟进的补射，法比安·鲁伊斯刚好就在球的附近。
1: 嗯，
0: 门前的嗅觉也是很灵敏。
1: 其实第一下呢，比利时守门员库尔图瓦扑已经很难了。
0: 对，
1: 但是这下呢补射非常及时。
0: 德拉芬特利用今天的这个首发的变化，再一次向大家证明了他对于这支西班牙队的掌控力和了解程度。
1: 嗯，
0: 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出色。
1: 对，因为很多队员呢都是他在 U21就带过队员，
0: 没错。
1: 所以呢，就按咱们俗话说，是看着一起长大的。
0: 对，不光是带过，而且呢是在这个年龄段连续拿了这个欧洲的冠军。
1: 对，
0: 所以呢对于这些球员和主教练双方之间都非常的信任，有很好的化学反应。当然了，法比安·鲁伊斯也是其中的一员。就是这个96年龄段。
1: 对，
0: 卡斯塔涅在进行这一次头球拼抢的时候呢，应该鼻子被打破了。
1: 嗯，
0: 再来看一下，这是刚刚西班牙队得分的过程，裁判员的视角，奥尔莫打了第一脚，路易斯打了第二脚。
1: 对，其实奥尔莫打第一脚，这球压得已经很好了。
0: 对，

0: 卡斯塔涅在场外治疗啊，现在比利时队场上暂时少一个人。那西班牙队马上就打到卡斯塔涅站的这一侧。
1: 对，罗德里在中场这个调度啊，包括长球、短球，他这个成功率非常高。
0: 对，罗德里

0: 路易斯，库库雷利亚，
1: 我们看西班牙的进攻阵型啊，这个中后卫已经提到了啊对方三区这个点了。
0: 亚马尔突破到了禁区里，两个人过来防的，中路还是先被比利时队顶出来。卡斯塔涅已经回来了，漂亮，
1: 漂亮的过人。
0: 亚马尔射门之前被干扰了，迈克尔奥利弗给了任意球。
1: 啊，这个定位球的位置是完全是距离合适的，可以直接打门的。
0: 没错，多酷啊！今天他的很多精力都放在了防守上。
1: 对，
0: 他倒是很积极啊，一路跟着亚马尔跑到这个位置。
1: 嗯，但是有这手上动作。
0: 对，
1: 嗯。
0: 哦，这个位置，这个角度看过去是尤其的好啊。
1: 对，
0: 四个人在球的附近商量。这个球也很考验库尔图瓦。左脚打呢，肯定是更舒服一些。
1: 对，他这个左脚的选择面是远角、近角，其实都是可以选择的。
0: 对。西班牙队自己也排了干扰人墙，跑开，亚马尔
1: 地滚球
0: 被扑出来，二点球比利时队解围了，角球

0: 这个球其实他在和库尔图瓦两个人斗心理，他就打库尔图瓦站的那一侧，
1: 因为他知道库尔图瓦身高在这儿。
0: 战术角球，路易斯，哎，
1: 这下
0: 尔莫和奥利弗撞在一起了。
1: 这下撞的还不轻，因为他这个身高啊，所以这下可能故意撞鼻子上了。
0: 对，奥利弗这是老江湖了，也会出这种问题啊。哎，第一时间举起双手示意，这是他的问题
1: 啊。因为这个看比利时进攻呢，可能太精彩了，有时候这个裁判也是
0: 看进去了，
1: 想在圈里跳出来也难啊。
0: 今天呢，已经是迈克尔·奥利弗个人执裁的第七场世界杯比赛。
1: 嗯，
0: 所有英格兰的英足总的裁判里边，这是最多的啊，最高纪录，算是一个小插曲吧。
1: 嗯，还是从
0: 打过顶，
1: 外线绕到内线，啊，
0: 射门制造了角球，
1: 对，后
0: 越位了吧？
1: 后方队员这封堵也很及时
0: 啊，
1: 但这个事先是越位了，
0: 是越位还是手球啊？再看一下啊，可能吹的手球，
1: 啊，对，这下是有手臂动作，
0: 这回是越位，

0: 启蒙大脚，尔莫，这球还是被干扰到。
1: 对，他想着打一身后，
0: 对
1: 啊，利用亚马尔的速度。
0: 罗德里，碰见德布劳内，
1: 真稳啊！
0: 哎、
1: 对，罗德里这个在这后腰位上传球啊、接球啊，这个西班牙场上有他没他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德布劳内当然也更清楚啊，
1: 嗯，
0: 多少年的俱乐部队友啊，太知道这个人踢球什么样了。
1: 看这下
0: 脚跟
1: 啊，
0: 这球打复杂了，第一下直接顺可能更容易一些啊。
1: 嗯，这个小空间细小的这种活啊，这个西班牙队打的是非常精致。
0: 对，而且他们很擅长完成这样的表演。转身了，这个位置没人限制，直传
1: 啊，还是想给一个追身球。
0: 对，
1: 啊，这是斜线，啊，这球抢的其实不错。
0: 对，凯特拉雷，
1: 啊，这个非常积极啊。
0: 对，哎，这个球在发界外球之前，拉波特应该是不想让对方快发，
1: 嗯，
0: 所以给了点身体。德坎特拉雷，尤其我觉得踢完上一场比赛之后，他是更想向大家证明自己是，进攻端可以有这种非常明确的任务、明确的角色分工。
1: 对，尤其上场球完成了独中两元，
0: 对，
1: 而且还有一次抢守门员的助攻，觉得信心是提升。
0: 是的，而且他很勤勉啊，
1: 嗯、
0: 跑动对抗不遗余力。亚马尔，还是多库在跟防。
1: 今天多库啊。这防守任务也很重啊！
0: 对，就是死贴亚马尔，不给任何空间。还是亚马尔停球带过人，
1: 啊、
0: 漂亮！
1: 停的太漂亮！
0: 亚马尔打向近角，打在边网上。
1: 所以说，我们看亚马尔这停这第一下，其实就已经把对方防守队员的重心给晃过去了。然后第二下汤，哎，晃多库，然后找的是近角。
0: 难以想象，这是一个18岁的

0: 18岁的球员啊，还不到19岁，已经是如此的游刃有余。头球摆下来，多库想转身，那比利时队要给他制造一些突破的空间。
1: 对，
0: 走底线。
1: 对，这种突破是多库愿意干的啊。

0: 这下抢得非常好，完全是前锋的一个冲顶。
1: 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帮助比利时队将比分扳平了。
0: 对，我们看这个进球之前，德布劳内这个 C 球啊，这一脚 C 球，这看出水平了啊。然后一个传中，17号德凯特拉雷继续保持他良好的状态。
1: 再来看一下啊，这是特罗萨德先分到右路，这下没越位啊，因为在西班牙队自己防守的右路是波罗拖在最后边。
0: 看这下德布劳内啊，这下 C 这球，看这下，这下是太漂亮了，
1: 太漂亮了，因为局部是3-4，人数是劣势，但是把球摘出来了。
0: 这完全是一个前锋的一个冲顶，而且这种冲顶呢，其实来讲他的这个头部的控制，这个蹭的角度是很重要的。
1: 今天之后谁还在说德凯特拉雷不会踢中锋啊？我觉得这种声音应该不会再有了吧。
0: 对，这个出自亚特兰大的前锋啊，在世界杯真是亮眼的表现，
1: 连续2场比赛3个进球。关键他真的很勤勉，他不仅仅是在中锋的位置上，其实很多的时候他去到边路做一些无球的跑动和对抗。
0: 对，
1: 他是一直在奔跑的，没有停下来。
0: 而且今天在高空球控制，包括做球、蹭球，他其实完成的也非常好。
1: 对。德科一破，险些打到对方防线身后。

0: 罗萨德。
1: 啊，这下是他等于是绕过去了啊。
0: 啊，这个球吹了在防守过程当中手球的犯规。
1: 对，他那下是倒地之后，
0: 对，
1: 有一个手球的犯规。
0: 库瓦西被奥利弗出示了一张黄牌。再来看一下，
1: 对，倒了之后他有一个手部拉人的这个动作
0: 啊，拉拽了德布劳内的球裤啊，还不是手球犯规。右侧再插，第一时间没给卡斯塔涅，德凯特拉雷就扯到边路去了。
1: 嗯，
0: 拉斯凯，
1: 对，比利时呢，因为他十七号德凯特拉雷呢，有时候到边路的时候，那这个二十号啊，法纳肯他就到中锋的位置。
0: 对，法纳肯也是在1.9米以上的身高。
1: 嗯。
0: 哎，后场的横传球让西班牙队直接切下来。哦，双方在场上是拼抢激烈，人仰马翻。
1: 对，两个滑铲啊，这个就是争夺这个中场的制球权。
0: 通过半自动越位技术再来看一下啊，这个球没有越位。库库雷利亚防守的时候伸出来的左腿是让这个进球有效的最终原因。亚马尔还是1-2，巴埃纳内部横传，波罗，
1: 嗯，这下呢是还是兜着圆角、
0: 嗯、
1: 啊，但是这个部位没有吃准。
0: 对，这波罗他的进攻属性也是非常强的，
1: 嗯，
0: 终结能力也很强。再来看一下，这是德凯特拉雷刚才抢在对方身前完成一个甩头攻门。
1: 对，我们传统上意义呢，都认为呢边后卫应该是后套的多，但是呢、
0: 嗯、
1: 西班牙的边后卫呢有时候内切，哎，形成了到后腰或者到前腰的位置去进行插上，
0: 嗯，

0: 主要另一个角度也是因为他们在边路啊有足够有天赋足够有能力的进攻球员，这个区域更多的留给亚马尔来发挥。
1: 对，
0: 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五分钟，奥尔莫在前插，
1: 对，这下奥尔莫是没够着啊，但是这球要拿下来的话，那这个局面可能就不一样了。
0: 内赫莱给了对方一个角球，这个解围是出底线了。刚才这个球奥尔莫他虽然想停球，但是最后出来一个效果更像是斜线打到对方身后
1: 啊，
0: 所以梅赫莱转身发现对方有人在前插的时候，赶紧是先把球给破坏出去，但是他转身回追这速度确实是
1: 对，这是他弱项，
0: 对，确实是有点偏慢。低球还是角球，
1: 还是
0: 前点
1: 啊！哎呦，这下
0: 罗德里，
1: 罗德里这下
0: 打门，好，射门被挡出来。德凯特拉雷，
1: 哇，
0: 漂亮！哎，这个球传到对方站的线路上了
1: 啊，差一点，
0: 太可惜了。西班牙队反过来又是一次反反击，
1: 这个转换速度非常快。
0: 巴伊纳，亚马尔内切。巴伊纳
1: 啊，这一下还是想找后点的球员，但是呢防守队员已经卡位用身体挡住路线，
0: 这落点其实不错。来看一下刚才的这个球，禁区内比利时队守没守球，应该没，应该还好啊。多库今天在场上确实也够任劳任怨，
1: 对，他这下其实停了，就是但是防守队员对他的干扰很大。
0: 主要精力还是放在防守。哎，两名西班牙队的球员撞在了一起，双双倒地。奥利弗第一时间吹停了比赛，让队医进场来查看。这下感觉撞得不轻啊。
1: 对，
0: 因为好像谁也没看见谁。奥亚萨瓦尔的意思是对方在背后推我。
1: 他对方的防守的时候呢，多少有个手上推的动作，这造成了两个西班牙队员撞一块了，
0: 对，
1: 这下撞得真不轻。
0: 奥亚萨瓦尔和奥尔莫，不过现在呢两个人都已经起来了，没什么太大问题，主要还是在跟奥利弗交流，这是对方在背后推了我一把我们才两个人撞在一起的，
1: 对，这没刹住车
0: 啊。还在跟奥利弗说啊，奥利弗是要通过坠球来恢复比赛。
1: 哇，这球就不容易了，已经。
0: 对，德凯拉拉雷现在他是在中锋位置上越踢越有自信。多库，
1: 多库
0: 在左路晃开一个一对二，现在一对三了啊，左脚技术还是稍微差一些。
1: 对，多库的这种个人摆脱能力啊，这没问题，只不过呢就看他最后一传。
0: 对，其实他的左右脚还算是比较均衡，
1: 对，
0: 但是刚才这一下呢没有处理好。
1: 对，因为他的强项呢更多的是右脚内切，
0: 对，
1: 他能形成一定的射门。
0: 之前在英超联赛的赛场上，多库也有过在两个肋部分别用左脚和右脚完成这种兜射的破门，其实是很全面的。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的时间也快到了，上半场比赛结束，西班牙队和比利时队暂时是打成1-1。第30分钟的时候，法维安·鲁伊斯的进球帮助西班牙队领先。

0: 先，而随后第41分钟，比利时队由德凯特拉雷将比分扳平，这已经是他在个人本届世界杯当中的第三粒进球了。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慢一点。
3: 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1: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啊？
14: 回老家。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7: 像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8: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4: 好了，各位观众，欢迎跟随转播信号再一次回到洛杉矶球场，我们接下来继续为您转播西班牙队和比利时队的四分之一决赛。上半场比赛打完了，双方的比分暂时是1-1。好，双方呢下半场比赛开始了，由西班牙队来开球，他们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而比利时队是从左向右来攻。目前双方的比分是1-1。中场休息回来，双方也没有进行换人。

0: 好球，
1: 嗯，
0: 连续的出球一脚传递，库库雷利亚啊被奥利弗吹了犯规，他是想先依靠身体对抗，撞开对手，
1: 对，
0: 获得拿球的空间。但奥利弗判定呢，这个球特罗萨德的身位要比他更占先，
1: 对，
0: 所以不是一个五五开。的凯特拉雷这球没出界，
1: 嗯，速度也起来了，
0: 哎，
1: 最后一下操大了，
0: 没控好，越踢越有自信啊，
1: 嗯。
0: 上半场比赛呢，比利时队只有两脚射门，控球率呢也要远低于对手。西班牙队呢是九次射门，但是现在双方的比分是一比一，我觉得还是很好的体现出来了，嗯，比利时队的这一届世界杯当中啊，他们的进球数是要高于他们的期望进球数的这样的一个规律。
1: 对，要是从整个数据来讲呢，那肯定是上半时的西班牙队的控球数是占优势，但是比利时打得更有成效。
0: 多库断下来，比利时队直接投入反击，出球
1: 啊，
0: 错进错出，无奈西蒙及时出击把这个球给拿到。这球感觉多库在向中路靠的时候，
1: 嗯，
0: 出球的时机还是稍微晚了一点。
1: 对，他想塞个这个身后这个追身球，但是呢这下防守队员把球给破坏了。
0: 中路奥尔莫的前插，这个球第一时间没有给他。
1: 嗯。
0: 奥亚萨瓦，波罗，直传跑到身后了，亚马尔能不能先领下来？
1: 啊！
0: 库尔图瓦的出击还是很及时的，助理裁判也举旗了。
1: 啊，这球呢虽然是越位啊，但是我们看这个传球队员跟跑位队员，他们俩这眼神的一致啊是很重要的。
0: 这是两个20岁以下的球员啊，
1: 嗯，
0: 确实是稍越一点点啊。
1: 对，但是我们说呢，就是时机，其实就讲的是这个，就是传球队员跟跑位队员这一刹那的时机。
0: 库瓦西和亚马尔。或许没有人比他们在更熟悉彼此啊，所以在转瞬之间，就像这样的灵感和默契啊，其实很多的时候不是靠训练得到的。
1: 嗯，
0: 这是一种化学反应。
1: 因为有些时候呢，包括传球的力道，跑位的时机，这都是很重要的。
0: 对。下半场比赛呢，比利时队的一个微调，多库是暂时来到右路活动，
1: 嗯，
0: 避开了亚马尔活动的区域，
1: 这是跟边后卫两人之间可能没有协调好，
0: 所以就是刚换完边，可能还不是很熟悉。
1: 对，
0: 手上有动作，德布劳内拉人了，
1: 这个也是防止对方把这个进攻速度提起来。
0: 对，比利时队中场把球断了，这是德布劳内交给多库，想要生吃对手，角球。
1: 嗯，这球呢，其实啊，我觉得多库他要在这边突破的时候啊，
0: 嗯，
1: 他就好像没有在左边那么顺哈。
0: 对，但是也能制造一定杀伤。
1: 对，因为终归呢，他有速度。
0: 对，
1: 啊，但是呢，在左侧呢，他就右脚能往里切。
0: 是的。德布劳内前点进攻犯规
1: 啊，这个定位球呢，德布劳内其实选择的球速并不是很快，
0: 嗯，
1: 他更多的是还是找点。
0: 波罗，亚马尔，
1: 嗯，给了一身后。
0: 多库又回到了比利时队自己的左侧，
1: 嗯，
0: 跟托罗萨德这个换边又换回来了。
1: 刚才这是中后卫恩格伊的补位很及时。
0: 奥亚萨瓦尔、库库雷利亚、巴埃纳，还是来到西班牙队自己的右路，亚马尔内切，禁区前罗德里。
1: 一看没有机会，还是比较耐心的。
0: 是的。库瓦西。还是亚马尔。内切。漏过来，路易斯。哎，这个球他没交代清楚。
1: 这两人就
0: 还有机会。
1: 这是
0: 角球，
1: 禁区里头一脚射门。
0: 来自亚马尔。
1: 对，我们看其实西班牙的整体阵型啊已经压到了对方的防守区这个位置了。
0: 这个球还真是多亏了梅赫莱拿鞋底蹭了这一下不然的话肯定是中目标了。战术角球给到后点，二点球，尔摩没有压住。
1: 这下没有压住。
0: 费兰托雷斯准备上来了。另外佩德里也要上。德拉弗恩特准备变阵了。先出招。
1: 这两下抢的包括传的非常非常到位。
0: 对，这是西班牙队转换的一次机会。法维安·路易斯。罗德里、库库雷利亚斜线，这个球差一点能联系到。
1: 对，他这球呢必须要大力，所以呢这下接球队员呢就是没有够到。
0: 对
1: 啊，因为这个空档很小，而且是一瞬间的事儿，所以呢他必须要大力传球。
0: 现在来看呢，比利时队逐渐的开始在两个肋部好像暴露出来一些空档。
1: 对，他需要这个比利时的双后腰进行及时的补位。
0: 对，所以呢这可能也是德拉芬特观察出来之后啊想要给中前场带来一些人员变化的原因。
1: 对，
0: 看到了一些机会，
1: 还是找多库
0: 没出界。特罗萨德。
1: 对，我们看今天啊就是比利时的十号特罗萨德，他的位置呢现在不是完全在边上。
0: 对，
1: 他有时候还要回到后腰的位置上进行支援，
0: 他的位置很自由。
1: 多
0: 库德布劳内，
1: 漂亮，
0: 多库
1: 这一下
0: 在打门，
1: 看这一下
0: 打在边网上。这是非常好的一次机会，最后德克伊珀的一脚爆射啊打在边网上，没有中目标。
1: 我们看德布劳内这一脚传球啊，这是真是水平了。
0: 再来看一下啊，
1: 你看这下啊真到位。
0: 这个球多库第一下本意是要去斜回传找中路的法拉肯。西班牙队的换人调整，换下了八号法维安·鲁伊斯，还有十五号巴埃纳，换上了七号费兰，还有二十号佩德里。这也是佩德里自己生涯当中第一次在世界杯赛场上替补登场，之前都是首发。西班牙队还是在外围组织。球又来到亚马尔的脚下，过来有协防，波罗。这个横传被多库提前预判出来，看看有没有反击。最后反击。

0: 这是做了一个战术犯规。
1: 对，
0: 这个佩德里一上啊，跟罗德里搭配这个后腰啊，
1: 嗯，
0: 啊，他这个感觉到这个组织啊，包括中场调度，哎，更是能默契，而且控球率能又是上了一个档次。
1: 对。比利时队是准备上卢卡库啊、维采尔，另外呢还有18号塞斯。
0: 他漂亮，
1: 肋部穿了
0: 啊！这是本来想走一刀，但是呢，20号这个法纳肯没有动。
1: 对。二波，个人带球完成纵向推进，来到左路。法纳肯就一路跟着他，不给他出球的空间。还是想在肋部打飞球，库库雷利亚低球一点解围出来。
0: 所以呢你看西班牙的进攻呢，只要有一人拉回来就有人前插的，
1: 嗯，
0: 他这一点配合哎特别默契，
1: 对，很有层次感。场边比利时队死球先执行换人，要换下10号特罗萨德，换下20号法纳肯。另外还换下了5号德克伊珀。

0: 防线、中场、攻击线啊，全都进行了换人调整。
1: 对，他这个三个位置呢，其实呢都是对位换人，唯一调整的就是卢卡库顶在前头了，作为支点了。
0: 对
1: 啊，那这样的话呢，十七号啊，德凯特拉雷就得回撤到边路了。
0: 是的，直接打门了。
1: 嗯，库尔
0: 图瓦，库尔图瓦第一时间把球泼出来。
1: 对，我觉得库尔图瓦今天对啊亚马尔的这种射门啊，他是这个注意力非常集中。
0: 对。中路，
1: 嗯，这下是想领过去了，
0: 漂亮
1: 漂亮，
0: 德库的转身摆脱，速度起来，
1: 啊，这球漂亮，
0: 中路有跟进，
1: 漂亮，看看
0: 能不能找到卢卡库，哎，有没有顶在手上？
1: 嗯，
0: 这球还在禁区里，德布劳内转身，
1: 啊，这下
0: 德布劳内打门线路比较正，
1: 哎，应该是这种凌空球压射，而且还半转身，
0: 对。来看看这个球啊，这个球啊，拉波特顶完之后确实是打在了罗德里的手臂上。
1: 对，因为罗德里呢也是一个回追的一个动作，
0: 这根据现在的规则呢，像这种近距离，所谓近距离的反弹球或者是队友处理球，这近距离来不及躲闪的啊，基本上都不会做判罚。
1: 嗯，
0: 给到右路亚马尔，内切横传，
1: 看这机
0: 会，小角度打门，小球，
1: 这下呢，库尔图瓦脚下，哎，这种注意力非常集中，而且把脚下把这球挡出去。
0: 今天双方在场上真是互有攻守啊，互有来回，而且都很好的发挥出来了自己的特点。西班牙队还是站住角球，奥尔莫，波罗。波罗还是想用右脚处理球，
1: 对，但是已经真是后防线提得太靠前了。
0: 费兰内切，
1: 看这下，
0: 跟进启动稍微慢了一点，
1: 对，
0: 但是球还在西班牙队脚下。
1: 这段时间呢，能感觉到比利时队的防线啊退的是比较深的，
0: 嗯，有一定的防守压力。亚马尔，费兰，亚马尔，
1: 漂亮。
0: 第一下没太领好，
1: 嗯，刚才这下做得非常好。
0: 比利时队转换没打出来。

0: 来，
1: 啊，这一下，奥尔莫第一下摆脱之后，身体还没扭过来的时候，对方有一个犯规。
0: 对，拉斯坎这意思，我必须给你放在这儿，
1: 要不这下只要扭过去就形成威胁了。
0: 对，必须把你留下。还是奥尔莫亚马尔
1: 啊，这下呢是想生吃对手。
0: 对，下路卡得不错、啊、这是刚刚替换上来的18号塞斯，
1: 嗯，
0: 成功的一次单防。德布劳内的一点，
1: 嗯，这下呢，比利时也通过守门员发长传球，把这个整体阵型往前提提。
0: 对，斜传，转移到左侧，库库雷利亚，佩德里。奥亚萨瓦尔，好球、嗯、
1: 这下蹭的
0: 费兰，亚马尔直接防下来了。比利时队，
1: 对，这是一个二防一啊，这也是前场一反抢。
0: 对
1: 啊，但是吹了西班牙队犯规。
0: 波罗觉得有点冤，看一看啊，到底冤不冤？看的也不是太清楚。
1: 对。
0: 哎，库尔图瓦怎么了、嗯？他在捂着自己的，这是臀部吗？臀部出问题。还是侧面，
1: 我觉得像是大腿根
0: 啊、像是拉了。
1: 嗯，
0: 哦，这个对比利时队来说是绝对是意外状况。
1: 对，今天他用腿封堵啊，就是从上半时到现在也已经应该是挡出了大概三四个球。
0: 嗯，
1: 而且呢他今天还组织进攻。
0: 来看一下啊，是不是刚刚扑内马尔亚马尔这脚射门的时候，因为不一定是哪一下发力啊，也包括这一下。
1: 对，这一下呢是用腿挡出去啊。你看他这个站位啊，包括风这角度做得非常好。
0: 对，34岁的库尔图瓦，
1: 嗯，还在刷新自己在国家队的历史啊。
0: 对，而且今天本身是他的里程碑啊，
1: 嗯，
0: 个人的第21场世界杯的比赛，在守门员里边排在历史第二位。库尔图瓦因为伤病啊、现在看上去他的情绪也很沮丧，他甚至激动的已经是要流眼泪了。这是库尔图瓦个人的第21场世界杯比赛，在世界杯历史上只有诺伊尔的23场在守门员里边比他要多。但是今天呢，他却没有办法在这场淘汰赛里坚持到最后一刻。
1: 嗯，
0: 比利时队换上了球队的2号门将，目前在曼联队效力的拉文斯。
1: 在库尔托啊，其实这场比赛呢，就是守门这段时间呢表现非常出色，而且注意力很集中，封堵了几次，包括亚马尔的射门，包括其他队员的射门，其实他已经做出了很多神用的扑救。
0: 是的，现场的观众将近70500人，这个球场因为本身的满座容纳量就是70000人，所以今天是绝对的100%上座率。

0: 中场的位置，西班牙队把球权重新夺回，分到右侧，外脚背罗德里，波罗，那比利时这个时候已经被压得非常瘪了，
1: 对，前头就留了一个卢卡库，
0: 是的
1: 啊，但是其他人都是退到禁区附近了，这个防守阵型啊应该是挺深的了，退的
0: 亚马尔被对方单防下来，
1: 对，其实对方的边后卫防亚马尔啊，我觉得这几下防的都不错，
0: 对，尤其这个塞斯替补上来体能也要稍微更好一些，
1: 对，他都能跟得住。
0: 今天呢感觉比利时队的主教练吕迪加西亚在赛前应该就想好了，就是车轮战来对付亚马尔，消耗完一个再上一个
1: 啊，看这下
0: 奥亚萨瓦尔交给亚马尔，费兰
1: 啊想打个二过一，但是这球呢其实来讲呢啊，我感觉这个空档也是比较小的了，
0: 刚才这下其实还是边后卫塞斯的回收啊，
1: 对，
0: 非常快，一直跟着亚马尔在跑，
1: 他就把
0: 准备充分，
1: 对，把这空档给你收得很小，
0: 对，早就已经是算是有防备，
1: 嗯，
0: 好，西班牙队继续换人，换一下21号奥亚萨瓦尔，要换上17号尼克威廉斯。尼克威廉斯上来之后呢还是在边路活动，去到左路，波罗，佩德里，威廉斯一对一下底，
1: 还是最后一传，哎，这个没有传好，
0: 比赛的常规时间最后10分钟了，双方的比分还是1-1。
1: 这是啊，德布劳内好像这下传完球之后，感觉也是腿部不太舒服。
0: 35岁的比利时队长，
1: 应该是，我觉得是有点腿部抽筋儿，所以呢，今天德布劳内呢是打到这个时间段，应该是体能下降挺快。
0: 对。上一场比赛呢，西班牙队是通过神奇替补梅里诺上来之后又一次完成了绝杀球，最终是赢下了葡萄牙，这场比赛看看梅里诺什么时候会上来。威廉斯
1: 这下漂亮，把球摘出来了，
0: 罗德里，亚马尔，犯规了。对，拉斯坎确实有着极强的跑动能力，而且他体能很好啊。
1: 对，

0: 罗德里。
1: 啊，西班牙这个控球啊，确实挺消耗这个比利时的这个体能的。
0: 对。哎，防守的层次感做得很不错。
1: 对，中卫补位也很到位。
0: 对，而且都不慌张，没有任何额外的动作和处理球。比利时队还要换萨莱马克斯。这是他们最后的一个常规的换人名额了，看看什么时候换。
1: 身后
0: 过顶了，
1: 看这
0: 下来啊，停到自己腿上了。
1: 对，这下呢，其实亚马尔卸的挺好，但是呢，立足把这球给打出去了。
0: 是。确实不越位。
1: 嗯，这下呢，罗德里这下传球的时机非常合适。
0: 哎，解围没踢远，德布劳内。这是罗德里出现在了关键的位置。
1: 对，啊，能感觉到德布劳内现在体能啊，真是在坚持了。
0: 嗯。

0: Mechelen. Ndoye. Pascal.中场的位置，西班牙队把球断下来了。哦，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防守动作，应该是要吃牌了。
1: 对，
0: 德布劳内
1: 这
0: 吃到一张黄牌。
1: 德布劳内这下确实防守的时候到位了，但是他自己也刹不住车了。
0: 对，这还是体能，到了一个极限的信号。
1: 对，应这个变向起来就费劲了。
0: 啊，要把德布劳内换下来了，他的消耗确实已经非常非常大了。
1: 嗯，
0: 今天在场上还是奉献出来了几次他标志性的穿透短传。
1: 对，
0: 换上22号萨莱马克思。
1: 嗯，尤其第一个进球，
0: 对，
1: 啊，这个肋部一塞，这下看出那水平了。
0: 啊，西班牙队的神奇替补梅里诺上来了。
1: 嗯，
0: 换下了奥尔莫。
1: 像梅里诺啊，包括卢卡库啊，这作为替补来讲，这个进球数是相当高的。
0: 没错，杀伤力非常强。
1: 嗯，
0: 亚马尔
1: 漂亮，
0: 费兰，波罗，梅里诺啊，这个球高了一点没有顶到，外围还是西班牙队。威廉斯，漂亮，
1: 漂亮！
0: 波罗，亚马尔，
1: 看这下，
0: 亚马尔
1: 啊，这下
0: 还是想调到左脚。
1: 对，他是想调到左脚，其实右脚这下能打了。
0: 对，有空间，调到左脚反而是把球放到对方面前了。
1: 嗯，我们还说呀，就是西班牙的后腰啊，啊，罗德里这个传这个空当球啊，包括这种调度啊非常合理。
0: 威廉斯给到中路，还是先被比利时队解围出来。卢卡库推着拉波特在走
1: 这给防守队员都给撞倒了。
0: 对，西班牙队

0: 成员出球也很庆祝啊。
1: 嗯，
0: 乌乃西蒙的传球相当于帮助本方化解了一次对方的高位压迫。库库雷利亚，佩德里，库瓦奇
1: 射门了，
0: 这脚远射，库雷下手了，补射敲进了。比赛的第88分钟，西班牙队在场上将比分反超了，又一次领先了比分。
1: 对，这下呢是射门之后，然后补射打入了这个球，
0: 这就是神奇的梅里诺。
1: 嗯，
0: 上来之后也就2分钟的时间啊，
1: 对，就能取得进球
0: 了，太神奇了。
1: 当然了，这个球呢，多少来讲，守门员这下第一下没接住，
0: 对
1: 啊，把球给扑出来，而且扑的位置其实有点靠中路了。
0: 这球首先啊，第一下比利时队在禁区外边给库瓦西留下来的射门空间实在是太大了，
1: 对，
0: 这个位置库瓦西不射一脚都对不起自己。
1: 对，但是呢我们还要说，就是紧跟着这补射，
0: 对，再来看这个位置完全空了。客观来说，拉文斯这个球的扑救也有很大的问题，
1: 对，因为这下你要是扑的话，应该是他是想接，
0: 对，
1: 但是你要扑的话应该是往两侧，
0: 这就是在门将位置上更换之后，我们一直说有可能会形成的这种偶然的状况，果然是让比利时队赶上了。
1: 因为你替补上来的队员呢，首先你要适应场上的氛围，另外一点呢，他是没有经过热身啊，这多少对他来讲也是有难度的。
0: 是的，比利时队相当于多数时间情况之下防的都还不错，但是最后因为个别位置的失误送给了对方这个球。
1: 嗯，因为当时呢比利时的阵型太靠后，
0: 对
1: 啊，后腰这下顶出来慢了。
0: 拉门斯现在来看他的眼神里好像多少还带着一些不适应啊，
1: 对，
0: 还没有完全这个适应自己在场上的比赛。
1: 现在他这个球啊，这个失误之后呢，可能对他这几分钟的比赛我觉得都会有点心理的影响，
0: 对，发懵。已经是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了，
1: 这球让得真好，
0: 对，节奏非常快，
1: 对，就这个局部的三人之间的配合都是一脚的。
0: 伤停补时7分钟，手上有动作推人了。
1: 对，所以比利时呢现在进攻呢就是更多的可能就是以高度为主了，
0: 过渡到左侧，德凯特拉雷，多库，
1: 这下呢
0: 多库犯规，
1: 对，但这下呢给多库做这球的力量略微大了一点。
0: 吕迪加夏目前带领的比利时队已经是连续18场比赛不败了，今天这场比赛有没有可能被终结掉这样的一个记录？库尔托啊，他的下场目前来看是这场比赛的一个转折，
1: 对，因为这个守门员这位置啊他比较特殊，他跟其他位置比如说你是受伤下场还不太一样。
0: 拉斯卡，多库斜线，守门员出来了，
1: 看这线
0: 空门了，横传到中路，哇，这个乌乃西蒙这个出击有点太冒失了，
1: 对，这下守门员出击是出现了一些失误。

0: 佩德里，自己带倒地了。
1: 因为带了半天可能没有找着接应的同伴，
0: 是，
1: 所以呢他就是也不想把这球权失去。
0: 哎，
1: 双方

0: 定位球的那种高度，包括了卢卡库的冲击力啊。看这下
1: 一点，
0: 嗯，
1: 那西班牙队看看有没有反击
0: 啊。这下呢，佩德里这下给他传的有点深了。
1: 对，那今天呢，比利时队替补上来的这个左边后卫十八号塞斯整体的发挥是相当不错的。
0: 对，他这是每次收回能到位。
1: 对，
0: 这是对亚马尔是很大的限制。
1: 是的，

0: 还是比利时队犯规。
1: 这球呢，守门员这长传找亚马尔太高了。

0: 中场的拼抢还是很激烈啊、这个球是维塞尔明显出脚慢了。
1: 对，这下呢罗德里捅这下很快，
0: 他也吃到了一张黄牌。
1: 所以说西班牙队啊，这后腰啊罗德里在这个队起的这作用啊是至关重要的。
0: 对，
1: 他这个腰呢不光是防守能到位，而且呢进攻组织调度啊全靠他。
0: 今天呢另外一点，对比利时队来说，赛前热身的时候损失了迪莱曼斯，对于球队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
1: 对，这两个突发的状况是被迫的。
0: 对，
1: 一个是迪莱曼斯，还一个就是守门员库尔图瓦。
0: 传中球落点不错。
1: 两个人防卢卡库。
0: 对，
1: 这下轻巧
0: 漂亮
1: 这俩又是俩人 PK 了啊。
0: 对，多库和亚马尔整场比赛的主旋律。右路再传中，好落点，
1: 看这
0: 下，布奈西蒙出击被撞到了。
1: 对，这下呢是帕拉是冲撞守门员。
0: 对，最后进入伤停补时之后这几分钟啊，感觉布奈西蒙在场上好像有点兴奋过头。很多的时候他的处理球，包括刚才又有一次啊到禁区外禁区附近来处理球，看上去好像总是让人感觉有些揪心。
1: 对，有点冒失，包括那次出击其实那个时机并不是很合适。
0: 上宁布什也到了最后时刻了，

0: 好球啊！
1: 嗯，就这一脚传球啊，比利时经常是能把这个
0: 库库雷利亚
1: 就自己打了，这是还是想形成这种守门把球扑出来的机会啊。
0: 对，刚才尝到甜头了。
1: 对，还是多射门。
0: 罗德里，波罗，人球分过，
1: 人球分过，
0: 传到低球到中路，一点被解围出来。好，比赛结束了，西班牙队在九十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在半决赛，他们将会面对到的是法国队。好，那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比赛是由杨晨指导和孙思辰在洛杉矶球场为您解说评述的，我们下一场比赛再会。
1: 再会。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评球，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评球，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一起来和我们欣赏台球赛事的转播。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临沂站进入到了第一周比赛的尾声，现在正在进行的是中国队跟古巴队的较量，双方比赛已经开始了。上来呢，先是中国队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为了让你有更好的欣赏比赛的体验，我们今天在演播室是继续请到了中国男排队员翟德军来和您一起分享比赛。翟德军你好。
1: 徐老师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这场比赛呢，实际上对于中国队而言还是非常重要的。在过去的三场比赛，其实双方都还没有取得这个赛季的开门红，所以都希望在对方身上拿下首胜。所以你觉得今天中国队应该在哪些方面上做更多的调整和准备来应对古巴？
1: 我觉得在面对古巴这场比赛吧，大家在心态上还是不要受到前面失利的影响，还是要继续放低心态去冲击对手。古巴队也是急需要一场胜利来缓解一下他们输球的局势。
0: 没错，
1: 所以今天注定是一场特别激烈，大家都非常想赢的一场比赛。
0: 肯定是一场恶战。其实过去几场无论是打日本、打斯洛文尼亚，包括咱们也一起解说了乌克兰的那场比赛，整个过程你看，虽然最后结果失利，但是并不是说没有一打啊，还是有的一打，都是有一些机会，只不过在细节上就像你说的，还是可以有更多优化的空间。
1: 对，我们要需要延续一下自己的攻势，尤其在局末的关键阶段，或者是20分之后的一些关键分上的把握上，还要做得更好一些。
0: 对。还是转到二号位，好球。今天呢，在首发方面，我们看到啊，是上了二号江川，对角是11号吴斋。今天呢，从这个人员安排上呢，当然也刚才也做了一些调整啊，这是已经是比赛开始之后快速做了一轮调整。因为之前呢一直是让温子华跟王鹤斌是大首发，再转移到二号位，打手出界，这球处理得不错。现在调整回来了，王鹤斌上了，换下了江川，然后呢，应该是温子华，回到前排，对。
1: 可以看到今天海宁指导的人员安排上还是继续延续了昨天针对日本队的办法，选择用开局还是用二传来替换下接应的发球，用飘球来进攻冲击下对方，
0: 最后人把斜线防起来，三人拦网拦到了界外，就稍显可惜了，被对方炸手了。
1: 这种换人方式呢，也是得益于

0: 今年现代飞联赛的规则改动，由六次换人改到了八次换人，
1: 嗯，
0: 所以要给了更多人员上的安排的战术方式。
1: 斜线防起来了，
0: 古巴队出网，
1: 好球啊！古巴队呢，其实他在过往的比赛里，给我们的印象，这支球队呢，他的身体素质啊，天赋是非常出众的，但有的时候呢，也会出现一些起伏，
0: 属于比较粗糙的一支队伍。
1: 嗯，我们要抓他的一些失误。
0: 跟古巴队打呢，还要更加耐心一些。
1: 嗯，最后人一传不错，直接组织后二进攻。
0: 林宇华大脚得分。
1: 嗯，
0: 王斌第二次发球跑得很好。
1: 嗯，顶过去还是去找接应啊，这个球打过来了。
0: 因为在目前这支古巴队里，他们的主要进攻手还是这个九号接应，
1: 嗯，
0: 冈萨雷斯。
1: 九号接应冈萨雷斯呢，他这个场均接近拿14分啊，所以在场上他的球量会非常大。中国队再拿一分，今天这场比赛确实跟咱们一开始判断一样啊，一定是一场恶战，双方都要抢今年比赛的首胜。一传给到位之后呢，前排的掩护给到王斌的后三进攻。嗯，没有打到拦网手啊，中国队再拿一分。今天的古巴在主攻线上是三号的卡德纳斯和十号的内瓦尔多。接应是九号的冈萨雷斯，就是冈萨雷斯的进攻。这球打到了吗？打到了，打到了拦网手，给手给的比较早啊。元太抓到了机会。九号接应冈萨雷斯，二传是八号的戈麦斯。另外在助攻线上，十五号的费尔和二十号的蒂亚戈。最后人七号加西亚。直接衔接了一个后攻，出界了。这就是刚才咱们说他的很多机会球啊，因为他技术相对粗糙一些，所以他打不上，打不到。
0: 对的，而且一直选择用的抛球一直在冲击对方吧，但只要自己不失误，其实他们的压一传压力是非常大的。
1: 这边呢，古巴队也迅速请求了暂停。古巴队主教练呢是克鲁斯洛佩斯。Ahora tenemos que evitar botar nosotros los balones en el ataque. Contra las manos, la recuperamos y vamos, lo hacemos así, lo seguimos haciendo así las veces que sean necesarias. Pero sin cometer errores. ¡Equipo! ¡Equipo! 发球的是十二号的张哲佳。今天呢，跟他一起搭档副攻线的是彭世坤。短平快拦回，开网反击啊，有效拦网，强攻了。这球稍显可惜，没有过去啊。

0: 古巴你就是跟他硬拼呢还是难一点啊，他这个弹速啊中跳能力是比较强，
1: 因为打这种队就要比他做得更细一些，耐心一点，
0: 对，
1: 就去抓他的失误的地方。
0: 今天的古巴在篮网上明显他就是着急啊，他给的比较他给手比较的早，你抓他一些打手啊或者炸手，当他篮网有犹豫的时候你就可以果断进攻了。
1: 对，面对乔攻的时候要注意一点。
0: 这个唐启
1: 防守，
0: 你看有变化，两板给到元太，自己没打过来，他呢现在就一旦进入到这种多回合二传可能还是比较依赖冈萨雷斯这一点。
1: 可以看到我们在对古巴队的篮防上还是做了非常细致的研究，
0: 温子华现在呢比较固定的首发就是王鹤斌搭档温子华的二传跟接应，发球不错，是给了界内啊，打手了。
1: 一般选的古巴队在球比较困难的时候，还是比较依赖这个接应。而这个接应的主要进攻点呢，还是重点在斜线上。
0: 哇，这打到王斌了。追凶确实是不好接了，
1: 而且他的球比较飘一些。
0: 变了一个节奏，
1: 温子华
0: 这几分丢的是比较快，
1: 对，还要想办法在进攻上多想办法，然后把一攻的压力给到古巴队，让古巴队尽可能去多接一传。
0: 他这个主攻三号卡德纳斯到后排之后打一个后二的进攻，
1: 好球。
0: 后二的直线，二传分配的不错，给了一对一，而且这个边篮网呢基本上也没有起跳，他封的是一个斜线，手腕上有些变化。
1: 对，看到他完全的把斜线罩住，然后拐了一个直线。
0: 跟古巴这样的对手呢，中国队必须要控制好自失，因为对手可能会失误送分，你不能再把这个分数还回去。十号内瓦尔多，
1: 好一传，
0: 好球，王斌的四号位直线得分，很好啊！今天呢，就到位球基本上都是一对一啊。
1: 彭世坤的发球。昨天在对战日本第三局也是通过彭世坤一开始发球建立的优势。
0: 果然啊，像你所说，现在彭世坤这个发球是很有特点，有威胁，而且他的节奏会不断的变化，球线找人找点都是很有特点。
1: 因为他的飘球发的是比较重比较平的一些，现在像他们应对飘球一些传球的方式可能不太适用于这种重飘球，所以说他只能去垫，他垫的话他有些球员可能垫中球也不太适应。
0: 这个球是前排的主攻适应了，三号卡德纳斯稳住了一传，自己接自己攻。
1: 这个球他就选择用球比较捡了一下力吧，发球控制了一下，然后他就比较好传一些，没有像第一个球那么平那么冲。
0: 球不好打了，嗯，打飞了。
1: 我们还是也要控制好自己的一传。
0: 海宁叫暂停了，现在的古巴队在第一局把比分追到13-14。另外也是像翟德军所说呢，还是要把这个一传稳住。我们今天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之下呢，成功率非常高的，一旦一传波动的话，跟对方硬拼，这个不是我们最擅长。
1: 我觉得像这轮如果他再发球的话，可以自由人去多接一些吧，让主攻直接往后撤一下。可以看到自由人也是跟元太换一下位置，首先到中间去多承担一些一传的面积。
0: 发球下网的帮中国队渡轮了，现在中国队来到前排3点。
1: 我感觉今天这场比赛可能也就是一场发电对抗，去看谁能做得更好。
0: 是，古巴这个球防起来了，还保证进攻，转到二号位，古巴队触网。这个暂停回来之后，中国队呢迅速又建立了一些领先，16-13。
1: 所以还是像一开始说的，自己还是要减少自己的失误。古巴队他自己会失误的。
0: 发的不错，这球也没传好，所以这还是失误。
1: 对，
0: 因为现在给对方的前排主攻一定的发球压迫，迫使二传去找他这个接应，这球没传好，接应还要保证进攻的话就很难了。
1: 传的传球质量也比较差。
0: 这边古巴队也赶紧叫了一个暂停。其实古巴队呢，因为过去的几场比赛从数据来看，他确实是有短板。他主攻呢，下球并不多，更多的时候就是靠这个接应来解决一些难题。所以今天中国队呢发球冲击，先打掉他这个，打掉他这个主攻手，是绝对有针对性的。
1: 对，给他主攻施加一定的压力。他主攻呢，其实他一传也没有很好。
0: 他一旦主攻这个一传开始稳不住的话，直接影响就是球队的整体进攻稳定性。
1: 是的，王鹤斌暂停之后的发球，发不错，
0: 这打了中国队一个卧果，这是没办法，其实已经达到以发带篮的效果，就是冲过来了。
1: 前面对后面这个古巴队后面的话，可能重点还要想办法在发球上还要顶好。后面他可能会，因为他没别的办法，他只能通过冲发球来弥补他是丢的分。
0: 好，一传短平快。今天我们就是粗略统计，基本上一传到位球都转化为得分了。
1: 是的，
0: 王斌的发球，你像对于你们这种职业球员来讲，这个发球是不是在跳，就是抛起来击球那一瞬间你就知道这球有没有了？就是失误还是基本上能拿分，大概是心里有一个数吧？
1: 其实是没有的，
0: 没有数。发过去得看效果。
1: 发过去，因为你要看抛球嘛，从抛球抛好，然后你再全力的去发。当然发球最基础还是抛球，如果你抛球能抛得好的话，这球基本上八九不离十。
0: 对，抛球是比较关键的一个技术环节。
1: 对发球来说，最

0: 重要的还是个抛球。
1: 嗯，
0: 你只有现有的抛球才能去考虑后面的击打呀、落体啊这种。
1: 嗯，
0: 如果球都抛不好，你只能处理控制一下了。
1: 是，现在中国队是20-15。那你像，就是我们在观赛的时候，怎么看他这个球是？当然抛不好，跟打不好，你是怎么去看他这个细节？就是没抛好，还是因为没有包好？
0: 他没抛好的，他要不就来不及，要不就上不会顿一步
1: 啊，
0: 所以抛到了，
1: 嗯，就不是很顺畅。
0: 对
1: 啊、嗯，如果他这个上步啊、扣球节奏都很顺畅，还打发的不好，发失误的话，那就是手腕。手上的感觉，
0: 发球的失误、啊、
1: 嗯，
0: 其实现在非常正确的看待这个发球失误的问题，就像昨天的一个技术统计一样，就在首场比赛中的失误率特别高、
1: 嗯、
0: 平均每局都有12次失误，两人加起来，现在各个队伍都在加强发球的威力、
1: 嗯、
0: 当你加强发球威力的时候，不可避免会有一些失误，
1: 嗯，这很正常。海宁这边是要挑战，
0: 像是一开始说的，古巴队在面对这个局势上，他只能通过发球来冲击我们。我们最主要做的还是要接好一传，要把整轮一攻渡过去，不能让对面连续发球。
1: 嗯，一旦他进入到连续发球的轮次之后，他这个上分也很快。
0: 其实对面的发球是没有那么冲的，
1: 嗯，
0: 还要更耐心一些。
1: 没有打手，那古巴这样的队呢，就是不能让他完全打兴奋了，情绪上来的，情绪一旦上来呢，再想摁是不好的控制的。就是换了28号的通代克，应该也是用了一个2点换3点。
0: 好球，于元泰打手出界。
1: 哦，上李磊了，主攻线换人了，
0: 加强一下前排拦网吗？
1: 发的不错，还是给后二打手了。
0: 其实这种球没关系，还是需要把对面一传接好。打好一攻，因为现在还有3分的优势。
1: 又换回来了，就是像你说的，是不是刚才上李磊就是要拦网？
0: 对，加强一下对二号位的拦网。
1: 嗯。你这个球挺难的。球还是比较低频的，
0: 对，只需要顶住一攻就可以。
1: 一传到位了，副攻手费尔快攻得分。这个球不好防，那顺手线，整个力量速度还是很快。10号是内瓦尔多，好球！伦德华这个二号位和后二进攻都还是有保障，关键分了。王鹤斌现在整个的这种节奏拿捏的，跟温子华的配合感觉是比较顺畅的。
0: 对，而且刚才王鹤斌传球手上还有个动作，
1: 嗯，
0: 我就晃了对面复攻一下，
1: 是想要切一个小斜线出界了，
0: 实上一开始我们说了，古巴队还是比较粗的队伍，特别困难的球他会他不会去控制这样。
1: 他可能他想控制，但是这个手法上可能还是起伏比较大。24-20，中国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又是彭世坤的发球强抡，这球是高点的扣球。32号安德烈乌，现在继续要打好一攻啊，把助攻换下了，换上了30号的马吉内斯，看看是不是也是这种大力跳发，然后冲击中国队的一传，
0: 好一传，
1: 不错啊！再给温子华，这球应该是拦到了界外。这样的话呢，首局比赛结束啊！中国队呢，今天呢上来适应能力是比较快的，首局呢是25-21，先下一城，1-0领先古巴。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世界男排联赛的转播。中国队和古巴队的第二局比赛要开始了，这一站呢是在山东临沂来进行，临沂的这个奥体公园体育馆，现场的上座率也是能在10000人以上，是一个非常大的综合性的体育馆，每年的夏天都会举办这种大型的体育赛事。今年呢，中国队也是在世界男排联赛作为总决赛的这个承办方，所以中国男排呢对于进入总决赛呢实际上没有晋级的压力。那么在第一站比赛是先要去更多的锻炼队伍。这局比赛过后呢，从数据的体现上，失误送分双方都还是比较多的，是8-9，中国队比对方呢少失误一个，但虽然是少失误一个，但是也都不少。在这样的比赛里呢，还是要想办法先把失误数控制下来，然后再打出自己的高质量的反击。这边呢，第二局上来就是一个挑战，挑战的是球触地。啊，不是，这个字幕上错了，是挑战踩线，还是踩过去了？
2: 应该挑战没有过。
1: 嗯。因为刚才裁判是吹了嘛，是吧？吹了犯规，就是
2: 裁判吹的对面后二尖的犯规，挑战一下。

0: 可以看到，在第一局里，我们对国家队的重点的来防限制的还是不错，包括发球啊，找重点人，找对面给该发给谁发给谁，所以这是上一局能够取胜的一些战略。在这局呢，还是要准备好对面应对你这种战略的一些方式。我觉得古巴队可能会想办法从发球打开局面。
1: 嗯。因为感觉古巴队呢，他在进攻的整体性上是相对弱一点，整个整体的对于进攻攻守的调动、组织串联呢，还是起伏比较大。
0: 是，他只能想办法通过一些硬实力的方法，比较省力的方法，那就是发球。
1: 一旦进入到这种多回合的需要串联的情况下，就容易出现失误。今天在现场也看到很多的观众前来观赛。山东呢也是体育大省，
0: 对
1: 啊，体育大省，无论是这种，我们先说三大球嘛，足篮排确实是对于山东本省和全国，包括国家队都输送了非常多的人才。我们看看这个球，踩过中线了，
0: 过线了。
1: 这还用挑战吗？这不是，
0: 因为他球员可能给教练一个错误信息，我没有离地啊，我脚后跟没离地。因为他有规则是，你只要脚后跟踩在线上，那你就不算过线。
1: 他右脚一脚都已经过去了。
0: 但你只要抬起脚来，就算是过线。他可能说我踩在线上，我没有抬脚。
1: 第二局中国队在首发安排上呢，还是让吴斋跟江川来首发，作为二传和接应二传，
0: 应该上来打一轮。和吴斋发球再换。
1: 这个是这种安排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0: 就是想减少一下挑发球，让接应小发，然后多加一轮飘球。因为一是古巴队呢面对这种飘球也不适应，他不会接，刚才明显也看出来了。他这两次接发球接都不算很好。再就是呢，可能自己发球的挑发球性能不好，也是有可能失误太多。
1: 好球啊，江川抓住了一对一的机会，打了一个小斜线。
0: 因为他每场的比赛都有一些技术统计嘛，在哪里可能效果比较好。
1: 所以这个每一局上来的时候先发的这个轮次安排还是挺重要的，
0: 也是换人次数变多了，有了更多的可调整性。
1: 是的，还是上手一传，组织的副攻手费尔的快攻。
0: 所以说古巴队一直在调整，他知道你要想要一直用飘球来发我，那我就可能手硬了，我站前了，我都出去传你。两边在斗智斗勇。
1: 轻
0: 球前缺，
1: 现在看四号位的直线漂亮。我记得咱们之前就是转播，咱们还在探讨王斌现在这个直线的质量还是不错。
0: 对的，这二传的球能给他拉出来，他直线打得比较下手比较果断。好发球，
1: 这个三号卡德纳斯的一传不是很理想。
0: 对，你可以看到，其实他就算是选择去传，他不用电来处理，但他其实传的效果也是不好的。二传只能去给他弥补，当然这种球他是要靠自己的硬实力再去硬解。一传起不错。
1: 王斌连续四号位的两个直线都拿分了。
0: 选择两点换三点，换下了吴山跟江川，换上温子华跟王鹤斌。
1: 因为还是王鹤斌跟温子华来主打，

0: 连续的两人发球，
1: 过渡一下再来，
0: 还是林子华，
1: 这球让盯死了。
0: 这球王鹤斌还是玩了一个心理，他觉得上个球我给他了，你可能副攻会突破到我的四号位，我还是给二号位。打在了对面的三号的主攻手里，
1: 其实他副攻也没完全起，
0: 对，副攻已经来不及起跳了。
1: 古巴队的发球直接出界，
0: 他一直想通过发球来冲击我们，去改变这个局势，要不他是一直被我们压着节奏在打。
1: 好发球，强攻处理的不错，再直接给后攻，这就是打到接应最舒服的节奏上。
0: 面对古巴队在调整攻上一定要盯好他们的接应，因为他无论在哪里球他可能都会去找接应。
1: 这一板质量还是很高的，因为三号卡拉纳斯到后排发球了，一传到位，四号位进攻再拿一分，于元泰。
0: 直线打入出界，
1: 这就给了一个靶子是吧？
0: 对。
1: 这球不好打，
0: 转了直线接外了。可以看到，其实发球是有效果的，对面接这种球是特别不会接。
1: 球呢，它也没有完全形成平网攻，球没有完全立好，所以攻手追着去打就难一些。好球。我们的三号位的扣球得分。

0: 这属于进体快还是拉三？
1: 拉三，
0: 拉三。嗯。
1: 我发球，
0: 发球直接得分了，还是追发三号的卡德纳斯。
1: 古巴队在下三路上还是比较粗糙的。
0: 还挺接应，直接打到界外，我觉得这次也没有给篮网抢。
1: 温子华连续第三个发球，
0: 好发，发了一个后二，球可惜了。又打了一个卧步，我估计古巴队这二传平时训练当中估计就是会传这种大脚的翻个后二，是吧？
1: 你在各种比较难的角度现在都要去找这个接应，因为他主攻是
0: 下球少，
1: 对，还是没有太多突破能力，发球失误，中国队10-7领先。也是选了一飘球，
0: 直接分探头了，但是攻把握住了机会，直接定死。
1: 他发球的转变非常好，我不跟你硬碰硬的发，我就发个飘球，你不会接。

0: 就是接飘球，它的难点主要有哪些？
1: 因为飘球它会很飘，你如果一直盯着球的话，你就不自觉的就手跟着动的话，那是接不好的。
0: 啊、
1: 接飘球必须要快准。
0: 嗯，
1: 而且不能提前伸手，所以说他的对技术要求还比较高。
0: 嗯，就你对这个球要有一个预判。
1: 对，
0: 所以往往他接不好是就是球到了快到手上的时候再去做准备，那肯定就容易解飞。
1: 而且像这种古巴他们队伍吧，他有些飘球很少，所以说面对这种比较飘的比较冲的发球还是比较困难。所以说现在面对飘球，大家更多采用是一种传发球的战术。
0: 嗯，
1: 就像这个球他就选择传。
0: 嗯，
1: 传是比较好传一点，
0: 就是你的说是就是上手接一传。
1: 对，上手接一传。
0: 古巴队发球下网。
1: 对，因为这动物的面对古巴队这种粗糙队伍，那就是减少自己的失误再去抓他们，只要把球给他们咱就有机会。好发，
0: 哎，直接是一个发了一个大脚的 ace。
1: 所以说他们接一般的飘球可能好传，但像彭志坤这种比较冲的比较低的发球，因为他也是身高比较高嘛，他的角度一般是直接往下走的。
0: 嗯，
1: 所以说你看他已经站，其实对面主攻已经站得很往前，他就想传你这个球，但这个球他是没法传的，他又平又快。
0: 就是彭志坤应该是他这个发球啊，他也是看对方主攻那个脚下的情况。
1: 对，你如果传的话我可能会去卷你。
0: 嗯，又冲击到了，先让三十二号安德烈乌上来接一传，因为后排彭世坤在防啊，也是接应抓了一个他这一侧的防守区域。
1: 没关系，他能打得好的话，一个两个人打就好了。
0: 嗯，
1: 他不可能一直打得好。
0: 嗯，发了一个下沉球，好球，衔接很快。中国队的这次一传准备是比较充分的，并没有让对方这个发球破了中国队的一传一攻。
1: 这样一定要抓住对面现在的状态调整不好。
0: 嗯，镜头没跟上，又是发了一个 ace。中国队现在整个比赛的情绪和士气提升上来了。就还是发两个人的一传结合步。
1: 嗯，像这球他以为王鹤斌会发一个飘球，他两个人选择同时往前走了一步。
0: 嗯，还是一样的好球，这球没传好，再来。看得出来王鹤斌他希望能把这个快速的节奏保持下去，不让古巴队回过神儿来。
1: 是的，
0: 又换人了，换上的时候那瓦尔多换下四号卡米诺。那古巴队一直是挣扎在一船上，
1: 每次接一传都非常艰难。
0: 嗯，这个球倒是撑了一下，但是出界了，
1: 是可以接受他们这样的球，让他去得分。
0: 现在古巴队的进攻的倒也简单化了，就是高高的给这个接应立起来。
1: 因为他一传接不好，
0: 你自己解决吧。
1: 他没有办法组织一些快速的进攻。
0: 嗯，球。

0: 啊，前排的助攻掩护给到后三，扣球得分。
1: 而且如果古巴队一直像这样面临一传压力的话，他的发球也是发不出来的。
0: 因为这个发球啊，他越接不好，心里越发毛，越发毛，他越犹豫，就成了一种恶性循环了。
1: 对，他可能有些想发狠，他 越发狠的话，他失误就会越多。嗯。
0: 过了，哎，这球单手调的不错，这球古巴队调整还是比较快的，从网口上把球给拉回来。
1: 可以看到，古巴队接的每个一传都是非常匆忙。嗯，
0: 现在是30号的马丁内斯，他为了持续保证前排的进攻火力，啊，还是用了两点换三点，替补接应。
1: 好一传，好球，
0: 漂亮！然后为温子华的小斜线，18-11。九人一传到位了，嗯，被传到2号位被平得分。
1: 其实发球啊，只要避开他自由人就好，
0: 嗯，
1: 就让他两个攻手去接，
0: 嗯，
1: 如果发到他自由人的身上的话，其实效果是不太好的。
0: 嗯，他这个替补接应马丁内斯啊，也是00后，05年的，主力然后冈萨雷斯是03年。这两个接应的都比较高啊，也是翟德军之前咱们解说的时候介绍的。现在高接应是国际排球的一个主流发展趋势。他现在这个替补上来的30号呢，2米15确实够高的。
1: 对，他又是太高了
0: 啊！你看他这个，他比副攻高啊，他副攻最高才2米02，他最高才2米05，他2米15。
1: 好发球。
0: 你看他全是给这边高点突，所以这就是你看海宁有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当然就是我觉得高是一方面，你别让他这一点打成那种战术进攻就行了。
1: 我觉得倒是没关系
0: 啊，
1: 因为他你只要让他一直让他打的话，
0: 嗯，
1: 他不会打几个的。
0: 嗯，但你不让他就是打得太舒服啊。
1: 对，一直让他打这种强攻啊，
0: 嗯，你看这成了古巴的秘密武器了。
1: 有调整没有调整好，
0: 要不行就叫个暂停稳一稳吧。这个现在对这个高接应中国队还不是很适应，
1: 就调整到了标志杆的外面。
0: 但篮球可能你高能解决很多问题，排球光高还不行，你的这些技术要求还是
1: 是的。
0: 当然现在整个的三大球各个运动项目它要求全面化是一个趋势，就是光会一个技术环节是不行的，你要全面全能，这是一个趋势。
1: 对，像包括现在的接应可能有些都要参与几轮接发球，
0: 嗯，
1: 像因为有的些大力跳发的确三个人接面积太大了，
0: 是
1: 四个人接比较简单一些。
0: 嗯，一传到位，
1: 出三
0: 后攻，球是在接内打得不错。说很好，这球前排要把对方副攻给点起来。
1: 我们只要一传到位，四个点一块上，古巴队是反应不过来的。还是飘球，
0: 今天古巴的主教练克鲁斯洛佩斯，他是把所有的主攻都用了个遍，三号的卡德纳斯，4号卡米诺，10号的内瓦尔多，32号的安德烈乌。
1: 是的，就像之前说的，如果你一传是生命线嘛，如果你连这个生命线你做不好，你有再多的实力你也用不出来。
0: 是的，
1: 就你进攻再强，我不给你进攻的机会。
0: 嗯。他这个4号卡米诺啊，是他的主攻线上最矮的了，1.86米，所以整个古巴的这个整体高度是很有优势的，二传都是1.9米以上，后攻。

0: 又被盯死了。别急啊，现在中国队不能急。你看他现在两边往里边收的还是很果断。
1: 对，因为他身高很高，他步代表步子大，他其实他一步跨步他也可以去到两边。发球踩线，
0: 这种失误确实是在这种关键追分的阶段出现，比较伤。
1: 是的，
0: 古巴队这，哎呀，这一下，这一踩，看来是真准啊。脚尖，
1: 你像这种低级失误是在这种强队中是不应该出现的一些失误。
0: 嗯。
1: 好发球，可以接受这种，如果因为发球有效果，可以接受他这种突破，靠自己的个人能力去应接这种球，这没有关系，这他证明他打得好。还要抓更多的是一些他们出错的一些环节，
0: 先把一传稳住，转移到后二，漂亮。所有的整个篮房注意力呢还是偏向于四号位这一边，所以别分了一个后二。啊，这球晃得漂亮。
1: 飘球，
0: 这个高质量的直线进攻。32号安德烈乌，
1: 从这球可看出去古巴队其实真不会接飘球，
0: 就是接一传开始用救球的方式开始接了。
1: 对，他一直在拼命的起。
0: 嗯，孙子华又一个，然后中国队拿到了第二局局点。差了一点点，没关系啊，现在手里还是比较富裕的优势啊，可以拼一下发球，但是不能别连续出现失误就行。
1: 也是可能为了下一局有更好的发球表现，这个球我选择要冲一下。
0: 对，
1: 好一传，
0: 来找温子华，
1: 他没招。接应，
0: 高点拖，拦回，再转移到四号位，这个斜线的扣球，是吹了古巴队得分。这球那是出界了，出界了。这样的话呢，第二局比赛结束了，在古巴队这次的斜线扣球出界的情况下。中国队再下一城啊，目前的总比分上2-0啊，领先古巴队。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换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4: 好，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在局间休息过后，我们继续来欣赏世界男排联赛临沂站，中国队和古巴队的第三局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过去两局比赛呢，中国队分别是以25-21、25-19啊，连赢了两局。这两局比赛过后呢，翟德军觉得这两局比赛双方呢各有什么样的一些优势和特点以及问题？
5: 我觉得我们队吧做的最好一点什么，就是在严格贯彻教练一统这方面做得非常好。我就是通过这种具有对面不适应性的飘球去一直让对方冲击他们。可以看到在古巴队在面对这种飘球的击传上是非常困难的，就算偶尔到位一个，但他绝大部分都是在不到位的情况下，这样他的二传因为也是不属于传球多好的一个二传，而他身高也很高啊，让他一直移动去传球，他传球质量会下降，就是通过发球去影响他的所有的技术。现在需要面对的就是应对古巴的也冲发球的这种情况，
4: 用这个触吧。
5: 对，古巴队在自身上也是控制的比较差。
4: 因为古巴他现在这个调攻啊，就是他是调攻打不出来，他一传部门调攻也打不好，所以这就是一个死循环。
5: 可以接受他偶尔一个两个打得好的球，
4: 砸过来那也没有办法，你可以给啊，有一些分可以给。
5: 对，但他更多的还是在他不会打好。
4: 古巴队的在过去的第二局比赛啊，也是尝试使用这个高接应马丁内斯。第三局呢，再把主力接应冈萨雷斯换回来。
5: 就像这种球也是有布置的，还是要从我拦防把这种球给起了，抓住这种防守的机会。好球，同时很快就快攻得分。
4: 这三局比赛呢，海宁的首发都是让吴斋跟江川来首发，担任二传跟接应的位置，其他点不变。
5: 对，保证一轮吴斋的发球过后，马上换成一个王鹤斌的发球。
4: 对。这个平拉开速度不错。
5: 去调也没有调好。球上好。二位
4: 一对一，稍微有点可惜。江川也想要手腕变化，切一个小斜线出界。这一局呢是古巴队没有退路的一局了，所以他上来肯定这个前半段会拼得比较凶，中国队要顶对方的发球。
5: 对，古巴队一定是会在发球上去冲击我。
4: 顶得不错，一传到位了。这个球给四号位，他是盯四号位盯得比较紧，
5: 因为这尤其是这个球其实

0: 这已经偏四号位了，对，副攻跟主攻基本上是挤在一起的。对面副攻看完副攻之后，他不需要移动，只需要一个跨步就可以去到四号位。尽量避免一下让球，让对面多移动一下。
1: 嗯。
0: 好球，一传起不错。
1: 这又遇到点问题了，就是现在二传，但是刚刚两。

0: 打乱你，让你也发不出来，让你也供不出来。
1: 所以海宁没有等，他也不
0: 对，没有等，
1: 不用这个吴宅跟江川这个组合了。
0: 对，他不是非要我去发两轮票球，他现在遇到点困难，可以马上换成连换三点。嗯，
1: 这一个换人又打乱对方发球节奏。
0: 对的，打乱一下对方的发球的节奏。球，三人拦网，拦住了古巴队接应。这个像我们一开始说的，他就算打，他不会打那打接好球的。
1: 对，
0: 我们对他重点拦防，他没那个能力可以一直突破我们。
1: 这个球啊，你看，就是中队还是要有预判，这球本身已经比较上网。就是很大概率就是要调整，或者说要直接掉二次，所以还是故宫要主动给他一些压力，是吧？
0: 上网球员要盯一下，因为二传前排。
1: 嗯。中队千万不要觉得这第二局打的好像很简单就松劲儿。
0: 对，尤其在接一传，应该做好对面冲击一传的准备。可以看到，现在上来他每个人都在冲击发球。
1: 对。你看这个发球，他现在发出信心了，越发越敢发。海宁请求的第三局的第一次暂停。翟德军觉得这第三局上来我们的主要问题哪些方面需要优化？
0: 因为古巴队是属于一种没有退路的一个阶段，
2: 是不是？
0: 他必须上来，肯定是上来安排，就是我要拼命冲进去，我跟你，我不会再跟你玩任何的那种过渡球什么，他就是要攻，进攻上也非常果断，发球非常果断。我觉得目前为止我们必须要在一传上扛住对面压力，他发得很冲的情况下，我们就起到中场。我们先不直接丢，你再通过慢慢耐心去抓。
1: 嗯。
0: 因为多板球对古巴来说，这是他们不擅长的。
1: 我非常赞同啊，就是你先把球顶起来，哪怕是半到位的球，
0: 对，
1: 是吧？也把他这个球尽量能顶起来。
3: 中国队，
1: 卡德纳斯，看他发谁啊？这二传后插上。海宁今天这个暂停叫的还是挺有技术。
0: 是的，一次暂停一次换人都起到了干扰对面发球的效果。我还要从发球中把主动权给占回来。
1: 嗯。好发球啊，王明这个球追发的效果非常好，发的就是三号和九号之间，
0: 啊，一号为一个边线，对面球员之间站比较往里，
1: 嗯，两个人还就是有点干扰啊，
0: 因为他研究王密线路一直都在中间，发不到边线
1: 上，嗯，哦，这球也很像啊 ，ace 球压底线了，
0: 连续 ace 两个，嗯，王斌。
1: 所以你看，就是发球其实特别长情绪。
0: 对，
1: 我越发越敢发。现在就是这个三号卡德纳斯啊，他这个一传落位，中队可以根据他落位情况，然后选择自己的发球方式。
0: 自由人跟主攻换位置，
1: 飘一个，嗯，飘一个，拦回，这球是破坏性拦网。
0: 因为现在他们联赛的新规则，在球员抛球之后就可以换位，所以给了自由人更多的承担任务的空间，可以在他抛球瞬间换到中间或者换到边上。

0: 过渡一下，再组织，好球，张哲佳的，这属于
1: 短平，
0: 短平。原来他这个球处理的比较聪明，
1: 对，
0: 硬勒是勒不下去，
1: 通过打手保护，我再组织一次别的进攻。
0: 还是上手接一传，啊，让对方抓了两个了。
1: 因为古巴队前两局也是在飘香吃了很多亏嘛，可能这局也是一直采用了一些，也适应了，就采用一些进传球的方式。
0: 那这个二
1: 加上这个发球性能可能也没有那么好。
0: 他是佟代克，一米九，元泰的四号位直线得分。
1: 古巴队也发现发球让我们到位，他们也拿我没有办法，所以他们也一直在冲发球，所以这就现在男排的趋势，包括排球趋势吧，包括女排都在冲发球。
0: 这隔网项目呢，发接发就是比赛的核心。
1: 对，
0: 它是对这个新的回合是打基础奠定基调的。当然如果说你这个质量极高的话，那就没有后续的回合了。
1: 是的，
0: 好一传，啊，这个还比较圆网啊，圆网的快攻，王志坤能把这个球能控制住也不容易。
1: 现在很多副攻故意打都是圆网，因为圆网快攻，它的副射面要长，要广一些，可以有效的避开拦网手。如果太近的话，对方拦网手里也不太好打。
0: 打了一个身后球，打了一个背快。
1: 对，在第三局，在发球质量有所下降。所以现在古巴队有了很多的一些快速的进攻。
0: 男排比赛里打身后球多吗？
1: 很少，
0: 对吧？
1: 还有，
0: 好球啊！王斌看到篮板手之后，直接打手出界。
1: 这个球也是比较栽了，抢了一板，防守弥补的比较好。好发球，
0: 又是发的三号卡德纳斯。何志坤今天这个发球得分是不少了，
1: 是的。而且就发个人的破坏性的球也比较多。
0: 对，可能最后这个发球得分不是很多，但是这个发球破坏对方这个一传可不少了，
1: 发球效果非常好。
0: 有
1: 一个
0: 好球，
1: 连续性的发球
0: 是打成了平网攻，中国现在呢在第三局继续建立领先。
1: 看何志坤暂停后的发球，好发，
0: 这球可惜了。
1: 像这种机会球，还是要再仔细一些，因为你不能让这轮强势的发球轮度过。
0: 对。 刚才是后排的主攻保护了一下前排主攻的一传，是不是？
1: 对。
0: 看中国的这一轮发球啊。
1: 王鹤斌的发球挑球，
0: 嗯，这个球点很低，还是砸过来了，
1: 就让对面的二传一直去传这种球，
0: 嗯，原判觉得这个球应该有机会起来啊，一传没问题，二号位再给快攻，漂亮！大家这个定一个三米线，
1: 反击后的快攻得分是非常成功，非常高的。
0: 这种一对一基本上是没法防。
1: 是的。
0: 我发现张哲佳相较于过去几年啊，他这个扣球的力度果断性是要加强，
1: 他现在主要抢一手快，
0: 嗯，好球，又是分配给二号位的温子华，面对双人拦网打手出界，
1: 今天的一些反击球的进攻成功组成率是比较高的，就能把一些防反转换成得分。
0: 没问题，可以继续尝试，因为之前你看海宁也给他点赞，就是之前你看他拼的那么好，可以尝试一下。
1: 对，球员的你只要自己感觉好，你就大胆去做自己想做的。传中攻，处理，其实这个球古巴队上球上其实没有多好，就是二传呢也没有传得好，
0: 主要是过来之后是一对一啊，选择会多一点，
1: 挑球，一传前很好，
0: 好球啊！这球吹了中队出界，嗯，
1: 挑战一下未出拦网手，
0: 挑战了一个对方触网，哎呀，这个这确实是触网，
1: 在这个球中间的回合环和回合中间
0: 都没注意到啊，海宁看的还是挺准。今天啊，古巴这触网是真不少了。
1: 是的。
0: 探头，
1: 好发球，
0: 哎，可惜了，可惜了，这个球，你就看古巴队这个队员啊，他有抓二次的能力，他也有封你的这个探头的预判，对吧？这个二十八号二传佟代科1米9，
1: 其实现在像这种探头球直接打的一些选择上，一定要特别的谨慎。约球你打探头，你都不如传起来再堵地。
0: 嗯。
1: 因为探头的线路是没有那么的广的。
0: 嗯。
1: 这篮网如果准备好的话，就要由于这球

0: 是不是该打？
1: 按说啊，按说这种探头球，你助攻面对对方这个二传，他即使拦你，可能也不好拦。但是说就是像翟德军说，你这个变化就不像队友传你球，你再扣选择那么多。
0: 有些探头球过来，你只能打那个线路，就是在对方手里的
1: 啊。
0: 他如果能充分的封死的话，
1: 哎呀，这几分丢的很伤啊。这一轮丢得非常伤，这个看看这次挑战怎么样啊？上一次挑战成功了，所以保留了挑战的机会。
0: 而且像是打探头之前啊，我们有些也会提醒，如果二传是在后排的话，我们就是有探头就不断打。如果在前排的话，就要看球什么时候看他的位置。有时候副攻也是会上来探头的。
1: 对。啊，
0: 打手。
1: 打到食指了，这两次挑战是非常关键，因为现在第三局呢，古巴队是没有退路，想要延续比赛必须要赢下。
0: 是的，
1: 所以他肯定会拼每一个回合。现在他明显已经是在第三局，一点点扭转的局面，所以这一分挑战成功，一下又让中国队领先了。
0: 好球，
1: 三米线上组织，四号位进攻。球队这球是拦网得分，
0: 拦
1: 到
0: 了对方的头上。还是要从发球上打开局面，发球冲得非常好。
1: 这个球呢，王鹤斌在前排，他想突破，他有一个提前的预判，起跳比较充分，基本上跟副攻呢节奏一致。
0: 好，前缺，
1: 再来，这球打得漂亮，
0: 他这个远网快球，一定要顶住一传，不要让对方的发球。二号主攻的发球，快线吧，
1: 有点像。哎，这球还是非常关键的啊！关键分焦灼的时候能够顶住压力，跟子华打了一个后二。
0: 球，那温子华现在在关键分上进攻，现在也没那么犹豫了。非常果断，
1: 这种焦灼的时候就是需要有更强的执行力。于元泰到后排跳飘进网，中国队出网失误了，犯规了。古巴他现在这个28号二传啊，他整个这个球调整能力啊，包括他传球这个节奏速度力量上感觉是不错的。
0: 调整一下，挑战一下对方的传球是否够了。对方是否有过往击球的嫌疑？
1: 那这个通代克二传，28号二传，他有拦网。然后有一些这种上网球的单手调整啊，
0: 是的，
1: 还是这球没问题。
0: 因为身高比较高嘛，
1: 对，
0: 所以说他在传一些要动腿啊，要一传垫的不好要动腿的球上传球可能稍微差点。
1: 你又把这个2米15的接应拿上来，马伊内斯
0: 重建发球，用上一局换他的发球效果比较不错的。好一传，其实传的比较近
1: 啊。现在是一个双接应在场上，高萨雷斯在前排，马内斯在后排，这种高接应在网口上边还是要给的稍微开网一点。
0: 这球传在对方手里了，
1: 这就没办法，这王斌只能硬着头皮打。

0: 现在比较困难了，这几分一定要顶住啊！在第三局比赛呢，古巴队现在是21-20反超了一分。啊，海宁叫了第三局比赛第二个暂停，看来换上马丁内斯这个发球啊，确实给中国队带来了一些麻烦。
1: 是的，因为他在上一局的发球中就是发几个比较效果比较好的球。在局末阶段还是要坚定自己内心，相信自己，放平心态。暂停之后发球，顶头，
0: 好球！重压之下，在帮助球队扳平比分。双方呢，在第一周的比赛里，目前都还是难求一胜，所以今天呢，就是其中有一方一定是会获得世界男排联赛的首胜。中国队希望在主场能够迎来第一场胜利。之前的三场失利多少是有一点沮丧，因为很多球很接近，但是没咬住，没拿下来。第一天，跟斯洛文尼亚那场比赛就可惜一些。包括昨天的日本，
1: 李磊来加强一下拦网。
0: 好球！中国队又一次拦网得分，拦住了古巴队4号位的进攻，反超了22-21。古巴队也是用了第二个暂停，双方在这一局都是把暂停用完了。
2: Dale para la palma la mano, dale para arriba, dale con toda la palma, puedo hacerlo. Tranquilidad con el recibo. Miren el marcador, estamos ahí. Hay que hacer el K1 este para volver a empatar. Es el K1 este para volver a empatar. Recibo para arriba, vamos, equipo.
0: 董世坤的发球轮，
1: 继续找对方举动。
0: 蓝一啊，双人拦网啊！董世坤、张哲佳今天这个两个副攻线关键分上还是非常的果断。这个封的斜线封非常好。哎呀，这一下，
1: 古巴队也是因为自己一传没有接好，所以只能打一个暴露性的强攻。这是我们想看到的。
0: 继续发助攻，这个球打过来了。四号是卡米诺，策略是贯彻比较的坚决，但是这球被打穿了。
1: 两个抓一个就够了。
0: 一传到位，再给霍尔打手出界，中国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1: 温子华最后的几次强攻，
0: 今天啊，温子华关键分上立功了。三点攻啊，发球效果不错，中国队形成的集体拦网，可惜是拦到界外，还有一个赛点在手里。现在呢，其实比较考验古巴队的发球选择了，他因为现在呢是中国队的赛点，想要发出性能、发出威胁呢，就是冒着失误的风险，发赛球就等于送分。所以中国队现在在接一传的压力上，实际上，心理上要更主动一些。
1: 压力是在古巴队的。
0: 一球没问题，快攻得分，一锤定音，全场比赛结束了。第三局比赛呢，中国队是以25-23再赢一局，3-0的比分战胜了古巴队，从而是迎来了本届世界男排联赛的首胜。我们还是要祝贺。

国队啊，这场比赛呢是是一场非常提振士气的比赛。虽然过去三场比赛的失利，但我们从中呢汲取了经验，希望他们后边能够再接再厉，打好后边的比赛。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陪伴，我们之后的排球赛事转播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2026年射箭世界杯西班牙站的比赛。这个时间段呢，马上为您带来的是复合弓女子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哥伦比亚队和印度队。哥伦比亚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31岁的洛佩斯、33岁的乌斯基亚诺以及23岁的罗德里格斯。印度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在这个项目当中的著名运动员文南，另外还有17岁的年轻小将普拉迪普，另外还有20岁的新生代选手，塔尼帕尔蒂。复合弓的比赛呢，采用的是环胜制的赛制啊，更需要选手的稳定性。当然，这个环胜制的比赛呢，也是分成4局来进行啊。每支队伍3位选手啊，每位选手在1局当中要各射出2箭，也就是说，1局这支队伍要射出6箭。那4局过后呢，就是24支箭。那在比赛过后啊，最终以总的环数来决定成败。现在印度队是累计84环。哥伦比亚队目前77环，看一下这支箭射出之后啊，漂亮的10环。这样的话，哥伦比亚队目前是领先印度队3环。一个9环。

不错，十环，用了比较久的瞄准时间，但是出手还是非常稳定的。一个九环，目前印度队是累计113环啊。看一下哥伦比亚队的三支箭，这是乌斯基亚诺啊，今年33岁，目前世界排名是在第四位。罗德里格斯今年是23岁，一个压在内十环线上的十环。洛佩斯今年31岁，也是队伍当中的领军人物，非常精彩的十环收尾。洛佩斯呢，其实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啊，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已经是累计了28金12银8铜的成绩，并且在世界杯总决赛当中啊是拿到过9枚金牌的。另外他在世锦赛也拿到过8金2银1铜啊，也是队伍当中包括整个复合弓项目当中非常著名且优秀的一位选手。

这是印度队的小将啊，也是场上非常年轻的一位，今年17岁的普拉迪普，他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34位。他呢是2025年世青赛个人和团体的银牌获得者。这是印度队的新生代选手塔尼帕尔蒂啊，他在25年的世青赛当中是拿到了女子个人的金牌。印度队刚才是两个十环，一个九环啊，看一下哥伦比亚队，应该是压在了十环的环线上。啊，目前记录的是一个九环啊，看来是没有压到线。洛佩斯同样是一个十环，这样的话目前哥伦比亚队是保持着四环的领先啊，印度队并不是非常好追了。这是印度队的著名选手文南，今年是30岁。她呢是印度历史上获得奖牌数量最多的女子射箭运动员啊，目前是拥有着8枚世界锦标赛的奖牌。她也是首个印度获得世界冠军头衔的女子射箭选手。文南确实也是队伍当中绝对的领军人物啊，目前她的世界排名是在第3位。除了刚刚我们介绍过的世锦赛的成绩之外啊，世界杯的总决赛她也拿到过2枚银牌，包括世界杯的分站赛，他也收获了12金8银7铜的成绩，整个职业生涯的战绩还是非常出色的。九环，第三局的最后一支箭，九环。这样印度队把环数稍微往上追了追啊，哥伦比亚队目前累计174环，印度队是累计172环。好，马上进入到今天比赛当中的最后一局，各队手中只剩下6支箭，当然现在双方的差距并不非常大，都有机会。文南上来是1支9环，漂亮，这支箭几乎应该可以说是压在了内十环的环线上啊，从目前这个视角来看还是压线的，一个漂亮的十环。两个十环，一个九环，看一下哥伦比亚队，精彩的内十环。

十环。依然是一个十环的成绩啊，这样的话哥伦比亚队可以继续保持着领先，并且把领先的优势扩大到三环。双方手中各剩下最后的三支箭，九环。

九环啊，这支箭险些去到八环的区域，还是比较危险。九环，那这样的话，印度队已经完成了自己在今天决赛当中的所有比赛228环的成绩。这样的话，哥伦比亚队三支箭只需要射出25环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只要不出现大的失误，这枚金牌就可以被哥伦比亚队收入囊中。第一支箭是一个精彩的10环，第二支箭。九环还是很不错的。最后一箭交给洛佩斯，只需要6环就可以获胜。9环没有问题。哥伦比亚队今天的比赛发挥的还是更加稳定的，最终是累计232环，印度队呢是累计228环。这样的话，我们恭喜哥伦比亚队是收获了本站世界杯复合弓女子团体的金牌，印度队收获了银牌，而中国队最终排在了第4名。我们继续来关注复合弓男子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丹麦队和墨西哥队。墨西哥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贝塞拉、克拉维奥托以及奥尔维拉。目前是双方的第二局比赛，墨西哥队先发。一个10环，第二支箭的瞄准时间还是相当久的啊，应该还是压线了，看一下最后的记录。啊，目前是记为了9环，这样的话有可能是没有压在10环的环线上啊，这支箭需要裁判员在局间再去确认一下。目前墨西哥队是累计85环，丹麦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富勒顿、达姆斯伯以及布拉姆森。丹麦队的三位选手他们在职业生涯当中的大赛经验也是更丰富的。布拉姆森目前在世界锦标赛当中拿到过一枚金牌啊，这是在23年的世青赛当中和队伍一起收获过团体的金牌。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丹麦队的著名选手富勒顿，他是现任的复合弓男子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今年是23岁。这个赛季他也是射出了自己在职业生涯当中的排名赛最佳成绩啊，718环。而且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啊，世锦赛是拿到过1金3银1铜，世界杯总决

九环。同样是一个九环。这样墨西哥队本局的六支箭啊，是两个十环，四个九环。其实通常男子选手的比赛啊，射出十环他们才会认为自己是没有任何失误的，哪怕是九环都会被认为是一个小失误。那复合弓的比赛，哇，漂亮啊，弗勒顿的这一支箭是一个正中靶心的十环啊，不愧是现在的世界第一啊。这样丹麦队目前是114-112环领先。复合弓运动员所使用的这个弓箭啊，它是具备一定科技含量的。相比反曲弓的话，复合弓是更好控制的。所以在比赛当中啊，运动员对自己的要求肯定也会更高啊，整体射出的箭环数也会更高一些。还是一个九环。这应该是一个压线的十环。丹麦队的老将达姆斯伯今年是41岁了。他目前的世界排名呢是在第13位啊，但是职业生涯当中，在他的鼎盛时期也是收获过，更高的排名以及更好的成绩的。他是在2013年的世界杯总决赛当中啊拿到过男子个人的金牌，另外世锦赛啊也拿到过团体的冠军，包括个人的奖牌。而他现在的职业生涯处在这个后期了，所以目前丹麦队成绩更好的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弗勒顿。几乎是压在了内十环环线上的一个十环啊，非常不错。九环。同样是九环。这样在本局比赛当中啊，墨西哥队呢，这一支箭是记为了十环啊，应该是压线了。这样在本局当中，墨西哥队是累计3个10、3个9。丹麦队在本局当中刚才有一支失误箭是一个八环啊，他们需要更多的十环来弥补。

十环，而且这三个十环的分布啊，三支箭距离非常近啊，三位选手的稳定性还是很高的。目前丹麦队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就是虽然他们也会有失误，但是整体的稳定性很高，目前是积累了更大的优势啊。一号靶的稳定性还是很不错的啊，十环。其实这一支墨西哥队当中啊，三位选手中相对在世界比赛当中成绩最好的是贝塞拉。他呢在世界杯的分站赛当中是拿到过七枚奖牌，另外在世界锦标赛当中收获了一银一铜。另外贝塞拉还在2022年的世界运动会当中拿到过男子个人的金牌。一个精彩的内十环，九环。富勒顿漂亮，也是压在内十环线上的十环。目前丹麦队是领先墨西哥队三环。第一支箭是一个压线的十环，不错，十环。墨西哥队在今天比赛当中的最后一箭，看是否压线啊。从这个视角来看的话，应该还是可以压了一点点十环的环线啊。那先来看一下场上的这个记录，确实是十环。这样的话，丹麦队三支箭需要射出27环，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漂亮哇，一个几乎是正中靶心的内十环啊。老将达姆斯伯确实可以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布拉姆森九环也是不错的，看一下富勒顿的最后一箭，只要没有大失误就可以获胜。没有问题，十环。这样的话，我们要恭喜丹麦队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啊！最终三位选手在比赛当中射出的总环数是231环，以领先墨西哥队三环的成绩啊，获得了比赛的胜利。那墨西哥队呢，在比赛的后半段啊，尤其是接近尾声的时候，他们的整体稳定性其实是有所提升的，但是由于前面的差距会。

较大一些啊，最终还是没有追上丹麦队的脚步。这样墨西哥队呢是收获了银牌。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It's time for Africa.
1: 刚才这段欢快的乐曲一下子回到了南非世界杯，我真的没想到古峰老师是如此的深爱足球的球迷。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桌上今天带来所有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古峰老师自己收藏的。居然那张票你还留着呢？
2: 对，这个票是2010年的这6月15号。啊，这是写的14，第14场比赛是在这个约翰内斯堡的爱丽丝公园球场，我在现场看的这个巴西队对朝鲜队的那场比赛，这个票很珍贵，
1: 太珍贵了。
2: 还有这个玩偶，第一次看世界杯是一个9寸的黑白电视，哦，马里奥肯佩斯，哇，世界杯这个东西太美好了。从那第一场到现在没落过，从1978年，
1: 10年的世界杯呢？它也很特殊，因为它是百年世界杯的历史上第一次登陆非洲大陆。哇卡哇卡，跟我们讲讲这首歌。
2: 这首歌的国际足联的官方版本上面写着是夏奇拉和 Freshly Ground 演唱的哇卡哇卡，但是我们只记住了夏奇拉。Freshly Ground 是什么呢？是一支南非的一支流行乐队。我在2008年第一次去南非的时候，很有幸的去采访他们。他们已经得了好多白金唱片奖，而且在南非的大街小巷里都可以听到他们乐队的音乐，满大街都是，特别的火。最典型的一块啊，那个夏奇拉啊 ，It's time for Africa， 然后啊，那么，有一段像非洲 rap 一样，有一个黑人的一个小个子女孩，她叫 Zulani， 她是那个乐队的主唱。

0: 这首歌并不是为这个2010年南非世界杯所创作的。这首歌呢是在80年代中喀麦隆的一首歌，一个部队的那么几个人出来，他们唱的那么一首歌，《瓦卡瓦卡》里面，嗯啦啦，桑格雷瓦 ，This come from Africa。赞格雷瓦，他也提了一下这个歌前面那个歌名，是夏奇拉本人呢，他也参与了创作，他把西非这个喀麦隆的这个元素又拿来用，又跟南非的本土的一个最火的一支乐队的又有一种非洲 rap 的融合，夏奇拉本人又是一个融合的融合。我们知道他是哥伦比亚歌手，但是他有黎巴嫩血统，他是一个混血，这首歌这么来的。
1: 很多很多的人也是因为这首歌第一次知道了一种乐器，就是非洲鼓。
0: 鼓就是节奏，而且音乐三大要素，旋律、和声、节奏。旋律呢，比如说一个人啊，我五音不全，那不好意思，如果你天生的五音不全，你跟旋律就没什么关系了，唱歌走调。还有一个呢，就是和声。和声这个东西你需要去训练，需要去学习，但是人最本能的，无论这个人受过什么样的教育，你一听到一种本能，你知道吗？节奏是一种
1: 本能，
0: 人类的一种本能。包括这个，你这件事情要把握好节奏啊，踢球节奏感。
1: 节奏。
0: 那在这首歌里面，其实它有很多的不同的东西是在融合。这个东西是黑非洲黑皮肤的非洲人唯一的这个通用的
1: 通用语言。
0: 对，这个鼓的名字叫做金贝。这个金贝鼓在整个黑非洲可以不用说任何的话，哪怕这个到了东非，哈库纳马塔塔就来了。只要你会玩这个，到处都是你的朋友。

0: 还有鼓声音乐，
1: 对，人人可以上手嘛。你听他那首哇嘎哇嘎，
0: 我们的Africa。

0: 资格。
1: 它真的是世界杯历史上传唱度最高、生命力最强的歌曲之一。
2: 体育历史上是很有趣的，比如说有一些年代就是大师辈出，
1: 对，
2: 精品一下就来了，就像夏奇拉本人嘛，并不是2010年第一次世界杯就唱歌，他2006年就唱了，在德国世界杯的时候开幕式他在那儿唱了，但是那首歌似乎没有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
1: 对，
2: 包括之后的2014年巴西世界杯，夏奇拉也唱了一首叫啦啦啦，
1: 也没有印象，
2: 对，就是你好像想一想，好像有这么事儿，
1: 又好像对。
2: 讲不起来，
1: 对
2: 对，就赶上了这个哇咔哇咔，时也命也吧，赶上那个时期大师辈出，赶上那个时期能让你赶上这首歌，能够让全世界不同文化、不同种族的通过夏奇拉这首歌，哇、哦，是这样的，我们看得特别开心，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1: 但是另外一首《旗帜飘扬》就跟这首歌相比起来，好像就有点黯然失色。

0: 常规的来讲，比如说是 A 段、B 段，甚至有的有 C 段。
1: 嗯，
0: 大部分歌是 A 段是一个铺垫，
1: 嗯，
0: 然后 B 段副歌的时候，然后让人一下记住了这个歌的旋律。当然有少数的歌呢是 A 段第一句，
1: 嗯，
0: 就能让人记住。但你像这首歌，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讲，接受起来比较简单，因为听着有点像五声调式。嗯，

0: 听着挺简单，容易上口，
1: 嗯，
0: 没门槛，而且节奏也相对比较容易，让人一听就有。
1: 就这首歌给人一种更多的好像是他想呼唤你的情感的共鸣这种感受。
0: 为了官方流行，包括全世界的这种推广范围，他有时候在选语言的时候比较难。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你听外语的话，你肯定没有那种亲切感。但是音乐本身是高于语言的一种语言，你这个人他后来独唱的时候是一方面，
1: 嗯，
0: 但最重要，你听开始是一群合唱，

0: 这个本身就有很大的号召力。假如说我们现在在北京的工体，咱们看一场
1: 球赛，
0: 如果大家，
1: 那太有气势了，
0: 特别爷们儿，特别足球，他听着就有一种足球的劲儿，就像球迷为了足球为支持我们的这个主队，支持我们的国家队，就那种感觉。
1: 除了节奏，就是他的演唱者那种个人的表达也是一下能抓住人的，他那个特别的嗓音。
0: 黑人有很多，比如说在这个歌唱，在这音乐方面，还有在体育方面，他们那个天生的。黑非洲的他们没有记谱，他们就是口口相传，就像我们的京剧一样，像我们的很多戏剧一样，师傅口口相传下来。你京剧能像古典音乐照着谱唱？那不可能。但是非洲的东西，第一它是有节奏，第二，它是没有像其他的，比如说像欧洲音乐那么得受过教育，他不需要说一个村的老百姓往那一站
1: 就开始了，
0: 一唱那种自然的感觉就是无与伦比。所以说我觉得这首歌也是南非的世界杯当中也是很经典的一首歌。
1: 现场是什么感受呢？
0: 现场看世界杯呢，去南非这次是我第二次，就这张票上写的话，这个巴西队对朝鲜的这场比赛，这个乌佐拉南非世界杯的时候让全世界认识这个乐器，不叫乐器，就这个东西吧，乌祖拉飞到那个约翰内斯堡的机场的时候，在那个机场大厅里面，已经就是咱俩这样说话，你说什么啊？你几点到的？那边到处哇，这100个这哇，世界各地的球迷都拿着这个。这个是我买的，6月份是冬天，因为是南半球。
1: 南半球，
0: 然后就是有了这样的一个围脖。去过现场的人，大家一定有那种感受，巨大的空间都有回响，你听不清楚，你包括说话各种回音，包括放的音乐你也听得。不是特别清楚。我看那场朝鲜球迷是很少的，非常少，主要是巴西人那个桑巴音乐，很多的打击乐，他们是成群成片的，他们就斗鼓，一波一波的。这么说吧，就是中国队，比如来了几万中国球迷，咱们可能有三个乐队，一支来自北京的，一支来自西安的，一支来自深圳的，你们来一段我们来一段，反正都为咱们去助威嘛。所以说你听到好多那个巴西人啊，呱呱呱呱呱呱呱呱，你看他们就没有坐着的时候，那个站台上永远像浪一样，一直不停在敲，不停打，在唱，然后换那波，大家再互相的PK 一下。
1: 还有一首歌存在感更低一点，就是叫胜利之照。

0: 这首歌跟前面两首的这个曲风好像就变化比较大了。
1: 我觉得这首歌显然就在影响力啊，在给大家留下的印象就显然不如前面那两首。但是世界杯呢，它往往有商业的成分，有很多时事的这个原因，可能甚至赞助商的原因，可多加一首，说白了也蒙着来，你看哪个更火。但是我觉得最成功的还是一定是大家的，这个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很多的元素才能促成一首歌才能出来，对不对？你像这个夏奇拉本人，天后唱功表演服饰，好多球星皮克包括阿尔维斯就特别的国际化。然后那首 Waving Flag 上来就有南非世界杯，如果你只是想起这几个字来讲，你觉得好像就是前几年的事儿，但是一转眼16年过去了，这些经典的旋律还依然回荡在我们的耳边。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中国男篮热身赛杭州站的比赛。今天呢是杨艾森回归之后的。

0: 首秀，之前呢，一方面是调整状态，再一方面呢，有这个俱乐部的一些合同包括条款的限制，所以今天是杨宇森回归国家队之后的首秀。今天这场比赛呢，杨宇森首发，另外在锋线上是王俊杰和朱俊龙，后卫线上有廖三宁和贺新明。杨宇森的第一攻打得还是比较坚决啊，能感觉到，中队这边呢开场试图要和杨宇森多做一些这种配合，但是默契程度啊还没有那么高。这边被对手二次进攻啊，低位拿到分。
1: 两分进球有效，五十一码可以犯规，罚球一
0: 分。这上一场比赛，中国队和澳大利亚这个青年选拔队的球员之间的较量呢，能看到中国队的锋线作用还是非常出色的。今天这场比赛锋线也延续着这种状态，除了第一攻还是非常希望啊，这个多和杨森发生一些这种配合，多一些这样的互动。后面其实中队的后卫线锋线包括贺新宁啊，包括王俊杰，这都应该把自己的这种作用充分的发挥出来，篮板球的保护啊是非常重要的。对方非常果断的一次出手。没有能打进啊！贺新宁的身体对抗能力还是比较出色。这边朱俊龙呢，战术性的一个犯规。 杨宇森低位在攻，这边上线有夹击，对方对于杨宇森这一点的防守还是一个重心，也知道中国队开场会在杨宇森这一点上多做一些文章。
1: 罚球两次，刘帆投过没？去上。

0: 贺新宁突破之后的回传，王杰这一点在锋线上的优势是比较明显的，剩两秒，好球。中队需要这样在后卫线上，因为第一场我们验证了我们的锋线还是有一定的这种优势，有自己的一些特点，那我们需要后卫线上也能做出更多的这种支持。对方的内传内出现了一个失误。Alemans，China ball。
1: Substitute，Netherlands。三次进攻，三个前面篮板球。
0: 这边反击，李安森的防守护框还是有作用，但是对方的跟进还是做的比较坚决的。中国队篮板球的控制意识，你看对方已经三个进攻篮板了。这边我们听到郭尔强指导在场边也在跟队员喊啊，要保护篮板，要注意篮板。
2: 一分之差，三次篮板，防守性及穿越打。等待回到比赛，加油声不要停，中国，中国，中国！主场能量 ，Let's go， 穿越打。

0: 乔兰队这边球走得很快，周转不错。中队换上了徐昕，围绕徐昕来做一些掩护。廖三宁不错啊，非常漂亮的突破。上一场比赛廖三宁打的还有一些拘谨，那这边徐昕的高度又帮助中国队完成了护框。
1: 中国队发言。
0: 哇，对方也是一次大帽。中国队这个篮板球意识真的是不够积极。你像刚才这个篮板球，前场篮板，中国队应该更积极的去拼抢。这个球都已经掉到高志炎面前了，而不是说等在这儿等着这个篮板球落到自己怀里。你对方拼上来把这球破坏了，你积极一点，这球就有了。哎，徐昕的反调，想法很好，打得也比较耐心，但是时间不够了。高嘉毅的下插，五号位给四号位做这个策应。
1: 黄德林一传两三零，来到 Let's Go， 前场一起防守。
0: 中队后卫线上换上了庞征林，庞征林上一场比赛表现可圈可点，有突出的地方，就是他的攻击能力还是比较强的，而且进攻手段也很丰富，但是呢，场上掌控进攻节奏的能力稍微差一点。对方的积极性啊，篮板球的这种拼抢的积极性非常高。打转换进攻，

0: 赵佳义没有能打进，哎，中国队抢到了一个前场，哎，这个前场篮板抢到之后回传球没有人接应了。
1: Some tossing, never let it.

0: Adam Kuta。
1: 低位给到徐昕，不错啊，左手的一个很漂亮的办公手。
0: 金话一的防守针。
1: 大范围的周转，好球！再加一环，一个三分。

0: Thirteen, holding. Sam Thompson, Team Netherlands. 荷兰队换人。中国足坛的力量在哪儿？中国队！中国队！中国队！掌声鼓励高春元。38 blocking， 38号主场犯规，防守两次。2 shots。
1: 三分球投的还是挺准的，命中率比较高，中国队在外线的防守上、篮板球的控制上都还是有必要加强重视。这边高士元直接转换的三分球，在这一届国家队这两场比赛里呢，高士元更增加了自己的这种外线的出手。对方突到这么深的位置呢，不太好完成投篮，形成错位，徐昕的回防，就尽可能的还是不要让徐昕做换防，把他换到外线再换回来是比较费劲的。中国队做一个西班牙掩护，球传的质量不是太好。

0: Otherwise, Netherlands ball, sub 20, China.
1: 中国队这会儿上的两个后卫都比较年轻，而且都是攻击能力比较有自己特点的双能卫，赵维伦和庞哲林，但是这种大赛的经验相对是欠缺的，成熟性上、节奏控制能力上相对要欠缺一点。这样第一节比赛结束啊，荷兰队刚才的一个转换三分反超了比分。廖三宁今天在进攻端的表现还是很积极的，而且他的几次突破对中国队来说是非常有益的，有积极作用的。又是一个背掩护出来，然后积极拼抢前场篮板，就是荷兰队就是一支投抢风格的球队。哎呀，可惜了。
0: 希望所有的运动员都这样说，让我们掌声鼓励徐昕。
1: 徐昕应该是刚才这个前场进攻的时候脸可能被对方打到了。
0: 来的吧，三个ball，中国的球。
1: 杨森回来顶替徐昕上场之后变得更进攻端，就是更松弛一些，状态更好了。毕竟是回归之后的首秀，所以杨森在最开始那几个回合里呢显得还有一点点没有进入状态。站牛角，赵维伦这球打得太简单了。这就是我们说年轻球员非常有自己的特点，也很有能力，但是你的经验、比赛控制、节奏的能力确实欠缺的还比较多啊。赵维伦这两次进攻选择都不是太好。好球！
0: 廖三宁，两分进球有效，可以把最近的犯规连换加罚一次。

0: 势力旺。
1: 口吐金好，
2: 对，
1: 因为坚决你不玩啊，俩根本烂，是吧？防守基本到位，是吧？挡拆然后贴顶起步，是吧？把球保护好。
3: 詹姆斯上线手递手桌做空接，哇，这个球对方打的还是比较凶狠，给了王俊杰的进攻犯规。
0: 一次健康，一次加油，中国球迷，中国队。Thanks, Tim Netherlands.
3: 好球！乐三宁今天的攻击性真的是很强。
0: 掌声鼓励杨满森。
3: 球形成错位了，其实应该给王俊杰。在挡拆之后，王俊杰的意识非常好，对方一换防，王俊杰马上站了一个内侧的位置。这球如果第一时间给王俊杰传过去，非常好的进攻选择和进攻位置。杨艾森回归之后，这种进攻状态还没有完全的恢复过来，比赛的感觉还不是太好。
0: 不列斯基尼，一分的 substitution time。欢迎杨满森，掌声鼓励他。全国红。王俊杰。
3: 一如既往的高对抗强度下的这种稳定性，身体是真好。
0: Substitution Netherlands.

Okay.

0: 挡拆胶桥的下顺往弱侧周转，时间不多。哎呦，打板三分，这球，有一些运气成分在里面，必须得说这球是有一定运气成分的。
1: 三分钟 ，time， 中国队发言。欢迎在马克基林，欢迎雷宝陶子岩。
0: 出局雷龙今天三分球三中三，确实今天手感也好，投的也准。
1: Number 16。And contact, Sub-Tilting, China. Lana Puta, Shuling.
0: 被防了24秒，中队在球转移到弱侧，转移到这个左侧之后，挡拆之后的延续性不好。

0: 还是要注意篮板球的保护和对方外线的控制。哇，廖三宁的反击这速度真快，一个延迟抢上。
1: Substitution, both teams. So far, sir, personal, 对第三次。

0: 中国赛场响起中国球迷的防守声。
1: 防得不错，虽然这个球响哨了给犯规，但是朱俊龙的单兵防守对对方的限制控制积极性各方面都非常好。

0: 只要登场，凭借全力，中国队 ，Wonderful， 中国队球，声音再大声，中国队。
1: 还是进攻手感没有那么好。而且对方对杨森这一点限制的针对性也比较强。
0: 三条线上一条。快点，对方中间有你，快点把三号过去你。

0: 现在中队和杨森之间的这种配合显得不是太默契，就大部分进攻的选择都是来自于要不然掉进去给杨森让他单独个人去一打一，要不然就是挡拆之后中队这边外线球员选择直接投入让杨森去抢，就没有什么太好的这种挡拆之后有效的配合或者发挥一些杨彦森的高位策应能力，做周转的能力，就显现出来就是杨彦森目前和国家队其他队员之间的默契程度不高啊，配合能力不强，再一方面确实回来之后的这种比赛的状态还没有完全找到。好球！
1: 三分连开赛，三分球，包踢，双方反应。三分球，篮板。视力不好。

0: Start. Number two, holding. Ah, 32, first person. Level as well. 这个是一起防守。
1: 剩六秒了，进攻还不发起，这个有点太奇怪了。进攻时间剩六秒了，发起太晚了。这样半场比赛结束，中队在第二节完成了比分的反超，稍事休息。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回来继续关注中国队和荷兰队之间的这场男篮热身赛啊。

基本上第二节呢，中队完成了反超，主要锋内线的表现还是不错的。下半场一开场，其实杨彦森这一点和其他球员之间的互动变得更加有效了。

王俊杰和杨艾森两个人尝试做更好的内传内的这种配合，因为对方在四五号位上做了一个换防，其实是一个好机会，但是就是外线往里传的时候不能犹豫。

0: 就中国队外线分位线上该怎么攻还要怎么攻，不能说杨艾森回来之后反而把这个球打停滞了。毛俊杰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错位点，上线夹击分出来再周转往弱侧给啊，好球。
1: 荷兰队前场锋线最终有进球。好的，出场。It's a play. 26 blocking foul. 啊，这边好，就是很危险。Substitution. Team Netherlands. He's Sir Christopher.头顶犯，大量犯规。Substitution，Kofi，双方换人。
0: 今天朱俊龙在外线投射和防守端表现得相当不错。贺新宁确实进攻状态也是一般。

三三八，接着场 VIP 三九九 hosting 双方法人。三九九 China， 欢迎今天第三届比赛最大声的掌声。

0: 还是要控制对方的外线呀、啊，不能让对方的转换打得这么容易，这么轻松。徐昕上来之后，中国队低位是有护框能力的，往下线转。OK， 还一个三分。
1: 掌声鼓励王诗源。Number one, Subcoaching Team China. Subcoaching Both Team. 双方好人。His third personal foul.Two shots.

0: 对方的挡拆基地传送也出现了失误。远的三分球出手，又出现了失误。
1: 裁判，也请并肩作战的裁判，中国队，中国队，三球球。
0: 这球李荣臣拼抢积极性真高。边线球发的有问题，裁判给了一个进攻犯规，在出手投篮动作之前。表现得不错，尤其是他的护框能力展现得非常充分，给到低位

Netherlands ball. Substitution. Join. 中国队换下51号杨范森。继续防守上。

0: Starting Zero Forty-Five, Defa 拉开犯规 ，His second personal foul， 这第二次 ，Netherlands Ball。
1: 嗯，詹森的选择是对的，沉退回来，对方这个拼抢的积极性是真高。
0: 再次与中国球迷携手防守成功，加加油，打打气，中国队！三球星，上。这是赢体吗？啊，这赢。
1: 这支荷兰队其实能力上没有那么强，身体对抗性包括技术上也略显粗糙一点，但是积极性非常高，拼抢意识很足。又是打到剩七秒，外线无意义的传导球消耗时间太多。
0: 三球星。荷兰队的换人 ，His first foul，

0: Woolworths. Cases for Turbulent Mobility. Evidence for Wang Shoushun.
1: 上线逼抢位置是比较高的啊，就是防守尽可能把对方逼到更高的位置，防得不错。秦俊坚挡拆，这球还是给不进来呀！哇！

0: 其实中国队今天开局是想找杨艾森的，但是得有这个能力和意识找到。刚才邢进坚的一个挡拆下顺，那个机会出来了，你球传不到杨艾森这一点，或者说你看不到，那你后卫就还是有一些差别，有一些差距的。
1: 中国的球，这样飞行制球不进，前手不来，那么近，回攻要猛，三球进。Netherlands 过来的一个人，第三名 Brisbane 跟第二次

0: 这段时间就是中国队的防守篮球保护做得不错，所以尽管自己的进攻成功率不高，你看挡拆反掩护，这个球又出了失误。这样第三节时间到，压哨荷兰队打进了最后一次进攻。我们回来继续关注这场比赛啊，比赛进入到第四节。
1: Netherlands seven, holding.The third personal. China ball.
0: Holland 队继续投抢。好球！廖三宁今天的进攻，至少从个人进攻上来说，还是非常出色。但是，还是回来说，就是怎么样去更好的组织策应好其他的球员。
1: 拿着裤衩。拍手的鼓励，再热烈一点。咱们继续有下一波。

0: 三条线，枪一开，中国队换人。
1: 再上许昕啊，再下
0: 关键的防守。

0: Sunderland Netherlands 与中国球迷携手防守成功，加油中国队！中国队球 Channelball
1: 哎，不错。我这下应该是徐昕和荷兰队员的这头撞在了一起，
0: 两人都倒地，所以裁判非常努力，赛后送上掌声鼓励一下。希望每一位运动员都远离伤病，不要受伤。

就这下徐鑫在一直在躺在地板上，还是让人有点担心啊。

0: 我们掌声送给随心。
1: 把徐昕，把徐昕扶起来，感觉我有点不适感比较严重。看来这下摔得不轻。
0: 看来掌声再热烈一点。传承中国体育拼搏精神，中国球迷加加油！中国队，中国力量在哪儿？中。

0: Shining, number 16, hand contact. 非法触击手犯规。Another good down, two shots.
1: 球队上线的二线货啊，溜底线过来。贺西宁还在不断的找自己的进攻手感和节奏。
0: 掌声鼓励鼓励，朱建龙。只要登场，每分必争，一起加油，中国队！三球起。

0: 霍希宁的进攻节奏不错，但是今天他的进攻手感就是不好，无论是外线的投射还是三分球，还是突破之后的这种中投啊，最拿手的一些跑投都没有。
1: 每次防守都将至关重要，希望听到赛场每个角落中国球迷的防守声，一起防守。阻挡犯规，个人第三次 serve first。
0: 今天在后卫线上表现最突出的肯定是廖三宁。
1: 三分之上，三球加油！中国，中国，中国！
0: 锋线上呢，应该王俊杰和朱俊荣都很好。王俊杰进攻全面啊，节奏稳定。朱俊荣是投篮、三分线外的出手和这个防守都非常好。球啊！今天这霍希宁的突破，今天这个廖三宁的突破真的非常犀利。
1: 阿德邦斯，致敬拼搏精神，加油声响起！中国队，中国队！
0: 荷兰队今天三分球也还是投的很多啊，基本上靠投抢，这支荷兰队没有太多别的进攻。你看这个球掉不进来，这就没有办法，就这种球你杨艾森要到位置了，或者通过挡拆下顺有了空间了，你一定第一时间能把球传进来，你传不进来，这个球就没法弄。
1: 中国队换人，
0: 这几次下来呢，在这种身体对抗当中就被消耗掉了。

0: 接掉到低位。
1: China number zero， 你说有钱 ？Substitution， both team， 双方换人。

0: to China. Number 10, Blocking Power, 32. 10号主打犯规，罚球两次。Two shots.
1: 坐等拆反掩护，小打大，这边杨安森低位有机会啊，球掉不进来，对方的绕前还非常深，刘文全出手啊，对方防得不错。
0: China number ten, holding back. Substitute China.His force personal.
1: 一个调高了打板位置的上篮，对方转身的一个半勾手，分差又追上来。
0: 采访，暂停时间。
1: 这种时候你掉进来，亚安森这个位置这么深，肯定是能有很好的进攻效果的。但关键就是看你挡拆或者出现换防以后，能不能把球掉进来。
0: Center overs.

0: Advance，
1: 担当掩护之后外线的三分球啊，也没能打进。
0: 整齐划一，注意打分。中国队，关键的防守回合，全场的防守声一起。
1: 亚三宁今天15分7助攻，整体表现的最为出色。差2分，这个防守非常关键啊！还好对方没有投进，但是机会是完全出来了，大空位的三分球。哎，这次的轮转，中国队防守做得不错，剩6秒了，不能给机会，挡完要扑上去了，哇，进了！荷兰队反超。廖三宁这场比赛真是把自己打成超巨的感觉了。

0: 稳一下，控制节奏，对，过中线小心夹击，荷兰队提前犯规，因为没时间了，这样的话送廖三宁上罚球线，如果两罚都进，荷兰队可以拼三分啊！漂亮，这次上篮真好。两罚都进，差三分，13.6嘛。荷兰队请求暂停啊，肯定是一个三分球的战术了。
1: 每次得分的机会都是与在场的中国球迷一起拼搏的，拍手也是最好的鼓励。此刻拍手的力量，抬起双手，看，动动看，全场球迷。
0: 荷兰队发球失误了，
1: 一起拼得的机会。加油声在哪儿？中国队，中国队。来的吧，请上来的吧。采访上来的中国队暂停。感谢球迷朋友们，严格采访，暂停时间到。

对方继续犯规，继续送幺三零上罚球线。

0: 三球星 Netherlands Ball 防守
1: 嚯，追击的一次封盖，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65-60，中国队还是拿下了这场中和热身赛的胜利。廖三宁最后的这个封盖确实也非常的精彩，这场比赛当之无愧最佳球员呀。那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2: 60，获胜的是。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那么，两队中国女双在女双的半决赛当中相遇了，王曼昱快慢对阵王艺迪和陈毅。这一时间段呢，由前国手顾若晨指导和我一起搭档为您解说。顾指导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看到的是我们的女队的教练组，马云指导、于子洋指导，还有任浩指导。这是王艺迪和陈毅，这对组合还是有一点身高差的。
2: 王艺迪 to serve Rafael。
0: 好，画面左方的是王曼昱快慢，画面右方的是王艺迪和陈毅。
2: Love one。

0: 双满组合这边呢是一左一右，而王一迪和陈毅这边呢是两个右手，看看两队啊能不能发挥彼此的特点。一上来大家的调动还是非常快的。 可以看到大家都在这个小碎步去调整这个球位，有的时候双打可能都是在做一些衔接球，大冲大拉的机会还是少。你看到陈毅今天的手腕上还是打了一些肌贴保护啊，可能这个手腕的部分有一点点伤病。刚才这板球陈毅的补板直线非常漂亮。
1: 反弹的一个强势出手。我看前两天赛后采访，陈毅也说到和王一迪搭档呢，这个内心还是很有安全感的啊，因为王一迪会跟他说没关系，这些球都放着我来啊，下一板交给我。嗯，
0: 这个在双打的配对当中，心理的这个作用还是非常大、非常重要的。哦。
1: 太极双方进入状态都很快啊！嗯，这分球是王一迪的特长技术，反手翻跳。
2: 3-5。

0: 哇，其实看得出来，因为是国乒的内战，大家没有外战那么大的心理压力啊，没有太大的包袱，其实出手都比较松弛一些，敢于一上来就加质量。
1: 是的，而且球与球间隔也比较快。
0: 这一分对于两个右手来说就是比较难的点了。左半台快速衔接，尤其陈毅个子高在前面啊，王一迪顶在后面，
1: 所以两个右手的跑位一定要离得特别近才行。从第一局比赛来看，蒯曼与王曼玉的组合还是先以发不转球为主，让对方能够推挑上手。这作为一左一右来说，肯定希望多打上旋球，这样的话能让两个右手跑到一边去。
0: 是的。
2: 5-8

0: 直接捅肠。王一迪对于自己这个侧身上手的质量要求还是太高了。哦，
1: 有点犹豫了，一开始想挑来着，这球有点偏长了。
0: 这是个半机会球。9-6，毛曼玉发球。款曼这两个失误显得有点可惜。其实这两个接发球，陈毅这边这个王一迪这边接的都不是特别好，
1: 有点高，这球有点犹豫了。
0: 引到了陈毅的追身。
1: 所以蒯曼与王曼玉的组合刚才也提到了，他们想多打上旋球，多去做衔接，所以蒯曼会主动拧起来。
0: 双打当中左手的这个选手一些弹力的发动反手拧打确实是很好的一个发动点。第一局现在王曼玉和蒯曼先胜。

0: Second game. One menu to serve. Love on. One love.
1: 刚刚我们提到了王曼玉与蒯曼期望多打上旋球，反之王艺迪与陈毅应该多打一些下旋球，如果是打得太简单的话，他们的跑位速度会稍微慢一些，那么多打一些短球呢，能够真的摆住去上手，尤其他们两个运动员的质量还是很高的，对，把这个球能够打出来的话，能够更有益于他们的发挥。
0: Two orders.

0: 3-2，
1: 3-2，
2: 还是给到王一迪与陈毅的反手位，他们两个跑的还有点别扭。
1: 对。
0: 3-4。

0: 3-4。
1: 黄丹瑜和蒯曼这边其实战术打得也很明确啊，要不就搓长，其实让对方抢起来形成上旋球，要不蒯曼这边接发球都是直接拧拉起来，还是打上旋，
2: 要不然就憋住对方的反手位，要不然就能够抽出来打上旋球。
1: 哦，好球好球。

0: 6-3。
1: 第二局的前半段，这个比分上又拉开了。
0: 4-6。

0: 5-6。
1: 今天陈毅的整体衔接速度还是很快的。
2: 对。
0: Play please。
2: 现在连追两分，你看两个人的沟通还是很好的。
1: 一板强势的反思，
2: 是的，打到这个环节，我们看两个右手很容易在左半台就被限定死了。

0: 5-9。
1: 王凡玉的反手位真的非常的强，尤其是在上旋球的对抗当中，可以随时能够出质量。
2: 嗯，
1: 因为刚才也是在临近比分的时候，有几个强势的发力球，
2: 漂亮，
1: 换落点了。
2: 对，而且这个球王一迪其实也是有一些退台失位的情况下啊，一板强行发力，你增加了单板质量了。对于他们来说呢，可能板数回合越多会稍微不利一点。
1: 是的。
0: Then six.

0: 11-6，黄兰玉和凯白赢下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王艺迪和陈毅。其实从前两局的局面上来看呢，现在陈毅和王艺迪这一对啊，有一些被王曼玉快慢在整个技术环节上还是牢牢的给牵制住了。顾指导觉得对于他们现在0-2落后的情况下啊，有没有哪些破解的办法？
1: 作为王艺迪和陈毅来说，他们可能不能光打自己比较舒服的球了，因为他们也是舒服的是上旋球。但这个时候如果在强对抗过程当中，王曼玉与快慢他们左右手的优势更强势一点，速度更快一些，所以呢还是要打一些自己并不太那么常用的战术，比如说多摆一些短啊，有机会多去抢拉半出台啊，然后多去给一些直线球，也许会有一些战术性的突破。
0: 我们来看看第三局比赛。
1: 这分球就是王艺迪上来我们刚才提到的回短，从短球开始打起，也许会有新的转机。
2: One all.

0: Two, one。
1: 这分球也是有点可惜的，王一迪的交叉步出界了，球有点转。嗯
2: 2-2。

0: 勾手试图发的更出台一些，但是快门这个球拧拉质量还是很高啊。
1: 嗯，王一迪也是想寻求变化，那作为快曼和王曼玉来说就是以不变应万变、我们把这个球打得简单一些，因为他们俩的整体能力放在这儿。今天快曼接发球在反手拧当中这两局半来说没有丢球，
0: 很坚决啊。
1: 是的，

0: 4-2。
1: 这一阶段我们注意到王一迪和陈毅的组合，其实在落点上啊，开始去限制双慢组合的这个中间。
2: 是的。
0: 5-4。
1: 擦网擦边。
0: 5-5。
1: 5-5，大家现在战术上也是越打越简化啊。

0: 都是直接桶肠。
1: 65。
2: 陈毅的这版变现战术意图是对的，
0: 嗯，
2: 因为之前在几个得分当中也是塞到了中间正手，

0: 6, 7, 7,
1: 还是很坚定的拧拉上手。现在对于发球的一方来说哈，压力也是挺大的。看看王一迪发球会不会有变化。还是形成上旋，7-7。另外一场女双的半决赛呢，是早田希娜、张本美和战胜了韩国的申玉冰和朱千熙。吃发球了，
2: 变发球了。
1: 啊，叫暂停了。
2: 暂停上来的这一分也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双方运动员来说是分水岭。
0: 8-7。7-9。
2: 王曼玉的上旋球能力太强了，
1: 嗯，
2: 这个球到中间还是有所准备了。
1: 7-9。哦，好球，拉很转啊。因为这个轮次来说，王曼玉这边基本上都是用正手这一面来接发球啊，还是得以控制为主。
0: 8-9。
1: 王一迪的两板抢攻追到9-9。发球轮的得分率56%-39.2%。

0: 温度加速了，
1: 对，连拿了三分。
2: 这一局王一迪与陈毅不仅仅在节奏上有一些变化，而且在落点上也是一直盯住了中间。
1: 还是一到这个轮次，就是陈毅在站前面，王一迪站在中台，容易有一点被顶到后面哈、啊，总是够着去伸手打球。
2: 嗯，因为对方给的球比较快，还是没有插上去。
1: 哦、对。
3: 10-11，
1: 11-10。

0: 样的一个方式成功。第三局双方现在陷入苦战了。王一迪，陈一这边出手很果决啊！
1: 这分四名运动员跑都很快、啊，
0: 对，
1: 都在移动当中击球，
0: 有一点把王曼玉和款曼给打退了。
2: 对，
0: 其实这个是王一迪的一个这个小招牌啊，反手的

0: 刚刚应该是王曼玉的发球，现在是王艺迪发球，快慢接发。也是啊，有一个这个勾手的小拱球，
1: 这个球发的偏长了，所以快慢也是全场第一个拧丢的。
2: 哦，算好了，
0: 是的，侧身爆冲，
1: 王曼玉快慢打了一个发抢。

0: 这太快了。
1: 双方还是在这一分当中完成了这个防转的。其实刚开始是王艺迪和陈毅这边比较主动，陈毅先上手扑半出台，转回来了。反手的侧抹也是有点神来之笔。
0: 这一分球陈毅打得非常的艺术啊，他可能把已经落点别在中间了，索性就有一个侧撕的动作。

0: 还是啊，左半台的这个上旋球的连续。
1: 是的，还是觉得王艺迪和陈毅他们在快速当中的位置好像不、
0: 嗯、
1: 找的不是特别准，这球明显被顶住了。
0: 赛点，逆侧，啊，直接跑出界了。这样，凯曼和王曼玉是直落三局战胜了队友，是本赛会五号种子陈毅和王艺迪，挺进到女双的决赛当中。那么他们在决赛的对手将是日本选手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顺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在这一时间段和我们一起回顾2026年 WTT 美国大满贯女子双打的决赛。这场比赛呢，是由中国队的王曼玉

0: 怀曼来对阵日本队的张本美和早田希娜。这场决赛的开始之前呢，张本美和早田希娜先进行了一场女单的内战啊，最后是张本美和战胜了早田希娜。王曼玉和蒯曼在去年的多哈世乒赛上是获得了女双的冠军，两个人的搭档也是有一段时间了。这两个球王曼玉和蒯曼都是在加旋转啊，把线路打得很长。早田希娜错失了一个进攻失误。好球，蒯曼这个球上手还是非常主动。也能看到在这场女双决赛当中呢，中国队也是一上来想要抢开局，发动的很快。
1: 5-3

哦，这球快慢回摆了一下啊，没有能够上手，被日本队抓到了抢攻机会。张本美和这边台内球挑打，先来发动。我们看双慢组合两个人也是加强了一下沟通。日本队这几分能够感觉到张本美和发动的速度非常快啊，现在早田希娜反而是有一点跟不上。

8-4。这场决赛呢，也是本次赛会女双头号种子和二号种子在决赛当中会师。漂亮。

这个球对方的回球比快慢想象当中的长啊，其实是一个出台的球。快慢选择调打，哇，张本美和下手很凶狠。

这些强点反思了。这个球又没有出台。哦，早田希娜也是一个突然调打的变化。这一阶段，日本组合呢是从4-10落后追到了8-10。双打当中节奏会非常的快啊，很容易出现一个环节处理不好，连续的丢分。哦，这一次早田希娜的侧身抢冲质量还是非常高，日本组合又追上一分。倒地冲直线，现在款曼这边接发球拧到张本美和的反手位，张本美和反手抽过来，这一下质量还是非常高啊。这几分在落点的调动上稍微打得死了一点，日本组合是连续追了6分，现在来到10-10。张本美和早田希娜现在将比分反超了。小运气球，11-11。

创办组合再次拿到局点。哦，这球让王曼玉给扛回来了。然后在第一局当中呢，虽然坐了一下过山车，但是王曼玉和蒯曼还是有惊无险赢下了首局比赛。这是双方的第三局，前两局呢中国组合和日本组合是打成1-1。好球，对于早田希娜的挑打直线啊，蒯曼这边也有所准备。

这球日本队呢是控制了王曼玉的正手的小三角，王曼玉挂起来之后，早田希娜侧身反拉，他们也是打

出了一个战术组合。这两分确实是打在日本队的套路当中啊，就是控制王曼玉这边的正手小三角，紧接着呢去反拉寻求进攻。张曼美和现在在反手位站得很定啊，速度特别的快，得要多从他的中间正手去调动一下。

好球，他们的反手非常顺。你再看一下借力的顶斜线，今天在这个快慢的正手短球半出台出台的球的判断上有几分还是稍微有点含糊。发球发得有点冒高了啊，被小田希娜直接拧死了。好球，这一分王曼玉完全把早田希娜给调动开了。有点可惜，这球王曼玉侧身当中的反拉出手非常冷啊，但早田希娜防回来的球还是挺拱的，很往上蹦。第三局的中段现在比分有点拉开了，球，这分中国队是站在近盘啊，还是封堵住了线路？快慢的一个正手快带，其实这场比赛早田希娜的无谓失误还是比较多呀。日本队现在在发球上也是更多偏向发这种侧上的球啊，方便他们的下一板抢攻。直接推出去了。第二个球，王曼玉很快就调整了。

球又追上一分。日本队应该是要叫暂停了，因为现在也是第三局哈，分水岭的一局。啊，这个球砍他防得好，有一点点超出身体范围的防守，反手守住了。追到9-9，目前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在发球轮的得分率上是要领先于中国队。这跟第二局的他们的大比分获胜是有关的啊，三局打到现在的技术统计。这球也是发的，其实出台了一些。这比快慢想象当中的转。摆端摆下来了。张本美和的一个反手拧拉失误，10-10。这发球突然的变化，张本美和用反手侧拉了一下。

漂亮，很流畅啊。接发球，王曼玉直接去调动早田希娜的正正手，让她交叉着跑起来。这样有一点把张本美和挤到球台的一侧了。快慢顺势封斜线，11-11。有一些带网。关键的第三局，现在双方打到12-12。我们看到日本组合现在也盯住了王曼玉和款曼两个人的中间和正手。好球，这一分中国队也是有一点带网。张本美和出现了一个发球失误，这样王曼玉和款曼赢下第三局，现在大比分2-1领先对手。上旋球打起来啊，日本组合他们的相持的速度，衔接速度还是非常快。

漂亮。王曼玉这边也有一个调整啊，加强了自己出手第一板的单板质量。漂亮，王曼玉的反手一个抱丝。

好球。这几分感觉中国队的整个这种场上的节奏是非常好的啊，张弛有度，有快有慢。

拉住了早田希娜的追身位。早田希娜从慢镜头来看啊，这个落点完全没有侧开。好球！我们能看到，在这一局的开局，其实日本队也试图加强出手的这种搏杀性。但目前为止，王曼玉和蒯曼两个人在防守上啊，还是做得很好，也是在战术上准备到了。现在日本组合连续进攻，但是有点不下分。又来了一个小运气球，这个球滚了一个死网。这球没打上之后，王曼玉也是有一点懊恼。哎呀，其实可以用正手了。中国队这边也叫了暂停。

现在日本队追分啊，分差缩小到一分。这几个球，款曼和王曼玉还需要再抠得更细一些。8-6。哇，被张本美和跳过来，一板拧死了。

球。这一分双慢组合的衔接跟板非常好啊，卡门这边率先侧身发动，王曼玉也是在反手位站得很近很定，也是一个高质量的反手的出手。法兰西娜现在也增加了更多侧身正手的抢攻。

漂亮，赛点。最后这一局，其实双方更多的都是把球拧起来之后形成上旋，还是打这个上旋球的能力，打配合。球直接开了一个长球啊，突然的变化，这样快慢和王曼玉是3-1击败对手，拿到了这一站女双的冠军。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

其深度评球，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一起来和我们关注2026年国际排联世界女排联赛第三周中国香港站的比赛转播。本场比赛的对阵双方是中国队跟意大利队。看来呢，先是组织一个快攻，但是达内西打飞了。
1: 我觉得这个点发得很好啊，一号网。好球。
0: 拦回。
1: 拦网。机会。
0: 第二局中国队还有人员调整啊，好球，哎呀，这球稍显可惜啊，这是还是反映出意大利队这个防守的韧性十足。
1: 是，
0: 这自由人他今天已经是多次救起了一些困难球。中国队在第二局呢副攻线上是派出了八号陈厚宇来搭档九号王傲谦。
1: 好球
0: 啊，四号队进攻打手出界。
1: 这球虽然有点绊到了，但看这个谢胜玉的传球时候还是等了一下复攻的节奏，所以意大利这边的复攻就不敢直接过去，这样就可以形成一个半人的拦网。
0: 是的，第二局比赛的主攻线是首发了李晨轩来搭档庄宇山，这是阵容上的一些变化。

0: 好罚。
1: 这王口上还是撑了一下。一传到位，给拿开四号位，
0: 把球处理一下，有背快，你自由人，意大利这边自由人脚下非常快啊，
1: 这今天的中国队真的像沈静思提到的，今天一传我们做的不错，
0: 嗯，
1: 那就是一攻有时候一板打不死，
0: 嗯。肯定要做多板功来回的准备啊，
1: 嗯，
0: 开局进入状态也比较快，
1: 来看看陈厚宇的发球，
0: 嗯，
1: 陈厚宇这个发球很有特点，
0: 嗯，机会
1: 对方开网攻，转移到四号位，
0: 哇，好防啊！
1: 再给四号位，塞拉的穴位比较靠后，阿德勒波娃后二，
0: 好防！
1: 再垫给二号位，现在有二号位这个球带到网袋出界了。
0: 今天我们整个拦网也比较积极啊，刚才看这个特别大的调整动的时候，我们没有放网。
1: 因为这个球法尔已经是并过来了，所以姑娘就想要切一个小斜线，
0: 好球，好防，
1: 二次有准备，再给二号位，好球
0: 啊，
1: 这就是龚翔宇的比赛经验，上一个球呢切小斜线失误之后，这次对方法尔这个拦网还是很快，但是我们开始借他的手了。
0: 大家看孟杰这边也是早早预判啊。好发。防守。
1: 漂亮。赵颖山这一点打出来了。
0: 还是要有一些手腕上的变化啊。
1: 首先呢，这一轮啊是奥罗在前排，对方是一个两点，然后呢，法尔他这个并篮之后，庄宇山的这个小斜线一直是他的绝活。
0: 法尔可能还是比较想去并二传这边了，二传这边高度可能稍微差一些。好罚球。
1: 这个球应该是打手了。
0: 这个球龚翔宇补篮比较积极。来到发球强轮，
1: 今天阿德勒波娃这个强轮没有展现出来，
0: 连续三轮发球失误了，
1: 对于中国队来讲是一个好事，
0: 还是要抓住机会，那这边也是两点攻了，哇，
1: 不得不说呀，这奥罗他传后二确实质量很高，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
0: 他这个球比较利，好球，
1: 好一传，这样西诺又挡起了一个，就有人上，这个球很显然也没做好准备，
0: 也可以上，

0: 现在对于中国队来讲是一个机会阶段，因为趁意大利呢还在调整过程当中，我们应该多拿一些分。
1: 剩下全有这些关系没关系啥，还有联系分，关系没关系，剩下这个联系分要快一点，来。
0: 今天塞拉的失误有点多，中国队要再抓机会，现在19-14领先5分。
2: 咱们这一局自己的自失控制得很好，
0: 意大利现在还是要稳一传，又换上了5号的斯皮里托。谢胜玉发球，
2: 没压住，这个意图也比较好，发这个一号位这边。
0: 好一传，转到二号位。
2: 好
0: 球，防起了安特洛波巴二号位的进攻。带给法尔。
2: 防守，
0: 反击后攻，
2: 漂亮！这一看，咱们这边有个4点攻。1-1。
0: 好发球，再转到二号位，
2: 好
0: 防起了安特洛波娃的控扣，长线，
2: 没打到手，今天咱们对安特洛波娃这边的防守做得很好，
0: 对，
2: 因为他点比较高，真的要真正拦死他球可能会比较困难一些啊，但是我们防守做得非常好，取位，包括二次的反应。
0: 面对对方的发球强轮，我们换上倪非凡，跟王梦洁一起接一传，
2: 轻拍
0: 啊，没问题，
2: 漂亮，
0: 4号位的直线扣球得分，
2: 嗯，
0: 面对对方的这个发球强轮，中国队今天到目前为止准备非常充分，好发球，
2: 进网了，
0: 网口，漂亮，以发带篮，22-16，中国队在第二局目前领先意大利6分。好发
2: 球，
0: 意大利队的强攻，
2: 后二
0: 转移，后二又拦，拦到了界外，中国队应该是不是投诉是有砸到对方蹭到对方的情况，再看一下，有蹭到安特洛波娃吗？那应该没有啊。22-17，塞拉重新回来，
2: 好球，
0: 一传到位，
2: 漂亮，
0: 反平快，
2: 好防守，
0: 塞拉的四号位直线得分，
2: 有点可惜，这球谢胜玉进撤很快啊，看出来直线漏了，马上下去防守，好一传，
0: 王宇一传到位，给拉开四号位斜线得分，三进回来，
2: 掩护四号位，
0: 三进回来的第一个回合就得分了，23-18。
2: 这球等了一下复攻，再拉四。
0: 今天龚翔宇啊，这个一传的稳定性是给中国队。

0: 有非常强的信心支持。
1: 嗯，
0: 法尔的快攻得分，没关系啊，现在中队机会还是非常大的，先把一攻打出来。
1: 嗯，
0: 今天我们一传到位之后的战术攻还是打得很好。
1: 好，一传，
0: 一传到位了，皮拉开四号位
1: 球，
0: 中国队第二局拿到了局点。
1: 那庄宇山这边打得也很不错啊，线路上选择，
0: 在奥罗的头顶完成了突破，这个直线放的还是比较大的。
1: 对，
0: 我就给的有一些浅，
1: 机会，
0: 四号位
1: 上网。哦，没打到手。
0: 中队第二局还有四个局点在手里，现在是刚好来到了意大利的前排三点攻。中队要请求挑战，看看有没有打到拦网手。那这个时候呢，用挑战也是一种策略选择啊。因为挑战反正也不会带到下一局，
1: 对，
0: 所以就用挑战来打断一下对手的节奏。
1: 对，咱们是一个两点攻，
0: 一传没问题，再给四号位，
1: 四，一个中线。
0: 现在因为是中国队的局点啊，所以在意大利的这个发球，他们看看他们敢不敢发出威胁，因为他这个想要发出威胁就是有失误的风险。
1: 好，一球，
0: 没问题啊，机会破二，
1: 那球很快啊，
0: 还有机会，再给四号位，漂亮，
1: 哎，意大利这边碰网了，
0: 漂亮。中国队靠着反击四号位的进攻啊，李晨轩帮助中国队拿到了第25分。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回合转移，面对安特洛波娃的高拦网，李晨轩是果断下手。这样的话呢，第二局比赛结束了，中国队呢是非常顽强的扳回了一局。这一局结合了第一局比赛的这种总结快速的调整之后，中国队打出了自己的比赛状态。两局过后，目前在扣球、拦网和发球的对比上，那么中国队扣球得分第二局跟对方是持平的，而且还有两个拦网得分。失误得分方面呢，中国队也要更主动一些。所以我们看看中国队能不能继续延续这样的势头，
1: 是
0: 期待第三局的表现。中国队跟意大利队的第三局，目前呢双方两局过后是战成了1-1。刚刚过去的第二局啊，中国队非常出色，打出了自己的比赛内容。当然我们在局间也在跟沈静思在交流，过去的这一局实际上我们看到了，就是面对这种大阵仗丝毫不发怵的谢胜玉，他跟攻手之间的配合是比较流畅。我们几位攻手啊，无论是副攻还是左右的边攻，前后排的进攻都激活了，
1: 对，好像心比较定。
0: 这就让拦防实力出众的意大利队呢，他会有犹豫，有犹豫就有机会，
1: 这机会出来了。连攻防转换的也很快。第三局上来，咱们这边还是要进入状态快。
0: 陈厚宇和王傲谦是在这一局先首发副攻线啊，主攻上还是李晨轩跟庄宇山，二传和接应不变。
1: 这一局意大利这边在有机会情况下肯定要打一些快攻了。
0: 在前两局比赛，相较于常规打法的意大利队呢，他的安特洛

0: 波瓦接应这个点并没有完全释放，
1: 是
0: 啊，虽然他有一些得分，但是相较于他常规的表现还是少了不少。
1: 嗯，
0: 因为副攻的球比较少。
1: 对，也看出咱们发球发的比较好。
0: 嗯，

0: 毛前跟上了一个劲底快，
1: 好发球，
0: 没有打手，
1: 嗯，
0: 直接出界了。看意大利是否挑战。这站比赛呢是在中国香港来举行，总决赛是会在中国澳门举行。
1: 嗯，没打。
0: 嗯。
1: 好发球，
0: 强行组织了一个护攻，
1: 嗯，漂亮，
0: 后三得分，
1: 嗯，
0: 李晨轩今天的四号位跟后三都打开了，
1: 嗯，
0: 哦，这个发
1: 球
0: 直接发了一个边线，
1: 嗯，
0: 落位呢，落点也比较短，
1: 嗯，
0: 比较浅，
1: 对，他得有一个急停，到这就直接掉了，
0: 嗯，而且法尔的这个落位呢有点干扰
1: 是
0: 攻的一传，这球发的好，好发球，
1: 嗯，
0: 二传跟副攻是调整过来了，
1: 对，我跟的比较紧啊。
0: 这球王浩谦呢是害怕奥罗就掉二次，
1: 嗯，是一传有点上网，所以还是跟了一下，
0: 嗯，这对于安特洛波瓦来讲是他的常态，
1: 是，
0: 咱不是说过度的去吹嘘安特洛波瓦啊，他在常规的一些比赛里，有的时候他这个发球轮会连续得好多分啊，
1: 嗯，
0: 当然
1: 增加了一点点，
0: 嗯，这就在嗯即将出界的边缘，胡翔宇二号被吊球，
1: 这个人很快啊，
0: 塞拉四号位的小斜线。
1: 好球，稍微矮了点，
0: 王梦洁保护不错，还李晨轩四号位吊球，网口球，这希诺反应很快，再给塞拉，
1: 好球，
0: 王梦洁奋力把球救回，转移到二号位，
1: 好防守，
0: 挡住安托洛娃的腰线，反击后攻，王梦洁再保护，转移二号位吊球，
1: 还有机会，无功了，
0: 对，对方无功黑攻球，
1: 稳住，
0: 快攻球带给塞拉，
1: 这个时候一定要吸住，
0: 嗯，
1: 还有
0: 转移到二号位，
1: 好防守，
0: 哇，这个中队再次防守起球，李晨轩，奥罗组织塞拉，哇，
1: 漂亮，
0: 王梦洁这个线路把得真稳，
1: 嗯，
0: 反击四号位李晨轩再扣，
1: 漂亮
0: 漂亮，
1: 这个球太长士气了，
0: 一分零二秒，这是一个超长的多回合，
1: 嗯，
0: 啊，中国队在这种多板攻多回合当中呢一直咬住了，
1: 对，蓝防非常清楚啊，
0: 这就是团队作战的表现，
1: 是啊，
0: 这是一个飞身的单臂救球，刚才还又防起来对方的一个重扣，又是王梦洁，
1: 嗯，今天基本上梦洁在这半场起了很多球啊，
0: 这种球是非常提振士气，
1: 是啊，还是要迅速调整状态，

0: 进入到下一个回合。这个球对队员体力消耗比较大啊。嗯，
1: 大力跳发直接得分，李晨轩的 ace 球。李晨轩刚刚在发球之前啊，大口的调整呼吸，
0: 嗯，
1: 又发的漂亮，发到自由人跟主攻的结合部。嗯，
0: 对，好发球，
1: 对方莫鲁伊
0: 还是给到二位
1: 啊，又是唐启了，
0: 手
1: 二号位
0: 漂亮，
1: 再一次进攻造成了对方的破坏性拦网。
0: 嗯，张林宇这边等了一下复工，二号有个加速，嗯，拦网还没形成呢。
1: 其实这个比赛就是值得探讨的，就是打加拿大队中国队想打出的比赛内容，
0: 嗯，
1: 今天全打出来了。当然就是人员上做了一些调整和尝试啊，但是会看到就是所谓的两点换三点效果也出现了。
0: 嗯，
1: 好球，跳飘，
0: 还是给到安托博阿，
1: 拦一个又拦一个。现在整个意大利队变成了安托罗波娃的一点功。
0: 嗯，咱们这段时间都是靠防守来带动我们的防反啊。拦网基本不破坏。后排防守也取位非常好，
1: 我们鲁伊传到位了，
0: 还给，还非常信任他，
1: 因为对于意大利而言，安特罗波娃这一点是必须要打开的。
0: 是，
1: 如果安特罗波娃在受制于中国队的拦防的话，那意大利会非常被动。
0: 嗯，
1: 一传不错，
0: 好一传，
1: 没配上，
0: 谢
1: 谢，再拉四号位，中国队拦回，连续两板四号位进攻，王杰防起来，
0: 漂亮。
1: 后攻，强行阻战，特勒波娃轻拍，
0: 而且攻得很快啊。
1: 李晨轩四号位小斜线很可惜，
0: 嗯，
1: 拦网出界了。其实这个比赛呢，就是多回合出现的多，对于中国队来讲可能是一件好事。
0: 嗯，对，
1: 因为整个意大利他的身材比较高大，
0: 对，
1: 来回跑，来回跑，来回就是每一回合在二十秒以上，他可能消耗会大一点。
2: 就是爱这样做打。
1: 还是奥姆努伊的发球，发飘球，上手接一传，李晨轩四号位，
0: 嗯，分球了，
1: 这球给的比较高，
0: 好球，
1: 还是给四号位，就是找塞拉，
0: 嗯。
1: 意大利呢试图用塞拉这一点的高点来完成突破，
0: 就是我们自己是个三点攻啊。好球，
1: 好球，
0: 唐
1: 鑫这个速度打上了。
0: 嗯，今天唐鑫在二号位这边啊，这个线路非常清楚，助攻还没过来，直接切一个斜线。
1: 塞拉这个直线也没有给啊，
0: 嗯，
1: 因为唐鑫今天直线质量比较不错。
0: 是。
1: 意大利一传到位啊，组织了法尔的快攻。
0: 嗯，
1: 小林组织一个后攻球，
0: 哎呦，
1: 漂
0: 亮！
1: 给拉开四号位的斜线，
0: 嗯，那还。

0: 先等了一下复工，再加速。嗯，基本上这个缝隙就出来了。
1: 嗯，这个两点换三点，谢胜玉再回来。继续用高点突破。用高的拉开球，意大利队打得比较熟悉。
0: 哦，中间漏了。还是打好自己的。一传。
1: 贝尔西诺直线起球。
0: 主位取得比较好。好防守。哇，
1: 漂亮。王梦洁没有放。这个球王梦洁没有放。
0: 快速上网。
1: 塞拉这个四号位连续的进攻得分，帮助意大利队在一点点迫近。像塞拉这种点比较高，我们中国队应该如何破解？
0: 我觉得手还是得照过去，直接照过去，那么他力量还比较大，稍微有点进网了，漂亮。
1: 这球呢，李晨轩的下手时机掌握得很好，
0: 处理得很好。弥补一些这种球，其实对阿全来说也是很好的信心提升了。
1: 刚才那种球王梦洁不放啊，也是在鼓舞队友。
0: 是
1: 这种球，我深知就是即使给过去，可能也会被对方打一个。但是就不放。
0: 是。拍了一个长线。
1: 现在是来到了第三局的关键阶段。双方只有一分的分差。保罗的一个单手调整给到安托洛波娃，斜线得分。
0: 这段时间双方打得还比较正常。
1: 现在呢，意大利队呢是上乔万尼尼去发球。中国队呢是换上尼非凡来接发球。
0: 咱们三点攻。这个球起的稍微有点早了。
1: 就是重心，
0: 重心起早了，还是有点想去进攻了。
2: 太着急了，没关系，先做完动作再。
1: 然后压后区直接出界了。
0: 是。发球了，
1: 加油！换杨舒明去发球呢，这中国队之前就用过的一个发球战术。
0: 意大利这边也是个三点攻，好发球，压得很平，好防守，机会有点近了。
1: 这一板抢出来了，
0: 是
1: 24-22，中国队获得了第三局的局点。
0: 打得很聪明，稍微有点近，没有往下打，等了一个长线。
1: 这球如果等的话，达内西哥的必然又过来。
0: 是，看这球发球。有球，
1: 好发球。
0: 五十号位，
1: 好球！中国队第三局，最后这一分呢是靠着拦网得分拦住了安特洛波娃的进攻。中国队呢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是连扳两局啊，目前是在第三周的收官之战2-1领先意大利队。这两局比赛大家看的应该是非常的激动。
0: 是，
1: 我们期待中国队在第四局还能够延续这样的势头。我们再来看。发球的策略是奏效，奥罗这个非常大胆的组织了一个安托洛波娃的

0: 进攻啊，中国队预判到位。
1: 对，
0: 庄宇山啊，总是会给对方一种假象，觉得可能身高不如安特波娃那么高，但是他的起跳时机拿捏的是恰到好处，
1: 给球给的比较慢。
0: 第三局的几项基础数据对比，扣球得分再一次持平。这局我们篮网得分是掐了对方四个，
1: 是
0: 发球得分呢是2-3，落后一分。这一局双方的失误都降低了。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陈指导对第四局有什么样的期待？
2: 我觉得这一局还是要做好充分的控场准备。因为咱们前三局我觉得防守做得还比较好，而且在拦网上面也是给了对方很大的压力。这一局我们要一定要多注意这种来回球，包括网口这种争球。
1: 意大利一传到位，
2: 还是打快攻，没关系。之前咱们对他们这个快攻这个球防得也非常好，他现在已经不开始就是不打回手线了。
1: 好球，一传到位，李承轩接内，
2: 漂亮。
1: 你看意大利啊，他开轮是阿特波把这个发球开轮，
2: 对，
1: 他还是想
2: 上来就、对，
1: 想开局
2: 打好一点，对。
1: 但是中国队这一下就快速过轮，
2: 快速过轮，那现在意大利这边就是两点攻了，我们一定要抓住机会。
1: 没关系，
2: 好一传，有点开，还有，这球状元山也在补篮。
1: 这局意大利的首发应该还是跟今天的开场首发一样啊，主攻线。
2: 好一传，
1: 好球，
2: 漂亮，
1: 下
2: 手非常果断，
1: 四号位拐直线。

0: 好发球，
1: 机会，
0: 意大利的这个调攻出界了。今天中国队就是拼发球也是重中之重，
1: 是
0: 他这些攻守的个人能力比较强，一旦让他形成战术攻的时候，中国队就不好拦防。
1: 嗯，对，
0: 尽可能让他去打调攻和强攻。
1: 今天咱们在发球上面做的也是不错啊，基本上都是一些半到位。
0: 就到位了，
1: 哎，好防，全到位了，漂亮，
0: 还是跟中国队的拦防有关。
1: 嗯，
0: 啊，网口上边先给了塞拉一些线路上的压力，
1: 是
0: 的，让他去变更难打的斜线，然后防起板之后抓反击。
1: 嗯，这种来回球当中，快攻比较不好拦防的。
0: 连续两个接发球都接得不错。
1: 嗯。现在法尔基本上都是开始扣斜线了，因为咱们这个挥手线这边防的比较不错。还有，今天咱们看到意大利上来第四局的这个改变啊，就是基本上有球的话就都给到副攻。
0: 过去几局，这两局失利吧，意大利队呢还是过于依赖安德罗巴。
1: 副攻也有一些球，但是基本上都被咱们防起来了。
0: 嗯，底盘不错。
1: 还有，
0: 让女双四号位吊球，反击给到后二，球切到界内。现在的中国队先不用着急啊，先把这些小球先稳住。
1: 嗯，
0: 跟意大利这样的球队去过招呢，就是要能够咬得住对方。
1: 是，要耐心。
0: 啊，现在就把过去两局比赛要清零。孙晓宇的二号位被盯死了。因为跟现在世界排名第一的意大利队交手呢，本身年轻的中国队这些姑娘们，她们就是其实是整体实力是处于下风的，这个是实事求是。过去两局比赛我们打出了自己想要看到的比赛内容。
1: 嗯，
0: 现在第三局对方他其实在回归他的正常状态啊，第三局过后第四局是他在恢复正常状态。
1: 嗯，
0: 那当对方这个状态回暖，我们得要重新想办法再给他去切断一下。
1: 是，我觉得也是不要受到影响嘛，就是允许对方打几个好球。一传到位，
0: 一传到位，这个快攻被拦了。
1: 嗯，
0: 达内西太有经验了。
1: 打了个中线啊，
0: 孙晓宇漂亮，
1: 左轮
0: 二号位的一个长线。
1: 嗯，发球还是持续给咱们压力啊。
0: 三米线上的组织，
1: 嗯，好防守，机会，
0: 意大利队的有效拦网。
1: 再来，
0: 再给塞拉，球是打手出界。

0: 这球就在界内。
1: 这个切的比较斜啊，
0: 泰拉的小斜线失误，中国队继续追分，6-10。
1: 现在二传这边有意识往四号位这边要想把他们主攻的这个进攻给调动开，
0: 追发塞拉，直接自扣。好球，这个发球的目的就达到了。毕竟他接完一传呢，再上步去完成前排的进攻，节奏上还是会有点匆忙。这球想平打，没有打到手。
1: 好发球。
0: 这一轮呢是又来到了安特鲁波娃前排，
1: 是
0: 意大利三点攻啊，这是一个强轮。
1: 好保护，再来，
0: 意大利防守起球，开网反击，
1: 好防守。
0: 转移到后三，菲尔西都连续起球，
1: 开了机会，
0: 这球是被对方的定点拦网给拦住了。双方今天的自由人发挥都非常出色。现在其实可以调一调了，就暂停一下，先稳一稳局面。现在呢，就是中国队相较于前两局比赛这个稳定的一传啊，波动还是很明显。刚才强行打这个身后球还是非常困难。换上了刁琳宇。我觉得今天谢正玉啊，在过去的几局比赛，发挥是非常出色。
1: 是，刚才这个球也是主动一个变化，打一个背飞，好球。现在稍微这边有点受阻了。
0: 现在呢，没有复攻球嘛，就咱们这个主要是打不出复攻球，所以他这个。对方的护工并拦，就肯定是盯你两个边攻盯得很死。李全轩现在就是连续被对方拦。还是一传的问题。
1: 裁判员看小平啊，是界内球。
0: 这局对于意大利来讲，他确实是得拼出来了，因为他呢再输比赛结束了，因为他在发球方面冲得很凶啊，
1: 拼命
0: 造
2: 谣。
1: 一传到位，一球，还有，这个球调得不错，
0: 还是一个界内，
1: 现在基本上都是打的长线，不太好防。好，一传，漂亮。
0: 被飞的小斜线。
1: 还有。
0: 后攻。意大利反击四号位。中国队拦回。现在呢，对方这个攻守啊，他。

0: 释放出来了。
1: 是，
0: 他开始就是即使是有一些进网球，他也可以处理的比较从容。
1: 嗯，刚才前几局的时候，他还是想着往下打，就想往下发力。但这局看咱们基本上全都是长线，要不就打手。
0: 塞拉夏换上了乔瓦尼尼，乔瓦尼尼是2001年的主攻手。没有打死。
1: 哦，刚才也在下边喊，就复工要快上。背后球如果要打得快的话，就是复工要先跑。
0: 嗯。
1: 二传往他手里传。
0: 就这样的话，对方就判断稍微他。
1: 稍微顿一下，哎，对。嗯，一传受到影响了。这轮卡的时间有点长啊。因为已经进行了一个二传的更换，所以就没有办法两点换三点了。
0: 一传不错，短平快，
1: 打球。
0: 现在这一轮呢是谢生玉在二号位。
1: 失配了。这球太矮了。
0: 好发球，掉了。
1: 哎，
0: 这个拍得漂亮。就是现在中国队，我觉得跟加拿大那场比赛打完之后，有很多这种过渡球，并不是说随便处理
1: 的。你要减少失误这种球。
0: 这一下呢，安德洛波娃并没有给手。
1: 对，超手了。好发球。不过没看他，好一传，
0: 撇开四号位的直线，
1: 还有，
0: 很可惜。
1: 没有一个过往的高度了。
0: 那就是我们这个就是防守起球的质量在下降。
1: 对，
0: 到不了一个特别舒服的这种可以进攻组织的位置。
1: 对，
0: 垫后区这球出了一点点。
1: 我觉得还是在两点钟的时候进攻受阻了，受到一些影响。一传扳到位比较多了，
0: 回攻球，意大利队呢在一点点的重拾信心。
1: 是要先把自己的攻打出来啊，还是到这两点攻上。
0: 着急了，吹了过往击球。
1: 现在这个吹得比较严啊。
0: 你看，就这一局，我觉得中国队呢，在受到意大利的这种压力之后，出现的状况还是比较多的。
1: 是。
0: 但是出现这种状况都就全部出现在这一局里，
1: 各个环节还是有点受到影响的。
0: 对，然后为第五局做好准备。
1: 是。好调整。
0: 中国队挽救了一个局点。一传半到位，
1: 好球！
0: 好球！
1: 拦网。
0: 就我们刚才一直在说，这一局不能够就是即使拿不下来呢，也不能放松，就是说我们要再把这状态重拾回来。
1: 对，
0: 不能稀里哗啦的这一局就很快就结束了。
1: 是，持续的在网口给一些压力。
0: 一传到位了。安德烈波娃的二号位进攻。拿到第25分，这样的话意大利又1-2落后的情况下扳回了一局啊，中国队将会和意大利队来进入到更为残酷的第5局较量。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好渔船，
2: 12号位进攻漂亮。

0: 在四局比赛过后啊，无论之前是顺境还是逆境，就一切清零。比赛呢在这一局呢重新开始。
1: 线路选择很好。
0: 好发球，开网反击，有的机会，转到四号位，
1: 漂亮，
0: 小斜线，漂亮，
1: 这球传得很厉啊。
0: 在关键的第五局比赛，中国队首发的主攻线上还是二号庄宇将军搭档十一号李晨轩。副攻线是八号陈厚宇和九号王傲谦。二传是十四号谢正玉，接应是六号龚翔宇。要进网，
1: 好球，
0: 反击。安德鲁波娃二号位吊球，
1: 漂亮。
0: 再转移安德鲁波娃，这一球真是拼呐、啊！拼到了广告牌啊！这是龚翔宇的一次奋不顾身的救球。
1: 是。
0: 在这个回合当中呢，我们看到连续去防五号位的陈厚宇，
1: 是
0: 防起了两个对方的扣球，还有一个吊球。等于说场上，就是年龄偏大的龚翔宇，还有脚步相对慢点的傅工，都在拼每一个小球。
1: 这球可惜了。
0: 球是吹了中国队的过往击球。
1: 对。哎，碰网了。
0: 看看这个挑战啊。中国队挑战触网了。第五局抢开局是非常关键啊！我们再来看，他得是先有，他先吹过网击球。
1: 但是这个球应该是在中间部位吧
2: ？No. First is the reaching. Look carefully the video. First is reaching, then is the net.
0: 大家聊的不是一个事儿。就是你说他触网，他说你先过网击球。一传先顶住了。
1: 好球。机会，稳住。
0: 好球。再转移到后二。
1: 拦网。
0: 拦回了安特勒波瓦。转四号位。我们继续拦回，
1: 助攻，
0: 漂亮！这回还没有结束，皮拉克四号位吊球，
1: 哇，这个很快啊！好防守，
0: 王杰防守起球，
1: 定住，有调攻，
0: 段玉山，
1: 双方防守都很好，好球，
0: 好拦网啊！再转移，
1: 加强保护，
0: 吊球漂亮。啊，这是有一个假动作。
1: 这个球稍微有点开网，我们看这庄宇轩还是用自己的手法打了一个秀。
0: 庄宇轩整个的节奏像是一个发力扣。意大利的准备也是去防他的扣球，然后一轻打一个秀。就是什么叫斗智斗勇啊？
1: 对。
0: 关键身上还是要冷静当中去找到机会。
1: 那球到位了，
0: 球没有打到中国队拦网手，看意大利队出界。中队的发球还是影响到意大利的一传稳定。
1: 是
0: 球呢是在三米线上的组织给的攻守相对比较圆网。

0: 安德鲁波娃后二，这是他比较熟悉的扣球节奏。
1: 对，我得晃了一下。挺起了，好防守，
0: 长线有准备，好球，
1: 漂亮！
0: 意大利队直接防守出界，
1: 嗯，就在这种来回当中找到机会啊，准备抄手过来了，
0: 这是龚翔宇的这个大斜线，
1: 是
0: 打得非常稳。九人的遗传，意大利队这个关键球他的遗传还是比较稳定。今天是自由人，确实是意大利兜底啊，
1: 是脚下很快啊，我们看他的二次反应啊，基本上都能到位，
0: 换主攻了，就是换下奥波鲁伊，换上了乔瓦尼尼，
1: 没传，不行了，好防守，
0: 奥罗再给二号位，
1: 这个球有效撑起，刚才顿了一下，有效防守，稍微看了一下。
0: 其实刚才这个第四局比赛，让安特洛波娃这个体能恢复了，是吧？
2: 对
0: 他的消耗没有像之前那么大了。
2: 拉塞和长宇肯定不能撑。
0: 遗传不错。
1: 好球！
0: 好啊，转到二号位到篮网出界。
1: 嗯。
0: 中国队再次获得领先。
1: 罚球，
0: 哦，
1: 盯得好，
0: 盯得不错，他转到二号位，
1: 漂亮，
0: 防起来了，
1: 还有，
0: 这垫给自由人了，
1: 好防守，
0: 保证进攻，盖西罗单臂再把球顶起来，
1: 耐心，好球，有准备，
0: 二号位，保护。转四号位，哇，这个球稍微有点掉头了。
1: 嗯，
0: 这个比赛打到现在啊，对于双方的这个攻防，对于二传的组织，攻守的处理球，压力是成倍增加。
1: 对，
0: 这可比前两局压力大得多。
1: 嗯，也很考验攻守的这个体能啊。
0: 嗯。
1: 刚才这个开网的快攻球，我觉得这个门的冲向不是特别的好，他这个有点太扎了。
0: 中队换人了，
1: 嗯，
0: 应该是要把唐鑫换上。啊，换了郭中南，
1: 嗯，
0: 啊，换的是一个副攻。
1: 我也，哦，切的太斜了。
0: 中国队现在呢是拿掉了一个后排的进攻点啊，伊菲兰上场，就是为了先把一传先顶住，
1: 对，
0: 把一攻打出来，达内西的发球流，
1: 咱们是一个三点攻，好球，
0: 好球啊！这个球太难了，龚翔宇二号位的直线得分，
1: 嗯，
0: 一传呢还是有一点难受啊，面对对方形成的双人拦网，这个直线能突破实在是不容易。一传还是很稳定，直接二传不需要过度的移动，就可以组织进攻。
1: 现在基本上是起来就打，他也不打回手线了。好攻，
0: 好攻，赵雨山，
1: 球过渡一下再来。好防守，
0: 左人的腰线，然后的波娃，
1: 好防、
0: 王龙杰起球，他转移到四号位，高宇山变线，对方还在保证进攻啊，这种打到了防守队员的手上。这个球是多少有点可惜，
1: 对，
0: 但是比赛还没有结束啊，
1: 那是一个挑战。
0: 非常考验中国队的一传。
1: 我们也是采用四个人接发球了，可以。
0: 调攻，
1: 调攻，
0: 面对双人拦网，
1: 漂亮。
0: 再打快攻，没有发上力。
1: 没关系。
0: 机会啊，抓机会。
1: 还有。
0: 拦一个，拦回球，
1: 慢跳，还有，有后二了，
0: 漂亮，
1: 拦网，
0: 漂亮，拦死了安特洛波娃。这一分非常关键。
1: 是。还是打得非常耐心。
0: 今天啊，安特洛波娃有的时候他的过网点并不是特别高。
1: 是。
0: 庄宇山抓他这个节奏抓得非常好，
1: 换了唐鑫在二号位。
0: 好
1: 发球，
0: 好发球，对方是
1: 慢跳
0: 强攻。哇，在这个就是第四局和第五局，意大利队这个攻守，内尔维尼，在场上打的是比之前几局要好得多。
1: 是，
0: 这个主攻线突然就撑了起来，给中国队带来了不少的麻烦。凋零雨上，一传到位，四号位
1: 放开了。这个球推的比较严一些，
0: 推了一个持球，
1: 持球。
0: 再咬一咬，
1: 应该这种球都会吹掉。
0: 现在意大利也是为做一传做准备，又换上五号的皮里托。
1: 现在意大利这边是个两点攻。
0: 想要发前驱啊，但是自由人确实经验丰富。这样的话，意大利拿到了比赛的赛点。
1: 没关系，还有机会，我们把这个一攻打好。
0: 好球！
1: 好，
0: 这球呢，中国队抓住机会组织了一个

0: 快攻，
1: 嗯，
0: 下板球的第一个赛点。
1: 发球，
0: 再次换上杨树明发球，一传到位了，安托洛波娃后二扣球得分，这样全场比赛结束了。在决胜局，意大利呢是15-12。赢下了这一局，从而以3-2的比分战胜了中国队。
1: 嗯，
0: 意大利呢世界排名第一啊，今天呢他们3-2获胜，他们在整个的世界排名的积分上赢球，但只加0.01分。
1: 嗯，是。
0: 还是请沈俊思指导对这场比赛做一个点评。
1: 嗯，我觉得这场比赛虽然输了，但是也是看到咱们这个年轻队伍的潜力。嗯，然后咱们也在局中呢。局部一些情况时候打出了一些很好的球啊，包括咱们的进攻拦网还有今天对安特洛波娃这一点的这个拦防都很成功，但是我觉得在最后的时候吧，咱们还是欠缺一些这个定力吧，就是咱们还是显得有些着急了。嗯，在其实有一些机会情况出现的情况下呢，我觉得还是自己出现了一些失误。
0: 这场比赛中国女排虽然失利啊，但是姑娘们应该是收获了信心。
1: 嗯，
0: 面对意大利我们打得有来有回啊，打出了很多精彩的比赛回合。
1: 嗯，
0: 这场比赛结束之后进入到决赛的所有的球队已经全部产生了。在日本跟波兰的这一场最后一个名额的争抢当中，日本呢是获得了最后一个门票。
1: 嗯，
0: 这样的话是美国、意大利、巴西、土耳其、加拿大、日本、荷兰以及中国进入到在中国澳门举行的世界女排联赛的总决赛。
1: 嗯，
0: 让我们期待中国队在总决赛当中的表现，期待姑娘们能够继续成长。观众朋友们，我们在这一时段为您转播的女排的比赛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也感谢沈静思的精彩点评。我们之后的转播再见。
1: 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刚才这样激昂的乐曲一下子把我们拉回到了绿茵场上啊！1998年的法兰西之夏啊，这届呢是法国队夺得了世界杯冠军。其实刚才音乐一起来，我看两位都已经开始有身体的律动了 ，Go Go Go！ 对，其实我特别好奇的就是，在您的脑海里马上构思的那个画面出来是个什么样？
1: 在世界杯的这样子的一个大的体育赛场上面，感受音乐和这个体育的这种这些关系，这种关系，它是有一种给我感觉是一种包容，一种开放，是一种就是融合全世界所有人的这么一个共性，让我们通过这种大的赛事，能够让我们从音乐的这种啊特殊的一种情感，因为确确实实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就是足球它本身它就是一种运动，一种叫什么竞争，那么音乐呢也在这里面呢是它一个点燃，我认为它是一种燃。
2: 这首《生命之杯》嘛，它是一个拉丁音乐的律动，我觉得它和那个足球是这个律动是特别匹配，而且世界足坛其实当时有两大的那个足球风格，一个是欧洲的足球风格，一个是拉丁足球风格，这首音乐也代表着拉丁那种非常有魔力的足球的一些魅力。
1: 世界在那个节点大家都是有一种共性的东西，就是人们向着一种向上，尤其是像世界杯的那个这种刚开始的这种那小号哒哒哒哒集结，人们所有人整装待发，这是体育的集结，这是所有人准备好了没有，这个小号在当中的那个吹奏那种就号召感啊，啊集结号的感觉。

是自发的，哎，不管是我们说是从过去最早的原始的玛雅呀、印第安啊，后来的非洲人啊，都是用这种跨在身上这种大的节奏，走街串巷的打着的。哎呦，最让人感觉到就是这个世界来到这个时候啊，我们就是就过节了，就有一种过节的味道。

它拉丁鼓啊，有点像这个感觉一样的，它是圆的，咚的打的，咚咚咚，而且是行走在打的，所以它不像过去我们是表演的打，它不是，它是。

0: 所以再加上这个小号一来，又我们一种准备好了没有，所以这个歌曲当时给我们的感受确确实实是把人说一下眼前一亮，哎，惊着了。
1: 大家不要忘了98年世界杯是有两首主题歌，一首是刚刚我们听到的《生命之杯》，其实还有一首相对比较舒缓的，有人说这是法国式的浪漫，写给全世界的球迷的一首足球情歌情书，叫《我踢球你介意吗》

0: 就是当时98年世界杯选了这两首歌，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打破一个当时一个就是欧美一个主流文化叙事的一个可能性。因为在我们之前听到一些大型的一些体育运动啊，包括一些像奥运会啊，像世界杯的主题曲，可能都是来自于像歌剧，像以英美流行音乐为主导的那些歌曲，但这两首歌曲是完全不同。当时就是好多人也觉得非常的意外，就一个法国世界杯的主题曲，其实是一个比利时的女歌手和塞内加尔的男歌手合唱，但是她这个比利时的女歌手瑞德嘛，她是生长在法语区，所以她其实也是讲法语，唱的也是法语的歌曲，在法国的乐坛发展，这个其实也是当时法国的多元化、多民族文化一个体现。我踢球你介意吗？又是一个非常的温情的一首歌曲，甚至有一些温暖，让我们听到了很多就是足球赛场上它可能不只是激情、热情和拼搏，也有一些幕后的一些非常努力的坚持与付出，非常温暖的、温柔的一些成分。
1: 我踢球你介意呢？本身就是什么？就是我该踢我的球，我不由不得你啊。那为什么我还要反问一句，你介意吗？那么就反而把人性化表达出来了，让你感觉到，你看我们同属的一个这么一个地球上面啊，我们在玩这个样东西的时候，所有人看来都会跟着我走的一个召唤。最重要的是吧，本真。我每次感觉到我们写音乐啊也是啊，追求啊，后来从中也学到了很多，就是什么，我是不是走心，是不是本真，有了本真和走心，这个曲子一定能写好。
0: 其实这首歌曲的传播它是不如《生命之杯》的，但是从世界音乐的角度，我觉得是成立的。它是把法国的流行音乐和非洲的流行音乐做了一个非常有机的结合，也是一首非常动听的世界音乐作品。我踢球你介意吗？其实它是讲的足球，它也有一种浪漫的成分，它不仅有热血，有付出的汗水，其实也有对于这项运动的一些坚持和热爱。
2: 所以足球还有一种可能性是足球就是生活，
0: 对，就生活的一部分。包括像我踢球你介意吗，当时国际足联推的那个官方的那个 MV 其实就是一个讲一个小男孩成长的一个过程，非常的坚持和热爱的一个感觉。
2: 其实很多作曲人都讲，哎呀，我要是能写出一首具有魔性的洗脑的歌，那就是很了不起的事。这个旋律太魔性，太洗脑了。您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包括 Rich Martin 他的这种演唱。
1: 首先，一个大帅哥往台上这一站，他那个小腰一扭，再加上那个节

对打。你想想看，他这个你这种魔力也好，魅力也好，尤其是他这个烧脑的，因为我们在写好多发现的，在写那么多的音乐当中啊，有些东西就是属于什么叫病毒式的这种传播，这种传播的让是命令型的，刚才您说的是功能型，就对一台剧也好，或者一个运动会的这种比赛的想象，就完全就是让你所有人在那个火候当中有这么一个烧脑的旋律让你跟着去，所以这个东西让你一直可以，可能你从你不管你是夜里面睡觉给你把这个旋律把你给你烧醒，还是你在现场当中不自觉的被人带入，这种感觉一个是感染力，还有一个是它是一种来自于一种热情，来自于一种力量，那这种表达在尤其是在赛场当中的时候叫什么一点就燃的东西。

0: 这个足球啊，我发现了跟这个拉丁的这个节奏啊，是真是一个偏配。为什么呢？因为在足球的时候的腰啊、腿啊、胳膊啊、动啊、扭啊，都是我们说的叫巴塞诺瓦和桑巴这种节奏啊，它绝对说就是这样动起来的，完全就是放松，上下的这个协调能力要强，是吧？那非洲人呢，这样的。这是非洲的，我再给你看这个拉丁的啊。文体不分家，音乐和体育是不能分开的啊。你任何一次运动会的话，如果说你没有音乐的话，你这个运动会你不可能的。就像电影一样的，如果你没有音乐的话，你电影怎么看？电视剧怎么看？晚会演出，你说有舞蹈，跳个舞蹈，你没有音乐怎么跳吧？所以音乐是灵魂的。啊，所以我们在做这不同节奏的时候，尤其是运动会的音乐，那又有它的，我刚才说的它的独有的功能，必须要让大家能够引起引爆，也要让这个球迷能够得到情感上的最大释放，只有靠音乐，只有靠节奏来带动它的。奥运会的时候，其中就是有一个叫是民族的那个大歌。中间奥运会闭幕时候，那中间一个超大的七八米那个大鼓，两个在空中，啪的往中间移动的时候啊，那个就是我做的。下面有500个大鼓的人，轰，哒哒哒哒咚咚咚，哒咚咚哒咚哒咚，那种感觉让人感觉哟，怎么了？有什么情况？让你感到意想不到的，很有那种期待感，很有满足感。啊，就在音乐上面，这个时候和一般我们所写的一个音乐啊、晚会啊什么不一样。这个是我在大型活动当中啊，我们音乐人啊、作曲啊应该发挥的作用。
1: 为什么像这样的音乐30年了，它今天已经成为经典了？您怎么看这个话题？
0: 这个世界啊，就是因为有了音乐和体育的这样子的一种融合，它的不同语言，体育是一种肢体语言，是一种力量的一种较量竞技，那么音乐它是一种情感的一种代言，那么这两种在交织在一起以后啊，形成了一个真正的人类的一种，我们说的，是一种现代文明的一种最佳的一种表达，是人们共享，是人们在这个时间同时都分享的一件幸福的事儿。
2: 而且流行音乐和经典其实它本来也是一个相对的一个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像其实古典音乐当年其实就是流行音乐，包括像爵士音乐当年也是相对古典音乐的流行音乐，但是现在也成为了一个非常经典的音乐。优秀的音乐还是会跨越时空。
0: 音乐和那个时代啊，它是一定是被锁定的，它是被凝固了，就这段音乐被人们和历史和足球和那个年代啊，它是被凝固的，它是被锁定的。
3: 历史啊，再怎么变迁，一到这个火候啊，一个曲子一放，

0: 马上回到30年前。
1: 我认为这是人类的共性，人们在激烈的竞争过后，一的有的时候遗憾。你看，为了一个金牌，就差一个0.1秒；为了一个动作没有到位，就差那么一点的失误，对吧？是他的一辈子的遗憾，也是他这一生当中的梦想。那么，遗憾和梦想，实现和未实现，这个之间的这样子的一种纠结，一种错过，哎呀，我觉得觉得确确实实也是一种魅力。
2: 所以其实啊，在赛场上从来都不是只有竞技，体育和音乐从来就像是同时诞生的双星，像双胞胎一样。
1: 真爱就是一种简单，通过简单的这样子表达，我流眼泪了，我遗憾了，我获奖了，表达人类的情感，这种东西我觉得才是最能够让人家能够记得住的。
2: 所以说，巴蒂斯图塔的遗憾，罗纳尔多的落寞，克罗地亚的绝杀等等，所有这一切都过去了。但是我们从音乐里感受到的是人性，是音乐是热血，体育是灵魂，这可能就是艺术和奥林匹克送给我们最好的礼物。
3: 音乐最后的升华就是爱，就是人类的情感，
2: 拼搏、奋斗和热血，
3: 梦想、坚持、热爱。
2: 谢谢两位老师带来的精彩的解读，也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的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今天呢是本届温网正赛的第11个比赛日，在中央球场率先展开的，这是女子单打上半区的半决赛。那您现在看到的，这是由捷克的选手、女单赛会的10号种子穆霍娃对阵的是女单的7号种子，来自美国的名将科格高夫。

跑动当中的正拍被网带拦了下来。这两个人呢，都是首次在温网打进女单的四强。

其实这个正拍在半场球并没有打得很准，有点刮框了。

个球，穆霍娃上来以后正拍第一个尝试放短球，但是呢看得出来手还是有点紧啊，这个反拍的放短球其实还是这个正手的放短球放的还是有点长了。

2007年法网的莎拉波娃以来最年轻的实现四大满贯均至少闯入半决赛的球员。刚才字幕显示呢，穆霍娃呢首次闯入温网的半决赛，他也解锁了大满贯全四强的成绩，成为了公开赛年代以来第四位解锁大满贯全四强的捷克女球员，前三位分别是曼德利科娃、诺沃特纳和普利斯科娃。

0: 我们可以看到高夫的反拍多么的扎实，多么的稳定，在反拍对角线的线路相持当中，高夫还是有优势的。今天呢，伦敦的气温也是比较热的，今天最高气温33摄氏度。在这一周，伦敦呢又将迎来新一轮的高温天气。这边是科克高夫的团队，他的包厢，屏幕右侧的是他的发球教练麦克米兰。之前呢，麦克米兰呢也是指导过萨巴伦卡，改正了萨巴伦卡的二发，让萨巴伦卡的发球变得更加的稳定。
1: 13-15

漂亮。啊，穆霍娃呢，我们说了，就是他在场地上的风格是非常灵动、非常多变的。他在第二轮战胜了中国的球手张帅，然后赛后采访的时候呢，张帅对他的评价说是穆霍娃在他心目当中就是女版的费德勒。他的草地比赛风格非常的多样，节奏多变，战术丰富。一上来双方各自完成爆发。这边是穆霍娃的团队，穿着蓝色T恤的，这是他的教练员格罗恩菲尔德。

穆霍娃还是有机会，就向高夫的正手去施加压力。

好发球，高质量的外脚的一发，这个时速已经达到了120英里。这个113英里，折合成公里就是180公里。漂亮漂亮，穆霍娃高质量的回发球，这个接发接得非常好，很扎实的回发球，顶得很深。正夫高夫这个正手的回球拉力板有点浅，穆霍娃马上反拍反斜线发动进攻，然后你看他后续的跟进，随球上网，

高夫发出了今天的第一个双误，这个双误呢也让他在自己的发球局送出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高夫的妈妈

0: 对反派感觉呢，幕后娃呢还是有一点点的心虚啊。高夫的反派确实是要比他的正手更加的强势，也更加的稳定。刚才穆霍娃在底线，反拍尝试变线变中路，这个球出现了失误。
1: Gold, please.
0: 接发球还是给到高夫的正手。这个球接的比较深啊，弹跳也比较高，最后高夫呢还是正拍的回球挂在了网袋上，这样捷克的选手穆霍娃在第一盘的第三局率先取得破发。

第一盘的第六局，现在穆霍娃呢手握两个破发球局的优势。漂亮，正手的接发球直接打出了 return ace。高夫现在急需要提升自己的正拍的进攻性和稳定性。高夫呢是两届大满贯的女单冠军，2023年的美网，还有2025年的法网，这两次决赛都是战胜了萨巴伦卡。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高夫在2019年他首次参加温网的时候，他就打进了这个第四轮。高夫是2004年出生的运动员，所以他2019年打进温网第四轮的时候，真的是让我们眼前一亮，因为他当时也只有15岁。那一年他是第四轮输给了哈勒普。啊，好球，好球啊！高夫的脚程够快啊，这球

反应也很机敏。其实穆霍娃的回球弹网以后形成了一个吊短球，高夫快速启动，凭借着自己出色的脚下步伐追到了这个短球，造成了对方的失误。穆霍娃及时侧身了，在底线的相持当中，他把高夫压制在反手一侧，拉开角度，接下来马上侧身正手提拉一板，进一步的去打开对方的场地。

0: 鸡复兴。
1: 这个是在快速的奔跑当中，最后脚下刹车完成这个反拍的击球，这个球过往的高度稍微低了一点。卢霍娃现在追到了30-40，挽救了两个破发点，但是这一局主动权还在高夫的手中。

查尔放。质量的一个外脚的高弹跳的发球，把高峰呢直接拉到场外，然后快速的衔接打击对方的正手空当随上，整个的这三拍啊行云流水，非常的流畅，追到平分。这一局一发的进球率不是很高。

0: 高
1: 夫这个反拍啊，有点要去加力，觉得是一个好的机会，终于到了自己的反手，希望通过这个反拍的反斜线去进攻，给对方施加压力，占据优势，但是出现了失误，非受迫性失误，8-4。球童还没有及时的回位，陆后娃这一局啊，0-40，非常艰难的局面之下，最终凭借着自己的稳定发挥，还有他的高效的整个的战术安排，连下5分，完成了爆发，了不起。现在高夫在第一盘1-5落后，整个的局面是有一点不太有利了。当然了，对于高夫来讲呢，对于今天这样的比赛的这种经历啊，他可能也已经有所准备了。这应该是莉莉詹姆斯，英国著名的女演员。因为从高夫的晋级来看呢，

0: 除了第一轮他是直落两盘啊，战胜了这个德国的选手科帕奇之外，在第二轮、第三轮，包括第四轮和四分之一决赛，这四场球他都是打满三盘过关的。第二轮赢阿根廷的球员谢拉啊，第三轮赢美国同胞刘静文，然后第四轮赢本西奇，上一轮赢佩古拉，都是三盘大战。
1: Out. 13-15.

0: 机。谢谢。
1: 反拍的一个卸力放短，
2: 呼呼，
1: 第二个正拍的
0: 对
1: 称 ace 了啊，发外脚，高夫还是要小心。之前穆霍娃有过一个正拍，接外脚直接打出 return ace。哈尔发的抛球不太稳，

姆霍娃侧身正拍反斜线啊，持续的向高夫的反拍去施加压力。双方战成了平分。如果这一局高夫被对方破发拿下的话，那第二盘一上来还是穆霍娃先发。哇，好球好球，漂亮漂亮。那高夫这个正手的截击真是精彩啊，下意识的。其实这一拍刚才穆霍娃这个反拍的破网啊，打得非常的凶悍，发力的一板球，这板球非常的重。但是我们看到高夫这个正手的截击，下意识的伸了一下拍子，他的握力非常好。其实我们知道有的时候球员的截击啊，因为对方的击球非常重，你有时候握不住拍子的话，拍面一旦被打转就不行了。所以截击好的运动员一般在往前，就是他的握力，手掌握力一定要非常出色，你要顶得住对方的雷霆一击。那个时候就是绝不能松啊，拍面一被打转，这个截击就马上会出现偏差。高夫拿到了这局的局点。

这两个二发啊，穆赫娃都没有接得很好。刚刚那个二发呢，其实是一个简历的二发，球速并不快。穆赫娃的接发球呢，有一点退得太靠后了。这样高夫保。

0: 发以后，在第一盘，目前的穆霍娃呢是5-2，接下来呢是他的发球胜盘局了，换新球。
1: Thank you, players are ready.
0: 穆霍娃迈向第一盘比赛胜利的发球局，换了一组新球。我们说了，这是穆霍娃职业生涯的第五个大满贯的女单半决赛。之前她曾经在2023年的法网闯进过女单的决赛，但是当时是输给了斯瓦泰克。15 love.

0: 哦，正拍，这个球打飞了，反斜线，想打出一个 inside out 的角度。这个球偏出了边线，这是穆霍娃今天的第七个非受迫性失误。
1: Let's serve。
0: 高夫呢？现在非受迫性失误12个，制胜分穆霍娃7个，高夫6个。
1: Let's serve。
0: 连续的一发擦网。

0: 哇、哦，好球啊，漂亮！高夫这个接发球接的就很好啊，对方发外脚，其实高夫也有所预判。这个正拍扑出去接发球接得很深，穆霍娃这个是一个脚边的反弹的击球，这个球比较轻啊，高夫也是抓住了这样一个机会，反拍打出反斜线的角度。尽管比分落后，但是我们看到高夫整个人还是相当的专注。哇，好球好球啊，这个反拍的直线捋着线打，哈哈哈，哦吼，刚好压在了这个边线上，这边是穆霍娃的包厢啊。这两年穆霍娃呢，确实他的稳定性比以前有很大的提升了。无论是整个赛季，还是在一站巡回赛当中，穆霍娃的整个的竞技的稳定性啊，都比过去有很大的进步。快速的衔接呀、啊！说你看他的整个比赛能快能慢，该快的时候就快，该慢的时候就慢。40-30，穆霍娃拿到了第一盘的盘点。哇！这是第一盘的第一记 ace， 来在了自己的盘点的时刻，也是非常的及时。这样穆霍娃呢是6-2的比分，耗时39分钟拿下了第一盘的比赛。第一盘呢，他两度破发了科克高夫。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

0: 镜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Thank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Quiet, please. Thank you.
2: 决胜盘，穆霍娃率先发球。两位球员呢，在这一盘都需要重新启动。对阵世界前十的成绩，穆霍娃呢今年是5胜5负，在大满贯的赛场上，穆霍娃是0胜1负。高夫在今年对阵世界前十3胜3负啊，在大满贯的赛场上好像1胜0负。
1: 13-0

好球，漂亮。正手斜线压制对方，然后随上来到网前的截击。第二盘我们看到高夫呢也是通过了随球来到中前场，帮助他呢扭转了在底线的不利局面。第二盘他12次上网拿到11分，整个的底线的节奏啊变得更加的快速，而且呢进攻性更强。正手的接发球打呲。在第二盘比赛结束之后，穆霍瓦呢是离开了场地，他去了球员更衣室，也是换了一身比赛服。而高夫呢一直留在场上，但是呢他并没有坐在自己的椅子上，而是先练了一会儿发球啊，一直不停的在自己的这一端在练发球。那此后呢又一直不断的在底线后面热身，显示出了一个非常积极的球战欲很强的这样一种比赛态度。换了一组新球，今天我们看高夫的整个发球状态相当的稳定啊。目前3接1只有一个双误。在第二盘穆霍娃的一发进球率58%，高夫是60%。第二盘穆霍娃的一发得分率只有43%，高夫是83%。

0: 穆霍娃反拍把角度拉开了，这球高夫呢在跑动当中反拍的回球挂网。高夫的妈妈前面做的铺垫非常好啊，其实这个吊短球呢并不是质量很高，但是随后的防守就是穆霍娃上来打了一板以后，高夫这板其实吊的不高质量，但是这个挑高球挑的质量太好。
1: Thank you.
0: 这个挑高球把局势一下子就扭转过来了，但是这个高压确实差的比较多。平分啊，这一局要小心啊，对于高夫。

哎呀，这看得出来两个人的压力都很大啊。这一分其实主动权呢是在穆霍娃的手中的，但是压力之下，他这两个正拍也没有打得足够的有侵略性。第一板提拉角度的时候给到了一个中路，让高夫还是快速的把这个球给顶回去了，并没有完全的拉开刚才高夫的这个正手角度。

进入到了决胜盘啊，你会感觉到穆霍娃现在也有一点紧。在这一局啊，穆霍娃是获得了几个机会，但是他自己也没有把握住。

反拍的吊短球，是这个球高夫脚下追到，但是他还是想把这个球啊能够推得更深一点。两边的团队啊，看上去都是比较紧张。这段时间穆霍娃在底线的非受迫性失误是比较多的，从第二盘开始到现在呢，穆霍娃非受迫性失误18个，7个是正手，反拍呢是9个。高夫的非受迫性失误现在是22个，13个来自正拍，反拍呢是5个。

0: 好球，
1: 漂亮啊！这个反拍反斜线的分点，
2: 谢谢你。
1: 穆霍娃可能也是觉得有点运气啊，自己并不是想打这个这么刁钻的角度，所以转过头来也笑了一下。高夫反拍，这拍对角线、没有能够越过球网，这样穆霍娃保发。目前呢，在决胜盘，双方呢还是一个均势，各自保发，2-1。
2: Thank you。
1: 刚才字幕呢介绍高夫呢，在2019年啊，他成为了公开赛年代以来跻身女单正赛签表的最年轻的球手。刚才我们也已经说过了，2019年当时呢他打入正赛的时候15岁123天。那一年呢，高夫呢在温网其实是发挥的相当出色的啊，他打进了第4轮啊，输给了哈勒普。当时呢，我们觉得高夫呢在温网啊打进半决赛啊，打进决赛，甚至夺冠，应该会是就是不久将来的一个事情。或者说，我们觉得那个时候很快。但是直到今年，高夫呢才首次在温网打进女单的4强。他穆霍娃处理这些机会分，他是非常严谨的。
2: 15-13，
1: 这种球再上一步凌空截击也完全可以，但你看他处理这些分数啊，都是打得很稳健。

持续的向高夫的正手去施加压力啊，高夫这个正拍被动当中的防守，这个球还是长出了底线，这样穆霍娃在对方的发球局逼出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好球啊，漂亮。高夫来到网前啊，这个反拍的吊短球吊的质量不错，接下来非常勇敢的堵到网前，这下反拍的截击截得非常扎实啊，盯球也盯得很准。这球穆霍娃跑动当中脚下没有完全撑住，好发球，二区高质量的一发挽救了第二个破发点。今天破发机会高夫更多，破发效率穆霍娃更高。

现在高夫也是啊，就是不跟对方在底线做过多的纠缠，加快自己的整个的节奏，同时呢也避免呢对方盯着自己的正手去施压。

0: 哎呀，后防这个机会球啊，没有把握住。这一局高夫打的也是相当的顽强坚韧，15-40落后的不利局面之下，啊，最终是连下四分，完成爆发。这场比赛其实高夫的发球啊，一直到目前为止表现得非常稳定，值得称道。他今天只有一个双误。穆霍娃上一个接发球局有很好的机会，但是很可惜啊，错过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接下来要专注在自己的这个发球局当中。正手的接发球，就总感觉高夫这个正手啊，在击球的时机上啊，老是差那么一点点，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这个 timing， 击球的时机。正手第一板发力啊，攻了一板，但是第二拍呢想连接一个切放这个反斜线的短球，这个整个的节奏呢并不是很顺畅啊。球啊，漂亮的回发球啊！这个球高夫反拍的接发真的是非常扎实。这个球刚刚穆霍娃外脚的一发，其实质量很高，但你看高夫这个反拍的接发丝毫不惧啊。这个正手的接发就相对来说逊色一些。这样穆霍娃完成这局的爆发，现在呢在决胜盘，穆霍娃呢是3-2先发领先，比赛还处在一个均势当中。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

以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球啊，漂亮漂亮啊，高夫这个往前，其实第一拍的截击质量不是很好，但是接下来往前的弥补做得非常出色，这一下动若脱兔，这个反篮上来一步，拍子一立，再往前竖起一面墙，好发球，二区内角直接得分了。现在双方球员每一个发球局的压力都会越来越大。

0: 好球啊，漂亮。嗯，还是延续了第二盘非常成功的这个战术啊，更多的来到中前场。来加强自己的整个的击球的这种进攻性啊，加快整个的击球节奏。这一局基本上高夫都是在往前得分拿下的。
1: Four games all final sets。
0: 穆霍娃这个反拍的挑高球其实是有机会的啊，但是我觉得还是压力之下吧，这个手感不如第一盘，你看他那么精确了啊，而且那么潇洒。现在到了决胜盘，已经到了盘末阶段，双方运动员承载的压力也会越来越大。4-4。

0: 哇，好球，好球！
1: 这一次穆霍娃的正拍
0: 没有去选择反斜线分点，而是杀了一个回马枪，重复落点，把球盯在了高夫的身后。卡罗琳娜·穆霍娃28次大满贯的正赛啊，试图呢打进她的第二个大满贯的女单决赛。之前我们说了，23年她打进了法网的女单决赛，那场决赛她激战三盘，最后是输给了斯瓦泰克。那场女三的决赛也是非常非常好看的啊，被誉为是非常高水平的一场女子单打大满贯的决赛。

让他黑球挂网。

0: 捕获网反拍对角线再次出现失误，深感压力的一个发球局。接下来是一个大分，后面呢是新西亚埃里沃啊，英国著名的女歌手演员。哦，漂亮漂亮，真是有档次啊。这样的关键分上啊，我们看穆霍娃的选择，发球上网 serving volley。非常大胆的，非常勇敢的选择。
1: Go！
0: 二发。这个二发有点软啊。高夫的正手抓住了这样一个机会，正拍的接发球之前尽管失误了很多次，但是这个正拍的接二发打得很强势，高夫在对方的这一局逼出了破发点。

0: Use
1: 这个接发球，对于高夫来讲有一点可惜啊。左边呢，这一位也是高夫的教练员啊，叫傅雷尔。

高夫现在更多的发动一些变化，主要是短球的变化，避免呢对方呢盯着自己的正手，啊，有机会呢就用一些吊短球把穆霍娃的节奏打乱，同时呢也掩盖自己正手这个时候压力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现在第二个破发点，今天高夫在第二盘啊，他的短球他的上网开始应该说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二发，哎，高夫这个正手，关键时刻还是欠缺稳定性。

啊，就是他好一拍坏一拍，上一分可能打得确实非常好，等到下一拍又会出现一些无谓的失误。漫长的一局，煎熬的一局，对于穆霍娃来讲，马上七分钟了。再次挽救破发点，哦，差一点儿，差了一点点，好像这个高夫反拍，这是一个快节奏的对攻啊，高夫这个反拍，哇，真的是差了一点点，失之毫厘啊。穆霍娃也笑了，现在是穆霍娃的局点机会。

发球啊，啊，稳住节奏，穆霍娃，二区外角112英里的强势的一发，帮助他兑现了这个局点，这样在决胜盘，现在穆霍娃是5-4先发领先，把全部的压力都推给了可可高夫。啊，这是一个机会分，穆霍娃反拍直线的破网打丢了，可可高夫没有退路的发球局。在大满贯的半决赛当中，可可高夫呢是3胜2负啊。这是他的第6个大满贯的女单的半决赛，这是穆霍娃的第5个大满贯的女单的半决赛。如果高夫今天能够获胜的话，将是他首次在温网闯进女单的决赛。

反拍，这下也是想借力啊，因为站位比较靠前，所以他也是想做一个借力的快节奏的衔接。这球打得有点平，现在高夫就是更多的来到中前场啊，随球上网，要么就在底线发动一些短球的变化，尽量的不跟穆霍娃在底线啊形成多拍的这种相持拉锯，也避免呢对方盯着自己的正手。再切的一个大外脚没有发进。

0: 高夫也完成了这局的爆发啊。
1: Five games of final set.
0: 双方在决胜盘，现在是5-5，这一盘现在耗时52分钟。整场比赛现在进行了2小时06分钟。前两盘双方是各打了一盘好球。
1: Please.

0: 弹网球。这个球有点干扰和破坏了穆霍娃这个正手的节奏。高夫也是举手表示了歉意。
1: Let's first serve.
0: 一发擦网。

还是好啊。这个球啊，就是刚才穆霍娃切削的这一拍，高夫应对的非常好啊。切过来以后，高夫正手的这板提拉球冲得很猛，有点顶到了这个穆霍娃的反拍，穆霍娃这个反拍的回球出浅，给了高夫这个反手制胜分的机会。现在高夫30-0领先。好发球啊，关键时刻穆霍娃把这个比赛的节奏放慢了啊。捷克球员穆霍娃，你看他控制比赛的节奏的能力还是很强的。

哇，好球好球啊，漂亮漂亮，哇，双方顶着巨大的压力啊，在底线完成了这个高质量的多拍的对决，相当精彩。在比赛进行了两个小时以后，我们看到两位运动员还能够打出这么高质量的一组攻防，确实是令人赞叹。而且是在这么关键的比分当中，两个人顶着巨大的心理压力，漂亮漂亮。30-30，压力还没有解除，想发一个内角啊，奔着 T 点长了一点，好球啊，好球，穆霍娃，哈哈，压正手，一直压着高夫的正拍，直到你这个球出浅。穆霍娃现在可能也是感觉刚才压了压自己的这个右侧的腹部啊，确实压力很大，有的时候可能运动员会有点岔气儿的感觉啊。40-30，拿到了这局的局点，不容易。哇哇，从一个边线到另外一个边线，然后又到底线，这两个人的控球啊，真的是从一边到另外一边，把场地这个宽度啊用

0: 进了。这样穆霍瓦爆发，目前呢在决胜盘6-5领先，暂时立于不败之地。压力又回到了高夫这一侧啊。哇、哦、漂亮漂亮啊，高夫这个跑动当中的正手非常的强硬啊。这一分其实穆霍娃觉得差不太多了，因为他自己并没有随上啊，他觉得这个调动足够了，但是没有想到啊，高夫在跑动当中这个正手强硬的回击。啊，这个球没拉住，这个球没拉住。你看他一直在用手摁自己的右侧的这个腹部啊，不知道是有什么问题。穆霍娃，接发球没有打进，那他还在摁，是不是肌肉上就是感觉腹肌这边有一些什么麻烦？40-15，高夫也拿到了这局的连续的两个局点。哇，好球啊！穆霍娃正手啊，跑动当中的一个 outside in 也拼上了。40-30，高夫还有一个局点。6-6，这样的话呢，这场女子单打上半区的半决赛将通过决胜盘的抢十来分胜负了。感觉穆霍娃好像右侧的腹肌、腹直肌现在有一些问题，但是他也没有叫医疗暂停啊。
1: Thank you。
0: 抢十分，

哇，这个正拍的接发球又打脱拍了。穆霍玛要做一做拉伸，感觉他这个右侧的腹肌现在确实是有一些问题啊。也有可能是拉到了这一下。这板随上，穆霍娃没有能够施加足够的压力。二发有压力，不错不错啊。今天

高夫只有一个双误，相当的今天就是发球端相当的出色。7-7。哎呦，那个刚刚表扬完啊，高夫发了今天的第二个双误，关键是这个双误啊是在抢十当中。整体上来看，高夫今天的发球表现已经非常抗压了啊。接下来是穆霍娃的两个发球分，看他如何把握。

0: 打长了，嗯，这个正手打长了，啊，想发力去突击。
1: H.O.
0: 也是想压制高夫的正手啊，希望这个球打得深一点。高夫的妈妈感觉神情严峻，非常紧张。8-8。
1: Time violation warning is moving on.
0: 主裁判来自英国本土的老牌裁判啊，阿里森女士给了穆霍娃一个发球警告。

这个反拍啊，穆霍娃没有能够压住对方的这个正手的上旋的回球。这个球高夫呢正手扬了一板上旋，球也是很转的。穆霍娃这个反拍在高点拍面没有能够及时的关注，这个球长出了底线，现在高夫的赛点出现了。哎呀，这个正手太犹豫了，这个球处理的对高夫来讲太犹豫了啊！第一时间可能是想要发力去打，但是又感觉好像吊短球更合适。高夫很可惜啊，错过了一个赛点，9-9，双方再次交换场地。比赛时长已经超过了2.5小时。刚才那个正手啊，正拍对于高夫来讲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看这个二发有压力，好球啊，漂亮漂亮，穆霍娃这一分的处理啊，真的是非常的冷静，非常的聪明啊，第一拍反拍打出一个过网急坠，逼迫高夫做一个低位的截击，很难截出球速。穆霍娃接下来正手到位以后，对角线的过顶高球

哇，好球啊，高夫，漂亮啊！这球不知道为什么，穆霍娃在往前脚下一软，这个球没有能够及时的进行正拍的截击。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慢动作，第一板截上，哦，第二拍在分腿垫步的时候，左脚没有能够撑住，让他失去了支撑。高夫也挽救了一个赛点，10-10，火。

球啊，穆霍娃。两位球员都是大心脏的选手啊，刚刚尽管穆霍娃错失了一个赛点，但是你看他这一分打的依然是有板有眼，有章有法，并没有慌乱，持续的压制高夫的正拍，直到逼出浅球，然后分点。穆霍娃的第二个赛点，

哇，比赛结束了啊，耗时2小时35分钟，非常激烈，非常焦灼的决胜盘的较量。决胜盘两个人就打了81分钟，最终呢，穆霍娃啊是兑现了自己的第二个赛点，通过决胜盘的抢十，最终呢是小分12-10战胜了科克高夫，首次在温网闯进了女子单打的决赛，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的第二个大满贯的女单决赛。之前我们说了，23年他在法网曾经闯进过女单的决赛。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场女子单打的半决赛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里。

0: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巴黎站的比赛。在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首先为大家呈现的是女子800米的争夺。本站比赛最大的看点之一就是杜普兰蒂斯要重新回到赛场。我们知道，这位在钻石联赛一度创造20连胜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前一段时间呢是由于结婚而缺席了奥斯陆站的比赛，那么巴黎站呢就成为了杜普兰蒂斯重回正轨的绝佳的机会。厄里斯·舒特、维罗也是夺冠热门人选之一。博尔古安来自于法国，来自南非的选手塞格里索，这是荷兰选手波尔，布鲁德斯·波尔呢，就是原来的费姆克·波尔。四到两位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比林斯和来自于博茨瓦纳的诺维。三到来自于法国本土选手拉莫特。二到也是法国本土选手蒂伯曼。一道是来自于摩洛哥的哈达德。布鲁斯·波尔这一站是参加800米的比赛，之前呢在钻石联赛是有400米栏的5连冠，而且是赛事的30场连胜。这场比赛短暂800米，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正式的考验。在乌斯特拉发站的比赛当中呢，他是不敌维罗，收获了亚军。上周末又在亨格洛拿下了个人室外赛800米项目的首冠。而现在呢，维罗正是处在竞技状态的巅峰期。他曾经在斯德哥尔摩站的钻石联赛当中跑出了历史第3好成绩，实力是不容小觑的。目前是舒霍特排在头名。800米的比赛没有那么多的容错空间，运动员从一

开始就要按照既定的赛前的节奏去执行。现在是波尔排在第二位，超越到了第一。舒伯特作为领跑员已经结束了他的比赛。比罗现在开始加速，最后一个弯道，最后的冲刺，领先优势是非常明显的，1分53秒80，这成绩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而且也创造了钻石联赛的记录。维罗这个成绩确实是相当的出色呀，看来他今年的竞技状态确实是好啊。之前维罗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分53秒98，排名第二的波尔也创造了个人最佳战绩，排名第三布尔古安是创造了法国的全国纪录，第四名也是个人最好成绩，第五名也是个人最好成绩，第六名来自澳大利亚的比林斯创造了这个大洋洲的记录。出了最后一个弯道之后，维罗的这个领先优势就非常非常明显了，以至于到最后的直道阶段没有任何一个运动员可以接近他。祝贺瑞士选手维罗。这是最终的一个成绩排名，利伯曼也创造了个人最佳成绩，男子100米。第一道是阿祖，第二道是奥马尼亚拉，来自于肯尼亚。英国选手阿祖个人最佳战绩是9秒97，奥马尼亚拉是9秒77，三道来自于加拿大的德格拉斯个人最好成绩是9秒89，第四道是来自意大利的名将雅各布斯个人最好成绩9秒80。第五道来自于美国的乔丹安东尼个人最好成绩9秒91，第六道是奥运冠军劳尔斯来自于美国个人最好成绩9秒79，第七道是来自于南非的辛比尼劳尔斯，还是很会跟现场观众互动的。辛比尼的个人最好成绩是9秒82。这是来自于美国的另外一位名将布罗梅尔个人最好成绩9秒76，也是今天所有参赛运动员当中个人最好成绩最高的一位。莱尔斯在过去这几年当中，除了去年世锦赛获得了铜牌，之前的连续几次大赛都是拿到冠军，
包括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包括2023年的布达佩斯世锦赛，而雅各布斯则是2021年东京奥运会的冠军。这一站男子百米的比赛含金量还是很高的。比赛开始，你看起跑阶段莱尔斯的优势并不明显，布罗梅尔在第八道，现在他已经超到了第一位。布罗梅尔，哇，果然是布罗梅尔，他与莱尔斯两个人几乎是同时冲过终点线，但是布罗梅尔显然速度更快一点点。布罗梅尔拿到了冠军，成绩是9秒91，这是他的赛季最佳战绩。莱尔斯9秒92啊，只慢了那么一丁点儿。排在第三位的是雅各布斯，也是赛季最佳9秒96。第四位是辛米尼，9秒97，也是赛季最佳。前五位冲过终点线的选手都破了10秒。起跑阶段其实布罗梅尔的优势并不明显，他在途中跑以及最后的冲刺跑才真正释放出所有的能量。这是最终的成绩排名。接下来是女子400米的比赛。第八道来自荷兰的利克·克拉福，个人最好成绩是49秒58。第七道来自捷克的曼努埃尔，个人最好成绩49秒74。第六道来自牙买加的安·威廉姆斯，个人最好成绩49秒48。第五道是名将保利诺，来自多米尼加，个人最好成绩是47秒98。第四道来自波兰，布科维茨卡，也是名将，个人最好成绩48秒90。三道来自于古巴，罗克萨纳·戈麦斯，个人最好成绩是49秒48。二道是来自于爱尔兰，沙林·莫兹利，个人最好成绩是50秒14。一道是来自于法国的本土选手伊莎贝尔·布莱克，个人最好成绩是51秒34。

去年世锦赛保利诺拿到了银牌，这是巴黎奥运会他夺金之后首次大赛失利，所以今年呢他希望能够把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钻石联赛上，希望自己能够重新夺回领跑的位置。比赛开始。

纸，库克维斯塔，保利诺，我们看看，经过第一个弯道之后，现在保利诺还是暂时处在第四位。库克维斯塔的速度也。

不服是非常大，优势也是相当的明显。漂亮，48秒47，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祝贺保利诺，这个成绩应该也是算是联赛的记录。48秒48，马努埃尔是排名第二，他也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49秒37。牙买加选手威廉姆斯获得了第三名，成绩是49秒51。瓜福是排在第四位，也是创造了赛季最佳，49秒97。保利诺是96年10月25号出生，今年就将年满30岁。他在早年间是练习手球的，一位曾经的手球运动员。业余爱好呢是喜欢跳舞。这是女子400米最终的成绩单，接下来是男子800米的比赛。报道是来自波兰的谢拉茨基和来自加拿大的阿罗普。这是六道的两位选手，来自荷兰的拉罗斯和穆拉，阿尔及利亚的穆拉。七道是来自于法国的本土选手图亚尔。五道是来自于英国的帕蒂森。四道两位选手，一位是来自比利时的克雷斯坦，一位是来自挪威的格伦斯塔德。三道是来自法国的本土选手凯拉特。二道是来自于西班牙的阿塔瓦。一道是来自法国的梅奇亚内。

0: 400米比赛，
1: 好
0: 800米比赛，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1分42秒08。比赛开始。短期来看，大卫·鲁迪沙的1分40秒91的世界纪录是处在遥遥领先的位置。

钻石联赛的记录也是大卫·鲁迪沙创造的，是在2012年7月6号，1分41秒54。所以，对于一战钻石联赛的男子800米的这个运动员来讲，如果说能够跑出赛季最佳成绩，就已经是相当的令人欣喜。欧普现在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

哇，从这个角度看，阿洛普可以说是遥遥领先了。那全场的观众都在为他加油。最后一个弯道跑过，进直道。从他的跑姿来看，也是相当的轻松。看看最后阶段的冲刺。哇，1分41秒86，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可喜可贺。阿罗普自己曾经说过啊，每天做一些事情，他应该指的是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未来的你自己会感谢今天的你。这个也就是作为他个人的一句座右铭，每天都在激励着自己。阿罗普曾经是一位篮球运动员，他有五个兄弟。

0: 2023年在布达佩斯世锦赛上，阿洛普就拿到了男子800米的冠军。这几年间他的竞技状态保持的也是相当的出色，今天比赛当中呢也是很从容，最后时刻的加速也是非常的坚决果断。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巴黎站的比赛，这是男子1500米的争夺，来自于法国的本土选手哈布兹。哈布兹的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27秒49，是今天所有参赛选手当中最为突出的一个。他旁边的是来自澳大利亚的年轻的小将迈尔斯，仅仅20岁，2006年6月9日出生。迈尔斯的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29秒80。怀特曼来自于英国，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29秒23。包括两位领跑员在内，今天一共是18位参赛选手出现。

0: 在1500米的跑道上。
1: On your marks.
0: 比赛开始。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澳大利亚的小将迈尔斯，凯文伦·迈尔斯在4月10号在悉尼跑出的3分29秒85，这个成绩呢比他个人的最好成绩只慢了0.05秒。阿卡什和鲁道夫两位就是领跑员，鲁道夫来自于斯洛文尼亚。迈尔斯现在是排在第三位。迈尔斯现在仍然是紧紧地跟随着领跑员鲁道夫，

那比赛即将进入最后一圈，20岁零19天的迈尔斯就能够在钻石联赛这样重要的比赛当中，在男子1500米这种项目当中赢下比赛，这真的是相当的了不起。现在迈尔斯越跑越快，而且看上去非常的轻松，最后时刻还拉开了与第二名的差距，3分28秒整，今年的世界最佳战绩。迈尔斯是小的时候踢过足球，他自己呢也是一个超级球迷，他最喜欢的球队就是英超的切尔西队，他自称呢自己是一个 huge fan， 就是一个超级大号的切尔西的球迷。迈尔斯身高1米85，他出生于2006年6月9号，刚刚年满20岁，而且他今年的竞技状态确实好啊，4月份刚跑出了一个世界今年的最好成绩，马上又刷新了这个成绩。4月份的成绩是3分29秒85，这一站跑出了3分28秒整。

这个成绩比世界纪录整整慢2秒钟，但是呢，20岁的迈尔斯前途还是一片光明的，非常值得期待。女子100米栏的争夺啊，琼斯、西蒙斯、维瑟来自于荷兰，汤姆桑来自于尼日利亚，那个选手斯塔克，美国选手约翰逊，阿丽莎·约翰逊12秒31，这个成绩也是相当不错。牙买加选手罗斯维尔12秒40，斯科瑞高夫卡12秒37的成绩也是很不错的。

0: 今天的
1: On your mark，
0: 最引人关注的焦点是尼日利亚选手阿姆桑，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2秒12，另外就是美国选手斯塔克12秒21。

0: 先。
1: 比赛开始，我们看现在阿姆桑虽然起跑并不占优势，但是他中途跑的拦截节奏是相当好的，现在他已经来到了第一位，最后一个拦冲刺漂亮，阿姆桑第一个冲过终点，成绩是12秒27。美国选手斯塔克获得了亚军，另外一位美国选手约翰逊获得了第三名。官方最终的一个成绩确认是12秒28，也是赛季最佳成绩，前三名选手都跑出了各自的赛季最佳。

阿姆桑的座右铭是万事皆有因。他早年间也是一个足球运动员，他希望自己能够在大赛当中为尼日利亚赢得历史上的第一块女子一百米栏的金牌。接下来是男子三千米障碍，两位法国选手赫巴伦和布迪，还有一位是泰博，来自日本的选手三浦龙司。卢森堡选手克兰让，意大利选手佐赫拉米，德国选手贝本多夫，所以这站呢并没有名将巴卡利的参赛，所以呢这也给了其他的选手更多的机会，冠军呢也是更加具有悬念。巴卡利在之前的比赛当中跑出了今年的最好成绩是7分57秒25，

瓜塞尔和科内斯两个人是领跑员，瓜塞尔是来自于摩洛哥，科内斯来自于肯尼亚。紧紧跟随两位领跑员的是来自肯尼亚的，来自埃塞俄比亚的戈达纳。戈达纳的个人最好成绩是8分14秒55。今天的这些参赛选手当中呢，就其各自的个人最佳成绩来说，没有一个是跑进八分钟的。所以巴卡利的缺阵缺席，对于这一站的男子三千米障碍来讲，对于其他选手来说是一个最大的好消息。这成绩跟巴卡利，就是最好成绩跟巴卡利最接近的是来自肯尼亚的塞雷姆，他是8分01秒61。其次呢是8分02秒36的，来自埃塞俄比亚的西梅，还有8分03秒43的来自日本的三浦龙司。这三位运动员是最接近八分钟的个人最佳成绩。科内斯戈达纳现在还是排在第二位，排在第三的是德国选手贝本多夫。贝本多夫也已经30岁了，他是96年5月7号出生的选手，

克拉纳也很年轻，也是20岁，05年9月30号出生。目前格拉纳的世界排名是37位，就这么年轻就能够排在世界前40，这真的是很了不起。克拉纳是获得了非洲锦标赛的冠军，非洲田径锦标赛他的夺冠成绩没有显示，但是呢这个比赛呢距离现在很近，是今年的5月14号。而今年呢他已经多次跑出好成绩了，克拉纳在肯尼亚内罗毕比赛当中呢跑出过8分14秒55，就是在4月24号。格拉纳还是保持领先，西梅排在第二位，费雷伍排在第三名。比赛进入最后一圈，现在贝布诺夫想要去超到第三，但是没有成功，他需要在这个弯道处发起再一次的冲击。现在前四名选手距离很近，与第二集团已经拉开了相当大的差距。

贝文多夫现在开始加速，他超到了第三位，马上要出弯道了。贝文多夫现在超到了第二位，他向着戈达纳发起了最后的冲击，两个人现在几乎是并驾齐驱，跨越最后一个障碍。贝本多夫，哇，全力的冲刺，最后逆转取胜啊！贝本多夫8分05秒55，这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之前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8分08秒21。贝本多夫的座右铭是不要梦想着去获胜，要通过训练去获胜。他平时最大的爱好是烹饪和遛狗，这也是就每一个运动员他确实他都有自己最舒服的一种放松的方式啊。

跟自己心爱的宠物在一起度过休闲的时光，这也是确实让人身心愉悦的事情。格达纳几乎领先了一整场啊，只在最后的50米才被超越。格达纳的成绩也是相当的出色，8分05秒86，也是跑出了个人最佳成绩。严子怡来了，这是女子标枪。第一投就超过了65米，应该在66米多。严子怡是宁波姑娘，她小的时候呢是铅球和标枪都兼练啊，兼下，但是后来哦67米44啊，相当出色的一个成绩了。后来他这个直接就专练标枪之后，成绩也是突飞猛进。维拉戈什是现在世界排名第二的运动员，也是成绩上比较接近严子怡的一位选手，来自于塞尔维亚。U18的世界纪录 ，U20的世界纪录啊，都是严子怡71米74和65米89。这是日本选手北口真花，北口真花的个人最佳成绩是67米38。这枪呢，出手的时候还是角度稍微有一些高。维拉戈什第二投，第一投是57米97。63米83。赛季最佳成绩。应该是到了最后一投。

啊，这一投成绩并不理想。日本选手北口真花，北口真花本赛季的最佳成绩是62.86米，今天的。

0: 63.01米，已经超越他本赛季的最佳成绩了。这个生涯最佳成绩是67.38米。但这一投也是不太理想。严子怡，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金牌，67.44米，凭借第一投就赢下了这场比赛，所以也有网友戏称他为严一枪，一枪定胜负。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钻石联赛巴黎站的比赛。接下来是女子1500米的比赛。亨特贝尔来自于英国的运动员，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52秒61。澳大利亚选手赫尔，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50秒83。西班牙选手罗德里格斯，个人最好成绩4分28秒85。埃塞俄比亚选手海卢，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54秒16。法国本土选手吉耶莫，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56秒69。澳大利亚选手考德威尔，葡萄牙选手阿方索，澳大利亚选手霍尔，葡萄牙选手席尔瓦，埃塞俄比亚选手阿雷里，巴林选手杰普科斯盖，英国选手斯诺登，埃塞俄比亚选手卡拉尤，法国选手盖伊，摩洛哥选手哈吉和法国选手克莱耶梅尔。比赛开始。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海罗姆，三分55.56秒。也是一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的前六位都是在绍兴创造的，都是3分58秒之内。赫尔是排在第六，

卡德威尔排第三。卡德威尔是3分56秒12，赫尔是3分50秒83，现在罗德里格斯排在第一，赫尔排在第二位，排名第三的是海卢。

0: 现在这儿排在第一，海卢紧随其后，我们第三的是亨德贝尔。进入最后一圈，现在前四名选手又是形成了独自的一个阵营。这儿还是保持领先。最后的弯道，海卢现在冲上来到了第一位，亨特贝尔也在加速，现在超到了第二位。最后时刻，看看这个充满悬念的冠军之争到底会花落谁家。最后的弯道，出弯道的时候，现在亨德贝尔超到了第一位。进入最后的直道，海卢没有放弃，仍然在咬牙跟随。最后亨德贝尔还是第一个冲过了终点线，成绩是3:55.63。海卢排名第二，吉尔莫排在第三。
1: On va attendre confirmation, mesdames, messieurs, mais il va y avoir un très gros chrono au bout de cette course également pour notre française Agathe Guillemot. Entière belle, 3:55.63.
0: 亨德贝尔也是创造了赛季最佳成绩，3:55.63。这成绩距离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相差不多。海卢也是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吉尔莫创造了新的法国全国纪录，赫尔也是跑出了赛季最佳战绩。

亨德贝尔毕业于知名的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来关注本站巴黎站最引人关注的分项，男子撑杆跳高，尼尔森

尼尔森的个人最好成绩是6米05。赛季最佳成绩是5米92。古特姆森也是第二次挑战通过。挪威选手古特姆森呢，本赛季跳出了他的个人最佳成绩6米06。

好的，弗拉利斯5米83一次过。弗拉利斯今年也是跳出了个人的职业生涯最高的6米17。法国本土选手蒂里最后一次冲击5米83成功。蒂里的个人最好成绩是5米91，赛季最佳成绩是5米90。蒂里要冲击5米93，第一次尝试，过了，漂亮！虽然碰到了横杆，但是运气不错。这一跳也是创造了他的个人最好成绩。这位2001年6月29日出生的小伙子，即将要迎来自己的生日。这个成绩应该就是他的最好的生日礼物。非常开心啊，跟自己的教练拥抱庆祝。杜普兰蒂斯就是杜普兰蒂斯啊，5米93，很轻松。世界纪录、奥运冠军、世锦赛冠军、欧锦赛冠军。

6-03，一次过。钻石联赛的记录也是杜普兰蒂斯创造的，6.28，是在去年的6月15号。

0: 6013。如果成功的话，就会创造赛会纪录。漂亮！新的钻石联赛巴黎站的男子撑杆跳高纪录6米13。杜布兰蒂斯强势复出，其实也不能叫复出了，就是因为他是休婚假啊，结完婚重新回到赛场，就以这样的成绩拿下第一个冠军。
1: Hello, I'm here. I'm good at you.
0: 6米3。

世界纪录。哦，差一点点。哎，感觉这个杆子呢，最后时刻的这个弹起的高度啊，不太够。地理5米93，排名第二位。卡拉利斯5米83，排名第三。第三次冲击世界纪录。

0: 还是有点遗憾，没有成功。他也是感谢现场所有的观众为他加油。6米13，也已经创造了钻石联赛巴黎站这一站的新纪录。是跟卡拉利斯等人啊，尼尔森互相的击掌庆祝。25岁的法国选手蒂里真的是可喜可贺，既跳出了个人的最佳成绩，同时也是获得了这一站的银牌。输给杜普兰蒂斯不算输，这是男子5000米的比赛。法国选手格雷西耶也是名将。美国选手格兰特·费舍尔，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这几位都是名将。美国选手布兰克斯，巴黎选手巴乌，伊湖内，啊，这些都是成名已久的运动员。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12分47秒62。巴黎站的记录是12分40秒18。
1: 朋友们，
0: 等到比赛开始，男子5000米的比赛呢，包括两位领跑员在内，总共是有23位运动员参赛。格雷西耶呢，曾经是钻石联赛的总冠军。这位法国名将去年拿下了钻石联赛的总决赛的冠军，他也成为了继莫法拉、雅各布、英国布里格森之后第三位斩获了3000米、5000米钻石联赛总冠军的欧洲选手。此后呢，他又在东京世锦赛获得了10000米比赛的金牌和5000米比赛的铜牌。这次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就是美国选手费舍尔、瑞典选手安德利亚斯·阿尔姆格伦，当然还有伊湖内、还有巴莱夫等等。这也是这场比赛把这个男子5000米放到最后的一个项目的原因。格雷西耶在去年的8月28号在苏黎世拿下了这个钻石联赛总决赛3000米的金牌，同时他也是东京世锦赛10000米和10000米的金牌得主和5000米的铜牌得主，两个比赛相隔仅仅7天。

美国选手格兰特·费舍尔也是比较有意思，他呢早年间是踢足球的，他很喜欢做播客，还喜欢去徒步，另外呢他喜欢用计算机编程，这个徒步呢跟他的这个本行啊，就跟这个长距离或者中距离跑步还是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毕竟也是很需要肺活量和心肺功能强大的，很需要耐力的。在这编程和播客啊，两个都是坐着在进行的事情啊，确实也是比较有趣。费舍尔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2分46秒96，是在布鲁塞尔22年的9月2号在布鲁塞尔创造的。

瑞典名将阿尔姆格伦呢，这个早年间也是一个足球运动员，

在做，同时也是一个数据分析师。就这几个在这个项目上非常有成绩的选手，在其他的领域啊也都是很了不起。法国选手巴基诺斯

咱们的科威并不是一个领跑员。他之前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2分55秒76。这场比赛的两个领跑员是来自于荷兰的费巴安德特和来自西班牙的梅查尔。恩塔卡鲁蒂马纳现在超到了第一位，俄罗斯选手布兰克斯排名第二。恩塔卡鲁蒂马纳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2分59秒45，布兰克斯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2分48秒20。巴尔姆格伦稳稳地跟在第三，恩塔卡鲁蒂马纳是97年10月21号出生。

可今年的六月三号，他刚刚在芬兰跑出了自己的职业生涯最好成绩，12分59秒45。弗兰克斯这个相对比较年轻了，是2002年4月24号出生，他是在哈佛大学读书。他之前也是一个足球运动员。在去年的6月12号，弗兰克斯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12分48秒20。阿尔姆格伦现在来到第二位，弗兰克斯掉到了第三。这一个集团的运动员，每一个都有可能在最后一圈

实现超越，超在第一位，这都是实力非常接近的。

后的一个弯道。现在是大家就冲这最后几十米，三位选手，两位选手，哦，最后看看是谁冲了出来。来自于美国的费舍尔，12分54秒80，美国选手格兰特·费舍尔第一个冲过终点线，祝贺费舍尔。他今天比赛当中的战术相当的成功，排名第二的克罗普也是跑出了赛季最佳成绩。好的，感谢朋友们收看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巴黎站的比赛，我是吴维，我们下次比赛再见。

0: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5至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二场，上海九市继续坐镇主场迎战浙江浙商证券。比赛开始了，是由主场

0: 作战的上海九世获得了第一攻。当然，李敏胜继续掐骨的温。
1: 先看一下浙江队这边防挡拆今天怎么防。
0: 给到篮下，
1: 王林打萨姆森要一个内线，
0: 面对双人防守继续冲击篮下，打进，
1: 很强硬，王哲林。
0: 因为在赛前连线您也提到了，今天浙江浙商证券首要就是控制核心球员的犯规。
1: 是的，
0: 今天胡金秋开场第一防并没有防了那么狠。
1: 布朗给到萨姆森，这球被王哲林盖了。
0: 王哲林一攻一防，
1: 一攻一防，
0: 反击
1: 李洪权攻胡金秋，
0: 4-0的开局。
1: 我觉得还是一场心理战，因为上一场胡金秋确实是整场受到犯规困扰，这场比赛上来其实整个上海队攻内线就很坚决。
0: 现场形成了多打手，底角
1: 给到福哥，
0: 三分球中，7-0的开局，
1: 7-0梦幻开局啊！
0: 这个比赛的没有给你再在场上热身的时间了，上来就是要摆开架势，快速进入主题。
1: 看看浙江浙商证券这边怎么策动这次进攻
0: 啊！不要不要胡金秋
1: 啊！要萨姆森。
0: 古德温点到了李洪权手里，前场又是打快，这是一个有高度的对位点，给到正面张哲林，
1: 还是
0: 直接转身，9-0的开局，开场0-9落后，浙江浙商证券如何应对？
1: 从第一场打到现在。上来要打内线啊，桑森还是被张二林防下来了。
0: 上海九世的防守动作交代的非常清楚。
1: 是的，还有一个是整个的这个能量感啊，上海队从第一场打到现在，能量感这一方面他们是没有缺失的。
0: 又是张镇麟，第一场比赛他的进攻表现不是很理想。
1: 是的，
0: 今天开局他这一点打开了。林炳胜带到胡金秋，
1: 浙江队这边怎么去拿下第一分，再给朱俊龙，
0: 就是奋力去扑三分，不给三分。朱俊龙不错啊，连续调试之后打进了本场比赛浙江浙商证券第一球。
1: 上海打得太快了，
0: 太快了，镜头都没跟上。
1: 对，
0: 古德温在系列赛第一场只休息了1分钟多一点点的时间，几乎打满全场。
1: 有的时候确实没想到第一场打到现在，上海队这边少了两个大外援，但是他们这个所谓的比赛的 B 方案的准备能够贯彻的这么彻底，因为第一场比赛他们就打得非常快，在浙江这边打进或者是打不进的情况下，他们都是先上球，然后加速推反击，先寻求一些能够简单得分的机会啊，快攻多打手，没有的话落阵地。
0: 古德温第二罚罚进了，在上一场比赛呢，他在前八次罚球全部罚进之后，最后全场喊 MVP 的时候两罚不中，
1: 断了。
0: 今天上午呢，在训练的时候我还问到他啊，我说你还现场很多的观众说，一喊 MVP 你就罚不进，他笑了笑说我会把之后的罚球都罚进的。
1: 是的。布朗这时候需要他站出来，
0: 好球啊，
1: 就刚才朱俊龙那次三分球投射的压力很大，因为他那个球再投不进，浙江队是将近4分钟不得分啊。
0: 张镇麟飞身补扣，不可思议的张镇麟啊，
1: 能量感充满了能量。
0: 曾林旭指导提到的这种能量感是贯穿体现在上海九世的每一个细节里，
1: 对
0: 篮板球的顶抢，
1: 对
0: 篮板的冲抢，对于防守人的限制。这球卡尔顿实际上已经非常努力的去卡位置了，但是他没有料到的是空中
1: 下降，又是张镇麟的抢
0: 断，又一个抢断，还是能量感，
1: 还是能量感。能量感意味什么？更多的跑动，更多的拼抢。再给张镇麟
0: 三分球
1: 更佳的时候，
0: 现在浙江浙商证券需要有人站出来。胡金秋夹击来得很快，
1: 抢断快攻3-1，这球要扔空接力了。 被朱一龙破坏。
0: 这球顾德温实际上还是比较的犹豫，吴金秋的快攻反击打进。
1: 再给古德温，还是要挡拆。现在是卡尔顿在场上，卡尔顿提前上来，直接出球，
0: 直接选择三分。
1: 浙江队这边的防守策略还是没有变化，还是要在半夹击小外援的状态让小外援出球，但是古德温明显是非常适应。
0: 布朗切入，这球是要犯规，但是没有给。
1: 开场到现在，裁判的尺度很宽泛，啊，鼓励对抗。
0: 这场比赛呢，裁判员的安排上，主裁判的是阿纳亚，第一副裁的是来自日本的加藤玉树，第二副裁判是来自中国的孙一淼。我联赛是继续邀请了外籍裁判来执裁总决赛，所以对于球员来讲，他们也要适应外籍裁判的这把尺度。
1: 是的。布朗选择一个超远三分，明显投短了。
0: 虽然朱俊龙在积极的拼抢，但是二十四秒为例了。
1: 因为现场啊，上海的主场打到现在，咱们在现场能感觉现场非常的躁动，啊，对于客队来说也是压力极大。
0: 是。
1: 马尔林攻内线。卡尔顿防下来，
0: 现在是调了啊，张镇麟下，李天荣上。今天实际上开场给我个人的感觉呢，是古德温并没有攻得特别凶，是吧？整个古德温呢还是盘活全队摆在首位，
1: 因为是上一场比赛啊，他面对挡拆的这种快出球啊，尤其是他自己又能解放他自己，又不意味着通过挡拆之后有更多的强攻，又能激活队友，所以打得非常舒服。
0: 胡金秋在上一场比赛出战21分34秒，非常高效地拿到了18分加7个篮板。实际上从数据上来讲，胡金秋没有任何的问题，但关键是他因为犯规的困扰，他的出场时间被切碎了，被打碎之后影响了战局。
1: 对，也得看看胡金秋这场比赛怎么样去保护自己。上海这边的进攻越转非常耐心，这次进攻给到福格，朱云龙啊动作上大了。
0: 双方现在是进入到半节之后的一个轮换调整，王博指导呢把孙明辉换上。那后场呢就是布朗搭档孙明辉了，孙明辉上一场呢是罕见的得分挂零，这场比赛他需要调整，
1: 是他本身脚也有伤病啊，也是打着封闭啊出战季后赛，
0: 非常不容易。
1: 对，又是李洪全
0: 一记三分，
1: 上一场是李天荣4个3分，这一场是李洪全。
0: 你看上一场
1: 是被上海球迷这个称之为李花兄弟哦、啊
0: 因为上一场虽然张镇麟得分不多，但是李天荣站出来了。
1: 对，
0: 这场比赛看看上海队就除古德温之外谁还能作为国内球员挺身而出。
1: 而且就是浙江队这边这个防守形势啊，他给了上海太多三分球机会。你看他小外援挡拆总是牵扯两个人的防守资源，那你弱侧必定会漏掉一个能投篮的人。
0: 是卡尔顿单打王哲林，
1: 王哲林
0: 自投自抢，
1: 没放进，
0: 又一个进攻篮板，
1: 再抢再勾，
0: 好球！
1: 相比之下，还是胡金秋的手感更为柔和。
0: 古德温再传，
1: 王哲林篮下还是没放进，
0: 一打二再造犯规。在这样高强度高消耗的比赛里，王哲林展现出了他的篮下进攻的果决性，冲击浙江广厦的内线，成为了王哲林今天开场以来展现的比赛策略和比赛态度。现在 朱俊龙作为防守的尖兵，
1: 两犯
0: 两犯。赵佳仁上了，赵佳仁上一场比赛啊，可以说是帮助球队一直在延续着比赛的希望。
1: 是，
0: 他是四记三分球，
1: 他跟天荣上场比赛都是四个三分。
0: 是，布朗在做尝试，还是没有。孙铭徽是一次战术犯规，还是不希望上海队起势，还是不希望上海队把快攻打出来。王哲林在第一节比赛打到还剩3分25秒的时候被换下，换上了严鹏飞。浙江浙商证券也做内线调整，换下胡金秋，换上吴潇，啊，双方都是第一次在五号位做出了换人调整。在系列赛7场4胜制的赛制里，目前上海九是1-0领先。张镇麟的三分球也开了，今天就是我们一直在说李天荣之后还有谁可以达到他那样的状态，今天李洪权还有张镇麟，
1: 对，
0: 好像是大家好像进一步被激活了。
1: 就是整个上海队他们的整个进攻运转，看看张镇麟这一次被张镇麟又封盖了，三分球的封盖啊！张镇麟今天是全场的存在感十足。
0: 古德文的失误，这是一个战术犯规。在系列赛第一场第一节，上海队没有一次失误，半场只有2次失误，全场只有4次失误，所以上一场比赛能够赢下系列赛第一场，控制失误也是很重要。
1: 打到现在张镇麟的发挥极为出色，我们可以回忆一下，有隔扣，有补扣，有抢断，有三分，啊，还有快下，什么都有，还有刚才的三分球封盖。
0: 今天整个上海的防守就是轻易不给对手三分。
1: 张镇麟现在防的是对方的五号位，
0: 夹击也来了。
1: 但是看啊，咱们讲张镇麟今年从辽宁来到上海之后，一个足尺寸的锋线对于整个球队质的提升、质的改变有多么的重要。
0: 而且刚才可是防到了卡尔顿啊。
1: 对啊，
0: 他的能力现在看上去就是从一要防到五了。
1: 他是这整个上海队整个季后赛包括整个赛季啊，他需要去顶防对方的小外援一号位，刚才又顶到五号位去顶防对方的大外援，就是这种防守能力，它的覆盖面积从一可以放到五号位。
0: 卡尔顿今天上来的效果并不好，所以又换上了桑普森。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让维琼塔克上，啊，还是让布朗要找找感觉。目前布朗只得2分。虽然古德温只得1分，但是上海队其他点开了，又一个进攻篮板。
1: 布朗
0: 得开啊！
1: 布朗上一场整体的三分球命中率偏低，来了
0: 球啊！布朗得开，这是球队所需要的。上一场最后一节啊，前9分钟是1分未得，全场布朗是得分很高，但是最后一节不理想。
1: 还是打一个牛角
0: 夹击，
1: 还是接弗莱尔掩护，张镇麟自己来，

0: 明辉，再找布朗，区域的夹击，二防一，桑普森顶弧的三分球，这是桑普森非常规的三分球出手。
1: 是的，我们打这家人感觉第一节就是整个上海队的进攻好像没太用上古德温，
0: 是
1: 不太需要他的发挥。
0: 对，
1: 因为所有人都准
0: 底角，有快打快，孙明辉快推
1: 啊，上海这边对于布朗三分很谨慎，孙明辉拿球马上顶上来，走一个蛇形打张镇麟，
0: 张镇麟把手紧紧的收在下面，连手都没给啊。
1: 上海这边策略反击，
0: 三打三，布德温三分球追进，26-15。刚才曾指导说了，古德温第一节存在感其实不是很强，
1: 对，
0: 因为他把整个球队全都盘活了。不过这边呢，孙明辉过来也追进一记三分球，
1: 是，
0: 这是孙明辉在总决赛第一次得分。
1: 双方其实第二场比赛，像孙明辉啊、张镇麟啊，都把他自己的个人状态啊，调整到的这种竞技水平调整到了非常好的一个状态。
0: 古德温刚好刚才耗一耗时间，他把时间全部消耗完，不给对手留最后一攻的机会。张镇麟篮下造成了犯规，
1: 目前张镇麟6攻4拿下9分。
0: 这个球呢，就是他主动寻找对抗，实际上浙江浙商证券呢也一直在收自己的防守动作。今天第一节双方从犯规来看，最多就是两犯，福格两犯，朱俊龙两犯。还有6秒钟，浙商证券还有最后一攻的机会。罚进之后，首节比赛张镇麟是得分上双，拿到10分了。
1: 布朗
0: 抛投也进，用了6秒钟的时间打成了第一节的最后一攻，27-20。上海九是在系列赛第二场首节过后领先浙江浙商证券7分。
1: 好短了，上海队打得非常快，李天荣
0: 反击打进了，
1: 很自信啊，而且非常就是贯彻了整个球队的这个准备会的意思，就是打快。
0: 第二节雷琼塔各上了，因为第一节
1: 他不应该按照布朗打法这么打，他应该多突进去造杀伤。这个3罚3分其实可以给到布朗更多的这种扣篮机会。
0: 对，因为好像您上一场比赛也是说过这样的评价啊，就是还是要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帮助球队。
1: 不过他整个赛季他的三分投射并不好，整体命中率是20%。
0: 第二节呢，还是用双小半啊，布朗搭档雷琼塔克，内线是胡金秋、赵家人和孙明辉。这应该是今天广厦第一次用双小外。
1: 是。
0: 哦，罗弗顿也准备上了，第一节他1分钟都没打。古德温来了，
1: 可能今天打的是冷静且从容，目前是7分5个助攻，5个助攻，盘活了全队。啊，第一节进了5个3分，其实基本上都跟他有直接的关系。
0: 是，5个助攻了，一节多一点5个助攻啊。
1: 是的，孙明辉给到胡金秋，
0: 好球，这就是默契。现在孙明辉想通过自己的这种突破，尽可能的去让胡金秋简单的接近篮筐，完成出手。
1: 这个组合就是广厦东中年强队啊，在能在 CBA 就是完成这个夺冠啊，身在强队的一个基本盘。
0: 发球线附近的夹击，李天荣再次冲击弧进球，给了后场球。洛夫顿上了，换下的是凯尔福格，另外呢上场的是刘征，换下的是严鹏飞。那这样一来呢，卢伟指导是降阵容的高度啊，要让洛夫顿打到五号位。
1: 是的，

0: 也得看一下罗伯顿这个右肩膀啊，到底是能够恢复到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1: 对，
0: 赛前所有的信息都显示他这样比赛可能会打不了啊。贝弗朗好接，
1: 还是牛角落位走右侧，
0: 直接换人换防了。老兵球现在不出来了，罗伯顿右手不太敢碰球啊，
1: 感觉不行啊。
0: 对，
1: 不，这球差一点点。啊，罗伯顿一上来感觉跟其他四个点脱节的。
0: 是的。老兵球，
1: 好球啊！
0: 而且防守，就像你说的，红杉队这边确实也在降高度。现在场上最高的就是洛夫顿，两米出头。伍德文给了洛夫顿单手抛，走啊！哎，手感还是很柔和的啊。
1: 这是上海队的，这是这种策略。我们不知道洛夫顿他的右肩到底是什么伤情，带上了一个护肩，而且好像看上去他的右手是处理不了球，
0: 抬不起来，右肩抬不起来。
1: 那洛夫顿可能自己的这个请战愿望比较强，
0: 这也是总决赛上的名场面。
1: 是，
0: 这场比赛他右肩受伤之后啊，他是一个手伤，确实肯定是伤得很严重。
1: 对，张镇麟要上换下李洪权，今天在整个锋线的调配呢，上海九狮还是比较频繁的，啊，保证能量的集中释放。正面挡拆，直接选择超远三分。还是在限制小巴里布朗的三分投。今天巴里布朗的那个三分是距离三分线有一步的距离，常规的三分是不给。

0: 诺夫顿。哦，两个人换位置了，低位是古德温，又是单手投。这个其实是不多见啊，这种情况不多见。投传球，
1: 失误了，
0: 接过
1: 了，自己扣一个吧。我能上篮，
0: 上进。
1: 啊，苏格马上就要换上来了。圣龙顿就是为了让这两个小球员有一个能够休息的时间长一些。
0: 葛家人的突破，后球被盖了，吹了洛夫顿的犯规。好，带了一下手，带了一下手，
1: 确实打手了。
0: 因为福格呀，现在呢年龄是越来越大了，所以今天这种调整呢，不多见。因为目前看洛夫顿在场上的肢体语言，好像他还没有恢复到一个正常的比赛状态，所以后续我们还是看看上海九市会有什么样的这种人员安排。福格在场下就是休息了两个回合，又上来了，
1: 感觉外援的调整没有什么余量了。
0: 对，
1: 因为你像现在洛夫顿这个伤势之后，他能用的只有两个小外，两个小外需要去完成每场比赛四节七人次的这样一个出场时间。
0: 对，现在是36-26，浙江证券暂时落后10分。
1: 福格策动45度挡拆，给到张振林。我们知道还是改变了防挡拆的形式啊，把内线更多的留在内线。
0: 古德温再次杀上篮下，一个2+1的机会。正面的挡拆，还是打无效防挡拆。这个球呢，赵家人尽量保持不换，但是你一旦不换呢，因为有掩护，所以至少要挡开半个身位。所以古德温现在从第一场到现在为止，对于打挡拆是得心应手。
1: 浙江浙商中学里面又遇到了新的麻烦。
0: 嗯，
1: 第一场比赛是胡金秋的两犯，内线出问题。

0: 这场比赛是朱俊龙的两犯，这个防重点人领防人出问题，
1: 因为这朱俊龙可是广厦的防守尖刀啊。
0: 是的，
1: 啊，这边呢崔小龙得到了上场的机会，这是在为古德文争取短暂的休息时间，崔小龙之前是没有得到出场的机会的。
0: 李弗朗篮板，塔克，
1: 塔克不错啊，
0: 塔克是更多的去到篮下效率会更高。
1: 现在呢胡金秋不在场，广厦除了吴霄之外其他人也要全力去抢篮板。
0: 是的，一个交叉
1: 好球，塔克的抢断之后再推反击，王哲林战术犯规。
0: 说实话咱们这场比赛之前分析说是广厦这么多年进入到这么多次总决赛，这些球员有着丰富的总决赛经验，但你看其实打到现在上海队这边其实他们的总决赛经验他们的弱点是没有暴露出来的。
1: 是，
0: 你像胡格像张智霖这几年都是打过拿过总冠军的人。
1: 对，好球啊，又是赵佳仁，赵佳仁能不能成为浙江浙商证券的 X 因素啊？因为当其他孙铭辉胡金秋能拿分的时候，赵佳仁是站在一旁的。
0: 是，目前来看他的投射状态是最稳定的，
1: 包括他
2: 给到胡歌
1: 再掉、这个球吴霄是从身后的犯规。
0: 广厦这边依旧是防挡拆的问题，那上海队这边一个手对手一个简单的挡拆就能形成直接杀伤啊，直接得分的机会。
1: 刚才有一个细节啊，这个犯规是吹在了塔克身上，塔克呢主动跟裁判员示意我的犯规
0: 啊，保护吴霄啊，
1: 保护吴霄，因为内线囤积兵力保护内线球员的犯规数就是在上一场比赛过后成为了本场比赛浙江浙商证券的关键。

0: 还是没有罚进。今天王哲林的罚球全部偏出，再分球底角，朱俊龙
1: 古德哥，对，富哥现在需要去打后卫。
0: 对，古德温现在休息了片刻，准备再上场。
1: 我干嘛三分，我三不沾。马克
0: 有身体，
1: 造犯规。以今天的尺度来说，这种哨是不太会给布朗的三分。
0: 第二记三分，布朗的得分上双，也帮助球队再把比分缩小到六分的分差。39-33，目前上海九是握有六分领先。目前第二节呢，双方也就形成了一种均势，并没有完全某一方占据主动。守住挡拆，
1: 这个上顺再次喂球，福哥要一中距离，
0: 又一个进攻篮板。古德温快出球，李洪全三分球进了，
1: 洪全三个三分了。
0: 在这之前，上海呢是3中1的三分。广厦是5中1的三分，这一节双方的三分球投的都不是很理想，但是李洪全今天是3中3，
1: 太高效了啊！三次出手还下11分，
0: 布朗啊，布朗现在因为他今天外线给他的压力太大了，所以他要变一变进攻方式，有突破还要抓一些突破。古德温吸引两个人防守注意力，这次来了，
1: 这球应该是被塔克给冒了。还是布朗走蛇形攻王哲林，造犯规，
0: 好球。但布朗呢，在今天三分线外遭遇层层阻击的情况下，最近两次进攻回合都是选择了突破造杀伤，

0: 所以布朗呢，上赛季的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他也在不断的去调整和改变。
1: 布朗有没有感觉啊？其实打到比赛打到现在，双方打了从第一场打到现在，应该一场半的时间，六节球，本质上就是双方的防守端谁防挡拆的效果更好，谁会更有优势。那上海这边确实王二林和燕鹏飞两个人的高度可能更高啊，防挡拆包括后面的人的协防啊、轮转，他的纪律性方面要做得更好啊。从策略上来看，传下吴霄上胡金秋。胡金秋打到现在还没有犯规，
0: 对，今天他保护的特别好，而拿到单节拿十分了，就一节多一点，半场有十分，上线连续的守对手，
1: 还是一股挡拆。
0: 现在布朗防古德奔啊，拉走了，
1: 前锋飞出去的也没进，
0: 吴格进攻篮板。
1: 吴格怎么在打到现在，不觉得他是一个高龄球员啊？
0: 是的。
1: 很有能量感，
0: 但是我是个人感觉呢，古德温的这个福格的状态好坏跟古德温是强关联
1: 啊，是，
0: 就是福格现在必须要承认的是，他单人带队跟古德温跟他一起上，他状态不一样，
1: 对，
0: 所以说古德温给他的这种分球，他需要把握住。
1: 好球，
0: 好球，
1: 一个边线球战术，
0: 这是怎么完成的出手？一个低手的上篮。
1: 确实古德温在总决赛的时候拿出了他赛季的最佳状态，
0: 这边也是打上线的挡拆，点严鹏飞，严鹏飞出来了，
1: 给到胡金秋。
0: 上海九是特别注意严鹏飞防掩护换防的这样一个防守变化，篮下的这个垫防比较及时，
1: 垫防你看李洪权在弱侧收缩的非常迅速。林秋的三分很极限，这个球又是布朗的单拔三分投进
0: 来了，小巴里布朗又一记三分。今天其实一节多的时间他的效率并不算高，但是你看打到第一节还剩上半场最后还剩一分钟的时候拿十七分了，
1: 内容要中距离
0: 哦，也来。今天上海九是这上半场国内球员的发挥太棒了，
1: 对，过来又是布朗，再进
0: 再进一记三分，
1: 布朗 MVP 啊，找到了自己的感觉。
0: 这个系列赛我们说就是看谁调整快，布朗目前看他第一节和第二节这个调整能力是极强的。
1: 是的，
0: 单节啊，布朗十三分了。胡格
1: 没还上，
0: 远端没看，
1: 这球传满了。第一下没传，第二下李天荣及时的回防破坏了这个球。
0: 胡金秋来接，布朗提上，
1: 来布朗很高位置的挡拆，
0: 还是点燕鹏飞的防守，不给三分。
1: 燕鹏飞这个虚虚实实防得不错，
0: 是，再给篮下
1: 胡金秋，这李洪权防不了了，李洪权垫防的话还是高度上你补不上，
0: 还有时间。哦，这个时候的
1: 战术犯规，战术犯规
0: 是可以接受的啊，这是第三犯，还没有到罚球。这是王博指导呢，又上了一个双大外，啊，双大外，
1: 一个是封发球，一个是在篮下护框，
0: 超远距离的三分，哇，这个球直接卡在篮脖子上，
1: 是，这个、
0: 古德文自己都乐了，啊。半场比赛结束，双方是只有一分的分差。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 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关注2025至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系列赛第二场，上海九世和浙江正善的下半时比赛开始了。下半时继续由曾俊旭指导和我席瑞一同为您带来比赛的解说评述。布朗、赵佳仁、朱俊龙、胡金秋跟卡尔顿，这是浙江先派出的先发。胡金秋先做一记三分尝试，
2: 太高了啊！
1: 下半场才刚刚开始不久，就反超的比分。
2: 刚才上来下半场，上海队第一次进攻打了一个中路的西班牙挡拆，啊，但是失误了，犯了一个顶角。我们看挡拆外滩，古德温选择自己来，自己抢。
1: 古德温福格，哎呦，这一下上的比较猛啊！
2: 这一下，您在抢他的时候应该是碰到了布朗的面部。
1: 哇，这一下，哎呦，这一下直接击打到了面部。
2: 戳了一下。
1: 就是因为在这样的高强度、高压之下的比赛，这一个动作就体现出了球员的心态。
2: 而且比赛打到这个阶段，现在目前是广厦反超，然后上海队这边你必须得靠着古德温和福格两个人一如既往稳定的发挥，因为这边没有什么调整的余地，那不像广厦这边目前有四个外援能上，也是中路西班牙挡拆，再给朱云秋，再给赵佳仁拿球就投，
1: 进攻篮板，这是第十个进攻篮板。胡金秋跟上将球打进，上半场广厦就有9个进攻篮板，9对7，其实上海抢的也不少。胡金秋17分了，
2: 浙商证券这边变一个联防，感觉比赛的节奏啊有点慢慢的往浙商证券这边偏移了啊。
1: 李天荣上换下的张镇麟，现在浙商证券一共拿50分，布朗跟胡金秋加起来拿了37分，接近40分。
2: 也是中路西班牙给到布朗大空位，
1: 三分球中，
2: 太轻松了。
1: 布朗这是把上一场比赛最后一节没拿的分数，这一场比赛全要加倍拿回来。
2: 如果选择攻坚造杀伤，那朱俊龙三犯了。
1: 今天朱俊龙也只拿了3分，
2: 但是他这一点还不能下，还不能少，因为他确实承担着更多防守对方外援的这样一个职责。
1: 这个球你看啊，卡尔顿特别聪明，卡尔顿一直在试，一直卡尔顿是我的犯规啊，你把犯规要记在我身上。
2: 对啊，这个是其实在运动员场上都是很敏感的啊，替队友去分担啊，

0: 毕竟帕尔顿现在没有犯规嘛。
1: 是。
0: 虽然说朱玉龙三犯，但是没下，接着打。
2: 朱玉龙，
0: 然后挑战王林。
1: 就是不让上海队提速，
2: 哇，古德温，
1: 小试牛刀，

0: 拉开了，李天荣跑底角，到了几个人
1: 下顺，
0: 阻挡犯规，给了两次罚球。现在浙商证券的防守策略是照顾持球人，福格突破吸引卡尔顿的协防，中路就暴露出了王哲林，所以强点改变防守。卡尔顿还要不要在下一个防守回合去协防？今天王哲林前四罚全部偏出，第五罚命中。今天在上半场呢，上海队一共获得了九次罚球，只命中了三个，其中王哲林罚丢了四个，而浙商证券是罚球八中七。这次是两罚中一，
2: 现在让朱俊龙去持球打组织。再看啊，给布朗一个下掩护，接挡拆，这球传的不里不外啊，卡尔顿接的也是非常难受。
0: 给了前场，
2: 他是一瞬间呀，因为弱侧还有一个投手，应该朱俊龙，所以他这个传球两个点，他有点犹豫，是传卡尔顿的下顺，还是传外线的朱俊龙？一瞬间可能传球力道不够。
0: 好，孙林辉要上了，所以刚才曾指导在上一回合给大家点出来，过去一段时间为了解放小巴里布朗的个人进攻，不用他控球了。
2: 对。
0: 但是朱俊龙控球那不是他擅长的工作，
2: 是。
0: 所以现在要把孙林辉拿回来。李天荣中距离跳投得手，现在双方是两分的分差。
2: 还是现在这个上孙明辉之后又让布朗去持球，
0: 对，
2: 还是西班牙挡拆，布朗直接出左手打进板，古德温这个上球真快啊，
0: 真快，真快
2: 上进。
0: 古德温今天的古德温跟第一场的古德温，这是两个古德温。为什么说呢？因为他的比赛策略逻辑改变了。第一场球队其他人得分，他是大包大揽，拿了34分。这场比赛他第一节只有一次出手，命中了三分，半场加起来也只有7次出手，第二节增加到了6次出手。他更多的时候是把精力放在了组织串联上。所以刚才曾指导说他这个上球速度极快，他的出球快。他可不是只会攻不会组织的小后卫，
2: 目前他有9个助攻啊，明辉一打一一打进出界了。来上海这边的球权，
0: 其实我是有一个困惑，就是你看在孙明辉上来的第一个回合就改成布朗持球了，那按道理来讲比赛的逻辑是谁进攻强，放大他的进攻应该让他去不要控球吧，让他去落到侧翼去接球攻，那进攻最强的人去控球。
2: 对，
0: 孙明辉上来去侧翼，
2: 现在换回来了，孙明辉手上了。
0: 对，
2: 布朗打无球，那孙明辉是要自己的挡拆，给了卡尔顿再接手对手，要中距离，
0: 这是顶着压力，顶着现场这个
2: 虚声
0: 的嘘声啊，命中了中距离，
2: 这球投的还是很硬。
0: 福格底角李洪全三分球中了，
2: 中场手感最好的人，这个球布朗也是示意防李洪全的人不要来协防。
0: 对，
2: 他是今天手感最好的最准的人。
0: 布朗一直在跟队友说你要扑他，5中4，只投丢了一个三分。
2: 李洪全无球给到步行球的对抗啊，李洪全顶防，王二林协防防下来了。
0: 孙明辉第二犯，
2: 永泉只干一件事，他就站在三分线外给队友做掩护，然后挡拆之后外弹等待机会。
0: 对，今天的李洪泉就是上一场的李天荣啊，
2: 对，
0: 就是看出了机会能不能投进。
2: 还是王林掩护，这边下顺
0: 空中有一个闪躲，
2: 明辉起速，这一次
0: 拦下
2: 布朗，哇，古德温还是非常谨慎，
0: 好球，这球攻得漂亮。
2: 所以因为布朗有投射威胁，现在泥沙大，那突破空间就更好了。 子文
0: 也做了变化，这球是吹犯规了，
2: 卡尔顿吃晃了，
0: 卡尔顿这是领到了第二犯。
2: 布朗现在的手感啊，他只要在三分线一秒来，对方的防守人必上。
0: 今天在上半场，上海九市最多的时候是领先13分，但是从那之后，浙商证券就迫近了比分，而且一直是进入到拉锯的状态。
2: 王二林体能消耗很大，
0: 是因为上海现在这个大外援上不来啊，
2: 是，
0: 就是全靠王哲林跟严鹏飞了，
2: 他俩了。全加上这次犯规是2犯，现在唯一有犯规麻烦的就是朱俊龙
0: 啊。今天还是对位换人，一直是让李洪全跟张振林啊作为对位换人。
2: 是
0: 现在布朗的射程是三分线外一步，三分球再中，
2: 他现在手感不能给一点空间，只要给一点空间，他必须能够拔起来。
0: 小巴里布朗目前已经是轰下了28分啊，这几乎是包办了球队一半的得分，
2: 3分11中6，
0: 这感觉又进入到上赛季总决赛
2: 的
0: 状态了。
2: 他这个手感肯定能投回来。张振林，
0: 球还是犹豫。
2: 严鹏飞，严鹏飞啊，但严鹏飞是一个手感特别出色的内线。
0: 其实严鹏飞跟王哲林啊，两个人如果能互补是最好的。
2: 是的，是的。
0: 但是现在人无完人啊，就是现在卢伟指导需要拆着使用，
2: 还是西班牙的挡拆的交叉，
0: 再挂硬货，
2: 接着打，孙铭徽
0: 吸引两个人防守，
2: 给到
0: 赵
2: 佳人，
0: 三分球不中，这个球张振林出界了，
2: 裁判是没有任何表示，就是给了底线球，也没有给犯规，双方。肢体上的碰撞啊，这种对抗啊，还在继续升级。
0: 目前来看，就是外籍裁判员对于整个节奏的把控、尺度的拿捏，比赛很流畅。
2: 很流畅。
0: 卡尔顿冲击篮筐，
2: 这球双手变单手暴扣，
0: 这是今天卡尔顿第一次得分。
2: 对。
0: 双方差4分，
2: 还是打得非常快，推得非常快。张振林给到严鹏飞，
0: 又是突分。严鹏飞的中距离连中2个。现在呢，浙商证券呢要注意防守的形势了。
2: 是，
0: 因为严鹏飞他习惯就是打4号位，他不愿意扎到篮下。
2: 他是一个假5号位。
0: 对
2: 啊，挡拆之后去找中距离的机会，还是一样的战术。中路堆积了3个进攻球员。你可以选择自己来。
0: 哦，这个球推人了。赵佳人3犯，现在浙商证券阵中是2名队员3犯，赵佳人跟朱俊龙，这两位可是浙商证券的，首先是防守的大闸，两位防守主将，身背3次犯规。换一下吴潇，再把胡金秋换上场。福格今天呢，在上午的适应场地训练当中呢，是因为主客队是客队先练，主队后练，他是所有人在离场之后。

0: 德文福德跟张镇麟，这个阵容的移动性会比较强。胡金秋呢在篮下应该会有不小的优势，看看会不会打到他这一点。
1: 这球中锋辉有些粘球，哎，怎么打？
0: 后场球，
1: 没有任何表示，还给了失误。哦，这球就看裁判的尺度是什么，对。双方差不多，
0: 看看现在协不协防啊？
1: 到防，赵家人也是三次犯规了。古德温，
0: 好球，
1: 给帽子，
0: 又哨响了，这就麻烦了。
1: 赵家人四次了，
0: 赵家人四次犯规了。
1: 裁判又给了王不知道一个技术犯规。
0: 这球啊，孙明辉，其实这球感觉像是孙明辉犯规。
2: 哦，给了孙明辉，
0: 啊，对，
2: 给了孙明辉，
0: 刚才没有看清啊，抱歉。那孙明辉也三犯了，孙明辉三犯，也要比赵家人四犯要稍微好一点啊。如果说这个对于球队的影响来讲，
1: 现在是孙明辉、朱俊龙和赵家人都是三犯。
0: 是的。双方现在还是要沉住气，现在就属于这种拉锯战、消耗战，谁先崩，谁先输，
1: 看心态。
0: 对，
1: 啊，这会看谁能顶得住。两罚不够啊，古德温。
0: 今天上海的整体罚球效果不是很好。古德温今天罚球是只进了两个，他这第一下没接好，要胡金秋的掩护，还是点到严鹏飞，
1: 进攻时间快没了，左手自己脱手了，
0: 古德温的快推降速调整出手，自投自抢再起打进了。
1: 这边回的还是有些慢啊，回来的人偏少。而且我们看上海的速度，甭管是持球人还是非持球人，呼一下全过来了。
0: 是。塔克。哦，进攻犯规，这是非常明显的进攻犯规。塔克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因为刚才出现的这种失误啊，包括上篮不中，多多少少会影响他的比赛感觉。
1: 对。
0: 要冷静啊。
1: 这段时间广厦这边确实受到了一些判罚上之后的这个情绪上的影响，
0: 要换塔克了。卡尔顿已经在场边了，因为塔克实际上一场比赛是表现非常出色的，塔克是15分加6个篮板，只打了13分钟，不到14分钟拿15分，效率非常高。那今天只有2分，双方就是制约和反制约。
1: 组合小严鹏飞
0: 就是2分，
1: 又是严鹏飞。
0: 上来这3记中投吧，一个小勾手加2个中投，
1: 对，
0: 全部命中。
1: 其实你看广厦的5号位挺不好防，因为黄仁霖走篮下，严鹏飞是走外弹。布朗顶着严鹏飞投，
0: 布朗是真是无法阻挡啊！
1: 今天得亏有布朗啊，
0: 这个比赛就难了。
1: 上30了，
0: 对，31分。因为塔克现在只有2分，卡尔顿2分，桑普森0分，4个外援加起来，布朗拿31分，其他外援加起来是拿4分。
1: 是。给胡哥，胡哥要自己来，因为现在赵家人三犯，赵家人敢不敢防？他可以抢一个二换一，给了卡尔顿，胡哥的垫防，被吹了犯规，
0: 给了阻挡犯规。

0: 球偏的是比较多。哦，两罚不中。季后赛卡尔顿的罚球命中率是57.9%，常规赛是58.3%，本身罚球就不是卡尔顿所擅长的。还是找布朗，现在布朗这一点的进攻需要延续下去。卡尔顿进攻篮板还是差一点，
1: 交给布朗，进攻时间还剩10秒，
0: 要硬解了。
1: 邓世林
0: 回来，晃开防守，漂移出手，
1: 超高难度，
0: 太难了。
1: 在卡尔顿啊，他是在里边能搅和，但是他的篮板转化成得分的概率效率很低，
0: 他在手上的感觉不好。
1: 对，哎，联盟黑的掩护犯规，还剩3秒。
0: 现在比赛啊，比分仍是紧咬在一起。布朗在后场，看球交谁，还是布朗，稍微一调整就要出手了，
1: 回来
0: 进攻犯规，
1: 对，回了一个掩护犯规，卡尔顿。
0: 哎呦，这个其实还不是很明智啊，卡尔顿这个也三犯了，
1: 再看一下，
0: 这个球其实福格都没有看到要掩护。就是这一下，其实福格他是全力去追防，是一步一腿就顶到福格身上。
1: 对，
0: 如果能够预判到后边有人来挡拆啊，他会稍微收一下或者绕一下，但这是一下硬碰硬顶到了福格身上，所以福格在地面躺了片刻之后才起身。这是进攻犯规啊，所以并没有给罚球。三节比赛结束了，这一节呢双方是陷入到了一种消耗战、拉锯战。目前呢，浙商证券的65分里，小巴里布朗跟胡金秋加起来两个人拿了48分。第四节需要有第三个点站出来，
1: 是，
0: 这是球队所需要的。
1: 这节先上了吴肖啊，胡金秋继续休息啊，胡金秋在呢，对。
0: 现在胡金秋和吴肖组成了双塔，
1: 布朗高位的掩护，胡金秋篮板，因为现在赵佳仁和朱俊龙都是三犯，
0: 是，
1: 所以只能上吴肖啊，只能上这样一个双塔这种高度去顶一顶。
0: 这一节呢，浙商证券的场上阵容先上布朗、赵佳仁、孙铭徽、胡金秋跟吴肖，上海九胜是古德温、李天荣、刘征、李洪权还有王哲林。值得一提的是，上一场比赛胡金秋过早的陷入到三犯四犯，到今天到现在胡金秋没有一次犯规，这就是改变。
1: 对，改变极大。
2: 罚球还是要把自己的这种对抗的威胁和威力啊留到最后的关键时刻。
0: 是的，这个比赛一定会进入到最后的决战时刻。双方就是比谁有韧性、有耐力、持久力。古德温，好高
1: 的加一啊！打得真硬，
0: 顶着吴肖的防守。吴肖的对抗在广厦阵中是足够有优势了，这个身体的厚度。
1: 看一下，一个变向，在15米左右这个距离，小个突然变向，大个是跟不上的。
0: 是。
1: 而且就是咱们讲，那个小外援啊，很多人都有这种极具丰富的这种造犯规能力。 今天古德温罚球不好，
0: 对，8中2的罚球啊！你看今天上海勇士罚球丢了多少个？丢了12个。
1: 12个。篮板，无效。
0: 是双塔的作用。
1: 宁辉自己来。无效连送两个犯规。
0: 进攻篮板的对比16-9，多抢了7个进攻篮板。
1: 啊，那就是进攻啊！来找古德温，布朗现在去主防古德温，
0: 对，不让接球，
1: 不让接球。二林，刘铮，
0: 最后是逼着刘铮来处理球，不进球，保护好球权。这是一个防守的改变，
1: 是布朗直接掐对方的箭头。布朗去年总决赛他有很多时段也在防杰曼，
0: 这边古德温对孙林辉，
1: 林辉挡拆
0: 要点王哲林，还是没有，
1: 又是无效，
0: 真积极啊，这个篮板
1: 打球，
0: 这球上大了，
1: 篮下都是人啊，这球拿到也不太好起，
0: 他从地上拿起来就要直接攻框，
1: 对，
0: 这个整个重心都没站稳，凭借好的进攻篮板多了10次进攻机会啊，
1: 一些双方有消耗战，
0: 又一个进攻篮板，吴晓连续3次犯规，
1: 那现在其实考验上海的是罚球，你像古德温啊，像王林啊，本场比赛其实都罚得不太好，
0: 现在丢了12个罚球，还领先2分，
1: 对，
0: 这是给你的分，给你的分拿不住的话会非常伤势，7罚中1，其实在季后赛呢，王哲林此前的罚球命中率是68%，比常规赛还要高出2%。那今天这个比赛呢，也可能是消耗太大了。
1: 是。过了半场就一个牛角，布朗空中折叠抱进，
0: 叫巴里布朗顶开李洪权，打进还要加罚，这个比赛的比分又咬住了，一个节奏的变换。
1: 布朗今天确实一个人撑着整个球队在走，尤其是得分端，第四节他又要去主防对方的小外援，可谓是得分啊防守啊一把抓，
0: 我们说上赛季12分钟一节的时候他拿个30-40分好像很正常，现在可是10分钟一节了，
1: 对，
0: 现在已经拿了34分了，龙泉现在也是有犯规的麻烦，4次犯规在身，没有试错空间了。
1: 现在上了朱俊龙，
0: 联防嘛，啊，扩大的盯人，李天荣，
1: 篮板
0: 有快有快，
1: 布朗半转换一挡，
0: 李洪权现在四犯了，不敢动了。
1: 是，啊，那李洪权这一点怎么去调？如果他四犯的话，他会成为对方的一个主攻点。
0: 对。之前的换人调整是上张镇麟换他，
1: 是
0: 现在的双方72-70，浙商证券领先2分，第四节一回来打了一个7-3，反超比分了，
1: 这是一个西班牙挡拆，给到刘铮，再给古德温，
0: 现在好球，这个暂停回来之后并没有换下李洪权，李洪权接着打，
1: 所以知道也是赌一把，
0: 是
1: 看看进攻端能不能赌到李洪权的手感。
0: 布朗有回应球，
1: 他现在走挡拆就走李洪权这一侧。李洪权为了保护自己沉得比较低，按理说他是一个机动型4号位，他应该防出来一些，
0: 39分了，球队一共拿75分啊。这边泽跟现在跟布朗是直接互有回应，
2: 对，但是其实调上朱俊龙之后啊，朱俊龙的防守还是有一些不太专注，他老给这个古德温一侧，那古德温突的就很轻松。
0: 刘铮防布朗，李天荣有协防，
2: 这比赛消耗极大。
0: 是的，
2: 我觉得今天上海的罚球这个命中率啊，尤其是古德温这一点，也跟连续两场的这个强度啊、打的时间比较久啊、消耗啊，有一些直接关系。
0: 对，这人非钢铁之躯啊，还是有消耗、有疲惫的。布朗干拔三分，
2: 这是长篮板，林秋，
0: 古金秋拿到了。进攻时间还有10秒，布朗，刘铮是给左手，
2: 回去的双掩护。
0: 这是王哲林追到篮下，
2: 啊，裁判给了犯规，
0: 给了2次罚球。
2: 王哲林判这次犯规给谁？
0: 应该是给王哲林了。第3犯。
2: 因为我们为什么总强调这个犯规啊？因为40分钟比赛5次犯规，这就显得很局促。
0: 是的，
2: 第一节有时候2次，就像洪金秋上一场比赛一样。然后第二节3次，第三节4次，这个比赛他的出场时间就会被限制。
0: 李洪权在这次打到5分36秒的时候才被换下，张镇麟上。看看这一次重新上场的张镇麟手感如何？而且他其实先不能说手感吧，现在他先得防布朗。
2: 那防布朗，对，
0: 这是比得分还重要。
2: 现在这个阵容看他防谁，因为现在其实外线防守资源还可以，有刘铮呢。
0: 对，
2: 刘铮去防布朗，
0: 之前一直是刘铮在防。
2: 对，
0: 看看卢伟志老师怎么调整的。40分，布朗整整40分。这比赛，浙江证券。今天这布朗啊，就是那边如果是双外援的话，这边打成单外援了，就靠这一个人
2: 是
0: 拯救球队。朱俊龙这次是给了前场球
2: 啊，朱俊龙还有余量，
0: 对，
2: 毕竟3犯。双掩护篮下空了没给，一个安全球，
0: 也是超远3分。
2: 朱俊龙这球成进了，
0: 因为朱俊龙防守专家呀。朱俊龙是踩着3分线防的，古德温是距离3分线一步选择出手。因为请看他也好，布朗也好，都不是常规的进攻了，
2: 对，
0: 都是这种极限的出手。
2: 要点到李天荣，布朗拉开一打一，连续的误导，
0: 也是极限三分。解禁，
2: 今天谁先打架呀？
0: 哇，
2: 真漂亮！
0: 双方这是属于隔空对话，布朗也跟古德温直接对位，也是换到国内球员跟外援对位，就看看谁够硬，谁能带领球队获胜。
2: 张镇麟，布朗17中9个3分，
0: 古德温要回来，也来，
2: 后撤步，
0: 太极限了，
2: 太无效啊！你说在虽然说进攻端没什么作用，
0: 篮板。
2: 有篮板啊，他这个进攻篮板啊，防守篮板，包括他第四节其实刚打的时候他是没有犯规，他的犯规全用在第四节上。
0: 这一下吴潇是现在是倒在了地板上，久久没有起身。
2: 今天因为今天洛夫顿啊，他是单手打球，其实去年总决赛吴潇的肩膀也
0: 对对，
2: 如果说大家有这个印象的话，他罚球的时候也是单手罚球
0: 啊。这个比赛呢之激烈之惨烈，这个球再看看啊，这是刚才古德温那个超级三分，布朗回来就是一记回敬三分， 双方打到最后的最后，拼的是箭头人物，拼的是决心胆气，就谁敢承担责任。因为像这样的处理球是面临着投不进的风险，双方现在的分差也只有一个球。这一节还有四分半的时间，上海九狮的犯规次数已经犯满，而浙江浙商证券是三犯，客家人的这一罚没有罚进。
2: 因为吴霄刚才是因伤下场，
0: 对，现在是被迫换人了，
2: 客家人上来替他罚这个二，罚中一，
0: 罚中现在是81-77，差四分。比赛呢是越来越紧张了，
2: 还是朱俊龙防虎德温，连续的挡拆。
0: 李天荣，
2: 李天荣，这球应该被孙明辉给盖到了。孙明辉的防守经验。
0: 张镇麟，
2: 张镇麟来防，连续掩护。
0: 布朗蛇形突破，
2: 左手。放进，
0: 再次打进，
2: 我的天呀！
0: 布朗46分
2: 去了，
0: 46分了。我们常说一名队员他的发挥出色是包办了球队的一半的得分，但这46分可不是一半。还是朱俊龙防虎德温，虎德温
2: 这个
0: 高家人有尺寸啊。出底线，空中对抗，
2: 挑战
0: 打进，
2: 球啊，这球打得强硬。
0: 差四分，
2: 看好啊，
0: 加吗？还是不加？
2: 不加，他不想让这个张镇麟换到别人。
0: 张镇麟有尺寸去照布朗，要胡金秋的掩护，
2: 一股挡拆，
0: 王振林不上，
2: 太远了这球。来看怎么给争球，
0: 这球给争球，
2: 孙明辉还是有经验。而您球往下一放，马上双手抱住。
0: 其实本身这个球啊，主动权在王哲林手里。
2: 对，
0: 你看这一下，王哲林没有完全摆脱。
2: 他第一下挣脱之后，第二下又往上打，孙明辉一直在下面。
0: 下面的优势不在王哲林手里，
2: 是在小个手里。而且后半场打开，中西班牙，
0: 中距离短了，但是拿到了进攻的球权。又是李天荣联系防守，也是有难度的三分球啊，
2: 三分犯规，
1: 接了三分犯规，
0: 这个球已经是非常的极限了。李福全本身是一次被迫的出手，
2: 打到这个阶段，李天荣这一次突破分球和上一回合那个突破两分，挺敢打。
0: 目前李洪全15分，张镇麟10分，李天荣10分，三罚，第二罚不中。李洪全罚进，帮助上海九狮把比分迫近到2分分差。球在布朗手里，张镇麟全场领防，
2: 是布朗直接出，
0: 有协防，孙明辉在中线附近接应，还有9秒，
2: 孙明辉主得分，主得分给到胡金秋。
0: 哎呦，
2: 对了，胡金秋啊，还是最后在起步的时候有一个变向，胡得分是想造他进攻犯规的。
0: 现在双方的犯规数都已经到罚球了。

0: 这是古德温本场比赛的第一次犯规。刚才胡金秋这一下呢，其实跟古德温那次膝盖的接触还也比较危险。这地面呢是应该有一些汗水，所以裁判员叫工作人员来上来擦拭一下，避免球员因此而受伤。来看看胡金秋的两次罚球。哦，第一罚不中。两罚中一，目前胡金秋拿到了20分。现在胡金秋加上小巴里布朗拿到了66分。古德温3分，出手命中，
1: 扳平了。
0: 关键时刻手不软，
1: 对，
0: 关键时刻敢亮剑，
1: 还是没有出来啊，给了一点空间。
0: 最后时刻双方拼的就是防守的执行力、针对性。小巴里布朗提前加速
1: 起来造杀伤，裁判给了失误，
0: 后上球
1: 没有任何表示。
0: 小巴里布朗在这次进攻当中呢，已经提前加速了，避免有其他的防守变化，甩开了张镇麟的防守。但是王哲林的这次协防干扰起到了效果。
1: 这球裁判还是看得很清楚，确实没犯规。还有一个张镇麟上来之后啊，确实给布朗的进攻施加了很大的压力。
0: 古德温叫李洪权的挡拆
1: 换防，
0: 中路又进来了，
1: 一步过掉，
0: 顶着小巴里布朗的协防将球打进，86-84，上海九狮再次反超了比分，现在压力又推还给了浙江浙商证券，球给小巴里布朗，古德温直接对位，
1: 是
0: 王哲林的协防，
1: 空中
0: 底角孙明辉
1: 怎么打，林秋
0: 又夹击，
1: 打于孙明辉，
0: 要注意时间了，孙明辉强行出手，
1: 这太难了，这太难了。其实越打到最后，你会觉得其实广厦它只有布朗这一点。
0: 小巴里布朗在今天这个夜晚已经不能做再多了，拿到了接近50分的得分。我们在第四节回来的时候就提到了，必须得有国内球员站出来，而且现在只有一个球的差距，这场比赛注定是一球决胜。古德温一抹又进来了。保护好后场篮板，小巴里布朗快推，前场是1-4、1-5，直冲篮下。
1: 一看是李洪权，李洪权不敢再犯了，所以这就是四犯在最后一节的隐患。
0: 最后一分钟的决战，双方是打了一整场39分钟，现在比赛才正式开始。
1: 会有加时吗？
0: 让我们共同期待。
1: 对，
0: 古德温突分。李天荣的中距离跳投
1: 没颠中啊，布朗收下，布朗现在就是直接打现阶段，
0: 提前加速，谁都不等了，就自己来了，
1: 50分。
0: 总决赛第二场，球队一共拿到88分，
1: 不可思议，
0: 小巴里布朗个人轰下50分的壮举。这是小巴里布朗 CBA 职业生涯的最高得分，出现在了总决赛的第二场。生涯之夜
1: 是，而且还不是48分钟的比赛，是40分钟，
0: 41秒，
1: 最关键的一次攻防。二林一无掩护，
0: 古德温没有完全甩开朱俊龙的防守，还是挂掩护，两个人照顾
1: 篮下，张镇麟打进，扳平了比分。
0: 当所有人都以为古德温要在最后的一攻当中自己结束、自己终结，他选择了溜到篮下的张镇麟。
1: 是，
0: 我们来看看最后一攻，要了一个后场的底线球，要把22秒时间全部打光，打不进，加时，打进，上海九狮陷入被动。布朗个人持球，张镇麟贴，上海九狮不能犯规，
1: 调动，最后7秒、6秒。
0: 胡金秋的掩护吗？假的，
1: 左边，古德温抢断，
0: 转换，
1: 下了浙江。哇，
0: 古道龙完成了致命一击，时间结束，没有留给浙江浙江证券再一攻的时间。上海九世在总决赛的第二场比赛靠着古德温的绝杀赢了下来，现场陷入了沸腾。我们首先要恭喜上海九世，同时我们也要看一看接下来卫冕冠军如何应对。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在上海体育馆前方的评论席为您带来的转播，感谢各位的收看，感谢曾令旭的点评，我是席瑞，我们之后的转播再见。

0: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正在加拿大卡尔加里进行的2026年世界女子冰壶锦标赛，中国队与土耳其队的循环赛。2026年的女子世锦赛呢，一共是13支队伍参与角逐，循环赛阶段各支队伍呢需要打12场比赛。中国队目前是4胜4负，暂列第7位，而今天我们的对手土耳其队是5胜3负，暂列第6位。我们今天赢下跟土耳其的这场比赛还是非常关键的啊！到时候如果是6胜6负的话，我们是有概率去和现在这支土耳其队去比胜负关系的。中国队今天的一垒江嘉怡，二垒董子琪，三垒是指挥王睿，四垒副指挥韩宇。韩宇呢，在此前的对瑞典的比赛当中啊，在比赛当中是不慎跌倒，所以呢，后续是休息了一场比赛。在与澳大利亚队的比赛的时候，韩宇是坐在了替补席，而今天呢，重新回到了赛场之上，面对这场硬仗。土耳其队的一垒是申果尔，今年是23岁，胡龄9年。也是跟随这支土耳其队在2022至2025年一共参与了4届世锦赛。来关注双方的第4局，中国队的先手局。我们目前这个营中湖还是非常不错的，现在可以去布一颗站位。
2: 插到三
3: ，OK。
1: 现在以本次巡回赛的数据啊，成功率是89%。啊，今天的成功率目前82%。
4: 下线他一个人，要是控制一个人下线，
2: 多少控了？
4: 二
2: 下线，
4: 再下点
2: 二，
4: 二，
1: 好球，
2: 好球，
1: 嗯，不错，
2: 好球，
1: 也是直接压在中线上
2: 啊，
3: 辛苦了
2: ，OK， 好球，
3: 我感觉好像那四就是有点掉线，有点
5: 四，
6: 被踢腰一点，也得在被踢。
1: 土耳其队的一垒，本届世锦赛成功率87%。今天他的成功率还是不错的，目前已经提升到了93%。选科我们的黄湖，嗯，推到了10区，但是自己这颗红湖是直接露出来了。我们还是可以找到他，
2: 不是很好打定，
3: 不太好打定。
4: 粘一个，那粘一个吧，
3: 行，
4: 这边，
3: 对，
4: 啊，
2: 可以。
1: 我们选择去悬粘一颗。董子琪本届世锦赛成功率79%，今天的目前成功率是高达100%。
4: 先擦力量，四，OK， 擦力量，
2: 四五，
4: 先擦小，
1: 悬粘在左上角，
4: 二，
2: 老板，
4: 还在走，
1: 再擦一擦，下线擦，
4: 慢，
1: 好球，不错，
4: 15秒4，
3: 啊。
1: 第四局的整体形势比此前的3局啊都要复杂了。
2: 三，
5: 场次，特击队二垒卡拉曼。卡拉曼目前的本场比赛成功率也是高于他的平均值88%。也是非常不错的一次悬科啊，这两颗红狐目前的位置关系纵向啊，几乎是沾死，把我们的黄狐还推出来了。
7: 十二这点行，
8: 踏板啊
7: ，OK， 十二秒，我稍微提一点悬打劲儿啊。
5: 目前的一进是土耳其队的红狐。我们去处理掉营中这个局面。董子琪的选打。
8: 佳怡，
7: 能刮着吗？刮一点也行。
8: OK， 可以。
7: 劲儿太大了。
5: 效果并不理想啊，出现了一个失误。而这条线路确实是比较窄啊，刚才想要去就没这颗悬沾红狐的时候想去找打定都觉得稍有困难，所以这一次的出手确实也是提出了比较大的挑战。哇哦，这次击打的效果啊，打甩的效果非常不错呀，把我们的黄狐打掉之后自己甩到了迎新啊，
7: 还打这边，你奔定打定掉下来一点，奔这边打，
8: 打这块吧，
7: 打这边啊，
8: 逆时，
7: 行 ，OK， 打定就行，差不多，
5: 有劲
7: 了。
5: 我们要去传了啊，通过上方的黄色站位弧去传掉营中目前的这个情况啊。现在三颗土耳其队的红弧都是更近的，必须要通过这一次出手来简化目前的局面啊。忙入本届世锦赛的成功率目前77%。
8: 佳怡，
7: 擦头，佳怡，擦头，走。
5: 定打哦
7: okay.
5: 也是比较可惜呀、啊。
7: 这劲就大，
8: 他打三个呢。
7: 我那个出手给的太硬了，
8: 再拿黄的找，
7: 也不太硬，还是拿黄的找。黄的找。对，能。
5: 土耳其队的三垒布拉特，布拉特今天的成功率是79%。他们还是再去布一颗站位啊。目前营中的形势对于土耳其队来讲是乐观的，所以他们要给自己的营中弧去做一个保护。
7: 加油！
5: 好，我们继续来做同样的选择，还是来传，
8: 净偏一点。
5: 加油，王瑞！
8: 是吧？量小点，
7: 二，
8: 二小。
3: 谢谢。
7: 嗨，
3: 嗨，
7: 嗨，哇！
5: 砍到。
7: 我去，这个这个。
5: 擦一擦。
7: 过，再来，再来。
5: 嗯，再走一些。
7: 好球。
5: 好球啊。
7: 好球。
5: 这一次是打到了。非常出色的一个传击双飞，嗯，就是要这样啊。
8: 但是我感觉
5: 比赛当中也是不要着急啊，出现失误之后，我们依然做一个同样的选择，并且把它打成了。
3: Olur, olur kayabilir.Bu çok iyiydi aslında.
7: O da en güzeli aslında o gösterdi ama o hızı tutabilir miyim bilmiyorum.
5: 但目前刚才从顶镜的位置关系来看的话啊，应该还是土耳其队是一进二进，我们的时区黄湖应该是排在第三个位置上。这样我们至少是减少了一分啊。
3: Tap it, önde işte. Bu da olur bak.
8: Ya şimdi oraya atarsan.
3: Burası da zor biraz.
7: Aslında buradan da atsak hocam, buradan da sadece.
3: Buraya gelirsen, vurduğu zaman bu önde oluyor yine.
8: Gider ama işte o burada kayarsa onu bilemiyorum.
3: Ne?
8: Bence. Biz oraya gittikten sonra o bunu vurup kayarsa onu bilemiyorum. Her ikisinde de atış var.
3: Yani.
8: Hangisi daha sağlıklı olacaksa onu atalım. Tamam.
3: 95. Çiziyi açık ama yine de çok. 95 bence olur ya. Olur. Aynen.
5: Hoji 对三垒第二投。
3: Güzel.Top four, bekle.
8: Yoni,
3: top four, kesmesin. Top four, İcrail'e gel. Dönüyorum.
8: Dönmesin.
3: Sen dönüyor. Yoni.
8: Yap. Dönmesin, yap. Sen hız için.
3: Dönüyor, yap, yap, yap.
8: Hız için, yap. Yap. Kaç, kaç, kaç, kaç.
3: İcrail'de, İcrail'de. Ova, ova, ova, ova, ova. Güzel Öznur. Süper Öznur. Çok iyi.
5: 旋转自己的红停留在黄色站位弧的下方。效果还是不错的。
3: Atamaya da bilir. Bekleyeceğiz yani. Tribal var mı?
5: 土耳其队还是想要去寻找一个三分啊，因为刚才我们化解了他们的局面之后，呈现出来了一个两分局的态势，所以他们这一头是稍微藏一藏，还是想去找第三分。让我们看看能不能把它处理掉啊！上方还是有路线的。
8: 来一点点。
5: 韩宇本届世锦赛的成功率79%，今天的成功率83%。
8: 哇哇哇！加油！加油！
5: 去传他！哎
8: 呀哎呀！插头插头！
5: 传掉一颗，还是很不错的。这样我们的黄湖也是自己停留在了一个二进的位置上，很大程度的压缩了土耳其队的分数。
7: 也能甩。
3: Sakin, stres yok.
8: 感觉
3: 差。İçe bile güzel gider.
5: 目前赢中是土耳其队一进。
9: 看起来
5: 78%的成功率，希尔德兹本届世锦赛的数据。
7: 行，看一下。
9: 宝宝还漂漂亮吗？你啊，这边这边
7: 这边，啊，
9: 这边这边这边，这边。那阿们不起来跑了吗？İnsanla o da bağırıyor yapıyorsunuz ya. Serkan'ın sonu.
7: Yok ya. Hiç yapmadım. Öyle yani. Öyle. Çek bak. Şey.
5: Yeni bir de两颗我们去
7: 打甩。大波感觉稍微大波不太好打。
5: 嗯。双飞不好打。我们去做一个打甩。
7: 可以往这边来吧。嗯。十秒。
10: 十秒。
7: 啊，十秒。加油，加油！
5: 打掉它之后啊，我们是首先让自己停留在一进的位置上，尽可能的藏住。很坚定的眼神。

0: 看一下这一次的出手效果。看一下目前的情况啊，我们现在露头了。
1: 其实往这边甩行，往这边，主要是那个扣嘛，我怕直接打定了。
2: 他要打过来，他那个
0: 露头了的话，土耳其对
3: control
0: 这一头如果打好了的话，是一个三分啊。目前应该是赢中的两颗红狐距离圆心都更近一些啊，这一颗把我们的黄狐处理掉，土耳其队一个三分局啊。第四局比赛当中的最后一投，看一下土耳其队的四垒出手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今天土耳其队的四垒成功率是上到了94%，也是实现了一次非常理想的出手。本局比赛土耳其队是拿到了三分啊，目前的比分战至4-2。好，继续来关注双方的第五局比赛，这也是上半场的最后一局。目前呢，土耳其队和中国队是战至4-2，那 B 赛道上瑞士队和挪威队战至4-1。意大利队目前2-1领先丹麦队，而加拿大队呢3-2领先韩国队。土耳其队在上一局比赛当中是拿到了三分啊，那这一局呢他们打先手，我们中国队来打后手啊，同样我们也是尽可能的要通过这一局啊去多拿一些分数。我们先来投一颗站位弧，
4: 他点劲，对，等他，
2: 这线不太好，
4: 力量的一直擦，大吗线？
2: 哎，别下，别下，韩宇，我说线不太好，快点掉。
4: OK， 好球，
1: 好球，辛苦。
3: 要咋这么
2: 高？大吗？不他妈的慢的死！
3: 哎，你老婆多睡，多睡两个。要慢些，多睡。
2: 要看你去，
3: 要多睡，多睡，多睡。一直办到也是，多睡点也不正。
0: 土耳其队这一局的开局和我们的上一局打的差不多啊，一个踢线上方的入营弧，自己再去投一颗站位啊，但是他这个站的没有完全站住。去做一个打甩，
4: 再来点，
0: 把它挤掉之后自己藏住，再刷一刷，
4: 可以，
0: 还是不错的，把土耳其队的这颗营中红给它挤到了十区，
1: 小点哈，
4: 这块中间有点远。
0: 由于我们的营中弧是露出来的，所以土耳其队这一头是选择击打，

0: 打薄了，那自己也是没有能够留住啊，出现了一定的失误。再投一颗，藏在自己的黄色站位弧的下方。
1: 下线，
0: 一定要藏住。
2: 抬到五
3: ，OK， 下线加一，
2: 要抬到
1: 六，加到底，
2: 要抬到六了。
1: 再来一遍，
3: 开，
1: OK，
0: 好球。
4: Enki du gott für die Chance。
0: 我们藏的还是非常不错的，这一投的出手效果很理想。
4: Açıktan geliyor. Berfin'im dönsün.
3: Bab.
4: Devam Berfin. Kırıldı. Yap dönsün yap. Yap.
3: Hadi al.
4: Çok açıkta.
0: 薄了，
3: 正好就是，
0: 看能不能刷出去啊？从目前这个视角来看，我们应该还是挂赢边的。您要看这个击打带的位置，而不是底座的位置。
3: 稍微刷哪点？
0: 也是出现了一个失误啊！
3: 姐，他的球直，
1: 是你那个姐姐，
5: 那个能掉下来？
3: 啊，头球没事，
2: 行，
3: 加油。
0: 刚才这条路线想去找我们的营中皇，确实还是有一定的困难啊，自己也是出现了一个失误。好，来看一下董子琪在本局的第二投。
3: 这个差一点。
5: 好，
1: 给劲儿了，六，
5: 等我进。
1: 这个球滑。
5: 再进。
3: 有点小。
5: 四。
0: 进赢了，
3: 老强，
0: 这旋稍微有一些大，线掉的比较多，所以目前呢，从纵向的视角来看，应该还是漏的比较多的。看和下方的黄弧是否有一定的相关啊？嘉义也是全力的刷兵，韩宇也在旁边帮忙。土耳其队来击打，
4: 要被拼的了哟！三点五米，三点五米，要！
0: 能不能过站位？哦，过了，真悬呐！这壶贴着站位过来的，处理掉我们一颗。继续往营里来旋，
1: 下线带着，
3: 力
1: 量大，
3: 13.8，
1: 劲儿大，
3: 不能动啊！
0: 对，现在来讲悬死还是比较关键，要藏住。
3: OK， 可以，
1: 可以，
3: 比他近，
1: 这多大？

0: Kuşat abla 9 at.
1: Ben 13.97 idi bende tuttum.
0: Aynen,
1: onu.
0: Bizde 14.10 o yüzden 9 at.
1: 9. Tamam alın. Berfin batına temas yeter.
0: Aynen,
1: alın.
0: Aynen gördüm yani.
1: Tamam. Ben de o.
2: 我们的黄色目前一进二进啊，但是迎新是完全敞开的。
1: 哦 ，Berfin，
0: 没错 ，I'm a Berfin 一。
2: 快去对的最后一头，看一下。出现了失误啊！这一次失误也是一个非常关键性的失误，这样给中国队机会了。我们的机会来了，这次一定要把握住啊！
3: 4:04，
2: 嗯。我们现在一进二进啊，最后要投一个第三分。稳扎稳打，一个开放式的投掷，期待韩宇的出手。
3: 有点大，
4: 对对，不大，
3: 这个不大，
4: 太给，得
2: 加油加油。
3: 我感觉还行了，
5: 提前
6: OK，
3: 这线在外侧，
6: 提前
5: 二正常的，
6: 得擦点
3: 二提线。
2: 全力擦，没问题啊，没问题。
3: 够了，
2: 好球，好球，漂亮，非常好的一次出手。这样的话，中国队在第五局的比赛当中拿到三分啊，这样我们实现了将比分的反超，5-4，领先土耳其队一分。下半场见。
7: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三，不用查，
2: OK。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双方的下半场比赛。中国队与土耳其队的较量当中，在上半场的比赛，中国队是5-4领先对手。在上半场呢，双方都有一个大分局啊。第四局土耳其队拿到3分，第五局我们是拿到了3分。目前的四条赛道当中，瑞士队5-1领先挪威，意大利队是7-1领先丹麦，加拿大。

0: 连续的两个失误，土耳其队的二垒
1: 还是再粘一个。
2: 怎么能把它磕下来呢？
1: 他就这边不带我磕，
2: 是
1: 可能用顺时，他要先把这边挡着呢，
2: 站位。可以，
1: 反正
2: 只要是
0: 我们这局去控土耳其队的一分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先去布一颗站位。
3: 然后如果他打开了，咱们再找这个。
4: 等等，
1: 没问题。
4: 等等线，佳怡，别动。等等线，等等线。
1: 三，
3: 等等线，
1: 天，
3: 三，哦，下线，下线，
1: 可以擦，
3: 下线，
1: 三，擦到三，
3: 齐线，下来了，齐线。下线，
0: 再走一走，
3: 再来，
0: 也是磕到了上方的站位弧，但还是站上了。
3: Back，
1: 给的大，
5: 好，黑葡萄真好吃。
0: 土耳其队三垒今天的成功率85%。
5: Ethan, our battery control the ball. Ready? You got the thing. Oh, good session, good session, good session, good session, good session.
6: 人。
0: 长课之后啊，目前土耳其队的红弧一进二进。
1: 要打这个呢，
2: 啊，到中间
1: 留一个，
3: 对，可以，可以，可以这个，掉下来，然后把这个拿走，
1: 可以。
0: 这次出手的效果还是挺好的。
3: 加油，姐姐！
1: 哎，时间整哪去了？
3: 没事，他刚刚就是时间混了。
1: 不是，他给调了，但是
3: 没事，他刚刚没事，姐你不用管。
0: 场上的这个计时的数据出现了一些问题啊，我们看到土耳其队的思考时间几乎是没有走，所以刚刚呢，听到王瑞他们应该是在探讨这个问题。
1: 8秒，
0: 不要受到干扰。
3: OK，
0: 好球，
3: 好球，
1: 好球，
0: 好球，
3: 好球，
0: 好球，
3: 好球，姐姐，好球，姐姐。
0: 中国队队员们之间的这种正向的鼓励啊，还是非常积极的。一个非常精彩的双飞。
1: 不是，他要站位的话，打底角那个球不能随便往下走。
3: 行。
0: 土耳其队今天的三垒四垒的悬壶成功率都不是非常高啊，三垒还不错，三垒是86%的悬壶成功率，四垒是70%的成功率。而且上一局的比赛也是土耳其队的四垒的一个失败的悬壶啊，导致了他们也是让给了我们一个三分的大局啊。这一次他们选择先投一颗站位弧，把自己的营中红先去做一个保护。
1: 打这儿呢，
3: 这样，哎，可以定偏一点
1: 啊，然后看这个应该还能往下拽，
3: 行，可以，
1: 他要给他打开那就行。
0: 好，我们把中间打开，通过这颗红色的站位弧去稍微传一下，把下方的黄弧也稍微带一带。
3: 加油
1: ，OK。
0: 韩宇本场比赛的成功率83%。他的悬壶成功率会更高一些，92%。
1: 哦，下线，
3: 下线，二，
0: 这一次击打，
3: 可以，
0: 好球，哇，非常不错。

0: 的。这样的话呢，第五局和第六局中国队都是拿到了三分，目前中国队的比分8-4领先。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继续来关注双方的第七局较量。目前呢，中国队的整体状态还是相当出色的，而土耳其队这边肯定是感受到了压力。目前呢，看到他们的悬壶的成功率真的是不高啊，而且队伍当中的四垒也是队长啊，在悬壶也是关键时刻出现了关键的失误。目前中国队是手握8-4的领先优势，我们可以把局面打得相对简单一些啊，所以第一壶我们直接入营。
8: 我去，
9: 好的，
8: 掉那头去了，
9: 加油。那你们队伍
0: 从今天整体的数据来看的话，土耳其队的击打还是不错的啊，尤其是你看四垒的击打，它可以达到一个100%的成功率。而今天它的悬壶成功率目前只有61%，那二垒的悬壶成功率63%啊，这都是会出现比较多的失误的这种情况。
10: 5，
11: 我这个给的小，
10: 5，
11: 那就差一点，
10: 这球直一点。

0: 在一个第二科湖啊，同样是露营。
1: 五，别动，别动，别擦了，五区啊，别擦了，可以下线擦，
2: 擦擦擦，
3: 下去。
1: 六，开始下线，开始，开始，开始，
3: 再下去，
1: 来来来，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
2: 始，好球，
1: 姐姐收了一刷
2: 啊。
4: 好。
5: Ay hafif hafif hafif.
6: Yoni.
5: Özün abla. Hafifti biraz.
6: Yoni.
5: Hepsinde. Öznur dönsün yavaşsan. Dönsün Öznur dönsün. Arkada olur Öznur. Vuracak açık olursa.
0: 看一下这一次投壶的效果。稍微悬浮了一点点。
1: 太少了
6: 吧，那边
1: 你可以先进一
6: 下，对，就露个边，这边
2: 四区，
6: 四区三四啊，
2: 不用
1: 不用，
2: 加油，
0: 我们还是打中路，再去进营一颗，目标四区。啊，三区也可以啊，三区我们去投一颗站位，放一个可攻可守的位置上。
1: 二，哦，不擦了掉线，哦，不擦了掉线。
0: 走，亚中线，好球，漂亮，给我们的营中也去做一个保护。我们现在看全队的成功率啊，悬壶上来讲还是非常不错的，韩宇92%，王瑞88%，董子琪86%，江嘉怡98%啊，成功率呢整体是92%的平均值，对方的悬壶只有81%的成功率，关键的四垒61%的成功率。今天这一场比赛，双方呢其实在整体的成功率上来对比的话大差不差啊，就包含了所有的垒次以及也包含了击打和悬壶的成功率，对方是83%，我们是86%，而对方确实目前的近几局比赛也是出现了更多的关键时刻的失误，所以导致了他们现在大比分的落后，更多的失误来自于悬壶。
2: 顺势打好打了，
1: 你想打这边吗？
6: 每次打好一点，姐姐，你敢 ？OK，
2: 对，
1: 加油！
0: 我们也去清站位。好，轻一颗。我们去把局面简单化。看一条，看一下四条赛道的情况。瑞士5-3领先，意大利队8-1领先，加拿大队是7-2领先韩国队。意大利和丹麦队的比赛啊，在第五局当中啊，意大利队是拿到了一个5分啊。这样，意大利队和丹麦队的比赛啊，打满6局已经握手了。目前除了 C 赛道的比赛结束了 ，A、B、D 赛道还在进行当中。D 赛道的分差也是比较大的，加拿大队领先韩国队5分。

0: Baba baba baba.
1: Tren gibi.
0: Hadi dışarıda kalsın vurunca onlar.
2: 这其实是一颗站位虎啊，又投失误了。目前的这个循环赛的战绩，加拿大和瑞士队是保持着7胜1负的战绩，排名头两位。中国队目前4胜4负啊，排在第七。土耳其队是5胜3负，排在第六位。 今天这一场比赛，对于双方来讲，这一场的胜利都是非常重要的。土耳其这颗站位弧失误之后，我们去找一个双飞。好球，给他擦出去，好球，漂亮，非常成功的一个双飞，100%的成功率。这个打掉线不行，就打这个。
0: Biraz. Trapez. Yabani. Dönmesin. Vardı Yoni şu an.
2: 土耳其队继续来旋。Devam
0: et Yoni.
2: 再往自己的边上这颗红湖的下方。
0: Touch back and get you. Yap, yap, yap, yap, yap, yap.
2: 藏我们的黄湖下方也可以。
3: 打这个也行。
2: 再来一次好球，漂亮！连续的两个成功双飞，现在大饼当中啊没有任何一颗土耳其队的红湖，也终于看到王睿的脸上绽放出了非常灿烂的笑容。中国队今天的开局状态确实会稍微有一些波动啊，但是目前我们打的还是非常出色的。 大家的状态都是在上升当中，继续给土耳其队施压。 土耳其队这次要做一个打甩。
3: 利用一下我们的上方黄，好，再走一走，漏了至少是4分之3啊。完了，可能想找牌，最多也就是两个。昨天，我们继续去把它处理掉，这颗壶还是露出来的。
2: 韩语的传击，传掉营中红。

0: 好球，好球，漂亮，非常准。
1: 好球了，
2: 好球，好球，好球。
3: 快点奉献，
2: 对，我滑小了，我往外点了，那样外点了一点。
4: 你知道我看一道
5: 扎一个，不好打你头里。
2: 对，
4: 我应该敲破。
3: 我要往那儿卡一个呗。
2: 哎，他要是赢我的话，我不用，他肯定是全露外面的，然后我磕一点把黄的送。
4: Feliz, wij vinden jullie ballen. Gezien.
3: Gezien gezien.
4: Finaal is de. Deutsche blijven dan maar. Deutsche. Deutsche.
0: Deutsche. 能磕黄，这一次还不错。至少是压缩了一分的我们对他们的牵制啊。那这颗弧现在也是漏的，我们继续去给它打掉。
2: 打什么劲？
4: 正常。
3: 大力吧。打大力就行，来吧，啊、哦！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0: 把它打掉之后啊，我们自己的黄弧留住，实现在大本营当中的三分牵制，逼土耳其队后手去拿这一分，并且也是把悬壶的压力再次给到土耳其队的四垒。甩一甩，再往里甩一甩，好球，漂亮，
2: 好球，好球。
0: 好，那这样的话还是给到土耳其队最后一投的机会，这一分他们必须是要去拿的。
2: 我就出手，
0: 而如果一旦像上次一样还是没有能够投好的话，我们依然还是有投分的机会。
5: 我长了，先他的那个给打掉。
2: 后边也叫什么
5: 大力啊？
0: 第七局的最后一投，哦，他选择击打，选择去做一个双飞呀、啊。嗯，还是更相信自己的击打能力。确实啊，今天土耳其队队长的这个投壶成功率太低了，所以最后虽然是一个开放式的投掷，然后最后他选择了使用击打去帮助队伍拿到这一分。那这样的话，土耳其队追回一分之后，目前中国队是8-5领先土耳其队三分。好，马上进入到的是双方的第八局比赛。第八局比赛，土耳其队的先手，中国队的后手。低头去投一颗站位，偏离了中线。目前中国队的分数啊，8-5领先土耳其队。另外呢，比赛到目前，瑞士队是6-3领先挪威，意大利队与丹麦队的比赛已经结束了，意大利队是8-1获胜。第三道加拿大队目前7-3领先韩国队。

0: 也行了吧，能进行。不是，我的意思是不用擦就够了吧？
1: 好，非常好啊。我们把他们的这个中路上的湖进行了一个分湖，自己的湖呢也是去甩到了大本营当中。这土耳其队想打中区，我们就不让他打中区。双方的一垒数据对比，成功率江嘉怡是91%，对方96%。
2: Dönsün Özür abla. Üçe gelsin bir tane daha alacağım. Hıza bak, hıza bak. Dönsün Özür yavaşsa, içeri girmeyecekse eğer. Girdi mi?
0: Girmez inşallah. Girmez.
1: Hmm. 应该也是停留在了自由防守区啊，险些入营。
3: 这球收一点，这直。不是，
4: 这收点呀，
3: 收啊！哎，大毛给的挺大，
0: 这球能滑点啊？
4: 先不着急，
0: 我先，我感觉有点，
4: 等一等，有点大，
0: 行，还行，有点掉线，有点剪了，
3: 等掉线，
0: 我感觉再来一点，
3: 下线，
0: 六区，
3: 下线来。
0: 五，
1: 我们再往营里先去投一颗。
3: 二十，
4: 再下一点，
3: 再往外。二十，再下。二十，
0: 好球，
1: 嗯，不错。
2: İki. Oh, Berfin.Dönmesin geçsin yeter. 2-3. Oho. Burası lazımdı bize kızlar.
4: Evet.
1: 还是去投站位。
2: Kötü değil gibi.
0: 2'ye kesin gider.
1: 2-3. 土耳其队并不想让局面太过简单啊。虽然是作为先手方，目前他们在寻找这个把局面尽可能复杂化，去偷分的可能性。二垒的对比，董子琪今天是93%的成功率，对方是70%，而董子琪今天的七次击打100%的成功率。
3: 二，
1: 漂亮，
3: 好球，
1: 把中路完全打开。队员之间的互相鼓励啊，确实每次听到姑娘们这种正向的积极的鼓励啊，确实能提升我们的士气，也是这样的相互鼓励和相互信任，让我们的状态越来越好。
3: 7-5没问题，
1: 再去打开，没问题，好球，
3: 阿姨，
0: 我刚不是一下线又怼了，还刷的，我是出后遗症了，给
3: 我。我感觉你俩好像又要怼了。
2: 2-2,
1: 还是封中路啊，同样是一个站位湖。现在还不着急投营啊，我们继续去做清理。

0: 始终保持中路打开的一个状态啊，方便我们的后手最后一投。三垒的技术对比，王睿今天成功率目前75%，对方是89%。好，没问题。
1: 好球！我咋憋住了？这么疼啊！
0: 这是土耳其队的13垒次，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成功率还是不错的。24垒次，失误会更多一些。给到双方的4垒，前面几壶的投掷，双方都是一样的，站一个轻一个，站一个再轻一个。现在还剩下双方4垒手中的各两颗壶，看要不要有一些变化。韩宇和王睿目前还是非常明朗的。我看韩宇今天的整体状态啊，应该还是没有什么问题啊。之前摔倒的那次，并没有对他造成什么影响啊。只是当场比赛在状态上会有一些波动，休息调整了一场之后啊，又是一个非常好的出色状态回到了场上。看一下这一头的位置，目前应该还是我们的黄湖更近一些。
1: 咱们他那个近是吗？
0: 4垒成功率对比，韩宇今天89%。悬壶成功率92%，你看对方这个悬壶66%的成功率，但是击打是100%，非常的说明问题啊。双方的4垒，一个击打非常强，但是悬壶是一个极大的弱项。而韩宇呢，整体数据还是比较均衡的，但是在此之中悬壶会更加的出色。
2: 没太给，
1: 我正确五，正常带就行。五，线路可以，可以
3: 掉线会减速了。
1: 五，再差点线差，下。
3: 六了，
1: 不行，别着急，
4: 大块呢。不行啊，姐姐，
1: 六
4: 下线吧，等
1: 五二六，
4: 要还是下线吧，下线
3: 下一点，下线
4: 二二二，
2: 好球，
3: 好球，
0: 好，还是悬赢了对方的红壶。这个失误趋向还是可以的。
2: 三仓，差不多很多了，再继续吧。看
3: 他这个点，
5: 送上六的。
3: 嗯。你看他放了一点，
4: 放了一点。
2: 差不多是100%。八十度是94%。哪只？93%。
0: 土耳其队的4垒最后一投啊，无论是击打的技术多么的优秀啊，这一头也不可能直接处理掉我们的3颗啊，最多处理掉2颗。
2: 白费你一三三。

0: Çizgisi çok iyi.
1: Ha, ta bu sefer seçti şön.
0: Dönmesi lazım. Biraz yavaş. Dönmesi lazım.
2: İcran. İcran.
3: Çok geçti. Çok. Oh,
2: ama hızı tam bir daha.
4: Dönmesin.
1: 没选赢我们，没选赢，我们是第一进的。啊，05。所以就说土耳其队的傅磊啊，队长伊尔德兹，今天这个悬壶实在是不理想。 确实也不是他自己的一个优势的技术，这一次又是关键时刻出现了一个悬壶的失误。他这个目标肯定是要悬赢我们的所有营中黄壶的，但是现在他们停留在了二进。韩宇的最后一投，
0: 我擦劲儿，我擦劲儿，两分钟，小人一直擦，擦，起送了，
5: 再来一点，
0: 没事儿没事儿。
1: 没问题，行还行还行。线路和力量都不错，好球，好球，好球，没问题。韩宇的悬壶还是非常让人放心的。这样的话，在第八局的比赛当中，中国队呢再次拿到两分，目前是10比5。来看一下土耳其队还打不打啊？握手了。 那目前确实这个分差还是比较大的，中国队10比5领先5分，这样土耳其队不打了。恭喜中国队拿下了这一场非常关键的胜利啊！这场比赛呢是我们的循环赛第9场，手握这场胜利之后，我们目前是5胜4负的战绩啊，确实是非常出色的一场比赛。再次恭喜中国队，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就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6: 伤停补时的第2分钟，这会是比赛的绝杀球。

0: 卡中断球之后直接向前推进，打门，球进了，还是直接起球后点头球攻门，卡塞米罗帮助巴西队扳平了比分，打门，球进了，巴西队伤停补时阶段完成了绝杀，
1: 球进了呀，巴拉圭队领先了，
2: 巴泽
1: 球进了，哎，
3: 五轮点球都是主罚三中，卡塔来助跑打门，
0: 荷兰队的第一波快速前插，加克波就完成
4: 了
0: 这个结果，哎呦，这是一个绝平啊！你的助跑打门，摩洛哥的点球大战3-2获胜。

0: 最佳射手的位置挺进，
1: 打门漂亮，单骑闯关一气呵成，往里边送，劳尔·吉门迪斯打门球进了。

0: 机会，右脚直接打门，球进了。
1: 比利时队呢，最终呢是逆转的塞内加尔队。
2: 82分钟的时候，美国队任意球的直接攻门，这个球就这么进了。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2026年国际体操联合会蹦床世界杯阿罗萨站的比赛。那么首先呢，我们将看到的是女子网上个人赛决赛名单，八位选手当中有两位来自中国，就是朱雪莹和张瑜。那么现在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中国选手张瑜。节奏还有高度控制得非常好。后半程把位移调整了回来，中国队选手张瑜。这次从资格赛的成绩来看呢，这一站的奖牌的争夺还是竞争非常激烈的。
1: 张瑜，
0: 那么这场比赛的这几位选手，进入到决赛的这几位选手，能力比较强，也就是动作成套难度比较大的选手，可以达到将近是16分的难度分。那么相对来说呢，这一站中国队的两位选手的难度是并不是特别占优势，但是完成质量是我们的一个关键点。中国队的完成质量是非常好的，我们的完成质量分都是上16.3以上的，那么其他选手完成分有的都是在就是16以下。那么高度分也就是时间

分也是我们的一个优势。先来看一下章鱼的成绩，难度分 14.9， 完成分 16.3， 时间是 16.02， 位移 9.10 分，总成绩 56.32。 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俄罗斯选手布拉德特瑟娃，这名选手的特点就是动作难度很大，我们可以看一看，而且完成质量也很好，是一个非常具有夺冠实力的运动员之一。我们可以看一下他的三周空翻带转体已经做了两个，然后呢这个地方位移控制得很好，高度也很充分，身体姿态是他的优势。全套结束。这名选手的优点就在于，第一难度大，第二他的身体姿态完成姿态非常好，那么从时间来说，就是高度来讲也是很充分的，位移稍微还是有提升的空间，但这确实是一位很优秀的运动员，这套动作完成的水准很高，可以看一下空中团身姿势、躯体姿势、打开展体，非常的规范和标准，确实这套节目看上去完成质量啊赏心悦目，这是可以说是这次能够在完成度上跟中国队选手媲美的选手。俄罗斯选手布拉德特瑟娃刚才的成绩，难度 15.9， 完成 16.8， 两个分数都很高，时间分 16.61， 位移分 9.5， 得分是 58.81 分。接下来要看到的是加拿大选手梅索特，也是有两个团三周、区三周大难度在成套里面，但是腾空的高度啊，后面的高度还需要再控制好，有点低。不错，成套的位移应该说是目前出场的三位选手当中相对来讲他的位移不那么大的一个运动员，难度也是有的，但是完成质量还有高度这是他的一个偏弱的环节。这是开场的第一个难度，后区两周打开展体，第二个难度，第三个难度，前团三周180。目前女子的主流难度呢，就是在成套的十个动作当中有两个要达到三周的空翻带转体。难度分 15.5 分，完成分 15.7， 时间分 15.27， 9.6 的位移分，成绩是 56.07， 这个成绩在目前是排在三个运动员当中的第二位。接下来要看到的是白俄罗斯选手列贝德娃，他是一个动作质量非常规范的运动员，我们可以欣赏一下他的身体姿态，你再看看他的腾空高度很轻盈，落点也非常正，我们看到基本上踩在了中间调整回来，好，能力还是很强的，刚才确实有点偏得太靠前了。我们可以看到这名选手的身体姿态啊，确实是相当的规范，

那么这一点呢，刚才看到的俄罗斯白俄罗斯队的选手呢，一直就是他们的一个优势，从头到尾双腿无论是直体团身还是躯体，膝盖是并拢的，脚尖绷直，你看有一个很清晰的从躯体打开到直体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难度分 15.5， 完成分目前全场最高 17.20， 时间分 16.43， 位移分 9.4， 得分 58.53 分，这个成绩已经排到了第二，仅次于俄罗斯队的选手。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另外一位俄罗斯运动员米哈洛娃。这几位选手，刚才我们看的这几位选手都是难度可以达到 15.5 以上的，那么现在就要比完成、比高度，还有位移要控制好。

尼哈洛娃，这就算是这次一个比较主流难度了。刚才有五位选手上场，有三个人大概完成的难度都是在这个水准，就是在 15.5 左右。但是从完成的姿态来看呢，这名选手要注意一下，膝盖要再直一些，尤其是我刚才我们看到躯体的时候啊，膝盖还是能明显看得出来有一点弯，这个在美观上呢会有点受影响。腾空高度不错，它的位移也是大了一些，位移分 9.1， 难度分 15.5， 完成分 15.7， 啊 ,16.74 的时间分，它的时间分是现在出场的五个人当中的最高分。现在的成绩是 57.04， 啊这个成绩目前是排在了中国队章鱼之前。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是中国队的名将朱雪莹了。朱雪莹的动作完成质量，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是这一次比赛当中名列前茅的，她的动作质量。高度很充分了。控制住，要保证好把位移找回来。嗯，好，不管怎么说，顺利的完成了。从难度上来讲呢，成套动作里面达到三周的空翻转体的数量呢是只有一个啊，这个在难度上呢跟前面的几位选手相比呢是要低一些，但是动作的质量是最好的，这就是底子。基本功扎实，位移的话呢刚开始还好，到了第三个难度开始就有点大了，然后慢慢的在调整，这个是需要以后再加强的地方。这次我们的竞争对手非常的，应该说这一战竞争很激烈，对手也比较多。俄罗斯白俄罗斯选手刚才我们看到难度就比我们大，起码高 0.5到1.0之间，因为刚才我们的章鱼难度就有14.9，目前最高难度已经达到了15.9。朱雪莹这套动作难度分15分，完成分17.4，时间分16.42，啊，然后位移分9.0，这个位移分以后还要再控制好一些。接下来要看到的是白俄罗斯队选手雅索娃。

0: 这是一个动作的均衡性比较高的运动员，也就是肩背有难度、完成质量、腾空高度，这三项他都做到了。现在位移呢，还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刚才这三位选手的位移都是有提升的空间。目前最好的位移选手是刚才的梅索特，能有一个9.6的位移分，其他选手都在这个之下，而且刚才我们看到三个的位移分都在9.2以下，所以这个位移分还是很关键的。在难度没有能够直接打平手的情况下呢，就要提升位移，因为位移是一个临场发挥很关键的环节，位移和高度。完成质量就是动作的姿态，这个是冰冻三尺微非一日之寒，难度15.5，完成17.2，16.16的高度分，位移分9.2，这样呢他就获得了第三名。俄罗斯队获得了冠军，两位白俄罗斯选手获得第二第三名，中国选手朱雪莹是获得第四，张瑜获得了第六。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就是男子网上个人的比赛，在这个项目上呢，中国队进入到决赛的选手是王子赛。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这个赛结束之后呢，难度最大的就是我们中国队的选手王子赛。完成上来看呢，这次其实这八位选手的实力悬殊还是挺大的，有将近四位选手吧是要遥遥领先于其他的四位选手，也就是说基本上这四个运动员当中呢是产生三枚奖牌。

注意这个地方的位移。好，找回来了。他的控制调整能力是很强的，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下，他还能把重心找回来。阿尔布奎尔奎，他的难度啊是这次能够排前三的，也就是将近21.5到22之间，这就是一个顶尖难度了，在国际赛场上。这次我们看到八个人当中，可能有能够上21的只有两个人，或者说是20个以上的只有两个人。好，看看他的分数。难度分21.80，完成分15.7，高度分17.85，位移分9.2。下面是阿塞拜疆选手。马苏多夫。

0: 危险，
1: 这里很危险。
0: 好，回来了，但是不能这样两边跳啊，动作结束，这样它的难度就打折扣了。成套编排里面呢有三周，比如说就屈三周540，屈三周180，团三周180，但是完了以后难度就是两周的。最关键的是它位移太大了，位移大的话呢，首先这个动作就会中断，中断你做了几个动作以后就会有几个动作的分数，而且呢这个位移分也会很低。它其实开始的话你就会发现它的这个高度啊就不是很充分。偶然性很大，这个项目难度分只有13.30，完成分11.4，时间分是12.32，高度分好，位移分是6.0。接下来要看到是白俄罗斯选手博鲁。

0: 好，
1: 哦，千万别受伤，千万别受伤。他这个腿啊，正好塞在哦，还好。他是，哦，千万不能受伤，对，难度是有的。哦，所以这个项目真的是看上去啊，真的是替运动员捏一把汗，惊心动魄的，就是为一搭了以后很容易踩在网子和海绵垫中间。哦，这个地方调一下弹簧网，因为后面选手还要继续比赛，看看弹簧有没有松，需不需要换一个。但是最关键的是确认他没有受伤。所以呢，比这个项目先来看分数啊，45.50。鉴于他刚才的表现呢，安全是第一位的，分数已经不重要了。后面选手还要继续比赛，所以现在要进行安全检查，确保器械没有因为刚才的运动员的失误，踩松。所以后面上场的选手啊，他这个内心就要很强大。新西兰。

队的斯切米迪特，因为前面有选手失误啊，不是掉在海绵垫上，是踩在了网子海绵垫中间的卡的弹簧那一块，所以对，要很勇敢，不能有心理阴影。这真的是个勇敢者的游戏，可能我们看过太多成功套，没有想到过失败的时候会有各种各样的失败的场景，主要是战胜内心的恐惧。动作运动员他能够站上这个舞台，他都是有能力去完成的。与其说运动员在放松啊，调整自己的肌肉状态，实际上他也是一个让自己找到比赛感觉，在内心恢复到一个平静的状态，开始全神贯注完成动作的一个调整预跳。控制回来，刚才位移真的好大，现在好了。位移过大大家都比较容易理解，就第一它会影响位移分，第二呢它会影响高度，高度现在也是有量化，有个时间分的，然后在这之上最关键的是会导致失败，动作中断，蹦床是不能够重新做的，不能补的，还有就是会受伤，这就是为什么别的都可以啊，牺牲将就位移一定是重中之重。最好就是垂直起跳，起落都是一个这个抛物线几乎垂直，一旦成为了一个大的弧线就比较危险了，要很强的能力才能搬过来回到网面的中心点上。难度分18.6，完成分16分，时间分17.94，位移分8.9。下面是中国运动员王子赛，看看王子赛的这个腾空高度，机器啊都要拉出来一点，落点很正，身体姿态这是我们一贯的优势。好，太精彩了，前面我们看到在他之前呢，运动员有出现过动作中断的，有卡在网面上的，还有位移特别大的，他的这套动作看起来就特别的踏实，特别的放心，这就是他位移控制的好，而且呢他的这个高度从他试跳的时候啊，预跳就能看得出来，这个机位如果不拉出来一点，他要跳到电视外面去了，看见空中姿势，就一个高水平的选手在蹦床这个项目上稳定，这就是最难得的一种能力。因为尤其是到了奥运会，奥运会上的是真的是有一些名将是都不能跳进决赛的。66.58分，好成绩。

排在第一位，难度分全场最高 21.9， 完成分全场最高 17.1， 位移分全场最高 9.5， 同样他的时间分也是全场最高的。好，最后看的是白俄罗斯选手雅斯科维奇

危险，回来了。后半程，尤其是在结束前的那两个动作啊，太惊心动魄了，很危险。所以呢，目前来看，其实他能力还是很强的。这名选手他的腾空高度啊，从他试跳的时候就能看得出来，他腾空高度很好。身体姿态也不错，但是他的位移太大。他的这个身体姿态呢，只能说跟其他运动员相比还是不错的，但是跟我们的王子赛比，刚才这个躯体姿势啊，明显他这个上身应该是身体跟大腿尽可能叠在一起，在这个地方呢还应该再加强一下。雅斯克维奇得分难度18.1，完成16.6，时间分17.71，位移8.9，61.31分，这样就获得第四名。获得冠军的是中国选手王子赛，获得亚军的是葡萄牙和新西兰的选手。接下来是女子双人同步啊，在这个项目上呢，中国队是第三队上场的运动员。先来看一下哈萨克斯坦队的组合双人同步，他这个分数当中除了难度分、完成分、位移分以外，还有一个叫同步分，

哈萨克斯坦队的组合结束了他们的表演。同步性还是不错的，位移也比较好，难度不算太大，完成吧。在这八个人当中，从资格赛看呢，算一般，身体姿态还有提升的空间。完成分要达到基本上在8.5以上，那就是很顶尖的了。那么像在7.5左右到8.0之间呢，现在看完成分只有7.65，难度分11.9，这次难度分高的选手可以达到将近15分，总成绩47.15。下面是中国组合，看看中国姑娘们的表现，大家可以注意看，重点看我们的动作规格质量。

完成了全套。嗯，做的比较好的就是我们的完成分啊，完成分应该在8个人当中是能够排在数一数二的。

那么刚才看到位移啊，就是稍微有一点，就是远端的选手有点大了一点，同步性还不错。从难度上来讲，这次我们的难度跟像俄罗斯、白俄罗斯、加拿大相比呢，可能有一分多一点的差距。难度分12.80，完成分8.8，同步分18.14，位移分9.4，48.74分。下面是加拿大组合。

这是目前出场的三队运动员当中难度最高的一套，它的难度可以达到14分。在双人项目上啊，两位选手我们看看这个同步性就很重要了，比较明显，回放中就能明显的看出来两个人的高度啊，包括完成动作的速度有先后，这个在同步分上就是一个非常明显。你看就出场三队选手他们是完成的最不好的，这个还要讲配合，有的时候上场的两个运动员他们自己比单人的时候呢都很好，但是在配合的时候呢就会有点差异。49.08分，他们难度是最大的，就是这三个人当中，所以他们现在是凭借难度分总成绩在领先。接下来看到的是日本组合，

这套动作完成的不错。日本队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同步一致性还是很好的。你发现不管是在蹦床网上双人同步项目上，还是在艺术体操的集体项目上，同步性啊，这是他们一个优点。从身体姿态来看呢，不算特别好，像刚这个膝盖啊，躯体姿势是比较明显，能够看得出来膝盖的这个是否笔直的。50.47分，他们难度是全场最高的14.3，在难度上他们要领先中国组合1.5，完成分比我们低了有0.75左右。俄罗斯组合

这套动作我们可以看到是非常具有夺冠实力的成套，兼备了难度、同步性还有位移，尤其是他们的位移是做得最好的。现在我们看到了几位选手当中，同步性也是最好的。截止到目前为止，他们是最高的一个难度，将近快要达到15分了。难度分14.9，好成绩啊！8.65的完成分，19.34的全场最高同步分，位移分9.65，总分52.54，排名第一。下面我们看到的是白俄罗斯队的组合。

这也是一套有希望上领奖台的动作。我们会发现呢，就是前面上场的那几队选手，就将近有四个运动员吧，动作成功率不算太高，就是他没有，就算没有出现中断，也会因为位移过大的原因，导致他的总成绩没有太理想，就是没有上五十分嘛。这次要想在这个项目上登上领奖台，总分要上五十。目前已经得到五十分以上的是两队，就是俄罗斯和日本，看看他们总分50.14分，第三了。这样双人同步的比赛就结束了，三队选手成绩上了五十。俄罗斯队获得了冠军，白俄罗斯队获得了第三名，日本队是获得第二，中国组合获得第五。最后我们将看到的是男子双人同步的比赛，在这个项目上呢，首先登场的是新西兰队。这个项目我们看看资格赛的成绩啊，就是能够成绩上也是一个样，有五十分以上的水准的话就可以去争奖牌。那么八队运动员当中，可能有将近有一半吧，有四队选手是具备这个能力的，就是在没有出现大的状况，就是动作中断的话，是这样的一个水平。

后半程的高度不充分，这是男子的蹦床啊。男双它的难度会低于男子的个人，男子个人可能在它的成套难度里面有达到四个甚至是五个三周的空翻转体。那么像他们呢，刚才回放中比较明显，躯体姿势有屈膝，而且呢身体和大腿没有夹得更紧，团身姿势抱得也不足够紧，这些在完成分上就会比较明显的体现出来。好的完成分能够达到就是高水平是8.8到9.0，这就是已经很好的了。一般的话呢就是7.5上下就属于一般。新西兰组合

48.80，难度14.9，完成7.6，同步17.2，位移9.1。巴西组合。

0: 卷杆的选手。
1: 啊！
0: 结束的时候必须要站稳，站就是结束最后一个难度以后，垂直踩网，并且站稳，然后才可以确认结束，向裁判示意。刚才这个结束动作呀，他们就像一种传染一样，把本来近端这名选手是可以正常结束站稳的，但是因为远端的选手出了闪失，然后这边就受了传染。这里你看，那种感觉就是长舒了一口气，因为它的难度是可以被认可的啊。如果最后一个动作的难度不被认可的话，那就很可惜了。完成分会受一点影响。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裁判员的工作状态。难度15.9，完成7.85，同步17.74，背9.1，50.59分。下面是澳大利亚组合。

澳大利亚刚才这套动作完成的呀，不算特别好。身体姿势，你看这个同步性，两个人的高度、转体的速度，中间，哦，我们看到刚才这个结束的时候出状况，第一担心的就是运动员的健康，因为他们都还是年轻的选手，后面的职业生涯还很长，不能因为一场比赛。成绩是44.59。加拿大组合。

0: your voice satisfying Alex and Gautier. And the deductions in the synchronization.
1: 在回放的时候啊，因为它的这个角度不一样，所以它就会放大运动员的不一致，高度不一致，转体速度不一致，所以他们的同步分不高，不到17分。刚才四队选手两队都没有上17。48.95第二，现在只有一队选手上了50，只有上50才有希望去争夺奖牌的。目前来看，下面是法国组合。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法国呀，在举办了巴黎奥运会之后，他们的体操项目，无论是竞技体操还是蹦床，都有了非常明显的水平的这个提高，能力也很强。现在我们看到这对组合已经具备在这个分站当中获得奖牌的实力了，他们的难度远远的高于前面登场的几对选手，他们这套动作难度已经可以上16，甚至要到16.5了。而且位移控制力也是现在看到几队里面最好的。好，51.12分，排名第一。现在已经有组合上51分了，后面还剩两队。先来看白俄罗斯队。

质性都已经充分的展示了出来，很高质量的一套动作。第一名54.16，这个分数啊已经遥遥领先，刚才第一名跟他们已经差了有3分了。最后看到是俄罗斯组合，这也是一对有希望上领奖台的选手，能不能够超过白俄罗斯获得冠军，就要看下面这套动作。

0: 这对选手的位移是控制的最好的，在这么几个运动员当中，难度跟刚才的白俄罗斯组合呢基本上是相当，可以说打个平手。那么现在要就看回放里面去看一下同步一致性还有身体姿态。跟白俄罗斯队相比，他们的这个完成分呢、啊、可能到不了那么高，刚才白俄罗斯的完成分快九分了，他们两个可能到不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也许完成分打不上去，总分就要落后于白俄罗斯53.28分，第二名，这样俄罗斯组合就获得了亚军，冠军是白俄罗斯队，法国队获得了第三名。That concludes this last final Games of Australia and the Group for the award ceremony. Thank you very much.
1: Starting 计时的第二分钟，这会是比赛的绝杀球了。

0: 马龙断球之后直接向前推进，打门，球进了，还是直接起球后点头球攻门，卡塞米罗的触发序列扳平了比分，打门，球进了，马竞在伤停补时阶段完成了绝杀，
1: 成就了呀，巴拉圭队领先了，
2: 马
1: 德罗球进了，哎，
3: 五轮点球都是触发三中，巴拉来助跑打门，
0: 队的第一波快速前插，扎克波又完成
4: 了
0: 这个结果，哎呦，这是一个绝平啊！你的助跑打门，摩洛哥的点球大战3-2获胜。

福建球打门球进了，他们的自己个人能力飘好。

0: 最佳射手的位置挺进，
1: 打门漂亮，单骑闯关一气呵成，往里边送，劳尔·吉门迪斯打门球进了。

0: 机会，右脚直接打门，球进了。
1: 比利时队呢，最终呢是逆转的塞内加尔队。
2: 82分钟的时候，美国队任意球的直接攻门，这个球就这么进了。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女子自由式滑雪大跳台的决赛。下一位要登场的运动员是来自意大利的选手加斯利特，背号为26号，今年是19岁，第一次去比冬奥会的赛事，此前也参加了坡面障碍技巧的比拼，在坡面障碍技巧方面呢是位居第10。其实范教授，我们也看到现在场地还是处于一个下雪的情况。
1: 对，还是在下雪，场地的覆雪还是比较厚。对运动员动作的完成还是有一定影响。倒滑出发。
2: And focus。
1: 倒滑左转的 double 950。
0: 对于主场作战的选手而言，第一跳呢会有一些压力，但是这跳的落地非常稳。去抓一侧雪板内沿的位置。这是来自意大利的运动员啊，第二位登场的加斯利特。对于加斯利特而言，今天除却他之外，意大利代表队呢还有一位运动员名将塔巴内利也将出战。整场比赛呢按照计划是会进行3轮的角逐，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第一轮的比赛，78分完成了自己的 A 类动作。这场决赛有2位中国女将将携手出战，分别是刘梦婷和谷爱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即将登场作战的刘梦婷，职业生涯第一次去比冬奥会的赛事，坡面障碍技巧的赛场她是位居第5。本届冬奥会是专注于这2个比赛单元。
1: 看样是应该是做一个左转的 double， 可能是10，也可能是12。
0: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第一跳，
1: 左转 double 14，
0: 上来就给自己设置了难度。
1: 转的感觉稍稍有一点点过啊，落地角度稍过了一点。
0: 刘梦婷其实是有1440储备的选手，在这个赛季首钢大跳台的赛事当中，世界杯的分站赛他有去进行过144。

0: 40的尝试，当时单跳就拿到了90分的成绩。虽然这一跳呢在落地方面出现了问题，但是第一轮就已经去把1440呈现出来，勇气可嘉。
1: 嗯，
0: 而且这是在雪中所进行的比赛，43分，这是他在第一轮的得分。
1: 看样是还是状态不错，
0: 嗯，
1: 发力方面挺干脆，稍稍过了一点点。
0: 希望刘梦婷接下来能够继续加油，两位中国选手今天能够马到成功。
1: 看状态应该没问题。
0: 下一位要登场的是奥地利运动员拉拉沃尔夫，第三次去比冬奥会的赛事，今年是25岁，之前在坡面障碍技巧的排名是位居全场第9。
1: 倒滑出发，
0: 这个时候这个机位切走了，
1: 道华左转的败回1260，抓板应该是 safety 没有看清，
0: 他的转速其实很快，在整个空中姿态方面保持的也不错，
1: 不错，嗯，并且这个动作难度也比较大，
0: 抓板维持了足够长的时间，他的抓板交代的很清晰，
1: 很清晰，看一下落地，落地没什么大问题，高度方面可能稍稍落一点，knuckle稍近了一点，
0: 嗯，
1: 但是这个动作还是比较难的。
0: knuckle 指的也就是这个跳台延伸出去的边沿的位置。
1: 对
0: 对，嗯，这一跳还是有不错的收获，93.50分，是不是在完成质量上，裁判给他打出了比较高的分数？
1: 对，一个完成质量，再一个动作难度，只是高度方面稍稍不太理想。
0: 嗯。那这样对于拉拉沃尔夫而言，现在是处在了全场的第一位，第一跳凭借一个两周片轴转体向前的1260，他拿到了93.50分、
1: 嗯、
0: 下一位要登场的是加拿大队的成员厄内斯，21岁，也是第一次去参加冬奥会的赛事，此前在坡面障碍技巧的赛场是位居第7，今天参加大跳台的运动员大多数之前都比了坡面障碍技巧的赛事。
1: 正滑出发，
0: 哦，
1: 右转 W1260，啊，高度非常不错。
0: 是的，虽然说落地显得有一些沉，最后落得有点重，但是在空中还是形成了一个很好看的抛物线。
1: 对，抛物线很好。看一下抓板情况 ，CFC 抓板时长。啊，一周多的，没什么大问题。
0: 厄内斯也是在去年年底啊，连续3场世界杯大跳台的比赛登上过领奖台，从而引起了大家的关注。而且这3场赛事都是他首次去比世界杯的分站赛，86.75分的 A 类动作得分是来到了全场的第2位。虽然今天的天气情况对大家而言充满挑战，但是能够感受到女选手们的竞技状态是很不错的。下一位要登场的是来自意大利的选手塔巴内利，其实这位运动员之前和范教授也讨论过，他今天在难度方面占有一定的优势，
1: 对，
0: 但他的身体状态由于伤病就要看一下会不会在第一轮有高难度选择，
1: 这也需要根据他的身体状况可能安排战术。
0: 嗯，塔巴内利，这位来自意大利的选手今年只有18岁，是今天所有比赛选手当中年纪最小的一位。
1: 1440 safety 左转，高度方面也不错。
0: 是的，又有一位选手做出了1440。

0: 对塔巴内利而言1440其实并不难，就看他的完成效果，
1: 整体来说还不错。
0: 嗯，他其实是膝盖有伤，很长时间都没有训练了，这个赛季呢也是采用保守治疗的方式，并不想要错过为自己的主场去争夺领奖台的冬奥会的赛事。
1: 从这一跳来看应该状态还不错，能够高高的跳起还是不错的、
0: 嗯，
1: 落地时只是重心稍稍偏左一点点。
0: 刚才完成比赛的加斯利特也在一旁给自己的队友鼓掌，对塔巴内利而言这一跳很不容易，90分的成绩现在是处在了全场的第二位，在第一轮我们已经看到了2个90分2个80分以上的成绩，这场比赛相信到第二轮第三轮竞争会更为激烈，
1: 应该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
0: 下面要登场的是背号为7号的选手，来自芬兰的凯拉瓦。
1: 现在分数都比较高，
0: 没错，
1: 对后面的选手压力挺大。
0: 是的，而且在赛事出现了延迟，天气情况有降雪，雪质有一些变化的局面之下，大家能够拿到高分，说明今天的竞技状态，每一个人都是全力以赴。
1: 嗯，好像影响也不这么太大。倒滑左转。1080 tail，
0: 对他来说，在资格赛的时候，其实他开局就做的是一个1080的动作。
1: 嗯，
0: 同样的动作，当时是拿到了77.75分。
1: 抓板一周。
0: 整个动作呢是干净利落的。
1: 嗯。领先手抓板稍稍难一点点，抓板，但抓板时间好像一周。
0: 嗯，所以现在要看一下他的分数会排在一个什么样的区间，80.50分 ，A 类动作也成功完成，现在来到全场的第5位。下一位要登场的选手也是这场比赛领奖台的争夺者之一，来自英国队的缪尔，第二次去比冬奥会的赛事，坡面障碍技巧他留下了一些遗憾，距离领奖台只有一步，最终是以第四名完成比赛。当时他和铜牌的差距、只有0.41分、
1: 零点几分。
0: 缪尔在大跳台方面具有一定的难度储备，他也能去做1440。
1: 右转 W 1080 mute，
0: 在自己的第一轮求稳，
1: 完成质量还是不错，
0: 没错，
1: 高度抓板各方面落地非常干脆。
0: 潘教授怎么来评价缪尔的这一跳呢？
1: 这一跳来说，它是 mute 抓板，实际来说，在这个简单手抓板里边是比较难的，并且控制得这么好，落地也比较干脆，这应该是一个很好的1080。
0: 这个抓板的难点主要在哪里呢？
1: 难点就是 mute 抓板的情况下，上体捆绑的比较固定，所以不容易发力。一般的来说，维持一个比较长时间的抓板是很不容易的。
0: 所以在抓板包括自己的落地方面今天还是有不错的表现，81.75分，但是1080对他而言是一个基准的难度，就看他之后第二轮的发挥。接下来要登场的选手是来自中国的运动员谷爱凌，在他之前原本要进行比赛的瑞士选手格雷默是退出了比赛的争夺，格雷默在坡面障碍技巧的赛场是战胜了谷爱凌拿到了金牌，但两个人之间的差距真是在毫厘之间，现在谷爱凌要面对的是大跳台决赛的巅峰对决，我们来看看他的第一轮。
1: 右转 W1440 身体抓板没有问题，

0: 在面对大跳台比赛之前也说他很久没有比大跳台的赛事了，但是其实我们会觉得正是因为他有这个能力，所以他才会面对这个考验。今天来看第一关过得不错，
1: 不错，动作控制比较精准，并且抓板时间趁空中姿态都不错，着重看一下落地，落地又没有问题的话应该是个非常不错的要素。抓板时间还是不错的，就看落地，
0: 抓板很清晰，长时间的维持，
1: 重心方面
0: 在空中也是有一定的滞空感，
1: 对，空中姿态非常漂亮，
0: 所以会让人觉得是在不经意之间完成了落地，
1: 落地也没什么大问题。
0: 谷爱凌已经在破面障碍技巧的赛事是摘得了一枚银牌，90分的夺分。 A 类动作目前是排在了全场的第二位，在他之前的就是拉拉沃尔夫93.50分。现场也来了很多谷爱凌的支持者，包括他的亲朋好友。
1: 这一跳本可以应该给一个更高的分数，但是落地的时候身体重心稍稍有前顶了一点点，
0: 所以对谷爱凌而言还有第二轮的机会，第三轮的表现。现在在分数方面谷爱凌是占优的，在他之后登场的运动员，本场比赛最后一位要完成第一轮的选手来自加拿大的奥尔德姆就有一些压力了。后面障碍技巧的赛场他是拿到了铜牌，在资格赛方面他以171.75分是位居第一，进入到了决赛。谷爱凌和他的资格赛的分差呢只有一分。
1: 倒滑左转，126.0
0: 也是一个不错的发挥，这是他第二次去比冬奥会，上一届冬奥会大跳台他排在第四。今天在赛前很多人觉得他也是领奖台的有力争夺者之一。
1: 记得他资格赛的时候抓板也是稍稍晚一点点，
0: 对，
1: 应该是他。
0: 他在资格赛其实第一轮也做了一个偏重转体两周的1260以倒滑的方式完成，当时就拿到91.25分，一下就帮助奥尔德姆奠定了优势。
1: 想起来了，对。
0: 所以可以说是比赛当中的意外之喜啊！要看看他的这轮成绩，91.75分。是排在了全场的第二位。今天裁判对于选手的表现完成质量方面都打出了不错的分数，
1: 因为他起和落比较干净。资格赛时候应该也是这个分数。
0: 是的，他在资格赛方面这一跳当时达到的是91.25分，今天呢是多了0.5，
1: 那就是有一个曹范给了多一分有效成绩啊。1×4正好是0.25。
0: 行，那今天就要看一下这个90分的局势要维持多长时间了，因为我们看到了有4位选手的成绩是在90分以上，第一轮大家发挥的都很出色，包括在80分区间我们看到了有4名运动员，中国选手刘梦婷呢现在是位居第10位。下一位要登场的是主场作战的东道主选手19岁的加斯利特。今天意大利队的阵容会比较年轻，无论是加斯利特还是塔巴内利，他们的年龄呢都在20岁以下，一个19岁，一个18岁。第一轮有不错的表现，看看他的第二轮。
1: 正滑的 W1080 没有抓板，
0: 落在了足够远的位置，
1: 并且是个没有抓板，抓板也是足够实。
0: 很有自信的一位选手，
1: 还是非常不错的一跳。
0: 两跳之后都很享受自己的表现。
1: 是前两跳都能够成功的完成，
0: 没错，
1: 并且质量都不错，肯定对他的信心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0: 其实今年他的难度配置的选择跟资格赛差不多，也是以900/1080的方式去执行动作。
1: 可能难度储备方面并不是那么高，但是来说胜在完成质量。

0: 81.25分，要比他的第一轮成绩更高，159.25的两跳之和。现在 A、B 两个不同方向的动作都已经做完了。中国选手刘梦婷在起点处做好准备。对刘梦婷而言，在第一轮是出现了失误，并没有能够拿到一个理想的得分，但是她是第一轮首位去做1440的选手。世界杯的舞台，她已经拿到了一金两银一铜，是具有实力的运动员。
1: 对，问题调整过来了。
0: 对刘梦婷而言，在第二轮的时候及时调整了自己的状态，她最大的特质就是在空中太轻盈了，
1: 对，动作起得轻盈，落得轻盈，
0: 似乎像雪花一样直接就飘落在了雪坡上，
1: 比较飘，
0: 非常轻盈。
1: 嗯，
0: 难能可贵的是这一轮的抓板交代的也很清楚，
1: 清楚。最后看一下落地，感觉他落地还是很稳的。
0: 嗯，
1: 如果落地就稳的话，那么应该也是左90分左右的一个分数。
0: 啊，有高度，所以在空中感觉他有足够长的停留时间。啊，真漂亮啊！这一轮顶住了压力，
1: 嗯，落点没问题，稍稍靠左一点点。
0: 他的稳定发挥和出色的心理素质啊，是让这场比赛走得更远的关键。九十分的 A 类动作拿到手，非常棒啊，刘梦婷，等你的第三轮。
1: 嗯，非常不错，信心马上大增。
0: 对刘梦婷而言，还剩下一个 B 类动作，大家都在给她加油助威。
1: 嗯，看看是否能登上领奖台，或者是登上哪个领奖台。
0: 1440拿到90分太不容易了。
1: 嗯，
0: 接下来就要看一下在第一轮当中拿到最高分的拉拉沃尔夫。拉拉沃尔夫在第一轮也给诸位登场的选手施加了压力啊，拿到93.50分之后，在他身后出场的运动员也纷纷展现出了高水准。哇，
1: 失败了，左转1260，
0: 依旧还是很享受比赛的。
1: 嗯，感觉起的时候有点犹豫，不坚决，
0: 可能在起跳方面没有那么干脆。
1: 嗯，它是一个正常的左转，也不是 bow， 也不是 miss 类。
0: 对，
1: 按说它这个起跳感觉姿态就有点别扭的感觉，
0: 所以落地的时候它的重心直接是一个前倾的状态。
1: 对，嗯，轴不对。
0: 看看主场作战的东道主选手，被誉为意大利天才少女的塔巴内利。他是放弃了上周的坡面障碍技巧的比赛，专注于大跳台的赛事，对他而言是一个很艰难的决定。
1: 应该是倒滑左转，倒滑左转10806。
0: 塔巴内利上一轮做的是两周偏轴转体的1440，这一轮呢稍微降了一下自己的难度。
1: 嗯，那结合的是缪的抓板啊，难度稍有提高。
0: 嗯，
1: 落地方面似乎是并不是特别完美啊，看一下回放。
0: 身体很紧凑。
1: 嗯，抓板时间稍短。
0: 对，
1: 啊，
0: 展开的有点早。
1: 对，不足一周。嗯，
0: 他也是在世界杯9次登上领奖台的选手，3次都是以冠军的身份。作为去年世锦赛这一项目的冠军得主，其实在本赛季，由于伤病错过了大量的比赛，所以对于他能否登

0: 上领奖台，还是要画一个大大的问号，因为主要就看他的身体情况。
1: 身体情况。
0: 84分的避雷动作，两跳之和174分，是目前的全场最高分。
1: 84分也是比较理想一个分数。
0: 没错，他也是现在第一位打破170分大关的运动员。来自芬兰的运动员凯拉瓦。这是凯拉瓦职业生涯的第二届冬奥会的赛事。那资格赛方面，他的成绩是排名第5。今天选手的出场顺序是按照资格赛成绩的倒序来依次排列。
1: 正脚出发。
0: 哦。
1: 左转的 W1080 没有。
0: 他的高度看上去空间还不够。
1: 稍平。
0: 这似乎是他在资格赛遇到过的同样的问题。
1: 看一下落点。
0: 抓得很牢。
1: 嗯，完成质量还不错。高度方面稍稍小一点点，可能是滑行速度方面，
0: 嗯，初始速度不够，
1: 初始速度可能不够，嗯，起跳角度看没什么大问题。
0: 83.75分，其实他的两跳的起伏并不多，164.25分，排名第2。现在就要等待一下接下来资格赛排名前三名选手的发挥了。妙尔呢，在资格赛是排名第4。北京冬奥会大跳台方面，他是位居第5位，他当时是北京冬奥会英国代表团当中最年轻的参赛选手。21岁的妙尔来到职业生涯的第2届冬奥会，破面障碍技巧留下了一些遗憾，看看他的大跳台。
1: 正发出发，左转，
0: 书写了今天在场上最高的难度，无论是他的转速还是他在空中方面的呈现，哇，今天已经给大家设置了一个很高的门槛，
1: 确实实力强劲。
0: 他上一轮做的是片轴转体2周的1080，这个跨度太大了，
1: 没想到第二轮也应该上高上难度了。
0: 是的，因为对于妙而言，他有相应的难度储备啊，无论是在 X Games 上还是在世锦赛上，他的大跳台成绩都很不错。原本以为他会先来一个1440，没想到已经把难度提升到了让大家吃惊的1620。
1: 对。应该是难度的上限，对于女子来说这场比赛。
0: 没错，这也是我们又一次在冬奥会的赛场当中看到这个难度。
1: 这是最难的一个动作，高度各方面都不错，但是呢，因为落地重心靠右了，所以没有拿到一个特别特别高的一个分数。
0: 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冬奥会看到有人做1620，就是谷爱凌，在上届冬奥会的最后一轮，她就做了2周片轴转体的1620，
1: 一跳定乾坤。
0: 没错，当时拿下了94.5分的高分，而现在谷爱凌已经在起点处做好了准备，她身前的妙尔，把1620完美的呈现了出来。
1: 但我感觉谷爱凌还是有难度优势，应该。
0: 而且谷爱凌的完成质量在今年场地的所有选手当中是占优的。
1: 对。

0: 目前看状态还是不错。
1: 好的，
0: 左转大步摇二，这个抓板
1: 落地的时候有一个小的瑕疵，
0: 有点因为倒落想落好并不是特别容易，目前倒落的选手正常能够落非常稳的基本很少，都会多多少少会出现一点点问题，
1: 本来视野就会有一个盲区。
0: 第一次抓板，第一次抓板有点没成功，二次抓板。
1: 对谷爱凌而言，她这届冬奥会是尖项，三项比赛都比，所以说能给他训练调整自己的时间就很短，
0: 对，
1: 整个赛程会比较紧凑。大跳台他又自身许久没有去参与到国际赛事的争夺了，
0: 他的比赛强度还是很大的，
1: 依旧是校队比赛，还是很享受自己的每一跳，我们也很享受他在赛场当中的每一轮。两跳之后151.25分处在了第六名，谷爱凌还有最后一轮机会来尝试自己的壁垒动作。
0: 对于46式大跳台项目来说，运动员第一次抓板试图没有实现的话，二次抓板这个对动作完成质量方面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这就是他这个分数的原因，正常的话应该是至少80分以上。
1: 下一位要登场的是加拿大选手奥尔德姆。奥尔德姆呢在资格赛方面是成绩排名第一，两跳之合呢他是拿到了171.75分，目光坚定地望向跳台，跳台有5米高，
0: 12.60没有。
1: 他其实在难度方面是可以做 triple 的选手，就是三周的空翻的动作，但他今天呢先去稳住自己的12.60，
0: 那有可能在第三跳
1: 就看看他是否会有尝试。
0: 女子如果做出 triple 的话，那绝对是个高分。一周的抓板应该没有问题。
1: 这届冬奥会他已经在破面障碍技巧方面呢拿到了一枚铜牌，当时还是在第二轮出现严重摔倒的情况之下，最后一轮全力以赴出色发挥，有奖牌的收获。
0: 没有问题，在幺二里面应该是一个不错的幺二。
1: 89分的壁垒动作，哇，两跳之合180.75分，来自加拿大的选手奥尔德姆已经把冠军之位的两跳之合提升到了180.75分，这是全场第一位突破180分大关的运动员。今天姑娘们在场上的状态真的是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惊讶，两轮基本上鲜少出现失误。我们都很期待啊，今天是在一个好天气来进行比赛，但是通过今天这场比赛我们能够感受到，即使有风雪，姑娘们自己就是好天气，
0: 成功率太高了，
1: 非常棒啊。今天这场比赛的竞争会尤为激烈，每一位选手都在挑战自我。
0: 目前两轮比赛只有一名运动员摔倒，
1: 再去清扫一下跳台的浮群，我们来看一下选手们的成绩。中国选手谷爱凌现在两跳之合151.25分是处在第七名的位置，刘梦婷在第二轮成功执行了自己的 A 类动作，现在有90分。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刘梦婷，现在按照之前常记的倒序来登场。他在第二轮拥有了90分的好成绩，目前只做了一个方向的转体，接下来要完成的是不同方向的动作。加油，刘梦婷！

0: 欢右转右四。
1: 对刘梦婷而言，很飘逸地完成了这一跳，她在终点处已经如释重负了。她可能刚没有想到这个雪板她控制住了，没有出现摔倒。
0: 第一跳是左转，这样一跳应该是右转。
1: 右转，
0: 嗯，对对对。一起跳，我心里面直接就悬起来。
1: 因为我们都在为他这一跳啊捏把汗，非常揪心。只要能站住，对他而言就是一次不错的尝试。他既要有敢于出发的胆量，也要有勇于抵达的力量。
0: 对，没想到做出两个114，
1: 很棒了，刘梦婷，
0: 很棒。
1: 在难度方面，刘梦婷是放手一搏，76分的成绩，166分。对于刘梦婷而言，梦想是不会停下脚步的。这是她职业生涯的首届冬奥会的赛事，已经在场上呈现出了非常精彩的两跳。
0: 差了一点点，就是应该勇于拼搏。
1: 是的，其实生命也不是一飞冲天的，是流动的，所以我们觉得刘梦婷的未来只会越来越好。
0: 对，绝对具备冲金的实力。
1: 没错。下一位要登场的选手是来自加拿大的厄内斯。厄内斯的背号为11号，这也是职业生涯第一次去参加冬奥会的赛事。
0: 倒滑右转，依旧是10806，
1: 很稳，
0: 重复了第二跳动作。
1: 第二轮这个动作其实失误的非常明显，
0: 对，感觉有点拧。
1: 空中也能够去维持住自己的身体姿态，虽然落地的时候还是有一点调整。
0: 和刘梦婷的落地失误有。

0: 有一点点
1: 类似，
0: 对。但是他的姿态没有刘梦婷空中好。
1: 对，刘梦婷的空中姿态太飘逸了，168.75分。看来裁判对这一跳是比较满意的，这样他的成绩就处在了第四名的位置。中国选手刘梦婷目前两跳之和166分，是位居第五。刘梦婷今天真不错，三跳都去拼1440。
0: 嗯，没想到
1: 今天在赛场当中也是呈现出了大心脏。而对于拉拉沃尔夫而言，这一轮他也需要有一个强大的心理素质，在第二轮出现失误只拿到21分。
0: 正华出发，一就是1260，
1: 把自己在第二轮失误的动作再做一遍。这是拉拉沃尔夫又一次来比冬奥会的赛事了。其实他已经参加过平昌冬奥会、北京冬奥会，这是他职业生涯的第三届了。
0: 抓板出现问题，没有抓到。那这个问题比较大。
1: 嗯，而且感觉他在落地之前的这个空间余地已经不够了，
0: 高度方面还是问题。
1: 是的，
0: 改了一个抓板，那么这一跳应该是成绩不会很理想的。
1: 她也是第一个去做 switch double misty 1260的女选手，所以本身对是在这个项目的推动方面起到重要力量的人。
0: 对，第一轮的最高分结果还是失误了，
1: 很可惜啊，两轮没有能够把 B 类动作的分数拉到领奖台的位置，两跳之和169.75分。现在我们会发现第四名的位置一直在发生变化，
0: 对，
1: 刚才是刘梦婷，之后是厄内斯，现在又变成了拉拉沃尔夫。目前处在榜首之位180.75分的得主，镜头锁定的就是加拿大选手阿尔德姆，跟他相拥的是英国选手妙尔。中国选手谷爱凌两跳之和151.25分。谷爱凌在第二轮当中出现了失误，现在是他要面对的关键的第三轮。这是上届北京冬奥会大跳台赛事的金牌得主，

0: 没有问题，左转搭吧1260。
1: 这就是有勇气的选手啊，面对第三轮拼一个高的完成质量。
0: 应该是个 TOPS 抓板，抓板还是比较清晰，看一下最后落地有没有瑕疵，感觉空中控制还不错。
1: 其实比赛对谷爱凌一直而言不是跟对手厮杀，就是跟自己较量。
0: 对，
1: 看看他的第三轮
0: 抓板没有问题， TOPS 抓板时间也足够。
1: 这个抓板就像他手握的要改变局势的钥匙一样。
0: 这应该是一个非常不错，直到最后的时候要接近完成动作才三回板。
1: 他的动作太清楚了。
0: 两脚开的稍稍大一点点。
1: 等一下他第三轮的得分，这一轮的成绩对于谷爱凌的排名至关重要。89分，179分的两跳之和排在了第二。谷爱凌在第三轮顶住了压力，现在是改写了场上的局势，她的成绩已经逼近180分了。对谷爱凌而言，这一跳发挥的相当出色。其实没有什么所谓的

0: 天选之子，我们总说她是天才少女，她多的不过就是敢拼敢打的那份勇气。
1: 对，经过了这两年的伤病，
0: 没错，
1: 能够恢复到这个程度，
0: 她把小小的勇气今年汇聚成了大大的勇敢。加斯利特今年是19岁，主场作战对他而言也是第一次在这片跳台上去比大赛。这座跳台有55米高，很多选手都觉得极具有挑战性。看看加斯利特
1: 倒滑左转，哇，
0: 太可惜了，没有办法了。对加斯利特而言，这一跳出现了明显的失误。
1: 想重合 W900 这喷这个动作，严重失误，身体先接触雪面了，这是一个定爱。
0: 虽然摔倒了，我们看到他的脸上还是有笑容在。主场进行比赛，对他而言是有一定的心理压力，但今天似乎感受不到这种压力，有的全是对于比赛的享受。
1: 起跳就感觉不妙，空中做出保护动作，所以没有造成。
0: 他在空中已经知道自己这一跳要落不稳了。
1: 对，起跳他就知道了，提前撒开以后做出保护动作，所以这个伤害方面
0: 会小一些，
1: 最小最小，所以没什么大问题。
0: 没关系啊，在前两轮加斯利特已经有非常出色的表现了。
1: 前两跳完成质量真不错。
0: 没错，159.25分排在了第9位。
1: 对于他来说，应该是这个比赛应该是很好的完成了比赛。
0: 是的，这
1: 是
0: 他第一次去比冬奥会的赛事，他的世界杯最好成绩这个赛季来看呢是有一次拿到过世界杯的第11名的成绩啊，在积分榜上也是处在一个靠前的位置。
1: 毕竟难度储备方面还是照其他选手有一点差距。
0: 是的，下面要登场的选手是来自芬兰的运动员，背号为7号的凯拉瓦。
1: 第一跳分数低一点，那么应该是倒滑左转。
0: 凯拉瓦的 AB 两跳都是在80分这个区间，看看他的最后一轮倒滑，
1: 2个1080。
0: 哦，他的这个高度从资格赛到决赛没有太多的改善，一直是抛物线比较低，
1: 起跳就比较匆忙。
0: 是的，没有那么从容。
1: 对，起跳是一个基本的环节，也是最关键的一个技术。如果没有良好的起跳，后面的一切都不可能
0: 是的
1: 很好的完成。即便能够稳稳的落地情况下，那么来说你的动作完成质量方面也不会好。
0: 所以对凯拉瓦而言，今天其实他的状态也是我们比较关心的，因为他是去年世锦赛大跳台的铜牌得主，在世界杯也有登上过冠军之位的领奖台，但今天来看在难度和完成质量上都没有呈现出让自己满意的效果。
1: 我猜测他想要加难度。
0: 是的，
1: 他想要做倒滑的12，
0: 更多的转速和周数，
1: 因为他的起跳特别匆忙，正常10的话不会这样。
0: 所以对于这场比赛的第3轮啊，大家都是全力以赴，想要把自己的分数提升上去。而在终点处，现场的观众，而且可以说是意大利的支持者们，把最为热烈的掌声给了塔巴内利。塔巴内利今天能站上比赛的赛场，就已经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了。太长时间没有进行训练，膝伤呢，在高强度比赛当中还是存在不确定性。
1: 伤病是对这个项目的运动员的最大困扰。
0: 而且他并没有选择采取手术，是保守治疗。我们要看一下塔巴内利的最后一轮。
1: 正滑出发了。
2: 哇！6620。
0: 塔巴内利在第一轮1440缔造90分之后，在第3轮又把自己应有的难度呈现了出来。

0: 区的意大利观众已经沸腾了，他们把最为热烈的欢呼声给了这位意大利的天才少女塔巴内利。哦，这个抓板
1: 稍弱一点，
0: 离开的有点早。中国选手谷爱凌也给塔巴内利献上了自己的掌声。
1: 啊，这个动作出乎意料，因为他这第二跳的 B 类动作是八十四分，
0: 对，而且他做的只是一个1080，
1: 对，我预测他应该可能
0: 94.25分，178.25分，塔巴内利确实做的是一个让自己的成绩往上升的1620，
1: 所以我喊出16以后，我迟疑了，因为我感觉他应该是做这个。
0: 塔巴内利今天已经给大家一些出其不意了，中国选手谷爱凌目前是处在了全场的第二位。
1: 我以为正华出发他要变了，要想做右转了，结果他是个左转，
0: 左转
1: 直接把我看懵了。后来我一看加到16，那应该是来说就想先提高 A 类动作，
0: 这样有两位选手的成绩是在1620方面有不错的收获。除了塔巴内利之外，还有一位就是镜头锁定的英国选手，背号为6号的妙尔。
1: 这个打法太罕见了，第一轮已经得了90分这么高的分数，
0: 再冲一把1620。
1: 第二个动作是84分，他不改变84分这个冲最高难度，
0: 这就说明对塔巴内利而言，对于自己的技术储备是非常自信的，虽然膝伤还是存在一些不确定性，但是在主场比赛，塔巴内利肯定是要绽放自己最美好的那一面。塔巴内利18岁之前就拿到过世界杯的总冠军和大跳台世界杯的冠军，一直被誉为是本届冬奥会金牌的有力争夺者，但是由于去年秋季受伤，所以一直处在一种调整的状态。那现在要进行比赛的是英国选手妙尔。妙尔目前的排名和他破面障碍技巧的排名非常像，是排在了第4位，174.75分。妙尔在第二轮做 B 类动作，片周转体2周的1620拿到了93分，现在对他而言要提升的就是 A 类动作了。

0: 最终的落地并没有能够帮助他成功的向领奖台去发起冲刺。这是被号为六号的英国选手妙尔。这样
1: 他为什么做了一个左转的 W4？
0: 他在自己的第一轮做1080，第二轮做1620。
1: 第一轮不是右转吗？
0: 第一轮是一个右转的动作，
1: 他应该做右转，这个是左转，
0: 所以等于他把自己的1620再做一遍吗？您的意思是
1: 第二轮的左转 W1620 已经得了93分，他应该做 A 类动作。
0: 是的，其实按照策略的话，他应该是去做81.75 A 类动作的改善，
1: 是匪夷所思。
0: 所以说他现在又做了一个 B 类动作，所以可能对他而言现在第三轮是去完成了自己的比赛。但是我们先把我们的目光聚焦到赛场上，下一位要登场的是来自加拿大的选手奥尔德姆。奥尔德姆现在呢，两跳之和已经是处在了领奖台的最高位置，180.75分。他可以去充分的享受自己的最后一轮，在他之后是中国选手谷爱凌，排名第三的是意大利选手塔巴内。

0: 内力。我们来看一下奥尔德姆的最后一跳。哇，他还想在这一轮把自己的难度往上提，
1: 对，加到140，结果失败了，还是想往上冲一冲。
0: 但是奥尔德姆已经没有任何遗憾了，破面障碍技巧的赛场他拿到了铜牌。在决赛方面，他是以资格赛第一名的成绩进入到决赛的巅峰对决。加拿大队今天有两位选手参与决赛的比拼，奥尔德姆成为了最后的赢家，以180.75分冲击了金牌的位置。对于这位年轻的选手来说，这是他职业生涯的第二届冬奥会了。在破面障碍技巧的赛场，虽然摔倒，但凭借顽强的意志拿到了铜牌。这场比赛又凭借着自己对于难度的挑战，顺畅的滑行，腾空的高度，拿到了冠军。拥抱他的是中国选手谷爱凌，我们可以看到谷爱凌身上穿的也是为本届冬奥会特制的青花瓷龙纹的滑雪服，他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是站上了领奖台的位置。我们要知道谷爱凌有4年没有比过大跳台的赛事，重归赛场依旧是王者风范，他在本届冬奥会又收获了一枚宝贵的银牌。刘梦婷今天贡献了3个出彩的1440，刘梦婷最终的成绩是处在了所有运动员当中的7位，这是她职业生涯的首届冬奥会。我们期待着刘梦婷的未来越来越好。
2: 伤停补时的第2分钟，这会是比赛的绝杀球了。

史上第一次进入到了世界杯的16强当中。

0: 队喊出断球之后，直接向前推进，打门，球进了。还是直接起球后点头球攻门，卡塞米罗帮助巴西队扳平了比分。内利打门，球进了，巴西队伤停补时阶段完成了绝杀。
1: 头球呀，巴拉圭队领先了。
2: 巴泽头球进了。
3: 五轮点球都是主罚三中，卡达莱助跑打门。
0: 荷兰队的第一波快速前插，扎克波就完成了结果。哎呦，这是一个绝平啊！你的助跑打门，摩洛哥的点球大战3-2获胜。

0: 福建球打门球进了，他们的自己个人能力漂亮，打到门前，哈兰德推射破门，
1: 横向拉开打门。姆巴佩继续向最佳射手的位置挺进，
2: 打门漂亮，单骑闯关，一气呵成，往里边送，劳尔·西门尼斯打门球进了。

0: 机会，右脚直接打门，球进了。
1: 摇了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比赛开始了，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2025-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季后赛半决赛，浙江浙商证券在主场迎战深圳马可波罗。上来先是广厦的第一攻，上来就冲进篮筐了，顶着林木豪的防守，
1: 朱云龙的打进很有活力。而且这场比赛咱们看，因为这场比赛对于这个联赛的 MVP 贺西宁，这边是浙江队，这边是包夹，
0: 对啊，
1: 只要贺西宁打挡拆各方面，就是布置了很多人的防守资源来应对贺西宁的个人能力，而效果也是不错。贺西宁限制到只得六分，看看今天贺西宁如何去应变。
0: 开场从破局的角度来讲，作为深圳的第一高度，李梦豪在篮下，他的防守包括篮板球特别关键，所以第一回合先是朱俊龙去冲击李梦豪，第二回合又是胡金秋在篮下去给压力，第二次遭到犯规了。所以如果尽早的去冲击李梦豪成功，那对于广厦的进攻将是一片开阔地带。
1: 是，这边冲击篮筐，而朱俊龙没给犯规。空间很小，这种投篮都很难自投自抢。很不错。
0: 克里斯托弗呢是深圳在赛季的末段的一笔重要引援，
1: 是
0: 到队时间比较晚啊，但是你看上一场比赛也是
1: 30分球啊，
0: 31分13个篮板，
1: 这球没传好，李敏胜快攻3打1，
0: 给到跟进的队友快速出球，打到贺西宁。
1: 今天主场作战的浙江浙商证券啊，他要打的要减少失误。其实深圳队打得非常快，深圳队球风非常喜欢快速进攻。
0: 中路挡拆，
1: 西班牙挡拆，朱俊龙继续冲击内线。
0: 朱俊龙开场3次持球突破，这也是比较少见的，球都没有到布朗手里，都是朱俊龙来持球攻框啊。
1: 是，这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效果好。而且朱云龙明显在孙明辉受伤之后啊，增加了这个更多的持球占比。这边后场直接失误，
0: 汤普森，
1: 汤普森上篮，被他超了，
0: 再给篮下，胡金秋守到了最后一关。
1: 其实，浙江浙商证券这边的开场这个阵容啊，他很能防，其实
0: 是，
1: 后卫线有李敏胜去年总决赛这个
0: 神兵天将，
1: 对，全场追陈英俊，效果非常好。
0: 桑普森，你看他打山西，包括上一场比赛，这个球员啊，他的这个积极性是浙江浙商证券需要的。这是还有一些争执，是技术犯规了。
1: 技术犯规了
0: 啊！布朗啊，这个不应该上手，是不是？因为他刚才用头顶着卢鹏宇啊，卢鹏宇是不是给了他一个力量，管他往前顶了一下？因为肯定是。

0: 都有一些小的细节啊。
1: 对，其实这个事情就是这裁判要掌握，因为布朗是进攻方，
0: 嗯，
1: 进攻方的话，他然后卢鸿宇在那个位置给他按接的话，裁判要掌握这个尺度，
0: 嗯，还是交给朱俊龙，给到布朗，布朗现在是连续打了几次无球，底角的三分，哇，真是厉害，
1: 布朗
0: 真厉害，
1: 这场比赛砍下46分，
0: 这是一个双刃剑啊，如果把布朗比较早的激怒，让他提前进入到得分模式，可能深圳队会有比较大的压力，当然激怒小巴里布朗可能也是卢鹏宇希望做到的，
1: 是
0: 让他去心态急，更多的急躁情绪，哇，看着这都是情绪的释放，
1: 拿球说话，把球放进是最好的回应，
0: 卢鹏宇下了，
1: 吴新宁今天这场能不能证明自己，确实，浙江证券在面对贺新宁这一点下足了功夫，给了很强的投篮干扰，给到布朗，
0: 夹击布朗，这球出球，这球被干扰到了。
2: 再次掌声鼓励一下，没问题，为他们加油。
1: 王子峰上来还是继续给到布朗，很强的身体对抗。
0: 这都属于防守型球员啊，
1: 今天有些回心球打脸上了，
0: 他是传导贺新宁，
1: 贺新宁干拔三分球，
0: 贺新
1: 宁系列赛还没进过三分，
0: 贺新宁现在他这个整个节奏有点快，
1: 你再看看布朗拿球就投，
0: 贺新宁整个处理球比之前快得多，
1: 是
0: 刘子峰，布朗亲自来防贺新宁，有左手大掩护快速球，底角也有了，但是没给，哇，进了，李国豪，李国豪说这是幸运球啊，刚才这个确实实话实说不是李国豪的常规射程，
1: 对，射程有点远，可能再往里运一下比较好，
0: 对，打进就是好球，林敏胜突出冷箭，
1: 这场球今天裁判的尺度还是宽泛，没有过多的去找犯规，
0: 克里斯托弗
1: 也没给，
0: 这个球也没给
1: 朱俊龙防得不错，其实打到季后赛这个级别的比赛，你会发现有一个足尺寸能防的锋线的攻击锋线的领防者，又足尺寸又能抢篮板，什么活动能干，这种球员还是挺稀缺的，
0: 对，
1: 这个是强队的标配，
0: 今天史密斯啊只能是在场下观赛了，那上一场的浙江浙商证券的比赛策略，克里斯托弗31分，他也不怕啊，你核心主将贺新宁打不出来也成功了一把，今天的防小巴里布朗是车轮战顶开防守，布朗这次投篮偏出了，还是快推，
1: 是
0: 越推越快，顶开防守出手造成了犯规，
1: 这是给了什么犯规辅导
0: 荣子峰，这个球呢后场推进到前场最后造成犯规，只用了5秒钟，李敏胜这个球呢防守稍微有一点点的滞后，就是让荣子峰冲起来，
2: 张学员请求换人，来抢球送给林敏胜，球出下，欢迎17号孙玫瑰，
1: 不上了
0: 不上了，这个是上的比较早啊，打了才4分出头的时间。
1: 因为林敏胜
0: 犯规了，犯规是不是比较多？
1: 一犯，目前技术统计是一犯，还是有一些滞后。一犯，对。
0: 开场看了这将近半截球啊，感觉广厦在一些处理球上有一点乱，就是有些传。

0: 接球啊，就是这种总是被扫边儿，总是被干扰到一些，就是有些形成失误，有些没有失误啊，都在这个失误边缘。你看，
1: 对，失误了，
0: 你看
1: 有些随意，
0: 对，这一定要避免啊！啊，这犯规，
1: 出界，对，
0: 孙铭辉一次成功的逼抢，
2: 交球的时刻需要加油声。
0: 就是在一次失误之后，很快又用积极的防守弥补了失误。孙铭辉上场比赛的23.5分中的时间，12分，1个篮板，8次助攻，3分线外8投4中。低位内线拉开了，有没有夹击？那周鹏是打到了5号位啊，这是深圳队的一个小阵容，内线会有些吃亏。所以现在广厦是主攻内线。
1: 互相说内线这个球队，我想去年总冠军，而且他外援是微微的调整，没有很强的变。卡尔顿是留队，卡尔顿这一点其实打到局部的一些错位五号位，他还是有作用的。
0: 是。
1: 还是要到卡尔顿低位。
0: 嗯，卡尔顿尺寸比阿里兹要大一点。
1: 哎，不行。朱云龙今天有些传球是队友是意想不到，
0: 嗯，回旋球
2: ，OK，
1: 犯规了。回旋球还是接孙铭辉的传球比较舒服，
0: 对，
1: 孙铭辉的球会领他走。你像这个球，一个挡拆，一个下顺，直接领回旋球啊，杀到内线。
0: 现在阿里兹的身高呢是2.06米啊，李慕豪一下，李慕豪的这个2.19米的高度一下，整个广厦队在内线的这个呼吸都变得顺畅了一些，所以你看连续的2到3次进攻，球都是希望能够攻到篮下，去造犯规也好，或者说去寻找到更多的机会也好。胡金秋上一场20分8个篮板3次助攻，效率很高，15中8，3分线外投了一个就进了。罚球全中，没有失误。球队赢了9分，胡金秋正负值是+10。胡金秋在和山西的系列赛里啊，当时跟迪亚洛那次碰撞，还让人看得非常揪心。这个膝盖侧向的一个冲撞，一度是提前离场，但很快又自己走了回来。
1: 是大邱的这个身体的柔韧性还是非常的好，会让他避免一些这种冲撞上的伤病。浙江方队去年和今年都是季后赛的首轮遭遇到了一些最大的麻烦，去年是跟这个青岛，也是战至最后一场才赢，今年也是跟山西。
0: 广厦现在是把塔克换上来了。现在整个阵容高度的也降了降，但是他这套阵容是主要以外线进攻为主。
1: 上来
0: 就有，
1: 上场比赛只得2分，打的时间也少，因为布朗上场比赛确实状态太出色了。何西宁常规赛 MVP 啊，但是这是季后赛，要想继续进阶，还需要拿出更强的表现。
0: 对，
1: 因为会上来2次失误，对，何西宁转换的投进。来了，
0: 第一个三分。
1: 嗯，
0: 半决赛系列赛第一个三分球。我觉得对于贺西宁来讲啊，与浙江浙商证券的这个系列赛绝对是个试金石。
1: 对，
0: 因为这个防守级别不一样。你看上一轮系列赛他打，浙江滁州金都这个级别是不一样。卡尔顿。
1: 他的这一点很明显，虽然说跳得不高，但是他有横截面积啊，面积大，
0: 是
1: 他能挤开这个位置。
0: 郑永刚指导这个小阵容的尝试还是比较冒险，因为周鹏呢，他和阿里兹应该现在是谁打五号位啊？从落位来看，防守是周鹏守到篮下。对篮板球，现在对于深圳来讲是需要全员冲抢。

0: 好手。
1: 这边很好，被卡特盖了，
2: 被盖了。
1: 转换卡特冲击也被盖，
2: 卡特又一个，
1: 又一个盖。但是篮下是应该第一下的犯规，应该是后卫。
2: 这个八级的运动能力是在常规赛已经是得以体现，
1: 是。
2: 但他呢是一个进攻手段相对比较单一的内线，篮板球和防守的覆盖面积比较大。现在主要就是上八级呢，郑指导应该是考虑到现在篮板球的问题，但是你看八级盖完之后，篮板球，另外谁抢篮板，这个是要去注意的。
1: 对，比较均衡，
2: 没有特别明显的短板。
1: 赵家人也上来了，
2: 嗯，
1: 也是一个很有用的一个投手。
2: 这个错误
1: 太难了，
2: 自己带。
1: 嗯，卡尔顿和孙明辉跟着跑，孙明辉没看卡尔顿，他有点不太相信卡尔顿会跑这么快，好像。哎，回心修的肯定给了。
2: 卡克又吃身体了，这个绝对要吃身体了。
0: OK，
1: 上上。
2: 现在就是像您所说，那是两套阵容呢，广厦特别的均衡，没有特别明显的短板，而且在个别位置上是有单点生吃的能力。
1: 是季后赛咱们讲，常规赛千篇一律，一天一个对手，季后赛就是系列赛，看对位，
2: 对，
1: 看对位优势，那一个球队能有那么一两个对位优势，就会影响整个系列赛走势。
2: 有一个点解决不好，可能这一场或者一个系列赛就打了。
1: 是的，而且你看季后赛，我们看主教练的一些调度，主教练也是审视的事。
2: 嗯，
1: 上场比赛布朗打得好，这一点有优势，布朗就是多打。
2: 嗯，
1: 那这场比赛塔克上面有的优势，对方防不了，塔克可能会打多一些。
2: 对，
1: 他永远是在观察看比赛走势。
2: 卡克今天替补上来连着打了几个了，
1: 对，
2: 看看深深有没有防守应对策略。如果让荣子峰经常去一对一低位防塔克，那就比较被动。你看这塔克虽然这个球被吹犯规了，但他整个防守呢非常有压迫感，他这个犯规是在他的计划之中，
1: 而且这个犯规也没送罚球，双方目前犯规地界都满了。
2: 这个从中路到底角，
1: 哎，这是个机会。
2: 阿里斯，
1: 贺
2: 新
1: 宁
2: 篮板球，
1: 积极性也没补进。贺新宁这球不应该啊！孙明辉，孙明辉，感觉孙明辉他复出之后，
2: 三分球来了，
1: 更多是在传球串联组织，没有很强进攻欲望。
2: 嗯，但是他整个现在传球对球队的带动性，
1: 对，这个就是他的作用。又一个失误，王浩然。里边赵元浩再继续转移到投手
2: 位置，
1: 就这球比上球位的还舒服。
2: 对，看今天卡尔顿上来拿了几个进攻篮板，
1: 对，这球好球，这球还不错，
2: 嗯，回不来了。
1: 嗯，
0: 没问题，为球队加油！
2: 今天在广厦的主场也来了很多深圳马可波罗客队的球迷。王浩然上来，今天王浩然的替补上场，我之前这头被打开了，
1: 把卡特的错位出去，
2: 积极，阿里斯点起防守，
1: 哎，
2: 又被切了，
1: 对，哎，这林炳胜过，
2: 哇，这个是林炳胜犯规，还是谁呀？
1: 出界球，
0: 努力防守，
1: 这个林炳胜在这个这么多人的情况下，还玩一个背后，还挺冒险的，对。

0: 人群当中，推进过程当中要玩一个背后，
1: 想要一个片叶不沾身。
0: 嗯，1.6秒。
1: 其实这也能反映出来，浙江这个浙江政协这些球员拿过总冠军之后，面对这种级别的比赛，心态还是比较放松的。
0: 对，界外球，他吹了一个出界。
2: 今天的时间继续加油，浙江政协。
0: 1.6秒，塔克调整一下，
1: 这球是有犯规，对，
0: 犯规了。
1: 这球有犯规，绝对有犯规，不能影响波兰球员的平衡，不能有身体接触。
0: 从刚才的这个观感上来讲，应该是在时间结束之前的犯规。
1: 阿克这一下
0: 来看看啊，
1: 快，确实犯规了。
0: 这是要罚球了，
1: 就是三罚和两罚
0: 的区别。对，
1: 犯规
0: 肯定是要罚球，给了0.3秒的剩余时间。罚三次，还是一个三分球投篮的犯规。
1: 这第一节，浙江这边罚丢三个了，
0: 12罚9中。第一节深圳只有2次罚球。3罚2中，分差是10分。首节比赛结束了，浙江浙商证券在系列赛第二场第一节过后，目前是领先深圳马可波罗10分。
1: 阵容的实力和均衡方面，卫冕冠军还是更出色的一方。
0: 对，
1: 那深圳人必须要把这些球都投进，好球。
0: 就是您的，你看你刚说完他就投进来，因为今天如果是落后的一方想要把这系列赛扳平啊，这些难得的空位机会必须要把握住。
1: 哎，牛角，聂胜，给到塔克做篮下做小个，继续是9分了。
0: 嗯，王博指导现在就是排列组合，第一节让卡尔顿一个人打过，好的，现在让卡尔顿和胡金秋来搭档内线。
1: 好球，荣子峰，
0: 好球，连拿了5分。
1: 对。非常漂亮的一个背后过人接一个上下步，
0: 荣子峰不容易啊，受过大伤回来之后还有比较好的状态。
1: 换贺新宁去防塔克了啊。贺新宁是重型后卫，看塔克怎么打。
0: 弱侧离角，哇，李宗豪扑过来没有干扰到，
1: 客家人2个3分。
0: 迎着防守出手，
1: 这个发点球失误，现在深圳这边已经5个失误了。
0: 现在贺西林啊，因为他的常规赛经常是1对1，他1对1打国内球员，目前他这个点还是有优势。但到了季后赛啊，这针对性的防守上来之后，还是需要队友跟他有更多的呼应。他想靠自己这个单点1对1单打解决问题，好像变得很困难。
1: 其实就是咱们讲一个球员的进阶的过程。这次卡尔顿受到林豪的高度影响，比如说2、3年前的爱德华兹。爱德华兹在新郎也是季后赛全是打不错，1对1方面都不好，到了季后赛加击各种方面成绩一上来，他当时的支配球能力还很差，这个时候效果就是急剧下滑。与贺新宁也是，都是分位，都会面临到这种情况。
0: 你先是要经历过这种阵仗，然后适应再去升级，
1: 对，
0: 然后从容应对。 现在阿里兹有个问题，三犯了。

0: 内线人员吃紧啊，努阿利兹过早的背上犯规的麻烦，后边轮换会有影响。
1: 滚球要中距离，
0: 太轻松了。
1: 这球按理说二打一，大邱应该往篮下跑，但是他更相信自己的中距离，也没问题啊。
0: 场地另外一边是，怎么了？啊？李慕豪，这镜头没有捕捉到啊。
1: 是无对抗吗？
0: 刚才他是扑出来防赵佳仁的一个三分。哦，
1: 绊了一下，
0: 绊了一下，
1: 再拍一下。绊了一下，首先没有直接扭脚，但是看他舞的是跟腱部。
0: 对
1: 啊，
0: 因为大个子，这个节奏被打乱或者登空闪到之后，没有大家想象当中的那么简单。
1: 对。
0: 那他这个体重、幅度、身体的柔韧性，要综合考量。看似好像是没有像崴脚九十度这种崴脚，但是他这个有时候脚尖的一撑不稳，会有一些损伤。希望李慕豪不要有大碍。
1: 是，
0: 今天整个内线呢就本身人员吃紧。
1: 空中。传投进。
0: 嗯，第二节比赛深圳的三分球开了，两个三分。那没有史密斯，什么阿利兹啊、克里斯托弗啊，这些都要有更好的表现。
1: 因为不让布朗接球，这个进攻怎么运转？下线双掩护，哈尔顿这球没有意识到有掩护，布朗强拔三分，高弧度。这次进攻组织的不是那么好，
2: 好球！
1: 哎，这球没投过了篮下，
0: 这个传的太妙，队友也没想到。周鹏一防二，这球防的漂亮，啊，这周鹏这球险些防成了一个走步为例啊！
1: 篮下有错位啊，帕登也是错位一直在要，这边也是错位，布朗是小打大。直接吐，
0: 太帅！去年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
1: 嗯。今年你会感觉常规赛在蓄力，季后赛是刚刚发力。面向前两方消耗。
0: 出机会就得投，投还有
1: 啊，这个是
0: 26-34阿利兹，阿利兹今天这个真的是不辱使命啊，三分线外两三投两中，
1: 阿利兹元勋，
0: 这几个三分球让深圳队迅速的缩小分差，防的也不错，
1: 卡尔顿那先要，但球给不进去。现在
0: 是啊，周鹏防守非常有经验，
1: 对，
0: 切断了卡尔顿的接球连线，硬凿有高度，
1: 防下来了。
0: 阿利兹力量给的还是比较足的，
1: 转换自己来，
0: 哇，这个节奏调整的不错啊！现在分差来到了6分。好，看看暂停回来，王波指导如何来重新调配。西班牙的一个掩护给到正面，布朗三分球快速止血，这是一个简单的基础的战术发起啊，行之有效。
1: 其实一切的根源都是个人能力，原来是接着突，
0: 哇，这球李宗宇冲进，什么东西掉了？
1: 好像是现场摄像机的麦克风，好像
0: 这个太激烈了
1: 啊。还给布朗啊，龙宇今天防守很积极，
0: 就是跟布朗去较劲，
1: 是
0: 需要有这个魄力，
1: 没放进，云修篮板球，
0: 云修这个腰是真好，身体柔韧性，
1: 柔韧性，他在负角度还能够收下，靠着自己这个腰的这个角度啊，
0: 有点像舞蹈里的下腰啊，
1: 是，
0: 拿下强攻。

0: 后半球点出来，单刀了，布朗扣一个。
1: 布朗好像很少扣。
2: 你看，就是你看他的身体状态，他对于比赛这个兴奋程度，就是休息了很长一段时间，感觉是一个新的联赛的一个开始。
1: 是，身体很有弹性，很兴奋，没有疲态。延误做得不错，有夹击，就近的接球点也很困难。何启宁直面孙铭徽，太难了，太难了，还可以打进，
0: 厉害啊！这个球
1: 啊，整个进攻的动作开发能力很强。那何启宁，我觉得这个赛季他的强就强在，有时候他第一下被防住之后，还有第二下的变化。汤普森低位要。来拿阿里兹，阿里兹现在三犯啊，说要交代清楚。好球，这萨姆森挡得非常清楚，知道他三犯，不敢随意下手。何启宁超远三分，
0: 再进了，
1: 这第二个个人的本场比赛三分球。何启宁再一点点往回调啊，
0: 对，
1: 上一场只有六分的何启宁，这一场比赛已经是超过了上场比赛的数据，拿到十分了。布朗长驱直入，又是一个轻松的上篮，
0: 不敢动了。
1: 那刚刚追到六分的时候，布朗砰一个三分球直血，在拉锯战的时候又能够快速的换颜色，
0: 这都是硬分啊。
1: 是啊，龙子峰撤。
0: 哎，今天龙子峰看看没放进，
1: 就是孙铭徽刚才这一撤，还是打断了龙子峰的节奏。
0: 孙铭徽其实他的防守是充满了技巧，一个背手拉肘，
1: 漂亮
0: 漂亮。而且布朗这球没投进啊，进的话就本场最佳进球，又是给大邱。
1: 好球！
0: 我天，孙铭徽对于进攻的梳理啊，什么叫做局面掌控者？
1: 我懂了，这是多年以来积累的默契啊。这个广厦三少，这种球吴金秋往前一启动。孙铭徽就知道要干嘛了，所以一个后卫，也跟曾林旭知道也是一个位置的球员，就是有时候后卫啊，他随着年龄的增长，比赛阅历的丰富，驾驭比赛能力越来越强。
0: 是。没打进，王浩然拨出底线啊，小范球权。掌声给兄弟们鼓励。

0: 还是找正面弧金秋高低位，这一下直接身体应该是顶到了桑普森的面部。
1: 是
2: 好的，女生先生们，拿掌声送给大球，休息一下，同时欢迎26号吴潇登场。欢迎本来球队球员
0: 吴潇。八级的延误。
1: 嗯。
0: 孙明辉突破又造成了贺西宁的一次犯规。这是贺西宁本场比赛个人的第一次犯规。深圳队借接打反击，
2: 没问题。
1: 这是一个正式犯规，要注意。
0: 这个球是一个快拆，假掩护，快速顺下，这球没搂住啊，扣飞了。
2: 防守，
0: 你错位。换回来，

0: 阿里兹今天真是兴奋啊，个人的第三个三分球。看看阿里兹会不会成为深圳队追上比分的关键先生。孙铭徽远距离三分球投短了，
1: 铭徽冲击还是分球，
0: 这球八级
1: 啊，个人在篮下的
0: 八级，这个传速非常快，
1: 于霄这个球我感觉还是有些快，
0: 那球是吹了一个干扰球，应该吹干扰球啊，
1: 我看孙铭徽几个度，六度，对，干扰球了。
0: 八级快拆，
1: 加
0: 级底角也有机会，四十五度过渡到弱侧，阿里兹继续投三分。八级这个篮板球能力啊，这球没有犯规，
1: 没有犯规。啊，吴晓的手部交代的很清楚。
0: 萨姆森这个球没有接稳，再调整。面对八级，八级现在这个防守面积很大，
1: 不敢冲击，
0: 是联防，现在要破联防了。
1: 布朗抢劫，单打三分。最后一分钟，王浩然，
0: 好球，这个出的漂亮，这个打得非常清晰啊。嗯、今天打到目前为止，看上去深圳队还是有韧性，韧劲很足。虽然说浙江浙商证券打的是挑不出什么问题，
1: 嗯，
0: 但是深圳队一直这口气啊没有松懈。
1: 对。
0: 再看看王浩然这次的加罚，
1: 没罚中，往上有抢，二换一有机会，布朗直接投，
0: 然后就抢
1: 高
0: 下，就当时战术就是这么设定的吧？
1: 就是明确二换一嘛，48秒钟的时间，我才暂停的布置。
0: 是，真是运筹帷幄。
1: 反正就这个事情，好球，
0: 八节分工接力，
1: 王浩然传的不错。这个事情就是有布置，有能力
0: 就能
1: 布置到好，没能力投不进也没用。
0: 是，巴西今天也表现非常出色，
1: 深圳变联防，哎，巴西联防出来了，
0: 他为了照顾胡金秋这一下啊，而且加接加持周人给远端，三个人去封盖，我觉得赵家人起跳之后都看不到篮筐在哪儿了。半场比赛结束，浙江浙商证券是以52-42暂时领先深圳芒果菠萝10分。系列赛第二场，在缺少了史密斯的情况之下，深圳队还是做出了调整，而浙江浙商证券是继续稳扎稳打，保持比分的主动。请各位注意安
2: 全。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4: 下半场比赛开始了，林炳胜、布朗、朱俊龙、胡金秋跟桑普森是下半场浙商证券的先发。延误布朗，哎，现在这个策略就是延误布朗，但布朗出球非常快，已经提前预判了防守。
5: 胡金秋来下篮板球，但大邱今天两次来下禁赛之射的勾手都没放进。
4: 贺西宁、龙子峰、巴吉、阿里兹跟王浩然，这是深圳的先发。三分球来了，
5: 行，今天十分了啊！
4: 这是于书龙啊，给龙子峰加油啊！这也都是后卫出身。
5: 哎，想一传二，这球是砸到脚上了。
4: 下半场防布朗还真有一些变化，
5: 前沿物吗？
4: 对，让布朗出球。这球感觉是不是有点踩线啊？可以在。
6: 浙商证券。
4: 卢子峰呢是跟贺喜宁两个人都在照顾布朗，哎，又是强延误，夹击夹击让出球，看就是这一下能不能投进，投不进就是防守成功。
5: 是，看看这一招已经防下两回合了啊，下回合广厦这边怎么破解。贺喜宁有龙子峰，
4: 巴吉，
5: 巴吉是没有射程。
4: 桑普森去防贺喜宁，防得这么严密，就不能给了。
5: 桑普森是一个机动性很好的内线，能够换防外线。
4: 进攻时间还有八秒。
6: 防守。
4: 现在就是朱俊龙专防贺西宁，防得接不到球，侧翼的切入，这球漂亮，这球给得非常好。
5: 今天骑兵荣子峰啊，下半场回来一投一传，
4: 荣子峰有了三分球的威胁之后，他的突破分球也更有威胁
5: 啊。怎么破？
4: 超远三分，布朗是真神了。
5: 他的方法就是直接顶头，
4: 你不是要强延误吗？
5: 别叫挡拆上来，就一打一。
4: 那我就不挡拆了，我用最简单的方式去破解你的防守。

0: 要注意进攻时间了。哦，这边后续的防守没跟上，给了后场球。李慕豪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啊，是不是今天这个比赛李慕豪没有办法再打了？
1: 好像是有拉伤。
0: 李慕豪如果打不了的话，比赛内线人员就会更加紧缺。克里斯托弗上，换的是巴吉，换了一个内线，那谁上内线呢？小阵容了，把周鹏打到五，果然有效，
1: 上篮示意三分进了。
0: 对，小阵容就是放弃了篮下的争夺了。
1: 这个深圳，你必须要拼进攻，现在。
0: 都让你看，回来从十分变五分了。
1: 拼进攻，投得更准。
0: 对，
1: 然后防守是有策略。
0: 对，绕前不让胡金秋随便接，给到侧翼的三分，关键。
1: 李伟成这个球很关键，现在就是考验其他人的三分球。朱俊龙两个都没进，他这球进了，
0: 八分，推到篮下。周鹏面对胡金秋，
1: 胡金秋这球出来了，
0: 这个太难啊，
1: 这个太难了。布朗转换，直接。
0: 对，桑普森的中抢篮板球犯规。顶来了，
1: 好球啊！这球，
0: 好球，
1: 直接一步过掉了李炳胜。
0: 你看，今天下半场啊，深圳队的整个比赛的走势还跟咱们中场做了一些猜测，大概有一些一致啊，或者有些吻合。对于布朗的限制，下半场做出了改变。另外呢，其他点也都有强势的发挥。
1: 对，其实对这个点是要抓的，就是现在没投进啊。现在深圳小阵容可以多往内线去找一找。浙江这边。
0: 桑普森现在怎么？桑普森经常就换过来了啊，用高度去照贺西宁，也是你用布朗的方法，我也用到贺西宁身上。
1: 我光掉球了，波没进，
0: 这推进非常快，布朗造犯规。
1: 其实我们讲，你说深圳为什么会加布朗？因为他强，一个人限制不了。那广厦为什么要加贺西宁？也因为他强，对吧？就是夹击是最高级别的尊重。你球员在场上能够吸引到对方的夹击，那说明你的实力是相当可以。
0: 就是我宁愿放弃一个防守人，我要把两个防守兵力投入在一个人身上，
1: 投入给更多的防守资源。
0: 阿里兹四犯了，今天上半场这么准，阿里兹下半场比较早的领到第四犯，他已经没有容错空间了，再有一犯就直接犯满毕业了。所以这下半场对于深圳来讲，这些情况都是不利因素。林炳胜的一个三分，布朗的一个三分，他在下半场都是切断了深圳马可波罗追分的节奏。60-52，还是八分的分差。现在是巴吉搭档克里斯托弗上了，直面胡金秋，给到篮下。现在深圳这个阵容啊，没准会收到不错的效果。
1: 对，
0: 五号位让巴吉搭档周鹏，周鹏回到了他的本位。
1: 秦明辉也是一个战术犯规。

0: 这个赛季实际上周鹏的出场时间已经是比较少了，但是现在球队需要他。
1: 射手正确，射手
0: 就17岁开始代表广东宏远征战联赛开始，打到今年啊，已经是36岁的高龄了。好球啊，塞得漂亮！巴吉这个时候回来已经为时已晚。
2: 对，真漂亮。其实巴吉回来的时间已经很极限了，凯尔顿再晚一点，有可能就会被盖。嗯。
0: 周鹏就要他这个三分球，没有投进，这分的节奏被打断了。
2: 嗯，真吃命中率，好球！
0: 又一个，
2: 哎呦。就是没上进，
0: 周鹏是卯着劲儿盖了一个反击，王浩然冲得很快。
2: 其实这球孙铭徽这球送的真漂亮，
0: 直接洞穿了防守。
2: 我感觉回球的状态啊，他的身体状态可能没有那么好，就是发不上力哈。
0: 又是一个牛角，巴奇这边就是照顾布朗，他会主动出来，再挡一侧，不走另外一侧了。布朗扑得漂亮，
2: 布朗现在就不走有人掩护的那一侧，
0: 有点滑，要擦一擦。对，他我就不用你的掩护嘛，对吧？掩护反而是一个假的，把内线拉空了。
2: 哎，你看，
0: 走左手，你看
2: 他想突他就能突过去。你说防守球员不知道把他送到掩护那边也知道，
0: 就是布朗他这个对于左手的运用嘛，就让人已经忘了他到底是左手还是右手。他这个切换的节奏感非常快，但是我们说这个职业球员左右手的攻击力应该就是。是应该均衡一点，但他总有强侧手吧。
2: 嗯，
0: 那刚才他向右一拉，直接左手走了，这一下防守球员克里斯托弗都没反应过来。
2: 对，
0: 布朗已经又22分了，10分的分差，看深圳能不能顶得住克里斯托弗的三分。关键球，
2: 关键，
0: 这都是关键进球。
2: 上半场深圳目前为止3个3分，第三节，
0: 夹击上的非常快，从身后直接把球掏掉，其实没有形成夹击，
2: 5分了。
0: 通过积极的防守和抢三分，把比赛呢简单化。
2: 往上还不能太大意，塔克上来。
0: 卢鹏宇继续用脚步干扰塔克，推到游击区内，
2: 骑马射箭。
0: 凯尔顿又一个进攻篮板，这球没有拿稳，给了前场。
2: 这个内线较量是很极限的，凯尔顿有吨位，但是巴西有身高。
0: 嗯，我仍然感觉巴吉现在实际上，当然每个人都很重要，我觉得巴吉是特别重要。巴吉他在篮下篮板球和他整个防守的干扰，让广厦内线的进攻没有那么顺畅。现在防守开始上强度了，克里斯托弗防孙铭徽，一个小运球，哎呦，危险危险危险啊！压了一下，
2: 哎呀。
0: 因为克里斯托弗刚才就是他很积极，他想把这个球防下来，但这个应该落地之后是压了一下孙铭徽，就他倒不是说压到孙铭徽的脚上，是孙铭徽自己可能没有落稳，然后他又压了一下。
2: 再看一下，再看一下，再看一下，
0: 是吧？
2: 你再好好看这个慢镜头，绊了一下，但是他其实是想拉住孙铭徽的一个保护动作。孙飞
0: 捂的
2: 是另一个脚，
0: 对，捂的是左脚
2: 啊。他这个脚之前是在那个过年的时候，CBA 杯的
0: 杯赛啊，
2: 比赛当中受伤，应该是这个脚，一直脚上。
0: 哎，这一下又是让人看得很揪心啊！那自己先感觉一下啊。啊，直接是背到场下了。克里斯托弗第一时间上来也表达关切，我们希望孙铭徽千万不要有问题啊。这刚刚复出，状态呢越来越好的时候，
2: 就背他的是孙铭徽的这个个人条件
0: 啊，真是。

0: 就是这个你能够在对阵山西那个系列赛以及这一轮系列赛的前一场，包括今天的发挥，孙铭徽如果说广厦这个赛季想要去卫冕成功，孙铭徽不可或缺，
1: 不可或缺，必须得有他。看看谁上，哎呀，这个朱云龙上来替他罚这个球。那我觉得，看刚才那个慢动作，如果不是，被拉住那个脚受伤的话，另一只脚感觉问题应该不太大。没有一个很明显的外部受伤的一个现象。回去处理一下。
0: 现在因为正是深圳队追分的关键啊，
1: 是
0: 孙铭徽突然下去了，卡尔顿错位防封堵三分球，
1: 篮板球这边朱俊龙，这个是
0: 赵
1: 佳
0: 人，
1: 赵佳人，
0: 现在胡金秋下场啊，吴霄在场上
1: 啊，这球传得不错，控卫
0: 好球，
1: 回到十分，
0: 把这个三分球来的及时雨，四中三了，赵佳人分差再次回到十分，
1: 换防吴霄大防小，这球啊，这就想传卢鹏宇，
0: 卢鹏宇是给贺西宁要去做掩护，
1: 对，卢鹏宇琢磨着他在那个位置做一个副联掩护，这球传的有些莫名其妙，那会儿传过去也不是一个机会，挺稀松的，回回回
0: 没有
1: 没有，阿克
0: 又是上线的失误，这种失误非常的危险，因为你一旦丢球后边没有人防守了，卢鹏宇全场领防，现在广厦要控制好自己的失误数，卢鹏宇是非常有粘性的防守，空间拉开冲起来，
1: 好球，
0: 哎
1: 呦这个帽，
0: 我吹的是
1: 给了犯
0: 规，
1: 那肯应该不是八级的犯规，
0: 嗯，
1: 看一下应该是那个王浩然，王浩然的犯规，对，王浩然打到了塔克的头，
0: 这是塔克下半场第一次得分，两个人照顾贺西宁，克里斯托弗直接要三分还是没有续上，现在篮板球也对于双方来讲特别重要，一边是有争取二次进攻的机会，另外是要打出防守反击，九分的分差，第三节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现在整个深圳的防守吧都是站在三分线以外了，快
1: 换防了，
0: 换防八级防塔克，
1: 夹
0: 击三个人合围，塔克再传到卡尔顿手里，注意时间了，这是算违例，你看啊，真的没有孙铭徽，没有布朗，浙江浙商的证券这个出球就有一些问题了，
1: 对，没有后卫嘛，塔克实际上是一个得分后卫，组织串联还是差一些，
0: 对，面对上线夹击处理球有点问题，八级面前没有防守人。

0: 赵佳人用高度照贺麒麟，两个人再防，造犯规，
1: 犯规了。赵佳人上手了，投篮的时候影响到了贺麒麟的平衡。

0: 镜头没看到啊，因为贺西宁罚球现场都是欢呼声，大概率是不是贺西宁回来了？布朗先上场，
1: 那替补席没有什么，
0: 没有，那可能还是就是现场这种欢呼声是一种对于贺西宁的干扰吧。14分4个篮板3次助攻，双方还至少都有一次进攻的机会。塔克，那现在浙江浙商证券用的是一个双小外，布朗和塔克同时在场，内线搭上胡金秋，
1: 也算是一个小阵容，胡金秋打五号位。你现在没办法，你孙铭徽受伤，有的时候需要有更多的持球人在场上。
2: 好了，请感谢观众支持，发球时间组队发球，请保持冷静。谢谢，请看我们的指挥。
0: 不知道这个发生了什么。因为现在这个，
1: 有安保人员
0: 对
1: 场地的另一侧走，是看台上吧？应该。我们关注比赛啊。
0: 无论如何，就是这个场上球员要冷静，观众也要冷静。
1: 因为现在这个分差呀还很微妙，七分分差。实际上没有那么大，也不能说这比赛可能就没有悬念了。深圳一直在努力追分。
0: 对，场上双方的球员你都看到啊，对抗激烈，但是非常友好，掩护是非常快的拆开，
1: 三拔三
0: 分球，
1: 篮板，
0: 就地反抢，卢峰宇高难度出手，巴吉是真能抢啊，
1: 这球
0: 连续的。快速的起跳能力真强啊！
1: 这个球没有拿下来，胡金秋应该是会有主要责任的啊。这个球他应该收下了。
0: 这一节过后，分差已经是追到个位数了。继续回到比赛来欣赏双方第四节的较量，
1: 算是给了深圳机会啊。第三节广厦这边，而且比赛的专注度来说，广厦这边在下降。第四节能把这个紧张感来提升一些。
0: 双方都有人员的伤缺，这场比赛因伤缺的就有李慕豪跟孙铭徽，还有今天并没有进入到大名单的深圳的小外援史密斯。郭麒麟。卢鹏宇的中距离也中
1: 了，三分了啊，
0: 68-71，只有三分的差距。
1: 这千万比赛啊，千变万化，千万别觉得自己稳了。
0: 布朗回来了，可能对于整个处理球要好一点。
1: 就看看布朗能不能第四节主宰比赛。
0: 这球传得好啊，
1: 胡金秋篮下。
0: 这球传得好，直接能够洞穿防守。因为现在孙铭徽不在，布朗还要去负责起串联的作用。自己攻或者要带动队友，两个人夹接，贺西宁直接提前的一个提速，打着追身打了胡金秋一个，
1: 对，二加一达成。贺西宁这场比赛其实没有那么多犹豫，他也习惯了广厦这边对于他的这种包夹的方式。
0: 对，所以
1: 他拿球他就是攻击中锋，因为中锋肯定是要慢一些，
0: 对，
1: 就是攻击这一侧。
0: 而且您说的这个果断坚决特别重要，因为他稍有迟疑稍有停顿，夹击就夹死了，
1: 对，
0: 出不了球了。他只有在胡金秋这个身体还没拧过来的这个缝隙当中去寻找机会。
1: 两分了，
0: 深圳队这个比赛啊真是打得硬气，现在也看布朗了，
1: 是
0: 吴骁的上提，
1: 吴骁怎么追球，
0: 胡金秋
1: 三分篮板也收下来，被切掉
0: 吹了脚踢球，

0: 啊，孙明辉回来了，孙明辉回来了，这对于浙江浙商证券来讲是一个好消息，大大解放了布朗的压力。
1: 嗯
0: 啊，但是还没有完全说安排上场啊，起码是回到了替补席。
1: 嗯，也得跟主教练去交流一下。
0: 嗯，
1: 林书来下篮板
0: 球，
1: 因为现最后一节就是其实拼国内球员实力的时候，因为双方都是一个外援，你现在对方大外援上不来，大邱再来下就有绝对的优势。
0: 我觉得啊，
1: 嗯，
0: 我觉得郑刚指导用不了几分钟得让巴吉上来。如果说前三节比赛球队上双小外的时候胡金秋是最为关键的一环，那么到了第四节就只有这个单小外的时候胡金秋的作用刚要进一步凸显。没有上巴吉，上的是阿利兹，但确实是把克里斯托弗给换下，阿利兹现在身背四犯。
2: 两罚命中，
0: 这个阵容这么来安排呢，深圳应该还是就是防守反击外线投射，
1: 是
0: 没有太多游戏区内的想法。阿里斯掩护之后对上布朗，时间不多了，这球没有犯规，布朗还能打进。胡金秋跟布朗的连续表现，分差再一次建立到八分。何鹏的掩护，内线你看没有人到内线。
1: 嗯，这球传的不错，
0: 好球啊，周鹏。
1: 嗯，
0: 周鹏先是挡拆之后的外弹，然后伺机空切，六分分差。还是左挡拆吗？
1: 周鹏要过来夹击，
0: 啊，
1: 要过来夹击，
0: 啊，
1: 不挡
0: 提前加了，提前加了，因为布朗现在不用挡拆。这个就是主动的防守。
1: 这个防守，我看 NBA 球赛湖人打雷霆就是这么加亚历山大的，
0: 嗯，
1: 过半场，啊，不挡拆就加。
0: 嗯，但这个夹击呢，你因为你是主动的一个夹击，就要迫使他的传球线路得在你的这个干扰之下，走哪一侧，是吧？
1: 需要沟通的很清楚，
0: 嗯，
1: 后卫防哪一侧，然后中锋从
0: 哪侧
1: 上来，
0: 嗯，
1: 对，然后下线三个人怎么样协防轮转？
0: 嗯，这断线一定要交代清楚，不然你这个突然抛开自己的防守人上来夹击，后边就是少防多了，一旦出球就不好防。吴子峰去缠布朗，
1: 还是夹击，直接上，
0: 过来了，
1: 一过三，
0: 过得不错，
1: 一打
0: 蛇形突破，
1: 一打五，
0: 差一点又打成了二加一，
1: 一个人打一个队。
0: 布朗的人球结合是真是厉害，
1: 你看，那一打五啊，
0: 你看
1: 这一个，两个都过了，三个贺新廷也过了。后防协防也过了，最后王浩然犯规。
0: 嗯，这个球最大的问题就是阿里兹上来想要夹击的时候啊，你有犹豫，你到底给他哪一侧？布朗呢？他是一个提前的假动作，他有一个佯装向右走的动作，然后啪拉回到左手，阿里兹重心都给到布朗的右手去了，所以这一下过了两个人。所以夹击你要么就果断，要么就是跟队友沟通好，不然这下你在你犹豫的时候，进攻球员已经做出了选择。又一个啊，差一点又进攻篮板，现在差七分。刘子峰的推进，找贺新宁衔接掩护，漂移出手。
2: 浙商镇
1: 艾布朗怎么打这个战术？怎么发起？

0: 你看深深和篮下空了，对，这上太大了，
1: 叫暂停吗？
0: 啊，这个上太大了，这个周鹏上去之后，下线王浩然也上去了，王浩然应该负责守篮下，你场上最高的球员，
1: 就变成一打一了。好球啊，差了一点点，
0: 犯规。
1: 我仍然觉得八级得上，这是个人的，完全个人的一个判断啊。
0: 嗯、
1: 这个肯定是郑指导有自己的考虑。但现在阿利兹也好，克里斯托弗也好，他持球攻不了。他因为他上这个阵容小阵容，他是要去夹击嘛，他为了整个阵容的移动能力。他要去夹击，但现在几次半场扩大的这个夹击防守没有奏效，然后篮下经常又漏了，所以这个防守啊，要不就再明确一些，要不就是要把人员再做一些重新的调整。
0: 就因为深圳他们的球风一个赛季都是打快，
1: 对，
0: 打快然后要三分，这个球队其实在进攻好的时候还是因为他现在用小阵容需要要这个防守的机动性，
1: 嗯，
0: 所以可能郑永刚指导他有他的想法，
1: 是，
0: 哎行，
1: 不错，哎不错，
0: 这球还是出界了，他要移动，他现在不要护框，
1: 对，
0: 然后进攻端要三分要快，
1: 嗯，这个是可以理解，他要转换嘛，或许他还也要三分嘛，怎么吹？
0: 这边拉人了，
2: 咱们是一组队进攻，请为七号号队员拉人犯规，高喊 Never Not， 投入量个人第四次犯规，
1: 周鹏四次了，浙
0: 商证券这边的罚球丢了七个了，罚的多丢的也多，
1: 次数差了16，
0: 命中率差不多。
1: 嗯，看看这一下，就是要这一下。这个阵容呢，就是让阿利兹也好，周鹏也好，王浩然、贺西宁、荣子峰这五个人都能投三分，
0: 不过半场就加。
1: 嗯。
0: 运龙，哎，谁能够小家人直接投大球的篮板球？你现在没有大个吗？运球在篮下，为所欲为。
1: 就是刚才郑指导，你解读的这个阵容，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啊。但是你没篮板，没篮板，全靠命中率。
0: 场上发生了什么？分析完毕了。
1: 你没有篮板球的保证。
0: 他是这样，他有的时候他一个赛季
1: 他就用人习惯嘛，
0: 都是这么打的。
1: 对，
0: 他有数据积累，有赢球习惯。
1: 嗯。
0: 并且深圳这个赛季其实打出了很多非常可观的比赛，
1: 是，
0: 然后他就坚持自己的风格，
1: 嗯，
0: 那关键时刻有些时候主教练他就是相信他习惯用的这些方式和方法，
1: 对对，
0: 又逼下来一个，
1: 他这个阵容机动性是确实强，所以他上线的夹击啊，包括后边这个电防肯定更快一点，嗯，这都是没有任何问题。
2: 全场观众这边掌声欢迎我的好兄弟
1: 孙明辉上了。孙明辉上呢，就能给布朗分担压力，
0: 减少失误，有更多的一个追求的点，时刻上来掌握节奏。
1: 对，还剩半节不到的时间，那是差8分。那广厦的防守会很有针对性，因为他就是不给你三分球啊，封得非常好。

0: 夏季，
1: 夏季是云辉了，就是夏季持球人吴潇，我要胡云修，三个，
0: 就球打到这个位置肯定防不了，因为没有五号位了，那就是他其实防守堵的就是第一层，
1: 新进攻吧，新进攻，
0: 王波指导现在对于整个进攻啊，对于防守的破解是比较成功的了，分差再次拉大到了十分。阿里兹，
1: 啊，谁换啊？你的这个八级上了，看看效果。
0: 不是这个不是我的牌，这个是我刚才做了一个假想，做了一个预判。你看八级上篮效果会不会好一点？
1: 行，
0: 因为八级他的篮下首先他会有一个牵制，
1: 对，
0: 然后防守端呢起码就是他最后这个最后一道防守胡金秋已经连续在篮下打进之后，你是不是得有一个正统的这个能防能跳的人保护一下篮筐，是吧？因为你三分球刚才那个阵容也没有表现特别好，
1: 也会是一个本场第一次三分出手，
0: 等一下没搂住啊，
2: 喊
1: 出那个牛字浙商，
2: 正确，浙商正确，
1: 老通过下线掩护兜出来
0: 三分球，
1: 三分，
0: 好球啊！
1: 一记分差来到了十一分，
0: 布朗这一个三分球，帮助球队再次把分差扩大至两位数。郑武刚指导也是在积极的调试啊，试了两个外援之后，再把第三个八级换上来，看看在最后时刻这个效果怎么样。何启林直面胡金秋，小大大，王浩然
1: 三
0: 分球关键，
1: 嗯，
0: 这个球是为球队再续一口气，分差回到个位数，最后可能这个球啊还是要拼三分。头抢
1: 会，深圳就是一个赛季都他都这么打，打快要三分。我今天确实也是少了史密斯啊，少了一个外线得分点。哎，下胡金秋没有接好球。
0: 八级刚才这一次的回收，
1: 胡金秋的状态还是有一些问题。姚新云辉本场比赛送出两次就是这种穿透防线的直塞球，胡金秋都是没有持平成功。
0: 还给王浩然做机会，强侧是贺西宁二打二，换直接胡金秋，
1: 胡金防出来了，依旧换防，
0: 空间拉开了，左手顶开防守，中距离跳投，
1: 篮板，一球保留下来给到布朗，开攻，
0: 布朗不急了，布朗压下来打一个阵地，
1: 对，
0: 延误，吴潇，吴潇这个位置不好处理。
1: 喂，自己勾一个，自己再抢
0: 哦，篮板球
1: 啊！
0: 吴潇，你看他虽然没有拿住球权啊，但是这个间接是帮助球队获得了球权。朱俊龙的三分球，
1: 朱俊龙这场比赛一个三分都没有啊！
0: 快速推进，哦，快攻反击，荣子峰造成了孙明辉的犯规，二加一的机会。
1: 这球啊打的是真极限，
0: 太极限了，
1: 每次到十分十二分深圳总能追回来到五分，
0: 这就是比赛的韧性了。
1: 罗子峰今天打得不错，
0: 是的，
1: 分差距往下调人，上赵佳人，下吴潇，那就是一大四小，留胡金秋一个大个，配四个外线，

0: 五分啊，还有
1: 哎，防守回合下
0: 下巴吉上克里斯托弗，
1: 防守回合下巴吉，看看效果。
0: 罚球现在双方是罚进就差了11分，
1: 嗯，
0: 还是篮下这个优势广厦明显啊。
1: 何心凌顶得不错，篮板球、王浩然保下来，
0: 对，
1: 有机会。王浩然转换，
0: 快速推进，追身打，出到篮下，这球
1: 盖了，
0: 是不是哨响了？
1: 没有，没有
0: 啊，
1: 没
0: 有哨响，比赛在继续。
1: 前顶后盖盖了
0: 啊，这个球防得漂亮。布朗继续压节奏，最后的60秒决战只差5分，球权在浙江浙商证券的手里，压缩防守，攻。打进，他这一球
1: COC 本场第一分啊，就是关键分啊，
0: 只进关键球，
1: 这节奏，这经验。
0: 只有55.4秒了、看看刚才这个暂停的战术布置，一个合作的站位，王浩然都出来，孙明辉防，找贺西宁
1: 换防了
0: 啊，又换回到对位，
1: 贾西贺西宁断下出来，
0: 这个球防守到位，
1: 哎呀，关键时刻，深圳今年他们的一内一外两个国内球员核心都有失误，但是这是他们成长经历所必须的，
0: 是
1: 对。孙明辉给到回心球，
0: 这球虽然是24秒为例，但是时间消耗掉
1: 是
0: 没有一个直接让对手打出转换的失误是可以接受的。这个球周鹏啊，重心给出去是真回不来了，
1: 回不来，对于膝盖要求太高了、这是将近40岁的人。
0: 这场比赛的双方其实一直打得非常焦灼，还是延续了系列赛第一场的这种拉锯战，对于双方球员都是有很强的考验。
1: 其实你看这个比赛到5分的时候还剩1分半，深圳是真有机会，
0: 是的，
1: 就是怎么处理好
0: 关键球，
1: 关键球，关键回合，这个肯杰分到底该怎么打，它是一种篮球理念上的更高的一个认知，并不是说什么球都能冲哪能够解决问题。
2: 经过裁判来落下回合确认，球出底线，深圳的球权继续防守，防守。最后的14秒，一起来吧，防守。
1: 接5秒，
0: 这是吹的推人犯规了，应该周鹏是犯满了，老将周鹏。那我们不知道这是周鹏的是否是他的最后一个赛季啊，或者说还后边还会继续征战，对他来讲能够明显的感觉到深圳是需要他今天在小阵容里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他也尽可能的去完成了一些篮板球啊错位的换防，包括一些顶弧的策应。周鹏确实也是作为老将非常的不容易啊，郑永刚指导跟王博指导已经是在中线握手致意啊，比分就定格在了92-85，全场比赛结束了。最终呢是浙江浙商证券在系列赛第二场再胜深圳曼谷波罗一场，那在自己的两个主场是全部获胜，带着2-0的比分，之后将会前往深圳来打系列赛第三场。现在他们已经守过赛点，而接下来深圳曼谷波罗需要背水一战了。目前球队阵容里是伤病会有一些影响，我们期待着双方能够在接下来的系列赛里人员更加的齐整，来打精彩的第三场系列赛。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托法内高山滑雪中心，在这里正在进行的是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高山滑雪女子滑降项目的比赛。意大利35岁的老将布里尼奥内，他也是开幕式分会场意大利代表团的旗手，在北京冬奥会拿到过打回转的亚军，在此前呢也曾经在平昌拿到过回转的季军。在24到25赛季，布里尼奥内呢曾经拿到了水晶球奖，他10次获得了冠军，在滑降和大回转都是获得了最终的总冠军排名第一。但是呢，在去年的5月份，在一次比赛当中遭遇到了腿部的多处骨折以及前交叉韧带撕裂的重伤，严重的时候甚至是没有办法正常生活的。但是在经过了努力的恢复之后，在今年的1月份，冬奥会开幕式前1个月刚刚复出，甚至啊，在几天前他还不确定自己是否能够参赛。看到这样的老将出场，特别是在这样的伤病之下、伤病之后出场，总会带给人们一些感动。布里尼奥内显然呢还没有恢复到自己的最佳的一个状态，所以在第2个、第3个这两个计时点的时候，速度呢都有所放缓。这条滑道确实在转弯的难度上会相对来说呢更高一些，所以很多人都认为呢这条滑道是非常非常的刺激。在第4个计时点，也就是在第4个计时段这块，布里尼奥内的表现呢还是有所提升的。看看在接下来的最后冲刺，1分37秒29。这是来自于美国的选手布里奇·约翰逊，30岁，在平昌冬奥会上曾经拿到过滑降的第7名，而在去年的奥地利索尔巴肯世锦赛拿到了滑降的冠军以及女子团体全能的冠军。转弯加雪坡，这会给选手们造成双重的难度。看看在第一个计时段之后，他的速度情况怎么样？比莱德勒多了0.03秒。其实呢，布里奇·约翰逊啊，布里奇·约翰逊他在官方训练当中，2次的官方训练当中呢，全部都出场了。那么在第一次适应场地训练、官方训练的时候拿到了第6，而在第2次呢是拿到了第1，当时滑行的速度是1分37秒91。在前一天的斯特尔维奥滑雪中心的赛道上，由于它的滑道距离更长，所以呢男选手们的用时大概都在1分50多秒，而这条赛道上呢基本上女选手们会在1分30多秒，接近1分40秒的这样的一个距离。当然随着后续可能有更好的成绩出现，看看是否有人能够打破1分35。几个跳点其实完成的都比较的稳定，在过雪坡的时候感觉呢它是有一个提前量，让自己的身体腾空，尽量减少自己在转弯过程当中受到这个雪坡的影响造成的身体失衡。所以有一些转弯呢它其实采取的是跳弯的方式，而并不是雪板紧贴地面的滑行方式，整体完成度还是相当的出色的。目前的约翰逊是1分36秒10，上升到了第一的位置上。

现在出场的是意大利的选手劳拉皮罗马诺，28岁，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世锦赛的最好成绩呢是2021年，就在科尔蒂娜丹佩佐，当时拿到了混合团体的第8名和滑降的第12名。

出发之后的第一个冲刺坡表现还是不错，紧接着要进入到了连续的转弯，

接下来是这个赛道最著名的一个大弯道，过了这个大弯道之后呢，就是这个靴子弯。第三个计时段，追回了一点点，进入到相对比较垂直的这样的最后冲刺的赛段，看看速度是否能够提上来。0.8秒的这个差距，0.79秒的差距，应该说是不小的。在这样的项目当中呢，它的计时是要归到0.0几秒，就是1%。所以如果说是接近一秒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差距的话，其实是一个不小的差距。看一看最后1分37秒04，1分37秒04。现在出场的是德国的选手艾玛埃赫尔。艾玛埃赫尔呢，在这一次参加滑降的选手当中，他的年龄相对较小，22岁。但是呢，在北京冬奥会的赛场上已经有过了自己的第一次冬奥之旅，当时还拿到了混合团体的亚军，而在回转和大回转项目当中也全部都参赛。从他过往的参赛履历上来看呢，他应该是属于更多参加技术类比赛的选手，因为在高山滑雪当中，滑降和超级大回转两个比赛呢被称作是速度类的赛事，而回转和大回转由于他们的旗门之间距离相对比较近，选手们更多的是需要展现自己的这个绕旗门的技术，所以说呢是被称为技术类的比赛。在北京冬奥会他主要打的就是技术类的赛事，而在世锦赛的比赛当中呢，他最好的成绩是在2021年的科尔蒂娜单配组世锦赛当中拿到了混合团体的季军。不过在这个赛季啊，他的世界杯排名是非常高的，是排在第3，而且呢在滑降这一个项目上他的总排名是可以排在第2的位置上。在第三个计时点之前，也就是这个大靴子弯这一个滑道，他的表现还是很出色的，追回了之前丢掉的0.07秒。其实对于所有的选手的考验来说呢，基本上就是在第二个计时点到第三个计时点这段，既有陡坡，同时又有连续的弯道，包括大弯道和靴子弯这个段落。但是当然在进入这个段落之前呢，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跳点，1分36秒10，排在第2的位置上，比约翰逊是多用了0.04秒。布瑞奇·约翰逊也是长出了一口气啊。其实这条赛道呢，刚才我们提到了它的最大的坡度是达到64%，而这个64%的坡度呢，正好就是在刚刚从出发点出来的这一段上，这一段呢也是被叫做这个速降直道的这样的一个起滑点。而进入到这个起滑点之后，选手们的速度可能会达到一个全程最高速，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时候呢，又会迎来这个杜卡达奥斯塔跳台，也就是一个跳点。在高速的情况下面对这个跳点，其实是很考验选手们的处理能力的。过了陡坡之后

呢，马上就要迎来跳点。第一个陡坡，许特尔处理的还是不错的。维内利亚许特尔呢，是来自于奥地利，33岁，已经参加过了3届冬奥会，在索契拿到了滑降第二，平昌呢是拿到滑降第13，在北京冬奥会上滑降是拿到了第7。而在2023年法国库舍维勒梅里贝尔世锦赛当中呢，他是拿到过这个超级大回转的季军，而在去年的索尔巴肯世锦赛，在滑降项目当中拿到过第4名。第三个计时点前，大靴子班这儿做的还是不错，追回来了一些时间。但是对于成熟的选手来说呢，他们可能也会根据前面的选手所遭遇到的困难，来去调整自己的这个滑行的状态和滑行的策略。特别是几个选手可能在哪一个滑道，在哪一个赛段出现问题，那么可能在这个赛段当中他的处理啊，会去做一些微调。当然，大的改动应该不是特别不是很可能，但是呢，做一些微调。1分36秒96，也是进入到了1分37秒以内。德国选手基拉·魏德勒温克尔曼，29岁，在北京冬奥会上拿到过滑降的第14。此外呢，在平昌冬奥会上也参加了滑降的比赛，拿到第11名。这个赛季呢，他的世界杯排名达到了个人的最高，是世界排名第13位，并且在滑降的这个项目上呢，是排在第3的。在意大利的塔尔维西奥站，在法国的瓦勒迪泽尔站，都是拿到了滑降的亚军。过了急速陡坡之后，来到这个跳点，完成的还是不错的。这个跳点的坡度啊，确实看起来有那么一点点的吓人，特别是在这样的急速的飞驰情况之下。接下来就是大弯道连靴子弯。最后的一个急弯，这个弯过的感觉是比较的顺畅的，利刃非常的舒服，并且呢，并没有特别大的搓雪情况出现。当然，他也是牺牲了一些速度啊，来保证自己过弯的稳定性。在最后一个计时点之后呢，就进入到了一段相对没有那么多波折的路线，这是考验选手们最后的冲刺能力的，看看速度是否还能够做进一步的提升。目前呢，他已经是落后第一名的选手呢，多达1.1秒。目前排在第一的还是美国选手布瑞奇·约翰逊。1分37秒26。在接下来，意大利的选手索菲亚·高吉亚要出场了。33岁的索菲亚·高吉亚，平昌冬奥会滑降冠军，北京冬奥会滑降亚军，在本赛季世界杯排名排在第7的位置上，滑降排在第5。看看高吉亚是否能够连续3次冬奥会站上领奖台呢？出发之后的这个急速的陡坡，索菲亚·高吉亚把自己的身体压得比较的低。在过这个雪坡的时候，稍稍的打开一点，利用速度的下降来面对这些连续的小雪坡，然后呢再进一步的去冲击弯道。第一个计时段做的还是不错的，比布瑞奇·约翰逊要少用了0.18秒。在过这个跳点的时候呢，稍稍的有一点转大弯，看看在第二个计时段当中他的表现如何。果然啊，就是在这个转大弯的过程当中呢，浪费掉了一些的时间。接下来这个大转弯加靴子弯的衔接，

能够明显的感受到他在转弯过程当中面对的离心力，自己的外脚呢也是搓起了层层的雪雾，但是还是能够保持自己的身体稳定性。进入到最后的冲刺，1分36秒69，目前呢是排在第三的位置上，排在德国选手埃赫尔之后。索菲亚·高吉亚作为过去两届冬奥会在滑降的赛场上拿到了一次冠军一次亚军的33岁老将，现在他是升至了排名榜的第三位，是否能够在本届冬奥会上实现自己连续第三次登上领奖台呢？接下来出场的是瑞士选手科林·祖特尔，31岁的科林·祖特尔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滑降赛事的冠军。此外呢，在2021年科尔蒂纳单配左世锦赛当中，他也拿到过滑降的冠军。所以这里对于他来讲呢，也算是一块福地。当然，在这个赛季他受到身体原因等一些因素的影响，排名是有所下滑的，但是他依旧是极具挑战性的选手之一。看看科林·祖特尔的表现。在进入到大弯道之后，还是比排在第一的布里奇·约翰逊多用了0.46秒。目前的前三名：布里奇·约翰逊、埃赫尔和高吉亚。祖特尔呢，其实在之前的两次官方训练当中呢，他的表现似乎也不是特别的理想，没有达到自己的个人最佳状态，一次第25，一次呢第20。当然第一次的官方训练呢，大家都是处于一个适应的阶段，时间相应的会比第二次的官方训练呢所用的时间要更长一些。那1分38秒01的成绩是排在第12的位置上。由于滑降项目呢是一轮定胜负，所以祖特尔呢是无缘登上领奖台了。但是就像我们对所有的运动员所说的一样，只要能够站在赛道上就是成功，顺利完赛就是胜利，而在此基础之上再去争取再去冲击更高的荣誉。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贾克林·威尔斯，33岁，参加过2014年的索契冬奥会和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在北京冬奥会上拿到了滑降的第21名。刚刚通过了这个著名的杜卡达奥斯塔跳台啊，其实就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跳点。其实呢，我们在前一天的转播当中呢也提到过，在过跳点的时候，很多的选手呢并不一定要把自己的距离在空中的这个跳跃的距离呢控制到特别的长，因为在很多的时候其实在这个冰撞雪的滑行过程当中，贴地滑行的速度要比你腾空之后的所用的这个时间也要更短，就是过相应的距离。但是呢，在一些跳点上确实把自己的跳跃距离压得很短，这是比较难的一个挑战，那索性的顺势而为。包括之前我们看到也有的选手呢在采用这种跳跃过弯的形式，就是在利用场地的条件争取呢为自己创造更为有利的滑行方式。在连续的四个计时点，其实呢都要比布里奇·约翰逊用时更长。其实贾克林·威尔斯他在第一次官方滑行当中，当时是滑出了1分38秒94，在第一次滑行呢是拿到了第一的，而在这一次的滑行之后呢，他最后的一程滑的还是不错，1分36秒96，现在是上升到了第2的位置上。罗马内·米拉多利31岁。

参加过平昌冬奥会和北京冬奥会的比赛，在北京冬奥会是拿到滑降的第13名，另外在超级大回转的比赛当中呢是拿到了第11。在这个赛季呢，他的个人排名达到了自己世界杯排名的最高，是达到第15位。当然在他所参与的项目当中，他的超级大回转是排在第4的，而滑降项目呢是排在第13。滑降项目在这个赛季他取得的最好成绩是瑞士圣莫里茨站的第6名。过这个跳点的距离是36米，连续的两个计时点呢其实都要比布瑞奇·约翰逊用时更长一些。

在过第四个计时点之后，与第一名的时间已经拉大到了1.61秒。在这个滑降项目呢，由于它的这个抽签规则呀，顶尖的选手基本上会在前20位之后，前20位当中出场，而前20位之后呢出场的选手呢，他们都是有一定的挑战性，但是从绝对的实力和过往的成绩来看呢，可能不如排在前20名的选手这么显赫。当然，其实有一些选手呢，也是由于他们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可能从身体上、从比赛的频率上的一些原因，导致他们的积分排名没有那么高，所以说没有办法呢去完全的去认定这个排名就是实力的体现。这是来自于斯洛文尼亚的选手，同样也是一个高龄选手了，35岁，伊尔卡·施特海茨。施特海茨呢，在索契的冬奥会上是拿到了滑降的第10位，北京冬奥会拿到了滑降的第22名。他曾经在2017年的瑞士圣莫里茨和2019年的瑞典世锦赛当中都拿到过世锦赛的滑降的冠军，而本赛季他的世界排名是第29位。滑降项目上最好的是在法国的瓦勒迪泽尔站拿到了第4。虽然第一个计时点前的出发不错，但是在过连续的大弯道和靴子弯的时候，还是有一些心有余悸，同时在跳点之后呢，会有一些失衡的状态，调整过程当中浪费掉了一些时间。这选手们在滑道保持自己滑行平稳的时候呢，还要有序的去从相应的这个旗门的位置旁边去越过。1分38秒08，还在第14的位置。接下来我们看到的这位选手呢，是来自于波黑的选手穆萨贝里贾，26岁，也是参加过平昌冬奥会和北京冬奥会。平昌冬奥会的滑降赛事当中拿到第31，而北京冬奥会的滑降呢，并没有能够顺利的完赛。在这个赛季，他的世界杯排名是第102位。在前两个计时点过后，已经落后了第一名布瑞奇·约翰逊0.78秒的时间。

进入到最后的冲刺段。穆萨贝里贾现在在第四个计时点之后，比排名第一的布瑞奇·约翰逊是多用了2.34秒。

经是一个比较大的差距。当然对于很多的选手来说，真的是能够在这个赛道上完赛就是胜利了。1分38秒81，女子滑降赛事呢，转播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排在前三位的选手是美国选手布瑞奇·约翰逊、德国选手埃赫尔和意大利选手戈吉亚。

史上第一次进入到了世界杯的16强当中。

0: 被海州断球之后，直接向前推进，打门，球进了，还是直接起球后点头球攻门，卡塞米罗助巴西队扳平了比分，
1: 内打门，球进了，
0: 巴西队伤停补时阶段完成了绝杀，
2: 球进了呀，巴拉圭队领先了，
3: 罗德波球进了，哎，
4: 五轮点球都是助罚三中，巴达莱助跑打门。
0: 队的第一波快速前插，扎克波就完成了结果
5: 了。哎呦，
0: 这是一个绝平啊！你的助跑打门，摩洛哥的点球大战3-2获胜。

0: 福建球打门球进了，他们的自己个人能力漂亮，打到门前，哈兰德推射破门，
1: 横向拉开打门。姆巴佩继续向最佳射手的位置挺进，
2: 打门漂亮，单骑闯关，一气呵成，往里边送，劳尔·西门尼斯打门球进了。

0: 机会，右脚直接打门，球进了。
1: 比利时队呢，最终呢是逆转的塞内加尔队。
2: 82分钟的时候，美国队任意球的直接攻门，这个球就这么进了。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评球，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

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马上要开始的是男子500米的争夺。
1: 看到了中国选手莲子文的身影，他在内道。
2: 莲子文啊，也是一名短道速滑给的速度滑冰的选手、嗯、啊。今天他内道，看一下他的这个怎么样去运用小蓝道的起速的这样的技术。
1: 哎，他呢在本赛季在卡尔加里的第二次500米比赛里拿到了一个 A 组第八，不错的一个竞争力。他对阵的对手呢是加拿大的选手布鲁奈特，布鲁奈特的25岁，他是今年加拿大国内选拔2次500米的第一。
2: 哇，
1: 哎，所以就是整个在那个环境里他是有竞争力的。看一看今天跟莲子文在组内的较量，
2: 来我们看一下。
1: 比赛开始了，
2: 非常稳。
1: 莲子文起跑冲的比他快一些，但是看看几乎并驾齐驱啊，
2: 几乎是同样的。看一下莲子文的弯道，
1: 对，布鲁奈特更快一些，
2: 他的弯道节奏非常好。
1: 嗯，因为莲子文这回他是外道回，
2: 是的，
1: 哎，所以看一看后续能不能把握住现在优势。
2: 哦，
1: 这边布鲁奈特上速上得快，
2: 加油，我相信莲子文。
1: 莲子文后程有机会，有机会，不错。
2: 莲子文现在领先，
1: 对，后来居上，
2: 太棒了！目前赢了意大利的选手，
1: 34秒76，后面这个整圈滑的真的不错，
2: 是的，
1: 25秒02。
2: 莲子文的状态也非常的好，
1: 是。看了一下啊，就是莲子文这个成绩34秒76，比他在第四站挪威哈马尔和第五站、德国因特尔都要好，
2: 都要快，
1: 都要快、嗯、那两站是平原冰场，这个有一定的依据，
2: 是的，
1: 有一定的可比性。因为确实对于更多了解速度滑冰包括短道速滑的观众朋友们、
2: 嗯、
1: 现在肯定是能够理解在高原要比在平原更容易出成绩，
2: 是的，是的、
1: 哎、正好借这个机会呢，也请张红跟我们交流一下，就是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
2: 我们
1: 先
2: 看一下
1: 薛志文，对，薛志文该出来了，
2: 连着我们两组有中国的选手。
1: 对，薛志文对阵的对手是日本选手仓平克拓。薛志文也是在卡尔加里出的成绩 ，A 组第七。
2: 其实我最一开始也是在卡尔加里出的、
1: 啊、是吧，
2: 最好的成绩。
1: 看来这是中国选手愿意去尝试的一块冰场。仓平克拓呢是在哈马尔。抱歉，在海伦芬有过一次 A 组第五、
2: 嗯、
1: 哎，我们看一看这个两位选手的较量。
2: 他是外道起跑，哦，日本选手犯规了。
1: 对，这边仓平克拓有抢跑犯规的情况。
2: 嗯，其实对手的这个节奏跟自己的发挥啊也有一些因素。我记得当年在索契的时候，我的五百米的、
1: 嗯、
2: 那个时候500米还要比两次，现在的规则已经改成第一次了。
1: 是的。
2: 然后我500米第二组的时候，是跟德国 Wolf 在在一起，他的节奏特别快，就把我打乱了。嗯。
1: 所以保持自己的节奏，确实很重要。
2: 也很难，因为你对手只有一个嘛。
1: 嗯。嗯，好。
2: 要开始了。
1: 来看一看。
2: 加油！加油！加油！压低重心，
1: 是两个人又几乎并驾齐驱，
2: 稍微有一点着急。
1: 薛志文刚才节奏乱了一点点，
2: 但是还不错。
1: 对，
2: 他目前的前一百米是目前第三名啊，9秒69。
1: 对，仓平克拓是快一点，
2: 他看着前面日本的追，我相信他能追回来。
1: 对，而且薛志文是内道回。
2: 对的，
1: 哎，看看薛志文，他现在速度还可以。
2: 加油，加油，加油！他现在已经领先日本选手
1: 了。是，现在回到直道了。
2: 最后一个，哦，冲刺，冲。
1: 没问题，
2: 不错，
1: 领先，领先、哦、
2: 目前排名第一名、
1: 哎、好，接下来这是一组年龄之争啊，33岁的加拿大选手杜布勒伊，他对阵的是24岁的美国选手麦克劳德。
2: 嗯，
1: 麦克劳德呢在去年的世锦赛当中呢是第三位，这样一个500米成绩是有一定竞争力的。
2: 嗯，
1: 那但是呢在整个的世界杯系列赛里没有打出过非常惊艳的表现。那今天呢也确实比赛非常引人注目。

0: 又有人抢跑。刚才我们说到盐湖城和卡尔加里，那这两位的选手其实就是在盐湖城的场地和这个卡尔加里场地平时训练的运动员。
1: 没错，对。
0: 我其实的最好成绩训练成绩是在卡尔加里。
1: 哦，是在卡尔加里。
0: 对，因为速度爬冰它不是一个很出奇迹的这样的一个运动，它的这个比赛成绩一定是会在训练城里多次滑出来之后才会在比赛中表现出来。
1: 多布勒伊刚才是犯规的那位，我们看一看重新起跑。好，两人频率几乎一样，多布勒伊还是抢到了一点点优势。现在前一百米要突破9.60，多布勒伊还是有实力啊，
0: 非常快，9.49。前一百米非常快，
1: 是。
0: 看一下每个选手的单圈成绩能不能追上他。
1: 没错。不是，从目前的时速记录来看，杜布勒伊没有被挑战到。
0: 是，旁边现在目前是每小时58公里。
1: 前面的差距还挺明显的。好。
0: 哦，目前第一。
1: 对。
0: 哦，他打破了
1: 奥运会
0: 记录。
1: 这个
0: 还没到最后就已经打破了。
1: 对，这个确实让我们有点措手不及。他的后面的单圈用了24.77，奥运纪录被打破。
0: 哇！
1: 奥运纪录正是高廷宇创造的。
0: 哦，在北京4年前。
1: 对呀、啊，
0: 4年前。
1: 对呀、啊。
0: 嗯。
1: 所以今天的比赛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真的不得而知。
0: 我们来看一看后面到底会有多少人来打破这个纪录。
1: 没错，确实啊，我们要跟观众朋友们分享一句，就是在这4年的速度滑冰的分站赛转播的过程当中，我们确实看到速度滑冰这个领域进步的实在是太快了。
0: 是的，经常有惊喜。我恭喜这位老将啊！
1: 对，杜布勒伊34.26，这确实会是一个非常有竞争力的成绩。高廷宇第一次站上奥运的舞台是平昌冬奥会，他就拿了铜牌。
0: 是的，
1: 铜牌在4年之后变成，也就是现在往前数4年之前变成了金牌。今天他要和另外一
0: 个老朋友，
1: 哎，老对手老朋友，我们说这个另外一位老将金俊浩来对抗。金俊浩30岁，他在卡尔加里第一次500米拿了冠军，击败了斯托尔茨和德布。我们看看今天高廷宇再度站上奥运赛场就不容易，战胜自己尤为重要。
0: 是的，我希望他能发挥出他最好的状态。
1: 嗯，他是外道起跑，
0: 内道回。是的，
1: 看看能不能发挥他的敢拼的优势吧。Ready。比赛开始了，
0: 加油加油！我们看到前面的还是不错的，前八之里，
1: 高廷宇滑得非常猛、啊，
0: 节奏非常好，
1: 是很主动，
0: 而且起跑也很快。目前排名第二名，9.47也算是他的最好成绩。
1: 对，9.47仅次于柯诗金啊！
0: 是的，是的，追他追，追他滑。
1: 刘广斌教练在大声的提醒：
0: 追，看一下他的
1: 看节奏、
0: 啊，这个非常重要。高廷宇
1: 还不错，
0: 高廷宇
1: 现在上速还可以。已经进直道了，如何？
0: 冲刺，冲刺，冲刺！
1: 有点掉速，很可惜，有一点掉速，0.21秒。他要通过录像回放来判定一下他最终的成绩，就是到底会排在第几。
0: 我们现场可以看到大屏幕，他现在的成绩是在第三，但是、
1: 比辛民利也要慢
0: 0.01秒。
1: 高廷宇确实是，
0: 但是我觉得他今天滑得很好，因为我昨天碰到他，他说他前天在训练的时候把腿抻了，然后今天也打了很长的急贴，在腿上。我说这个，你就相信自己。
1: 确实，对于高廷宇来说，4年又4年，能够再度站回冰场，非常不易。
0: 是的，
1: 接下来是第13组，夺冠大热门斯托尔茨已经是奥运冠军之一了，他的老对手。

0: 可以跟他划完整个职业生涯的詹宁德布，
1: 看一下，
0: 詹宁德布是去年世锦赛的第一，而那一次
1: 年轻的选手，
0: 对，而那一次他战胜的正是斯托尔茨，但是现在又是一年过去了，我们看一看会发生什么，
1: 看他们能不能打破之前的
0: 对
1: 世界纪录、奥运纪录。
0: 现在是34秒26，新的奥运纪录就在眼前，也会给两位一些压力吗？比赛开始，没有抢跑，
1: 让我们期待。
0: 哦，这边斯托尔茨出发特别的快，
1: 但乔丹还是略胜一筹啊。
0: 嗯，看看啊，
1: 哎，两个人不相上下，但是起跑并不是很快，前一百米
0: 甚至没有刚才柯世金和高廷宇快。
1: 是的，是的，我们看一下今天的冠军到底花到谁家。
0: 对，斯托尔茨他的强项就在于张红刚才跟大家说的不掉速，他已经到快60公里每小时了。
1: 反派荷兰的选手，他俩真的是
0: 对并驾齐驱，如何？还是斯托尔茨技高一筹，
1: 新
0: 的
1: 奥运纪录33秒79，
0: 对，打进了34秒，德布甚至身体失衡了。其实他也滑进了34秒。
1: 所以今天有三个人打破了之前的奥运纪录，
0: 对，
1: 就是也是高廷宇在北京的时候创造奥运纪录，
0: 确实强。今天是真的是强中自有强中手。
1: 我觉得今天每个人都发挥出他们最好的这个成绩，然后展现给全世界的观众朋友们。所以我们也这个恭喜乔丹，也恭喜这个中国的三名选手能在米兰的赛场上去完成他们100米的比赛。
0: 对，咱们别着急啊，这个还有比赛，这第14组、
1: 哦、
0: 还有高廷，
1: 还
0: 有两组，还有
1: 好的好的，
0: 哎，这个高廷宇的老对手，他在北京同组击败过的如雷克，也被认为是斯托尔茨这一次要想拿冠军的非常大的竞争对手。另外呢，第15组是当时北京的季军孙仲航，
1: 好，
0: 所以后面，
1: 但是我们看一下现场的观众，好像感觉似乎已经完成了比赛，已经站起来一直在欢呼。
0: 所以三个人，
1: 两组的选手，
0: 三个人挑战原来的奥运纪录成功，说明在这4年里，世界速度滑冰的水平进步的幅度真的非常快。
1: 是的，是的。我们还有挪威的选手，还有
0: 对挪威的马格努森和孙仲航是在第15组，然后波兰的茹雷克对阵荷兰另外一位后起之秀迪尼斯。茹雷克要大家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因为茹雷克呢在北京最后是拿的第11，他跟高廷宇是一组，但是在过去这一个赛季好成绩多次创造，特别是在德国的因策尔，2次500米都是 A 组第一，而且都刷新自己的赛道记录，这是有竞争力的。当然荷兰人迪尼斯也有一定的竞争力，他确实很年轻，24岁。好，我们看一看，
1: 两位选手的身高也是非常的高。
0: 嗯，比赛开始了，迪尼斯冲的比较快一些，但是茹雷克经验丰富，看一看他们今天要突破9秒55。哦，这边迪尼斯果然9秒53，这100米真是凶啊！
1: 而且这个换到虚的时候，还能看着前面，
0: 对，
1: 啊，再追着。
0: 茹雷克往上挑，茹雷克加速了，看59公里每小时，看看如何。哎，现在迪尼斯，茹雷克再回来，
1: 哎，又出现了一点点这个成绩同样的情况，
0: 34秒46，应该他又是要和新民力也去比较一下，因为当时小高最后认定是34秒47嘛，对吧？就是0.01秒嘛。好，茹雷克呢现在是在暂时被认定在第四位，他是最后经过校准时间34秒35，迪尼斯是34秒461，还在第5位，暂时的第5位。 那么这样的话能挑战，如果按照成绩的，
1: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荷兰选手刚才我说的，因为速度太快了，他在这个出弯道的时候。

0: 就没有办法划自己的跑道，其实他这样呢、
1: 嗯、
0: 有可能会犯规，
1: 嗯，
0: 来挡了外道的选手，也会耽误自己的速度。
1: 明白。
0: 对，
2: 就是因为从最快的速度往下走控制不住嘛，
0: 这也是他技术的挑战。
1: 嗯
0: 嗯，
2: 今天呢张红也给我们解答了很多的速度滑冰技术当中的小细节确实是平常我们看的时候可能多少会不注意，但是其实是影响比赛情况。
0: 是的。
2: 最后一组了，那最终的结果就要见分晓了。北京冬奥会第三名，这是森仲航，在内道，他的对手是挪威的选手马格努森，28岁。马格努森呢今年的就是这个赛季的成绩呢不澜不惊，他最好能打到 A 组第五这样一个位置。
0: 嗯，
2: 但是呢今天有三个人啊突破了北京冬奥会高廷宇创造的当时的奥运纪录，这个确实是很有竞争力
0: 的。是
2: 的
0: 是的。
2: Ready。比赛开始了，
0: 比赛开始了，
2: 先看看前一百米，
0: 9秒6，9秒7。
2: 目前看这个前一百米的竞争力确实不突出了。
0: 是的。
2: 其实呢在这次的速度滑冰馆有很多的新的追击拍摄的技术，
0: 嗯，
2: 新的科学技术也能保证我们呢更好
0: 的
2: 观看比赛，
0: 运动员的这个技术和表现。
2: 而这回我们要多说一句，这些技术来自我们中央广播电视台。好，这样的话比赛结束了。那杜布勒伊以33岁的高龄拿到了一块铜牌，这是他最欣喜若狂的事情。而另外两位选手同组竞争的斯托尔茨和德布是获得了第一名和第二名。斯托尔茨的第二块奥运金牌到手。
0: 是的，是的。今天的比赛也真的很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惊喜啊！
1: 嗯、
0: 有这么多的这个，大家可以看到这成绩非常的接近。
2: 是。
0: 高廷宇最后排在了
2: 第七名。对。
0: 嗯、
2: 高廷宇34秒47，拿到了第七名。那中国的另外两位选手，薛志文获得了第11名，莲子文获得了第14名。
3: 那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女子500米的对决。接下来登场的第4组，中国选手王静子谦在内道来出发，01年出生的小将，今年24岁，来自于哈尔滨。这是他首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来自于日本的选手高木美帆，也是北京冬奥会女子500米这个单项的银牌获得者。当然现在高木美帆的参赛任务啊，主要是以中长距离为主。你像是在本届冬奥会的比赛当中，他是已经登上了领奖台。比赛开始，500米还是非常考验选手的启动的。看看经过第一个计时点，王静子谦暂时排在第二。接下来两个人要换道，王静子谦进外道，现在的实时速度王静子谦可以维持在52公里以上，控制好弯道。最终在这一组当中，中国选手王静子谦完赛时间定格在了38秒57，暂时排在第二位。高木美帆目前暂时排在第一。高木美帆已经是在本届冬奥会女子1000米的比赛当中啊登上了领奖台，拿到了一枚铜牌。她现在主要的参赛目标啊都是1000米、1500米中长距离的比赛。

当然刚才这一枪高木美帆也划出了比较快的速度啊，现在暂时排在第一位。接下来登场的第八组选手，在内道出发的是中国名将田瑞宁，五百米也是他的强项啊，也是他的主项。来自于新疆的选手，今年29岁，第三次来出战冬奥会的比赛。外道出发的是波兰选手武伊奇克，也是今年波兰欧锦赛500米的银牌获得者。有选手在发令枪响之前动了。因为500米啊，确实是非常考验选手出发速度，考验选手起跑的一个单项。刚才是波兰选手武伊奇克先启动起跑犯规。这一枪比赛开始，看田瑞宁的起跑。目前整个的速率田瑞宁要更快一些，经过100米处的计时点，现在田瑞宁分段计时暂时排在第四，落后0.10秒。接下来两个人要换道，田瑞宁要进外道，现在实时速度方面田瑞宁要快过对方，控制好弯道，读完之后的直道冲刺。在这一组当中，武伊奇克率先冲过了终点线，田瑞宁完赛时间定格在了38秒15。接下来第十组又有东道主的选手来登场了，在内道出发的是韩国选手金民善，第三次参加冬奥会的选手，4年之前在北京冬奥会女子500米的比赛当中啊，她最终是排在第七。外道出发的是非常年轻的意大利选手佩尔格，04年出生的选手，今年只有21岁。他以前是短道的专业选手，后来呢是改练了速度滑冰。Go to the start。这一枪比赛开始，两个人登冰的速率都很快啊！经过100米处的计时点，在这组当中，佩尔格要更快一些。分段计时，佩尔格暂时排在第五，落后0.13秒。现在两个人的实时行进速度都超过了52公里，当然，佩尔格这一边要更快一些。接下来，佩尔格是内道回。这个弯道佩尔格控制的不错，现在的实时速度佩尔格也要更快，比对方快了接近1公里每小时，这是一个很不错的成绩，37秒31，落后0.04秒完赛。这样意大利选手佩尔格暂时排在第二位。下一组登场的选手将会给大家带来比较强的冲击力了。第十二组在内道出发的就是荷兰名将尤塔莱尔丹，他已经在本届冬奥会的比赛当中拿到了女子1000米的冠军，500米他也有着极强的冲击力。在外道和他同组的是来自于德国的选手瓦尔穆特，他是只参加500米这个单项的比赛。Go to the start。 本赛季莱尔丹在500米这个单项上世界杯是拿到3枚银牌，3次啊都是输给了自己的队伍。

有费姆克科克。比赛开始，看莱尔丹。莱尔丹刚才这个出发还是比较的小心翼翼啊。经过100米处的计时点，莱尔丹现在分段计时仅排在第13，落后0.18秒。他主要是后程能力强，看看这个完整的400米这一圈他的表现怎么样。莱尔丹还在通过呼吸啊调整自己的节奏。莱尔丹滑外道，现在实时速度莱尔丹超过了54公里，进入到直道。莱尔丹在这一组平行对比当中要更快一些，看看最终的完赛时间，领先0.12秒，37秒15。莱尔丹暂时排在第一，刚才最后的一个单圈滑进了26秒6，确实是快啊。莱尔丹是一位在短距离上很有实力的选手，当然在本赛季他和费姆克科克平行的对决当中，他在1000米上是赢了更多，但是在500米上是输的更多。这样的节奏至少在1000米这个单项上也是延续到了本届奥运会的比赛当中。1000米的比赛莱尔丹就是赢了费姆克科克，当时是领先科克0.28秒完赛，他也创造了女子1000米的新的奥运纪录，收获了最终的冠军。所以在这一场500米的比赛当中，其实莱尔丹还是要和科克进行隔空的对决。莱尔丹率先完成了自己的比赛，37秒15，暂时排在第一位。现在高木美帆暂时排在第二。接下来就是最后一组的两位选手了。在内道出发的就是今年33岁的美国名将埃琳·杰克逊，北京冬奥会女子500米的冠军获得者。4年之前她的完赛时间37秒04。外道出发的就是荷兰的名将费姆克科克，目前500米世界纪录的保持者，他所划出的世界纪录36秒09。要知道本赛季费姆克科克在500米这个单项上极具统治力，这个赛季的世界杯分站赛一共9场女子500米的比赛，费尔克科克参加了7场全部夺冠。在1000米的比赛当中，科克是输给了莱尔丹。接下来看看500米比赛开始，两个人的起跑节奏都很快。来看科克经过100米处的计时点，科克目前分段计时排在第一，领先0.40秒。杰克逊这边也不错，领先0.33秒，分段计时暂时排在第二。两位选手的表现将会决定最终的冠军以及整个领奖台的归属。目前科克的实时行进速度超过了55公里，科克的速度非常快，终点线就在前方。看看科克最终的完赛时间，新的奥运纪录诞生了，36秒49，领先莱尔丹0.66秒。费尔克科克延续了在本赛季世界杯女子500米赛事上的强势表现。埃琳·杰克逊最终的完赛时间定格在了第五，落后0.83秒，排在第五，没能登上领奖台。最终确实是莱尔丹和费姆克科克两位荷兰选手来跨时空的对决，相信两个人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在国际赛场上的主要竞争者，同时呢他们也是队友，相信在今后的很长的一段时间，两个人的对决这种缠斗还将继续下去。就像这个赛季在世界杯两位选手征战的主旋律一样，在1000米这个单项上莱尔丹更胜一筹，但是在500米这个单项上费姆克科克完胜莱尔丹。费姆克科克刚才这一枪划出了

0: 36秒49啊，创造了全新的奥运纪录。在此之前，这个单项的奥运纪录是36秒94，日本选手小平奈绪在2018年平昌冬奥会所创造的成绩。但是在这一届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这项纪录归属于荷兰选手费姆克科克。当然，这场胜利对于荷兰女队来说也非常值得去庆祝和纪念，因为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女子500米这个单项是荷兰女选手唯一一项从未在奥运会上摘夺金牌的项目，所以相当于他们在今天这场比赛结束之后也补全了这个拼图。两位荷兰选手分获前两名，科克收获了金牌，莱尔丹收获了铜牌，日本选手高木美帆收获了铜牌。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接下来，我们将会在米兰速滑馆共同来关注本届冬奥会男子团体追逐的 B 组决赛，也是铜牌争夺战。这场比赛是由荷兰队来迎战中国队。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中国队派出的三位选手分别是刘汉斌、李文浩和吴宇。荷兰队这边派出的三位选手是博格斯马、赫伊金哈以及范德布恩特。相较于之前进行的半决赛的比赛，中国队这边是进行了人员方面的微调。在半决赛阶段，中国队是派出了宁中岩，而到了决赛阶段，我们看到中国队派出的三位选手和之前征战四分之一决赛的阵容是完全一样的。在这一枪当中，中国队滑在最前面的依旧是刘汉斌。刘汉斌在第一位，吴宇在他身后，而滑在第三位的就是李文浩。最终也要看李文浩冲过终点的时间。比赛开始，整个的比赛将会有八圈。荷兰队刚才在滑行过程当中能够看到，他们在最后的也就是赫伊金哈滑行过程当中蹬冰也是稍微有点不太稳。现在中国队暂时领先荷兰队0.43秒。这一枪比赛，我想对于中国队的小伙子们来说，他们首先就是要敢打敢拼，因为无论结果怎么样，他们已经创造了在冬奥会上我们征战这个单项的历史最佳表现。现在要做的就是放松心态，放手一搏。目前中国队领先荷兰队0.92秒，

荷兰队在四分之一决赛的比赛当中，当时晋级是比较惊险的，是排在中国队之后。中国队在四分之一决赛是排在第三晋级啊，他们是排在第四晋级，但相当于四分之一决赛进入到今天的半决赛和决赛，荷兰队这边也是做出了阵容的变化。像四分之一决赛两天之前啊，他们派上场的是博斯克，但是今天他们是把老将博格斯马派上来了。目前来看看，中国队领先荷兰队1.33秒，比赛还剩下5圈。目前来看，中国队的三位小伙子节奏保持得不错。中国队目前领先荷兰队1.49秒。其实对于在第一位滑行领滑的选手来说，整个的节奏是非常重要的。比赛还剩下4圈，在这一枪当中，荷兰队40岁的老将博克斯马是滑在中间位。目前中国队领先荷兰队1.82秒，保持好现在的节奏，保持好现在的滑行速度。比赛还剩下3圈，中国队领先荷兰队1.96秒。平心而论，领先的时间啊已经很可观了，接下来就是要做好自己。比赛的后程还是很重要的，两队都在咬紧牙关。中国队目前领先荷兰队1.96秒，比赛还剩下2圈，中国的小伙子们加油。越往后滑啊，选手这种耐力啊肯定会下降的，这个时候真的是要咬紧牙关啊，把比赛拼下来。三个人都要保持好他们的滑行节奏。比赛即将进入到最后一圈，中国队目前领先荷兰队1.51秒，最终要看李文浩冲过终点线的时间。中国队的三位小伙子们现在也开始加速了。荷兰队这边整个的滑行要比之前更加的紧凑一些，现在双方是有不到1秒钟的差距。最后的直道争夺，李文浩加油，终点线就在前方，漂亮。中国队在这一场 B 组决赛也是铜牌争夺战的比赛当中，3分41秒38完赛，领先荷兰队0.09秒，这样中国队收获了铜牌。我们恭喜中国速滑队创造了在男子团体追逐这个单项上奥运会的最佳表现，我们站上了领奖台。三位小伙子们的表现振奋人心，今天也是春节，速滑队也是用一块宝贵的铜牌跟大家拜了个年。这是最终第三位选手冲过终点线时的定格画面。可能在赛前不会有多少人能够想到三位如此年轻的选手能够在本届冬奥会男子团体追逐的比赛当中有这么出色的表现。三位选手当中2位选手都是00后啊，当然吴宇的年纪要稍微大一点，吴宇是97年出生的选手，今年28岁，但这也是他今年啊第一次来参加冬奥会的比赛。吴宇就是整个队伍当中滑在中间的这一位，在画面旁边啊我们也看到了一直在场边大声为队友加油的宁中岩。宁中岩是拿到了本届冬奥会男子1000米的铜牌，我们恭喜中国队3分41秒38在 B 组决赛当中我们战胜了荷兰队，小伙子们登上了领奖台。荷兰队最终是排在了本届冬奥会男子团体追逐的第4。接下来来关注男子团体

追逐的 A 组决赛。 A 组决赛当中是由美国队来迎战意大利队，东道主意大利队在这个单项上是很有实力的，但美国队是现在世界纪录的保持者。意大利队派出的依旧是他们十分固定的阵容，吉奥托、焦万尼尼、马尔法蒂都是超过30岁的选手。这三位选手在国际赛场当中已经是配对参加了多届大赛。画面当中我们刚才也看到了洛洛布里吉达，意大利女子的速滑名将，在本届冬奥会的比赛当中大放异彩，收获了2枚金牌。比赛开始，美国队这一边派出的也是他们的一套最强的阵容，塞普伦、道森和利曼。在这一枪当中，道森在前面领，在中间的是利曼，然后塞普伦滑在最后。意大利队这一边是吉奥托在前面领啊，他的经验是非常丰富的。其实在本届冬奥会开始之前，吉奥托是力争能够在3个项目上站上领奖台，但是男子5000米和1万米的比赛结束之后，这名选手还没有品尝到本届冬奥会奖台的滋味。目前两队只有0.01秒的时间差，完全看场上选手在这一枪比赛当中的发挥。能够看到两队的实力是比较接近的。哎，刚才在滑行过程当中，美国队是出现了一点小小的失误啊，滑在最后的塞普伦感觉有点没太滑稳，所以刚才在时间方面也有了一些损失，但好在这点时间方面的损失是可以被弥补过来的。现在美国队仍然是保有一定的领先，但是双方的时间差啊非常有限。看看经过这一处的计时点，美国队现在领先0.52秒，比赛还剩下5圈。这就是选手在比赛滑行过程当中啊，如果滑在第三位的选手出现一丁点的小失误，能够快速调整回来，他是可以继续的向前追自己的队友的。也就是说，其实在团体追逐比赛当中，对于每位选手来说，尤其是在后面滑行的选手来说，他是有一些容错空间的。但毕竟已经到了金牌争夺战，任何的一点小闪失都会被无限的放大。目前美国队领先意大利队0.48秒。现在两队的速度都很快，可能接下来就要考验吉奥托的这种后程能力了。双方的时间差0.24秒，比赛还剩下3圈。因为相较于意大利队，美国队这边的平均年龄要更加年轻一些。双方的时间差只有0.08秒，现在领先的变成了意大利队。上一个单圈，意大利队将之前的劣势完全追了回来，而且现在建立了一点点的领先。现在意大利队领先美国队0.51秒，比赛还剩下2圈。意大利队的教练啊，在场边也是显得比较激动，他这个时候一定要告诉在场的3位选手要执行什么样的战术，要保持什么样的节奏。当然可能现在什么提醒都是显得有一些苍白。意大利队现在仍然保持领先，领先美国队1.98秒。上一圈美国队的掉速非常严重，主场的观众已经有点躁动起来了。还剩下最后的半圈，焦托还在加速，焦万尼尼已经准备冲刺了，他们已经开始庆祝了。3分39秒20，意大利队在 A 组决赛当中领先美国队4.51秒，非常出色的一枪表现。最终意大利队拿到了本届冬奥会男子团体追逐的金牌。

这一枪对于美国队来说确实有些遗憾啊，因为这三位选手其实在过往的整个赛季的世界杯的表现都是很出色的。你像这个赛季一共就有三站世界杯男子团体追逐的比赛，美国队全部获得了冠军，他们的整体实力是很突出的，包括世界纪录也是这三位选手当时创造的。只不过对于他们滑在最后的一位选手塞普伦来说，当时创造世界纪录的时候他是没有在决赛的赛场上登场，但是他是在之前的轮次当中上过场，所以他仍然是世界纪录的保持者。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看到今天意大利队在主场发挥得非常出色，当然表现更出色的是我们中国队，中国队的四位小伙子们也在场内滑行向现场的观众招手致意。在半决赛的阶段，当时中国队是派上了宁忠言，但是在决赛阶段，在 B 组的决赛场次当中，中国队派出的是李文浩、刘焕斌和吴宇，这是团队的胜利。我们恭喜中国队收获了本届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速度滑冰男子团体追逐的铜牌，也创造了我们征战这个项目的历史最好成绩，这也是本届冬奥会中国速滑队收获的第二枚奖牌。

相信对于很多关注速度滑冰的观众朋友们来说，我们是心潮澎湃的，我们见证了历史，中国速滑队给我们带来了一枚宝贵的铜牌。

0: 最终意大利队获得了冠军，他们在主场拿到了男子团体追逐的金牌，美国队收获了银牌。最大的掌声，最高的欢呼声，我们要送给中国队。中国队拿到了本届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速度滑冰男子团体追逐的铜牌。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女子团体追逐的 A 组决赛，两队将会争夺金银牌。在这场比赛当中，荷兰队将会迎战加拿大队。
1: Go to the start。
0: 两队都有很强的实力。荷兰队这边派出的阵容是贝恩、格勒内沃德以及里普马德荣，跟之前半决赛的出场是完全一样的。加拿大队这边派出的三位选手是布隆丁、马尔泰和维德曼，相当于两队在半决赛和我们现在看到的 A 组决赛当中，双方都没有进行任何的人员变化。现在在赛场上滑行的这些选手也是他们队伍当中综合能力在团体追逐项目上比较突出的。像加拿大队这边他们领滑的选手会比较有特点他们现在领滑的是维德曼，维德曼的身高1米88，所以这个大高个在前面来领滑能够很好的帮助后面的队友来破风。目前荷兰队领先加拿大队0.65秒。荷兰队现在的速度保持的确实很快啊，比赛还剩下4圈，现在两队有超过0.7秒的时间差。荷兰队还是贝恩在前面领，格勒内沃德是滑在第三位，两队现在相差0.63秒。两支队伍都是在三届奥运周期当中在女子团体追逐项目上表现很突出的队伍。你像加拿大队在4年之前北京冬奥会他们是金牌的队伍，荷兰队在4年之前北京冬奥会是拿到

盘。现在双方只有0.19秒的时间差，能够看到这个后程啊，加拿大队整个的速度是保持不错的。来看看，现在双方只有0.1秒的差距，比赛还剩下两圈。目前加拿大队是反超了荷兰队，领先0.1秒。刚才在滑行过程当中，贝恩脚下蹬冰有点没太蹬住啊，所以你看这一下时间方面的损失就变得更大了，相当于刚才这个一个小失误损失了超过0.2秒。比赛进入到最后一圈，现在加拿大队领先荷兰队0.46秒。加拿大队现在维德曼领滑，他在前面的这种后程能力确实是比较突出的，虽然他前半段不算快，但是你看他的后程是比较稳定的。领先的优势已经超过了0.6秒，加拿大队已经出弯道了。最后布隆丁即将冲线，这样加拿大队是领先0.97秒。加拿大队在 A 组决赛当中领先荷兰队0.97秒，他们也收获了本届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速度滑冰女子团体追逐的金牌，荷兰队收获了银牌。这样对于加拿大女队来说，他们也算卫冕成功，因为在4年之前的北京冬奥会，当时他们就收获了金牌，4年之后在米兰他们再一次夺金。

维德曼，他也是一直在前面领滑的选手。在比赛当中啊，他的后程能力确实是比较的出色。荷兰队收获了银牌。中国队在速度滑冰女子团体追逐的比赛当中啊，最终是排在了第七。因为在当地时间下午啊，原本中国队将会和哈萨克斯坦队来进行七八名排位的争夺，但最终呢，哈萨克斯坦队是赛前退赛，这样中国队不战而胜，是拿到了这个D组决赛的胜利。最终是名列这一届冬奥会的第七。

0: 加拿大队的教练员在场边啊，也是非常的兴奋，因为对于团体赛事来说，相较于个人单项，这个团体赛的不确定性可能会更多，因为这完全要考验三位选手在整个冬奥会期间的一个备赛的状态，而且很多选手也都是身兼个人的单项。2分55秒81，加拿大队拿到了女子团体追逐的金牌。
1: 三平补时的第二分钟，这会是比赛的绝杀球了。

0: 法中断球之后直接向前推进，打门球进了，还是直接起球后点头球攻门，卡塞米罗和主罚序列扳平了比分，
1: 内打门球进了，
0: 罚序列伤停补时阶段完成了绝杀，
2: 球球呀，巴拉圭队领先了，
3: 罗伯茨球进了，哎，
4: 五轮点球都是主罚三中，卡塔莱助跑打门，
0: 队的第一波快速前插，扎克波又完成了结果，哎呦，这是一个绝平啊！你的助跑打门，摩洛哥的点球大战3-2获胜。

0: 弧线球打门球进了。哈马德自己个人能力漂亮，打到门前，哈兰德推射破门，
1: 横向拉开打门。继续向最佳射手的位置挺进，打门漂亮，单骑闯关一气呵成，往里边送，劳尔西门蒂斯打门球进了。

0: 机会，右脚直接打门，球进了。
1: 比利时队呢，最终呢是逆转的塞内加尔队。
2: 82分钟的时候，美国队任意球的直接攻门，这个球就这么进了。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让我们跟随电视的转播画面，来到丹麦霍森斯。

我们是在现场为您带来第31届尤伯杯中国队和韩国队的冠亚军的争夺战。这是这两支传统的队伍第10次在尤伯杯的决赛场上相遇。

前场，注意控制节奏。对方的这个挑球出界，进攻肯定一上来会比前面打得略紧一些，但是拿分之后，通过两个人的这种呐喊，这种情绪可能也会马上消散。郑大银是2000年出生的，李少熙是94年出生的。再挑起来，防的都不错，节奏慢下来，想放网，少给对手一些半场球的机会啊。李少熙在后场，哦，分的不错。盛唐组合在控制节奏，对手在分他的两底线，谭宁轮转后杀前锋，再进攻直线，形成多拍，其实两队组合打的都比较有耐心，防守没问题。哎呦，就是这排球，其实守是完全能够守得住的，但是在这种过渡球的时候，对方容易去抓这种半场，形成这种平抽，这样的话他们容易把速度给打出来。比赛一上来，其实两队组合打的都比较谨慎，这也是想推，被郑大银给抓了。开场通过这些小的细节还是能够看得出来，是有很大的压力啊，但是相信盛坦。快速分对角，好球，挡得漂亮，抢网。这个就是比赛一上来的时候我们对这场比赛的一个判断吧，就是你看盛楠组合其实在进攻方面是明显的优势啊，但是你通过几拍的这种进攻可能很难去得分，因为对手的这种防守能力确实在世界上也是一流的。第一局的前11分，关键还是要看如何去消化啊这种压力，在哪个节点上能够快速的去这个投入到比赛当中。好球，谭宁直线的长杀，配合刘胜书往前的封网。控网，判断上有点犹豫。软压，再挑起来，

节奏控制住，判断准确，这个球界外，双方打成3-3。软压去结合一些变速，谭宁吊球，对手是很耐心的啊，啊，这球前场碰球了。对手基本上一上来就是先把球挑起来啊，给到我们，然后他们从防守的时候开始打起。挡得不错，再挑起来，上网拦掉，轮转出去，杀中路，半场再进攻，再攻，这个球在界内啊。圣坛现在需要这样气势拉满的这种全速的进攻，真的是攻到让对手防不住。

推直线的半场，再推直线，抢放网，对方挑球，两个人在轮转上出现了一些这个小的问题啊，都是想往上走，抢到了一块去，所以这个时候沟通一下。

吊球。至于在挑球给对手的时候，这球也是要足够到位。对手打了一个攻锋，郑大银后场进攻的失误。前十一分啊，咬住。嗯，这个球思宪判界外。

李孝熙想去抓这个射脚线，但是他脚下没有提前到位。刘胜书和谭宁啊，这种抗压能力确实是很强的啊。虽然这个开局打得紧紧巴巴的，但是能够做到在这种压力之下有这样的表现，也已经是很厉害了。这一对成长速度是很快的。判断准确，对手的回球底线出现，只要我们能够扛得住这份压力，可能韩国队就会出现一些摇摆，因为两队组合在能力上，中国组合肯定是在韩国组合之上的。双方打成7-7。刘成书来发球，韩宁后场直接犀利的直线进攻，找到李孝熙。胜团组合比分反超，提速。耐心，这球界外了。带跳球，中路前场拿球漂亮。谭宁他下撤到头顶之后的进攻啊，直线球还是比较重，也比较靠边，然后他又会有两个人的结合部啊，也会去结合一些吊球，所以在进攻的时候对于对方接杀的这个站位的观察还是挺重要的。蔡佳明和夏全泽知道，这是中国队很有压力的一场比赛啊，是拿分的核心的一场。好球，抢到高点，停顿，正拍勾对角，胜团组合17-12，拉开比分。这个场上的沟通把现场的观众都给逗笑了。这皮皮是谭宁对刘胜书的这个称呼。韩国组合出现失误，18-12。注意，韩国组合现在可能会想去抓一些发接发了，因为他们在攻防上已经是有点劣势了，然后比分上又落后比较多。但是当对手想抓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出现了可以抓这个中前半场的机会，所以发球和接发球更要细致。对，挡网直接界外。

0: 好球，放完球之后拿了第三拍，20-13，刘胜书、谭宁拿到第一局的局点。哎呀，这个球弹网了。刘胜书这个核心的控制已经非常好了。
1: 加油！加油！
0: 这场上听到最多的这个词还是耐心啊，两个人的有效沟通。对，后场都是一些软压啊，韩国组合这个时候有了一个大胆的判断，上来拿球了。速度，蓝调强网，漂亮，21-15，胜男组合拿下第一局。
2: First game won by China, 21-15。
0: 好，我们来看双方的第二局。看看第二局对手在一上来的节奏上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啊。点杀中路，好球。其实韩国队这个球挑的确实比较到位，谭宁刚才是高质量的一拍吊球，然后抓对方的这个推球形成进攻，杀了李少熙的一拍追身，刘胜书快速落位来进行前场的封网，对，拍线都打断了。谭宁来发球，李少熙来接发球，往前很积极，所以对手可能想去控网抓一些进攻的时候，也是我们抓网前的机会。这个世界第一还是全面啊。嗯，对手抓了一拍，也在等着刘胜书的这拍对角线。接内应该是控网，对手在挑球，哇哦，

0: 哇，这波防守。对方挑球，我方形成进攻，好看的多拍，谭宁进攻，直线在界内，哇，这一分太精彩了。所以你看刘正说谭宁的这种防守能力多强啊，他们从来不是只有进攻，这样在攻防转换之下自己一点都没有乱，不管有多少的转换啊，最终我们都是通过进攻来亮剑来得分。刘成书发球，推直线，还了一个运气啊！谭宁的杀球力量够大，翻网而过。
1: 5-2。
0: 韩国队即便是畏惧中国组合的进攻啊，但是他们也必须从这样的攻防开始打起。如果这个比赛真的变成这个发接发和中前半场的话，中国组合球质要更重，然后我们更容易去主导这个比赛啊，所以他们肯定是要从攻防打起来。但是我们现在进攻的效率足够保证，所以比分上一直是优势。这个球接杀挡对角线，球不是特别到位，所以李少熙前场下来之后攻了一拍。跳杀对角，对方也是把这个节奏给拖慢。郑乃莹在后场，这球放网被李少熙抢网了。随着比赛的这个推进啊，因为多拍也比较多，所以体能上会有一些消耗，在体能消耗的情况之下，可能进攻的威胁不会像之前那么高。挑球界外，这个接发球的质量很高，也是需要开始通过发接发，通过前三拍啊，看看能不能够去涨一些分，打一些套路。

这是假动作，吹球假动作之后的放马，有点犹豫了，可能也是怕对手想上来抢网啊，所以加了一个假动作。有点着急，李尚希这段时间抢网的意识还是挺强的，所以韩国组合现在开始去抓一些前场球了。好，接外判断准确。9-6

我好球。再跟进挑起来，对手开始加强进攻。好球。是谭宁在这个多麦当中的这种防守确实做得非常的漂亮，手感非常好。韩国组合也是两人都在全速的这种进攻，想全力攻下这一分，最后被谭宁和刘胜书反击了，10-6。谭宁发球，这一段可能对手有一些这个往前的抓球啊，所以我们是出现了一些失误，对一些球的质量要求感觉有点高。好球。11-7，领先4分，来到第二局，继续间歇。

回来之后场上的速度啊一定要保持住。对手会在这个节点上啊快速的去提速，然后去抓分，这两分让他们得的有点快。

连续对方挡网，哎，这个球犹豫了，应该是看到了对手的这个跑位。

对。间歇回到场上，对手连追了三分。不能犹豫。好球。后杀前锋。也是开始有点怕自己防不住了啊。14-10。谭宁来发球，好球，注意拉开对手啊！这个球也是想快速拉开对手，但是被郑娜银给下撤，点下来了对角线。也是想快速拉开李少熙，因为这段时间李少熙在场上的这个跑动速度还是挺快的。好球，对手分两边，李少熙这个球失误啊。这段时间韩国组合其实在场上速度挺快的，前场人跟球跟得比较紧，但与此同时韩国队确实也是出现了一些失误。15-12。好球，漂亮。所以当对手想要通过前几拍去抓球的时候，我们在前几拍的出球上还是要保证质量，要去充分的限制对手。当然在这个过程里边，我们也可以去抓一些推球，形成更高质量的这种快速进攻。16-12。再挑起来，挡网，勾对角，强网，漂亮，漂亮。刘胜书这个网前非常的敏锐啊，跟得很快。对方现在就是轻易不太会去起球了，所以他们在场上就是一直在提速。这个时候我们的前场也来了机会，关键就是要看能不能够跟住对手。

0: 速度保持，前场封网漂亮，18-12。胜男组合在第二局拉开比分，半场球长杀，韩宁很冷静，进攻20-12，刘胜书谭宁拿到第二场的长点。画面当中刚才看到的是李怡静啊，李怡静和罗旭敏，这次三对女双，刘胜书谭宁、贾一凡、张淑贤，李怡静和罗旭敏，今天担任二双的是贾一凡和张淑贤。发一个后场，21-15，21-12，胜谭组合拿能力说话，中国队拿下第二分，这场决赛双方是打成了1-1平。刘胜书和谭宁啊，这一对年轻人还是有能力、有自信，扛住了这一分。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陈宇飞登场，他的对手金佳恩。第一局陈宇飞确实是有点可惜，但是现在需要陈宇飞及时来做出调整。罗一刚指导在局休的时候跟陈宇飞说，要相信自己，相信团队，一分一分打。这个第一局对手在追分的过程当中，其实自己的自身失误稍微多了一点啊。罗导也觉得真正在那个追分过程里边被对手打死的球不是特别多，

耐心控制，好球，另外雷刚指导觉得对手在打完网之后，我们的推球让对手跑得比较顺，所以可以在第二局的时候跟对手去稍微斗一下网前。

可能对手也会有准备啊，陈宇飞会去放网，这球他整个人也没有退，直接上来抢网。

这团体比赛大家一直都说对进攻型的选手会更加的有利，这场比赛现在的难点无非是在第一局陈宇飞很好的限制住了对手之后还是让对手缓过来了，现在0-1落后，这对手一旦是这种进攻型的选手，他容易在这个比赛当中去抓一些球路，一旦打得比较顺啊，再去限制他，可能临场我们会有一些难度。但是相信陈宇飞，吊球，对方的挡网出界，

放网。出界，这盘球救得真漂亮，这个平高球被对手。

发了，但 P 的这一拍陈雨菲的这个防守还是很漂亮的，且是直接防对方的后场，也是为了调动对手，不让对手去连贯前场。好球，防住之后形成反击，多拍。第二局上来双方都是挺有耐心的去形成多拍。陈雨菲还是有这种比对手多一拍的能力。最后金佳恩是着急了，强行来进攻，陈雨菲挡进去之后，对手在这个时候在这种体能储备下的对角线的连贯就很困难了。目前来看这场团体赛每一场对于双方而言确实都是要做好非常困难的准备啊，刘胜书也准备好了，要非常卖力的为陈雨菲来加油。

这个球有点犹豫。这个也是让金佳恩抓了这拍推球啊，形成了连续进攻，还是要重新的去布置这个线路组合啊，再去限制对方的后场进攻。好球，哇，陈宇飞挡在界内，这个防守太漂亮了。团体比赛到了巅峰对决，确实让我们觉得比赛是很残酷的，只有经历过的运动员可能才知道这种比赛的残酷性啊，没有一场是轻松的。对手就是要通过这种进攻打出气势。这也是韩国队啊，虽然他的二单和三单世界排名不是很高，表现一直以来在巡回赛都没有那么的稳定啊，但是团体赛有的时候他们还是真是能帮上忙，也正是因为他们都是进攻型的这种球员。

球在界内，陈宇飞的进攻。

对方判断有点犹豫。回放，这个进攻型选手一旦打得比较兴奋，你看他在场上这种失误明显比平时的时候要少很多。现在双方在第二局打成了8-8平。

0: 稍微有一点点着急了，稍微有一点点着急，也是可能陈宇飞在比赛当中能够感受得到对方现在气势比较足，所以也感受到了这种比分的压力，还是需要在无球的时间当中冷静。
1: Nine,

这首停顿的推球。好球，很冷静啊。陈飞也在后场通过假动作结合一些平高球。这一局一定要咬牙顶住。反拍勾对角。嗯，往前抢推，陈宇飞及时调整，追成10-10。

角球，推

头顶。球有点擦网，抢放网。双方是对拉高远球。新疆恩出现失误，11-10，陈宇飞调整之后领先一分，来到第二局的技术间歇。这个球丝线判在界内，陈宇飞挑战。

还是陈宇飞看得准啊，这个球界外了，挑战成功。12-10。这个停顿的推球还是被金佳恩抓了。现在感觉是有点难以去限制他的正拍底线啊，他整个人还是注意这拍球注意的比较多。双方又打成了12-12。接了一个擦网，

想放网，杀中路。多拍，好球！这拍平高球压头顶出界了。

现在在这种多拍当中，可能还需要陈宇飞在后场去想一些办法。 这个球挡在界内，陈宇飞挑战。

13, 12, Mike.